0: 杆收储一站式服务，绿色储粮新技术让粮食在仓储环节少掉秤不降质，锁住粮食价值。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1: 9月17号，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
2: 东盟展期的新看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老有味、增加科技范、榴莲、咖啡、香米这些大家 耳熟能详的东盟特色好物今年继续精彩亮相，老朋友不会缺席。与此同时，展品结构加快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本届博览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东帝汶首次作为东盟博览会共办方的身份参会。那作为新进的合作力量呢，农业是东帝汶 对接中国融入东盟市场的这个亮丽的名片，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本届博览会他们带来了优质的咖啡豆和天然的香料。那以此呢，通过东盟博览会的平台，与中国以及东盟各国达成农业方面的深度合作，打通特色农产品出海通道，让原生态的东盟好物走进中国千家万户。
3: 我们也就想借助东盟博览会这个平台，然后 因为现在国内的市场咖啡行业又非常大的一个商机，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就能找到一些合作伙伴。This
4: is my first time.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宁，我非常有幸能在这儿推介销售我们的咖啡产品。
6: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17号在北京平谷开幕，来自30余个国际组织、科研机构和企业商会的近300位重要外宾及优秀青年代表参会发言，围绕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这一主题，共以人工智能驱动农业转型、粮食减损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核心议题。
7: 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发布了中国模式助力全球农业绿色转型科技小院出海计划，为全球小农户提供低成本可复制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8: 科技小院在全球南方的这些国家，它的效果要比在国内还好，因为国内现在生产水平比较高，所以从几年前我们就开始大批的招 外国留学生，而且我们学校也在巴西、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也建了科技小院，所以我这次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它可以把农食系统的绿色健康转型直接落到农民地里，直接给农民带来实惠。
6: 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肯尼斯·奎因高度评价中国农业经验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借鉴价值，并阐释了他长期倡导的以农业促进和平理念。We
9: have leaders here from Africa, we have from India.
10: 我们有来自非洲、印度、巴西、埃及、中东地区等地的领导人。 大家齐聚一堂，就是为了开展这类合作与交流。在农业技术方面，中国有太多可以分享的东西。与最初几年不同，今年的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大家开始聚焦于这次会议能产生什么具体成果。我之所以来到中国，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双方成为合作伙伴是绝对必要的。
6: 15号至16号多场会前会议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国际组织代表、科研学者、企业家与青年人才围绕人工智能驱动农业转型、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
11: 在人工智能与农业论坛现场，与会嘉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全球农食系统朝着更高产、更可持续、更富韧性、更具包容性的方向演进。
12: 全球基本有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未来一次重大的产业变革，可能要有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作为重要的发动机。 在东南西北中，都能看到用人工智能技术主导的智慧农业的生产方式，已经从过去的示范。

0: 变成了一个部分大的新兴主体的主要的生产方式。科技创新到产业应用的间隔越来越短，转化的时间越来越快。
1: 世界涉农高校校长论坛则围绕农业绿色与智能转型中的全球大学合作网络，多方合力推动农业转型落地等议题深入研讨，就农业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等重点工作提出务实可行的实施路径。
2: 未来五到十年，在人才这个培养、在产业支撑、在这个技术装备都会呈现新的需求和趋势。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呢，马上也布局成立两个新的，一个是生物制造学院，还有一个呢是人工智能学院，围绕着像我们农业领域里面一些卡脖子的问题，加大科技成果转化的力度。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9月16号中午12点，黄海和东海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江苏多地的渔民出海开捕。在江苏盐城射阳县的黄沙港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驶出港湾，渔民备足物资，开启新一季海上捕捞作业。首批黄海渔获将在几天后陆续回港上市。江苏南通启东市的吕四渔港现场同样热闹，当地665艘渔船全部出海作业。
1: 全面开捕以后，一些新鲜的海产品，黄鱼、带鱼、鲳鱼等这些呢，预计会在中秋至国庆期间逐步端上我们百姓的餐桌。
0: 记者走访江苏多个沿海水产市场，了解到，由于此前处于伏季休渔期，当地市场上在售海货仍以冷库冻货为主。未来几天，随着渔船陆续返航，大量新鲜海货将集中上市。
2: 开埠以后嘛，相对来说货比较多一点，但是呢，由于中秋国庆两节相加嘛，价格在国庆之前还会普遍要高一点。
0: 在海南琼海潭门中心渔港，一艘艘出海捕捞的小渔船陆续靠岸。今年当地的渔获呈现出品种稳定、开渔初期部分经济鱼类数量增多、个头增大等特点。与此同时，当地进一步衔接码头交易、分拣加工和冷链运输，新鲜渔获上岸后最快2小时即可抵达省内海口、三亚等主要市场。
3: 最大的鱼，40厘米这样子，今天收成很好，我很开心。
0: 开海后，福建连江的渔民将海里捕捞上的渔获一部分赶先上市，另一部分晒成鱼干。在连江县台路镇横城村，新鲜的鳗鱼、鲳鱼、大黄鱼等海鱼经过腌制后，被平摊在竹帘上进行晾晒。
4: 这个季节晒鱼最好，有太阳，有风呢。鱼新鲜晒出来都好，晒一干也有好，选了好地方。我们海边也没有什么苍蝇
5: 了，当天晒，当天晒，就是当天就可以收起来了，然后囤在冷库里面，就是供应全年。
0: 在江苏扬中，蟹农们抢抓中秋节前，将一批成熟度好的大闸蟹捕捞出塘，丰富节日餐桌。在扬中市八桥镇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正加紧捕捞成熟度好的螃蟹。负责人介绍，基地饮用长江活水，投喂海鱼、玉米等天然饵料，并通过精细控制水草，为螃蟹生长提供充足养分。养出的螃蟹膏满黄肥，肉质鲜嫩。
6: 今年产量估计在30000斤左右，日估要比去年多出1/3。
0: 目前八桥镇水产养殖面积约1200亩，其中螃蟹等特色水产品养殖

0: 100亩，年产值接近2000万元。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高，国内出游达83亿人次。规划还提出，乡村旅游提质增效，提升乡村旅游资源利用质效，丰富优质乡村旅游产品，培育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和具有知名度、美誉度的乡村旅游目的地。眼下乡村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现，消费者告别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追求更具有温度和个性的深度体验。
0: 在山东威海，有一个600年历史的古村落王家团村，当地通过修旧如旧的方式，把一批闲置的老院落盘活，老房子里喝咖啡，百年庭院做手工，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新体验，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2: 我们周末吧，特别喜欢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还能亲手体验到这种非遗制作，我就觉得这种能够深入体验，要比单纯看景要很好很多。
0: 目前，王家团村已改造传统民居30多间，培育精品民宿12家。今年暑假期间，村里累计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旅游收入超900万元。
1: 在浙江宁波，沉浸式乡村剧本游成为了短途出游新热点。
0: 走进宁海县青潭村进士文化院落，游客们换上传统服饰，化身赶考学子，按照剧情线索穿行于古街巷陌，体验巡游、投壶、造纸等特色活动。
3: 以往啊，我们在这种乡村里面活动啊，就是走走看看，看看自然风光，然后现在加了这种剧本游的活动啊，就让我特别身临其境。
0: 青潭村2013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年来，当地以剧本游为切口，将历史故事、民俗活动与实景空间深度融合。文旅打卡方式也从逛祠堂、看老房的短暂过境游，变为人均停留6小时以上的微度假。
4: 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周末的时间，在节假日二次出游的时间里，去体验农业农村的风光，去体验一次文化演绎，这就为包括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等新业态的微旅游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1: 八角是生活中常用的香料，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买回家的八角居然有10几个角，可能是有毒的芒草。那芒草是什么？该如何区分呢？
0: 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但与八角不同，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5: 芒草的话呢，它一般是10个角以上，而八角的话很少会超过10个角。八角这个角比较软胖的，芒草的角呢是比较长的、细的。颜色的话呢，八角相对来讲会比较偏什么棕红，能够开裂看到里面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是闪闪发光的。那么芒草的话呢，比较少开裂，开裂的时候看到的种子呢是比较干瘪的，没有光泽的。
0: 专家提醒，如果不小心误食芒草，要立即就医。
1: 近日，新疆玛纳斯县一村民进山巡牛失联2日，多方救援力量联动成功将其救出。
0: 接警后，当地派出所迅速联合消防、乡镇村干部及熟悉地形的当地群众组建搜救队伍，采用无人机空中巡查与地面分组地毯式排查相结合的方式，逐沟逐坡搜寻，最终在一处偏僻的沟谷中找到了失踪村民。经查看，该村民身体虚弱，胸部受伤，已无法自主行动。医务人员现场对其进行急救之后，立即转运至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目前该村民已脱离生命危险。
6: 前2天的晚上，云南永善县马口镇一村民为寻找走失的羊只，不慎坠崖，被困在垂直落差近300米的绝壁半腰。民警联动

0: 镇政府消防救援、卫生院人员进山搜救。夜间光线昏暗，叠加持续降雨，山路泥泞，救援人员开辟出一条狭窄通道，找到被困人员。当地村民自发打手电筒照明引路，救援人员两两分组交替接力，小心翼翼抬着伤者转移。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生命体征平稳。
1: 进入秋季，秦岭的川金丝猴开始垂直迁移。我们的记者跟随科考团队一起进山做猴口普查。
2: 我们跟随着科研团队和当地向导来到了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名叫三道坪的地段。大家看，现在我几乎是被一大群可爱的金丝猴包围了，它们有的在树上发呆晒着太阳，有的在平地嬉戏享受着美食，还有一些母猴呢正在给猴仔慢条斯理的理毛。据了解，这群金丝猴呢是周至保护区里近2000只金丝猴当中族群规模较大的一只，也是当地的科研团队进行长期追踪监测的群体之一。对一些重点观测的群体呢，科研人员会对他们进行这个适时的称量体重，来获取他们健康方面的相关的数据。当然，在野外科考的现场，还有一项工作是重中之重，那就是进行猴口普查，也就是尽量给每一只金丝猴上户口。当然，这项工作的首要前提是我们能够精准地对个体进行识别，避免张冠李戴。过去呢，这项工作通常是凭借着经验，靠眼看用手记，现在科技的力量是帮上了大忙。由西北大学金丝猴研究团队研发出来的猴脸识别的小程序，只需要用手机对猴子进行拍照，然后上传到数据库，几秒钟就能够给出结果。此外，在系统的后台呢，还会同步记录金丝猴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家庭单元、行为识别特征等等，每拍照一次，对于他们的记录也就会更加的丰富，就像一张不断更新的电子身份证。最后呢，再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今年这里的监测群的新生猴的数量是达到了49只，比去年还多出5只。不过这些小可爱们暂时不会纳入到猴脸识别库里面，因为幼猴的长相变化是比较快的，需要等到它们再长大一些，纳入数据库建立档案才会更加的稳妥。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白露染秋，稻谷成熟，在四川崇州眼下水稻迎来了收获季，大家抢抓晴好天气，忙碌抢收，确保颗粒归仓。预计18到20号崇州会有阵雨或者是小雨落下，稻农朋友们要避开降雨时段，抢时收获，已经收获的稻谷要注意避雨通风储存。不仅是崇州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18到20号，华西地区都将会笼罩在连绵的秋雨当中。其中，在四川东部、贵州北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连阴雨天气不利于秋粮收获晾晒，还可能会造成未成熟作物倒伏。建议大家抓住降雨间隙，抢收成熟作物，并及时的通风晾晒或烘干，确保粮食安全入库。持续过湿田块及时的开沟沥水，预防作物倒伏。华西地区秋雨缠绵，而在江南、华南这一带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一直到月底前秋老虎都将会持续，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目前正值秋收农忙时节，大家在户外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4: 我听话，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0到28度；平山阵雨，20到26度；加湿阵雨转多云，13到21度；黄南多云，9到19度。突厥晴，15到30度；遵义阵雨，21到27度；安庆阴，21到28度；中卫多云，13到26度；林芝阵雨转小雨，11到19度；烟台多云，18到26度；邢台阴转多云，19到29度。 邯郸阴转多云。

0: 南20到32度，淮南阴21到27度，咸阳小雨转阴18到21度，昭通小雨16到25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坚韧执着，永不放弃。
1: 这个事情有点悬，可能干不成。用泰富公主和亚兰母猪来杂交。
0: 历经困难和挫折而百折不挠，
2: 还是要把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3: 三农群英会讲述发生在畜禽养殖行业的返乡创业故事。云天化股份邀请您收看本期节目。
4: 这天我带皮他来种，你带我狗子做，你我做院种种。你要再问一下我阿爸，我干我老婆子都不干。因为我爸要批的。
0: 排队发放种母猪没多久，就有村民因为领到了品相稍差的母猪而闹了起来。
1: 那是排的对的，哎，抓到哪个就哪个。
4: 我才不理那么多，你要尽量选多那么点多。我回去给他喝，你把我爱喝不了。我买猪的时候报有账报了，回去老婆子不拿钱，我他要拿我的摘了，他不拿我，你分钱摘不了。
0: 他叫林继奎，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马岭镇人，在当地他是兽医、猪官、理事长、大国农匠。今天他的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要进行2023年首次扩园发放种母猪活动。一大早收到通知的村民就从四面八方赶来。
5: 昨天的
1: 事情，就是其他就是。
6: 这个是属什么呢？
5: 属奶客。
6: 为啥属这个？
5: 奶客多点喝。
1: 在中间嘛，虽然说下死路过来的，奶头飞机的，你看它壮嘛，你看，对不对？
7: 壮。
1: 万一说有啥子给补上过，哎呀，不说。
7: 哦。
1: 给开一百五，哎呀。
0: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成本480元一头的小母猪便宜了150元。林继奎说，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几乎最后都是以他陪着笑脸妥协结束。发放完母猪，林继奎又匆匆赶往毛河镇的香水村。他新发展的一个社员打来电话说猪有点问题。
8: 最近采食量减少，还养着的主要又不得去，
1: 因为这个娃子还要一晒就把它晒干。
8: 但往我们店铺上都要搞进，
1: 因为你这个圈是那种实心的，它封在这，你看就好像说散进那个，它散在这上头，它吹不得卷头进。这样子，你这次配料的时候，我给你加点那个解热的抗应激的，
8: 我隔壁的
1: 加点那个
8: 隔壁的那一点
1: 止咳的，那个它是支原体。
0: 生猪

0: 植和茶叶种植是雅安市鸣山区的主要农业产业。目前全区有近40万亩的茶园和近50万头存栏生猪。张奇伟是当地生猪养殖的老把式，有着10多年的养殖经验。
1: 我们养猪是一直都在养，从祖辈就开始养，最早的 PIC 是比较瘦肉型比较大大的，一直后来一直养白猪，13、14年大概4、5元钱一斤，就亏得很厉害，亏了我很多年的心血，我那几年的利润都没有了。
0: 此后遭受重创的张奇伟便退出了生猪养殖，长居成都照顾孙女儿，直到2021年听到不少乡亲们养黑猪挣了钱，才又重新回乡跟林继奎养起了黑猪。
1: 跟那个白猪比较可能长得要慢一点，当然就说这边主要是价格偏高点，北京在猪的价格跟那一两两，去年收入还可以吧，赚了10-20万，赚了30百头，肯定满意嘛，就是这样的亏了。
0: 张奇伟愿意扩大养殖，除了挣钱，根本的原因是他看好林继奎给他的黑猪品种。这个品种在市面上很难买到，因为这是林继奎自己花了16年时间潜心研究、杂交繁育出来的品种。
2: 1995年在四川农业大学上的畜牧兽医，毕业以后啊，在川农实习养猪搞了2年，见到了川农大的这些两种猪，我就联想到我们当地的雅兰猪，它虽然肉质比较好，但是产脂率太低了，这个经济效益很低。老师就跟我建议用太湖公猪和雅兰母猪来杂交。
0: 2000年，林继奎用自己所有积蓄2500元，从四川农业大学引进了一头太湖种公猪。回到家乡，一边进行兽医服务，一边开始了杂交育种试验。
2: 杂交母猪生出来的这个商品指数肚子挺大的，内脏的占比将近40%，一般的话只有30%。猪贩就不愿意收购啊，因为同样100斤猪的话，它出售率就低了。
3: 几年都没挣到钱，而且还把家里的所有积蓄都弄完了，还在银行贷了几万块。这个日子我就感觉越来越难过了。
0: 2004年，林继奎的大女儿出生，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他不得不暂时中断自己心爱的育种事业，去饲料厂跑起了饲料销售。当时正赶上鸣山区大力发展生猪养殖，林继奎的饲料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有了钱，林继奎先是成立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接着继续开展他的黑猪杂交选育工作，终于在2016年获得了成功。
2: 22、24、7、28、27、29，这两圈又有40来头，大概，至少能够再为社员提供20来头母猪吧，还是挺高兴的。
0: 2023年，合作社扩员，社员的数量将从目前的125户增加到500户。这一步能不能走稳，林继奎很担心。
2: 在全区推广我们这个九龙合作社的这个经营模式，让更多的老百姓啊，能够有更多的收益。
0: 为了避免上次发放母猪时出现的扯皮问题，林继奎想了个法子，先给母猪编上号，再让乡亲们以抓阄的方式领猪。果然问题迎刃而解。
4: 老板这个有点小，能不能换个？
2: 都是抓阄的，平平气啊，没法。你看到的平平气。
4: 好，平平气就平平气。
2: 你不得发嘛，你这前头就前头。
4: 这个有点小，这个。
2: 大家在一愿赌服输。
4: 好，就快再装奖没有？装你嘛，那就。
0: 目前林继奎的合作社每年销售商品猪也就10000头左右，但是随着新社员的快速增加，母猪也越发越多，他现在就要为大量生猪出栏后的销路问题做打算。
2: 明年嘛，我们合作社的商品猪预计应该也得有2-3万，靠卖活猪就卖不了了，现在呢也准备从线上和线下结合，线上就是直播。
0: 经过准备，林继奎搭建好了自己的直播间，开始尝试直播卖猪肉。
5: 排骨12块一斤，上车买一送一，家人们，在右下方的小黄车。

0: 下单。
1: 我们现在在搞活动，就是三金启发，云贵川包邮。
2: 今天还可以，我感觉虽然是，半卖半送，但是至少今天还卖了差不多一头猪吧。这个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哎，刚才是多少粉丝了？
1: 600多。
2: 哦，600多的这个粉丝还是挺不错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啊，太累了。
3: 直播时间挺长。
1: 对对，播了5个多小时了。
4: 林继奎还一直在琢磨降低养殖成本的事儿，又动起了饲料的脑筋。他突发奇想，为何不在蒙顶山茶叶上做点文章呢？
2: 我们这边，这个盛产茶叶，所以我又在想，茶叶尖尖上的那种毛，现在都是不要的，用到这个饲料里面，更科学的来降低我们的饲料成本。
5: 你自己看哈、啊，你说的是山东茶馍馍哈，这一楼正在生产，这儿露出来的就是最细了。我们在城楼最细馍子就是这个馍子，再没的比这细了。这个要30000多元斤，也可以给你。你看嘛，就这种，这儿铺下来这种灰，这是茶毫，不是灰灰。
2: 啊，茶毫，对对对。
5: 你说是这个嘛，茶毫嘛？
2: 啊，
5: 是不？
2: 啊，对对对对对，
5: 就这个嘛。
2: 嗯，
5: 差不多2块钱斤，你看是不？哦，你2块钱斤，说实话，老板儿，是不是？你平时没得用的呀？没用是没用，平时我是把当垃圾直接打扫就丢了，对不对？但你说你只要这个茶好，其他杂物你不要，就要麻烦一些。为啥子？因为我每天要喊人把它吹下之后，单独给你装巴适。
2: 嗯。
5: 最起码耗一个工嘛。要不这样子，8元斤，你看一下这个，八角，养猪嘛，喂猪。你咋这样喂猪啊？
2: 嗯。
5: 我管第一次听说啥。啊，这茶嘛，喂猪哎，要的嘛，哎，要的也可以，
2: 要的。
4: 收集了将近2000斤茶毫，林继奎骑着自己的电动三轮车，将这些茶毫拉了回来。
6: 这个是茶尖上的茶木，含的主要的成分还是纤维素，就是半纤维素含量很高，所以里面含少量的氨基酸，有氨基酸可以加，但这里面肯定有茶多酚。茶叶碱以及茶叶多糖还是有一点儿，所以在我们普通的这个饲料当中，就是直接粉萃以后添加，可以添加5%左右都没问题，发酵以后就可以添加到20%到30%。
5: 哦，那这个饲料成本就降多了。
6: 对呀、啊，你就可以进一步降低嘛，所以这就是地方饲料资源，把当地老百姓组织起来，通过政府和你共同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共同富裕。
5: 好，我努力干。
7: 就觉得自己全身心的去做一件事情，能把它做好。我不是什么能人，但是我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4: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9: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9: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天山你好，尼乐客。源自天山的问候，世界的三文鱼，中国的尼乐客，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百恒玄耕刀，品质铸百恒，深耕千万顷。
10: 佛山市天心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品质值得信赖。
1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7: 卖鸡都是晚上卖。因为白天这个鸡它都是满山遍野的跑的，你根本抓不到，晚上它就回来了，
12: 又开始越野了。哎呀，还是好的。
4: 他叫吴钦，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蒲

北县仁和中养合作社理事长。尽管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但他必须要赶到20千米之外的另外一个养鸡场，因为那里有一批鸡今晚要出。

0: 十多分钟之后抓鸡开始，专业人员手法娴熟，原来铺满鸡棚的鸡很快就被一只一只装进了笼子。
1: 现在的这种天气装六到七个，高峰的时候装八个，有时候装的更少，装五个，就怕它太热，
2: 天热的话
1: 它就会中暑。
0: 等6000多只鸡全部装上车，把货车和工人们全部打发走，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了。
1: 一个晚上卖的鸡能有30-40万的收入，我们就够差不多10天的饲料钱，那至少这10天不用为钱发愁。我真希望是天天晚上都这样，天天干通宵，天天有鸡卖，天天有钱收。我最早开始养鸡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对这里特别有感情。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慢慢积累了点钱，然后这里从2条鸡舍到了现在的11条，这一个山顶有2个，那边这个山顶也有2个，里面还有的。
0: 7年前，当吴清从别人手中租来这片山林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凉。
3: 那个路是有一条路在那里，但是说那个草全部都盖过去了，看不到路的。如果你不说那个地方有个路进去，找不到路进来的。
0: 吴钦1988年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受疾病困扰的他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在家了。吴钦选择出去打工，先后干过保洁、保安、修理等工作。2015年，吴钦进入北海市的一家大型电子公司工作。
1: 他们上8个小时，或者上10个小时，我肯定会加班，多加1-2个小时，也没有加班费。
0: 由于工作用心努力，吴钦的职位很快得到了提升。
1: 按照我们厂级别的话，当时是2年时间的升了5级，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啊。当然这个东西也是自己付出了一定的努力才会升那么快。
0: 然而就在打工生涯的高光时刻，吴钦却带着打工时认识并结婚的妻子辞职返乡了。
1: 可能也是那个时候的状态比较好，就觉得自己全身心的去做一件事情能把它做好，那如果说我出来做自己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会做得更好。当然当时这样想的时候还不知道回来干嘛。
0: 经过认真考察和思考，吴钦最终选择把阉鸡养殖作为自己的初创项目。
1: 我以前的同事他家里是养鸡的，然后就跟他们了解了一下这个养鸡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当时一旦决定就马上就做了。
0: 没有钱，一切都要靠小两口自己动手。
1: 建鸡栏前当时确确实实就只有8000块钱，
3: 都是自己动手的。那时候因为刚回来也没有多少钱。
0: 经过夫妻俩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的努力，最初的2座鸡棚终于建了起来，第一批鸡苗也被送了进来。
1: 吃在鸡栏吃，住也是住在鸡栏里面的，那鸡住那一边，我们住在这个小角落这里。当时就做到这个程度，就把它当成一个小孩一样去对待。
3: 第一批鸡应该是挣了5万多块钱嘛，然后我就又在扩建，然后建这个栏跟那个栏还有里面那些栏都是那时候慢慢扩建起来的。
0: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吴钦养鸡养到第三批时，一场灾难却突然而至。
3: 就碰到了禽流感，就是属于那种鸡瘟嘛，那种病毒的。然后那时候真的是看到好可怜了，你一天那个食品袋你都装不完，
4: 就死了。
3: 对，
1: 当时对我对整个家庭来说，它等于是灭顶之灾。我父母我老婆他们都不敢出声，不敢叫我养，也不敢叫我不养，就是等我决定。
0: 说起哥哥承受的压力和辛苦，

0: 放弃北海的工作，和丈夫一起前来帮哥哥养鸡的妹妹吴娇忍不住哽咽了起来。
1: 你是心疼你哥吗？还是
2: 心疼不聊这个话题
1: 啊，
2: 能把这个剪掉
1: 啊，
2: 我控制不住。
1: 为什么呢？
2: 不容易吧？
1: 不容易。
3: 其实他们一直都叫我不要搞那么多鸡场，但是我确实是不想放下。我放下了以后，那帮跟我干活的人，他们该何去何从。
0: 当地政府看到了吴谦的困难，及时发放了90,000元的消杀补助费用，才帮助吴谦挺过难关。
3: 现在我一年的话，自己建的鸡栏的话，一年大概在20万左右，然后带动身边的那些农户啊，他们也养了20万左右，等于是一年出栏40万个鸡。
0: 进入秋季，活鸡销售市场一改上半年低迷不振的状况，迎来价涨量增的好行情，鸡苗供应随之也紧张了起来。幸亏吴亲早有预判，提前跟孵化厂预定好了鸡苗，才避免了出现无米下锅的局面。
4: 我电鸡苗很紧张的，你打了几十个电话，人家都不一定给得到鸡苗你，因为现在的鸡苗很少，大家也想入，也想进鸡，都看好，今年的年底这个行情。
0: 傍晚外出办事回来的吴亲赶到鸡棚。在这里，专业的师傅正在给18日龄的小公鸡进行阉割手术。
3: 是很不错的，每这个环节很关键的，也是代表整批鸡的一个成败的。如果你阉得不好，你死亡量你会达到多少？18000个鸡可能它会死一半。
0: 看到师傅们操作规范，做完手术的小鸡状况良好，吴亲这才放下心来。
3: 这个月还有3-4批鸡让你们阉了，要跟你们排一下计划了。走出碗柜啊，那养殖我们才有盼头。如果你3天2头都是跑去玩，或者是爱理不理的那种，觉得有饲料就在那里吃饱了就 OK 了，这绝对是错误的。晚上一定要看一遍鸡栏我才睡觉，这是我给我自己定的一个底线。
0: 在自己养鸡的同时，吴亲还带动了一批小伙伴也加入到养鸡的行业中来。为了帮助他们，吴亲每隔几天就会到他们的鸡棚查看一番。
3: 你别小看这点棚布哦，你把它收起来以后，它通风效果好，里面的空气就没那么闷。
5: 我养2-3年了。
6: 2-3年了。好像以前也出去打工是吧？
5: 是啊。
6: 为什么后来回来了？
5: 回来跟我老伴养鸡啊。
6: 哦，他带着你养？
5: 是啊。
0: 和吴一伟一样，吴次安原来也是一名打工仔。2023年年初，他回到了老家，在吴亲的帮助下，他也养了8000多只的阉鸡。
7: 你让他用手撒下。
8: 回来有人扶持，创一下业喽。
7: 啊、
8: 哦，自己创业好，总比外面打工好吧？
3: 再不注意的话，它就烂脚掌了，烂了。那么，所以说我说这个潮湿，你别小看，这个很严重啊。这个现在把电料全部换一遍了，不要觉得繁琐就不搞。
0: 如今在吴亲的带领下，附近养鸡的人越来越多。
9: 养鸡成家了，也买了小车，房子没有降，准备说。养鸡赚钱之后呢，去城市里买。
3: 他们从外面打工回来，看到我在家里养殖这个情况，他们都想跟着我干。我也很乐意的去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供了技术、资金，反正是全方面的一个帮助吧。这现在呢，有10几20个呢，就是每年纯收入在10万左右。这是我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哎，你好，吴老板。
10: 啊，你好。
3: 我这边有一批鸡啊，现在可以卖了。
10: 什么天龄？
3: 有140多天了。
10: 什么重量？
3: 5斤8左右。

0: 五斤八，
1: 对的，
0: 哦，
1: 对的，
0: 这个那这个质量可以哦。那等一下你发个定位给我，我过去看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哎，
2: 好久不见。
1: 嗯。感谢感谢。
3: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要买鸡的老板赶了过来。
1: 嗯，
2: 今天养鸡赚了多少了？
1: 嘿，现在才开始，上半年就亏了。

0: 这个鸡质量可以啊，黄度很好，嘴边又漂亮。
1: 多少鸡？
2: 这里有8000个鸡。
1: 8000个鸡。嗯。如果一个晚上装完，要什么价格？
2: 12.4左右哎。
1: 12.4这个价格有点偏高啊、哦。按照现在这个质量，还有这个行情价格，只能在12.2。12.2
2: 太便宜了，
1: 没办法、啊、行情就这样。
2: 我今天我就想卖了，明天没钱拿16了。
1: 行，那我
2: 你说这个价格卖的话，确实是卖亏了，我感觉。
3: 那就打电话。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双方以每斤12.3元的价格完成了这笔交易。
2: 这个地方挺合适的，我看离村庄、离那些主要的河流也比较远。这个是我们理想中的那个地块了，就是看能不能跟村民沟通，把这个土地给留转下来。我不是什么能人，但是我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我很爱我这个家，也很热爱这片土地，所以说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带动身边的人一起为这个社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师双河市81团双桥镇，广袤田野里，每年上演丰收盛景，颗颗下黑，我大肉厚，翠田多汁，辅以天山雪水的浇灌，充足的光热资源和富含有机质的土壤，再加上果农精细化的匠心管护，共同造就了当地葡萄的独特品质。从鲜果直达市场，到赋能茶饮供应链，到研炼补炼，到品牌打造，到农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新动能持续激活，一颗下黑葡萄已蝶变为81团双桥镇现代农业的金色名片，生动映照出81团双桥镇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京城十余载，地道云南味，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匠心烹百味，鲜香味人心。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

0: 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七六一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会是谁呢？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0: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2: 台海不会平静的。
13: 情报我该收了，
14: 可以行动。
1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之交。
17: 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茶又中旗好农产，茶又中旗农产好。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2: 漂亮！
1: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0: 太长了，这好长好长。
1: 哦，我这么个平推。哦。
2: 哎呀，可以可以啊！
3: 可以飞呀，可以啊！
4: 就随便随便绑一绑，试一下就行。这个东西碰运气吧。
5: 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7: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来到了黄河之畔的陕西省榆林市五堡县，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6: 让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更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是舞台，
8: 集结号角
6: 吹起来，
7: 迎着欢声笑语，我们踏秋而来，共赴丰收。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榆林市的五堡县，这里是扎根黄土高原，坐拥黄河风光，到处都是丰收的喜气。
1: 刚才一段地地道道的陕北秧歌，舞出了咱们黄土地的豪迈，也舞出了咱们丰收的喜悦。
9: 这片沃土四处丰饶，我们五堡的青梨、红枣、山地苹果，那真是遍地飘香。那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我们又作为今天的丰收推荐官，咱得把这个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和最具特色的丰收节目展现给大家。
6: 那咱们这样吧，就两两组队，好好的推荐一下咱们这个丰收能人，让他们一展风采。
7: 没问题，那这样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竞演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陕西省榆林市五堡县的特色丰收大礼包。同时，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6: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马上有请第一轮选手，看看谁能在丰收舞台上崭露头角。

0: 苦练这么多年的杂技都是为了我爷爷，他特别的喜欢的就是杂技表演，但在农村呢又很少能看到一整场完整的杂技，每次呢我在练功的时候，我爷爷都感到特别的骄傲和开心。
1: 爷爷，我马上就要登上央视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你很快呢就能在电视台看到我了。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我叫刘春，来自四川眉山，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平日里忙田间农活，守着一方小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作之余，我也潜心练习我的弹弓技艺，在这平凡的生活里打磨属于自己的农家卷气。田间务农是我的本分，苦练绝技是我的热爱，在这寻常的农家小院里面也能练出过硬的绝活。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3: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4: 哎呀，你看这姿势一看就不简单啊，先亮相。
3: 这太厉害了，赶紧起来吧。
4: 我手上这两样呢是我们河南周口的丰收好物，你看我手上这辣椒色泽红亮，香而不辣，还有这白芝麻颗粒饱满，不论是抹香油还是做调料样样出彩。
5: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美食甜皮鸭，香甜可口，肥而不腻。
4: 那不光是我们丰收特产有名，那两位今天到我们的现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
5: 今天我不仅带来了甜皮鸭，也带来了我的弹弓，
4: 弹弓绝活，甜心

0: 啊，样样精通，带来的节目非常的多。
1: 听说你好像还有厉害的称号，对不对？
0: 六边形战士。
2: 六边形战士，有点期待了。
1: 两位请准备一下，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吧。哇，单手托举中翻，太厉害了。
2: 我说实话呀，甜心人如其名，看起来特别甜啊，
3: 并且今天的天气还稍微有点风，
1: 对，
3: 还为他的表演增加了难度。
2: 是的，
1: 尤其是这是我们队。哇，哎呀，你看看这稳稳的接住，这太难了。
2: 我怎么感觉好像没多沉似的呢？
1: 没关系啊，一会儿你感受一下。哇，
2: 哎，特别稳，
1: 就感觉在他的这个手上中翻特别听话，就是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别着急，绝活马上就来。
2: 我的天啊，哎呦，我的天啊，
4: 现在这个风有点大，这对他的表演无形中又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2: 这是下巴顶着中翻，
1: 用下巴只有一寸左右的地方要顶起很重的中翻。
2: 哇，天啊，
1: 鼓掌吧朋友们，
2: 太棒了，
1: 太帅了，
0: 点赞。哎，哇，
1: 谢谢
0: 我们点赞。
1: 只用了一根指头，
2: 我的天哪！
1: 我现在有点相信小敏说的话了，不太重，要不怎么一个手指头都能举起来呢？

0: 心不断在移动啊，其实是真的，因为现场的风还挺强的。
1: 是的，他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持平衡。
0: 哦，甜心真棒！
2: 太厉害了，甜心，
3: 是不是特别飒？
1: 我觉得特别轻啊！
3: 一个女孩把这个中翻舞的行云流水。
0: 小米，你不说轻吗？来来来，你试试啊！好，朋友们！哎呦呦呦哎哎呦，哎呦呦呦哎哎！
4: 他呢是不到50斤，40来斤。你直拿还好，你感受不到它的重量。
1: 是的，
4: 但是如果你这样拿的话，它就不只有50斤的重量。
5: 刚才这个甜心表演的这个中翻呢，不管是技巧，哎，还是在台上这个稳当这个
4: 劲，没错，
5: 确实是有两把刷子。
0: 既然你服了，那咱们就结束。
4: 我什么啊？
5: 凡事它都得有个但是啊。
4: 就是啊，
5: 你刚才你在丰收展台你怎么说的啊？我们是
4: 六边形的战士啊！
5: 哎，你得拿出点
4: 真本事。
5: 对呀，哎呀，没错。
0: 哎，你不是，等会儿，行了。
4: 我会的这个杂技节目类型可多了，你们随便出题。
5: 那你要是杂技都会，那我可就让大伙挑了啊。
0: 大伙怎么选啊？
5: 让大伙把他们心中想看的杂技写到纸条上。
2: 我希望杰哥你对我们甜心友好一点。
0: 一会儿我要抽着你写的那个乱七八糟的，就让你先试试啊。
5: 来，美女，你抽一张。
3: 顶技。
0: 哎，不是，人抽出来一个顶技，
2: 对，
0: 这行不行啊？
4: 肯定行。我跟你说，上我们节目的顶技太多了，别人的顶技什么样的话我不了解，但是我的顶技呢绝对跟他们不一样，绝对让大家一饱眼福。
0: 目前大家可能看不出这怎么是个顶技呢，别着急，因为甜心在给自己不断的增加难度。来，什么叫一心多用呢？你看，哎，用下巴顶起了非常非常多的杯子，而且杯子每个上面都有玻璃板。哎呀，慢一点，慢一点，
4: 小心！
0: 现场还是有风，有风，有风。站在晃梯，同时呢，下巴上顶着这个玻璃杯，

0: 确实是一心多用，确实
1: 不，
0: 人家这是能耐，
2: 服了吧？
1: 对吧？
0: 我怀疑刚才在底下抽签那个，他是个托，可能是提前商量好了，甜心就会这个，咱得抽一个。
1: 没错，
3: 行行行，你随便抽吧，那箱子里我们都有。
0: 我抽一个，我抽这个是呼啦圈。
1: 我跟你讲，老师，从我出道开始啊，呼啦圈我都没碰见过对手，不是我吹牛。我演出的时候他都不敢往跟前站耶、
0: 你把圈套我身上都行，这玩意儿有什么不敢的？
3: 朋友们就这么说定了，来准备圈。
1: 哎呀，换了身衣服呀，
3: 这个呼啦圈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1: 不一样啊。
0: 甜心，咱们初次相识，你不要离我这么近。下边给大伙表演个节目叫火烤郭金杰，你们搁这干啥呢？你们搁这
3: 别怕哥，别怕，别怕。
2: 我他去，
0: 你老喊我干啥呀你呀？
3: 你先晃一会儿，我们让他过去。
1: 哇！哦，可以了，哥
3: 快进去，
1: 上去，大路，哎，上啊！你别跑啊你呀！来，怎么样？哎，对，他追，他逃，
0: 快去！别跟着我干啥？
1: 你别往我这儿。来，郭老师。哎呀，你这个可，你可见这速度有多
3: 事，这里给我是上。是哪又来了？现在就来，甜心说增加难度的项目现在才开始。来看看三个着了火的呼啦圈在甜心手里是怎么变的。
1: 哎呀，烫手了！哎呀，好厉害！哇！哦！好！哇！最热情的掌声，有呐喊声吗？哎呀！哎呀！超级风火轮！
3: 我的天哪！杰哥，怎么样啊？这回刚才那个郝旋没把头发撩没了吧？
0: 什么呀？
1: 什么呀？你刚才
2: 吓傻了？
1: 你倒是往前站呀！
0: 我跟你说，就是刚才通过这一表演，咱就知道人甜心人一点都没说大话。
2: 我发现甜心人气还是挺旺的。
3: 对，
2: 因为我刚好像听到有朋友说，好像喊了句什么，我认识他。
4: 认识吗？
3: 大哥，你刚才说的什么？
4: 我在网上刷到过他的视频，我还是他粉丝呢。他有好多可厉害的节目，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叫软钢丝，你可以看一下。
3: 软钢丝你都看过？
4: 对，
3: 这是真粉丝啊！
1: 全网播放量9000多万，
0: 真事儿啊。
1: 对，
0: 我那播放量啥时候能达到9000万呢？那下回你演完那钢丝，你用钢丝勒我一下，看能到9000万。
3: 既然金姐有这个需求，
5: 对，一会儿感受一下，
2: 你尝试一下，
0: 行，我先看看他怎么演，
2: 行吗？
3: 来，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他不会是要坐在钢丝上吧？哇，朋友们，有点嚣张了。
2: 你也觉得吧？
3: 确实太厉害了。来，我们的表演还没有结束，我们精彩还有。
2: 独轮车呀！哎呀！哇！
3: 呀！太帅了！这我金杰哥要是起一回，
0: 那我当时我的播放量也得8000多。
3: 那可不嘛，就是有可能少俩门牙，哥。
2: 是要干什么？

0: 这是故意。
1: 鼓掌呢？这是，
2: 吓死我了！可这个，
1: 我的天哪，
0: 还要下叉？
1: 我平地都下不了叉，你在软钢丝上下叉，哇，
2: 太稳了，
1: 太厉害了！哎呦，
2: 我看完甜心表演的节目啊，我特别开心，
0: 是不是？
2: 我也特别担心。有人不是不服气吗？怎么样啊，杰哥？
3: 我要上去能有播放量吗？
1: 必然有。我教你一个这个软钢丝当中最简单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我专门为你设计的，绝对可以，9000万一个亿都不是问题。哎呀，
3: 老妹儿，我告诉你，刚才你一上台你没表演，我就觉得你这孩子就善良。
2: 哎呀，小脚勾住，往后一躺，哎，荡起来了，这很简单啊，杰哥，看起来
0: 很简单，很简单。
2: 撒手，
3: 很简单，很简单。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难度。
0: 是，来吧，哥。
1: 哥哥啊，我们短视频已经开拍了啊。
0: 脚勾着，
1: 就这脚，对，倒勾，哎，
2: 对，
1: 非常不错。
0: 把住，
1: 很好，
0: 好。
1: 哎呦，哥哥，哎，
4: 好，可以撒手，我数3、2、1，撒手啊，来。
1: 说哥，8000万绝对有了。
0: 刚才这个金姐表演的烤全羊非常非常的
2: 烤全羊。
1: 但是说实话，基本上每个杂技演员因为就一项绝技，
0: 对，
1: 吃遍天。甜心真的特别厉害，她是每一样都会，
3: 对，
1: 而且每一样会的都特别的精。
3: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很难。
5: 我小时候就是我爷爷经常跟我说，他特别的喜欢这个杂技表演，然后我就每一样都尝试一下，然后越练就是越精，就这样的。有没有什么话特别想给镜头前的爷爷说？
6: 爷，我为咱村争光了，为咱家争光了，我现在上这个丰收集结号了。
7: 爷爷，我刚才给天心学了个杂技，我搁的可疼。
1: 那如果真的登上了丰晚的舞台，你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我们周口是杂技之乡，我希望呢把我们的杂技表演带上全国大舞台，
0: 也希望甜心一路繁花越来越好。
1: 接下来就到我们组的刘春啦，有请刘春。给大家介绍一下刘春。特别的巧，自己研究制作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弹弓。
0: 谁小时候没弄过一个弹弓啊？
1: 就是
0: 这有啥厉害的呀？这
8: 我最擅长的是速打，
3: 人家拿出来就打，根本就不考虑。
8: 我是这样子，这样就能中。
3: 打的时候你能不能先看前面有没有人呢？
8: 我有自己的把握的。
0: 哎，中了，
8: 又来，
0: 又中了，
8: 皮亮捋直。
1: 就是聊天的时候，然后说打就打，
8: 对，
0: 还不耽误说话，
8: 对，就这样玩的，我就懒得秒。
0: 我想先问问刘春啊，你像这种功夫，你是每天都练吗？
8: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基本上要打到7、8个小时，要出手2000次左右。
0: 睡觉睡醒了就得打两下，
3: 睡着觉也打两下，灯泡怎么憋的？
8: 我平时做梦80%都是玩弹弓，都在研究怎么打得准。
1: 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对不对？
3: 对。
1: 我们今天就现场感受一下，你们说拿什么当弹弓，我们刘春就能拿什么当弹弓，
2: 太狂了，
0: 有点太吹牛了。是不是？来，我问问观众朋友们，用什么当弹弓更合适啊？
9: 这个板子可以打吗？
8: 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来，绑个皮筋玩一玩。
0: 现场制作弹弓，绑也是门学问。
8: 绑的话要绑正，如果一边留的长一边留的短，打出去它是偏离的。
3: 绑也是有技巧的。
8: 其实你们家里边都有一把弹弓的，看到没？板凳就能当弹弓，试一下就行。哎，这样拿得舒服一点啊，这还有个靠手的。
0: 有点机甲战士的感觉了啊！哎，
1: 有点帅气。哎，
8: 试一下啊，这个东西碰运气吧。
0: 哎，这样我提出来啊，你能？
8: 哇！我的天，
3: 打上了！哎，
0: 我还是有点不相信。我再找一个，
1: 再找一个。
0: 你想让什么当弹弓？
10: 拿手机打，
8: 打坏了我可不赔啊！
0: 这是你手机吗？
10: 我手机。
0: 真豁得出去啊！

0: 尝试我可以尝试，但是打坏了我不赔啊。这手机是好的吗？
1: 是好的，是
0: 屏幕还是亮的啊？给你们证明一下。
2: 没事，你就随便破坏。他说不要了，
3: 我没说。
0: 贴在这儿绑吧。
4: 哎，我怎么就不信用手机还能当弹弓的啊？
2: 他是先用这个胶带把这个皮筋
4: 固定住，
2: 固定在手机的上一侧，然后再用这个剪刀把手机的机芯拆下来。哦，拆下来之后把那个电池剪。
0: 我又不是修手机的，你想给我瞎掰扯一下是吧？绑好了，我看一下啊。
3: 简易弹弓做好了，
0: 我先看一下打哪个吧。
1: 想打哪个打哪个。
0: 第三个吧，第三个长得漂亮一点。
1: 哦，好。哦，他喜欢打长得漂亮的。
0: 哎呀，还行，第一发能打出去，没打到手机上，它中间没有弓门。
3: 对。哇、
4: 哦，中了，
2: 漂亮，
0: 直接打穿了这个。
2: 这个没问题了，已经打上了。
0: 手机没坏啊，大哥，这个可以退给你哈。
4: 我不服气，
1: 有能耐你别用手。
3: 对，
1: 能给我打中，哎，我算厉害。
4: 你不用手，你用脚打呀？难道？哎，
3: 你看，
1: 好想法，
3: 还得是队长，还得是队长啊！
4: 就用脚，
3: 随便一出，这个难度就这么高。
4: 我觉得也是。
0: 行，用脚我不怕，可以试一下。
3: 你要真能行，我给你一个大脚奖。
4: 大脚奖，
0: 试一下吧。没念过。
1: 哇！哎呀，
5: 力度可以，但是准度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得让人尝试，人以前没掌握，你得让人找找感觉。
0: 我脚还站不稳嘞，
5: 是不是得扶一下？他站不稳。
0: 对，我脚是晃得很。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有人扶，扶我青云志。

0: 我就喜欢有人扶，
1: 但一人扶上，马上这准度就出来了。
2: 金杰是刘春的另外一只脚。哎呀，
0: 没想到我脚还能打得住，
2: 没难住啊，还得上难度。
3: 你这样啊，我来，把我那个神器给我拿来。
2: 还得是我姐呀。
3: 我跟你说，如果你能用这个给我打准，啊，就算你厉害。
0: 这么打这受伤劲吗？我没试过，我
2: 给你三次机会，看看能不能成。
0: 行，我看，找什么地方支点。哎，顶这儿不错啊，顶这儿不错，放兜里边，免得他跑出去了。放裤兜里边。哎，可以搭上地。哎呀，
1: 到了，
0: 一发都能中啊！
4: 还难不住他了呢。
1: 你不是说增加难度吗？你们是怎么找道具让我们好好展示了吗？这不是，
3: 我以为小的好打，我没想着这么大弹弓，它也轻而易举就打中了。有点东西。
2: 但是刚才呢，我发现问题了。
3: 又发现问题了。
2: 因为你打的呢都是固定靶，如果这回靶子给你移动着，还能不能准确的打？
3: 打移动靶。
2: 对。哎，
3: 对。
2: 这几个易拉罐一会儿抛起来，打到易拉罐。
1: 他就是故意，你看见没有？
0: 不是，只要是标准了，配合好嘛？你这演员，
1: 你刚才就是想拿自己当靶子，你
2: 不是？哎呀，配合的还真默契，
1: 你看看。
0: 对呀，
3: 我觉得这个也没难住他呀，
2: 反倒又简单了呢。
5: 这还没难度了？
2: 刚才呀是不用手用脚了，哦，这回呀手脚可以用，但不能看。
1: 我们可以不用手，可以不用脚，但是你不能不用脑子，你说话。
2: 哎，让他这样蒙着眼睛。
3: 哎，这个想法好。哦，
0: 我懂了，蒙着他眼睛打桃。
2: 不是这意思，是春儿你得蒙上眼睛，然后我们给你设计一个目标，你可以呢先看准目标，然后呢戴上眼罩，你再击打。
0: 没问题，可以试一下。
2: 来，这个呢是给春儿找的一个蒙眼睛的啊。
0: 啊，你先看一下吧。
3: 确实是
2: 看不见吧？
3: 看不见。
2: 来吧。
0: 哎呀，伸手不见五指啊！我的天，我不知道，我这应该是五。我再试一下，看看高度啊。
2: 看一眼啊。嗯，
6: 盲打其实在我们玩弹弓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难度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目标大概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在手里边去秒打的时候，它只是很精确的一个点，盲打是完全是看到自己的感觉来打的。
0: 可以试一下。
3: 哎。有点高
0: 了是吧？

0: 有一点点高，
1: 非常接近了，
0: 还是有一点点高，
2: 还带高。
3: 当时眼前是一片黑暗的，完全看不到目标，我只能靠自己的一个记忆来锁定目标。但是前面几发打不中的话，但是其实心里还是比较着急的。后面有小米给我提示了一下，哎呀，打高了，一会儿打左了，那我就慢慢去调节一下。
0: 哎，对，
4: 不是三次，
0: 这个是对的，
4: 四次打的都是同一个地方，
2: 是吧？
0: 这个高度是对的，
2: 这个高度
0: 但是有一点点歪。哎，
2: 有人提示比较好啊，才是。
0: 这种手感其实很重要，这种感受力要比较强，
2: 就是一个经验问题。
1: 春儿，我特别好奇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会接触弹弓呢？
2: 我是眉山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家里边就经常养些鸭子，在我们家河道里边，你人是赶不到它的，你只能用弹弓去驱赶，它才会回来。哦，是这样子，慢慢的就这样就练出来了。
1: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点什么？
2: 我将把我们村里边的老老少少都来表演一个丰收乐，让大家知道咱们农民不仅会种地，也能有自己的爱好与精彩。
0: 把这个爱好当成一种这个技能去练，你也一定会有精神的丰收。
1: 好，谢谢，谢谢春儿，稍事休息，一会儿等待最后的结果。
2: 好嘞，
1: 好，有请下一轮选手。
5: 大家好，我叫董群国，他们都叫我董飞人，因为我擅长飞。听说丰收集结号是乡土文化能人的天花板，所以我要站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6: 大家好，我是胡池。听闻丰收集结号群英汇聚，各路能人各显神通，所以我要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展示我徒手健身的实力。
7: 手相逢，实力见真章。
5: 丰收集结号，
7: 我来了，
5: 来了！
1: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5: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家乡最地道的丰收好物——饱满圆润的花生，粒粒紧实，还有香甜的玉米，都是我们土地里丰收的成果。
0: 哎呀，你看看这个香甜的玉米，加上圆润饱满的花生，这妥妥都是丰收的好物哈。那我们这边胡池带来了什么，跟大家介绍介绍。
8: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糯口口的高山小土豆，还有就是云雾滋润的高山绿茶，清香甘甜，我们当地人都特别爱喝。
1: 那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5: 我的杀手锏就是极致的弹跳力，别人求稳，而我求快求高，腾空飞跃，轻功制胜。
8: 我的杀手锏是超强核心力量，稳扎稳打。
0: 什么叫做强强对决，针尖对麦芒？朋友们，这一下比拼的感觉就上来了。那如果大家准备好了，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上面还晃板玩，我天哪！
1: 三层晃玩，天哪，好厉害呀、啊！有点吓人，
0: 还能做下蹲的动作，我天！厉害了，这还不算完。

0: 常难度系数大，而且很危险。
1: 造难度也要让自己显得更加精彩。哦，
2: 哇，表演成功，
1: 精彩，
2: 怎么样，精彩吧？光说这两张桌子就得有2米多了吧，再加上这个3层晃管，是不是差不多得有1层楼这么高了？国池，他们都已经开始吹牛吹到这个份上了，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拿出真本事了，咱给他们秀一段好不好？
3: 没问题，来点强度，
2: 来点强度。
4: 生命美在何时了断，哪可以去预测，若这生命再生

0: 502呢，
1: 我以为是三个呢。
2: 哎，这叫什么？单手剑不轮。
3: 打着剑不轮，那不是快
1: 矿泉水瓶？一个水瓶就可以当剑不轮，
0: 而且还单手，这是核心力量，这太强了吧！
1: 太强了，
0: 我就没法比。
1: 哎呀！

0: 才叫轻功。
1: 几多足印重大，
2: 哎呦，
1: 你我在心中，心中想想个明白。

0: 我那胳膊肘啊。
1: 哦，真帅真帅。
2: 如果说小董在上边是晃来晃去，我们这属于是稳扎稳打，
1: 一看就外行。什么叫晃来晃去？我们那叫晃板记忆，
3: 那可是平衡和柔韧两手抓。刚才我们小董那都是热热身而已。
4: 我听他说话好像不相信我。
2: 不相信？
4: 那我就展示一下给你看看，谁站在配合一下，我直接从人头上飞过去。
3: 杰哥呀、你不是不相信我们小董的实力吗？
0: 你不要碰我，男女授受不亲，不好意思。
3: 你瞅你这个损色，接下来啊，你就往这一站，用心感受一下，
0: 好不好？老妹儿，你等会儿，你说这个不相信，我问你，你们刚才搁这吵吵半天抬杠，我说一句话了吗？你哪看出来我不相信了？
3: 不是你们组的不相信吗？
0: 他不相信，为什么让我站？来来吧，
1: 抬脚，
0: 好，行不行？不行，兄弟，你这个整过吗？
2: 你下来了呢？
4: 我整过没？我可以挑战一下。
3: 可以挑战一下。
0: 你跑这来拿我做实验来了？
1: 不是，我们小董啊整过，但是没整过活人。
0: 来吧，这真不行，这真不行。
1: 第一次碰见活的，
0: 太高了。
2: 来，小董准备好了吗？好。
1: 哥腿站直了，哥腿站直了。
2: 三

0: 我就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是没问题。
0: 看咱的表演，就是演出了一种害怕的感觉。而且其实刚才兄弟往这一站，我就说他肯定能成功。
1: 我都看着了，这凳子都湿了，这凳子啊。
2: 怎么样？这个加高了之后，是不是增加了难度？
0: 这个都不叫难度。你们这节目表演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运气，靠的是嘉宾的胆量。
3: 没错，
0: 你们才能成功。
3: 是的，
1: 那你们的意思，你们靠什么？
3: 我们靠嘉宾的重量，
2: 啊、重量，
0: 重量。
3: 他们不是要往上叠吗？
0: 对，
3: 我们就往下压。哦，看见我们胡池的俯卧撑了吗？嗯，压一个我。能够轻轻松松做十个哦。
1: 既然你们队长啊如此大言不惭，哎，咱们就让他先试一试。我问胡池，如果站在你的身上，你认为你能做出多少个俯卧撑？
0: 只要他不累，我就不累。
1: 先试试，来，
2: 来吧。
1: 你等会儿，你这什么？你这姿势？
2: 哇，这个哦，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漂亮！
1: 完了。损失一个队长喽！
0: 刚才他俩给大伙展示的这就叫配合默契。
1: 你等他命令。
2: 你坐稳了啊？
1: 可以吗？
3: 好，
1: 来，大家帮我们数着啊，一共十个，看能不能做成功。来，二、三、四、五、六、七、
2: 八、
1: 九、十。哎呦，可以了，可以了。
2: 哎，你别说，咱这个。
0: 小米，你晕没晕？
3: 我有点晕，我有点晕。我在上边跳起来了都。
1: 我觉着他驮小米不算本事。
2: 他怎么也就一百斤吧？哎，
1: 最多他都到不了一百斤。你看，要我也是100公斤。
2: 嗯，我觉得可以。
1: 你要是啊，能驮我做三个俯卧撑，就算你厉害。
3: 我觉得你能一脚把它踏碎了，真的。
1: 我们家板凳已经坏四个了啊。行吗？敢挑战吗？
0: 试试就试试。永志啊，你用不用给家里打个电话给弟妹？
1: 我不用，你就问问胡池要不要打电话吧。
0: 棒棒，你肩膀上踩，别踩腰，你别踩腰。
3: 一，
0: 往上踩点。
3: 阿玲，你别动了。三个。
4: 我认真说，这一点重量，这都不够。朋友们，看见我们的右边了吗？
1: 这大轮胎，这个难度有点大，感觉你行不行？
0: 必须的，肯定行。
3: 来吧，两位男人，两个，三个，四个。
1: 我要是再加轮胎，你还行吗？
0: 加，全部。

0: 可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了，服了，该服了，
1: 好好好好好，可以了。
2: 我觉得这项技艺差点意思，要不这样吧，你别负重了，你要是能双手把我托起来，算他厉害。
3: 接受。啊！
4: 胡池准备好了吗？
3: 哎，准备好了。
4: 好，来。
2: 好，首先我必须保持平衡，我要站直。好。哎呀，这个对核心要求太高了。哦。好。

0: 火箭的感觉。
1: 我觉得我呀，哎，我就升起来了。
0: 刚才呀，第一轮比拼，一

0: 神级。那接下来呢，小董将飞跃汽车。
1: 飞跃汽车？
0: 对，胡驰，假设说一会儿我们小董真的飞跃成功了，你能不能也拿出一个升级挑战对等一下？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0: 好，那我们先飞汽车。一辆汽车固定在一侧，小董必须要完全飞过去，如果当中呢高度不够或者是远度不够，都有可能受伤造成表演失败。
3: 小董准备好，听我们倒数三个数，三二一，走。
0: 小董助跑，小董加速，

0: 我觉得刚才大家呢看到车啊，虽然是挺壮观的，但是我觉得没有达到震撼的效果。
1: 当然，这才多长点儿啊！
0: 哎，我觉得什么叫震撼？
1: 什么叫震撼？
0: 真正上人才震撼。
1: 上人？
0: 如果让你飞越人，行不行？
2: 没问题，先飞八个人试一试，就是先找找感觉。
0: 我要是在最后一个，没问题吧？
2: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3: 他是飞跃前七个，落在第八个人身上，
0: 这没听说过。
4: 你觉得你这个位置安不安全？
5: 不好说，希望他看准点。
0: 小董，那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你趴好就行了。
0: 行，
2: 我尽量不踩。
0: 我谢谢你啊，小董。
3: 他说的是尽量，兄弟。听我口令啊，来，兄弟，准备好，走你。
0: 没有，飞八个人是轻松加愉快，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底气。
1: 我觉得呀，那飞跃是爆发力，是那一瞬间的跳跃。
0: 这还不行，
1: 我们需要的是持续稳健的发力。我们所有健身的人士都知道有一个挑战核心的能力，叫健腹轮。
0: 这叫什么能耐呀？我们静姐就是每天就是健腹轮。
6: 非常不错。
0: 哎，干啥呀，姐？
3: 就想让你展示一下，没想到你给大伙展示了一个五体投地。
1: 我们让胡芷给大家展示一个。
7: 我直接升级，放五个鸡蛋，我绕着鸡蛋绕过去，如果碰到鸡蛋，那就鸡蛋会碎。
0: 不是，我听你说话怎么那么夸张呢？
1: 我们哪里夸张了？你看我们的健腹轮的是核心腰腹的稳定性，
5: 是
1: S 弯要的是灵活性，所以你看这个才是我们能力的体现。
0: 我不信，
1: 来吧，那就看呗。 S 弯
0: 还要过鸡蛋，
1: 两个，三个，
0: 我天，
1: 四个
0: 啊，这核心力量啊！
1: 哎呀，打轮回。
0: 去时容易回来难，
1: 两个，
0: 哎呀，
1: 三个，四，小心，五，起，还能再做，哎呀好，哇，
3: 静啊，你赶紧再绕个鸡蛋，快点，
8: 你绕不绕鸡蛋呢？我跟你说，这首先我觉得这个创意呀也不太行啊，你这样啊，那个我这有一个小圈儿。啊，然后这个我再给你找个棍儿，我给你手搓一个健腹轮，好不好？
0: 明白了，刚才呀，我们认为你健腹轮啊太便宜你了，
3: 你那叫健腹轮，你那不就是螺母吗？那不就是？
8: 我这个是迷你健腹轮啊，你那大的你到处带着它多麻烦呢。
0: 我跟你说，这是静姐家自行车的脚蹬。
1: 来，你这随姐这个连两个手握都握不住啊，这只能拿手指头这么捏。
7: 咱们就上难度，我都不握，我用我的手指头捏着给你做。
8: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这样我再给他找一个道具去。这回啊你也不必走什么 S 弯，你走直线就行，好吧？来，就在这块铁上。
1: 你怎么这么过分呢？
0: 你上一边去啊。
7: 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
0: 这个难在哪儿呢？因为它是三角铁，它没有一个完整的面能接触地，
1: 它接触不了，
0: 它只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着力点，所以这对它来说的难度可以说是成倍增长。
1: 没有支点，
8: 对，
3: 是啊，
0: 敢挑战吗？
7: 必须的。

0: 天哪！
1: 对，
0: 你这是给他拿了个轨道啊！
1: 他已经把那个槽控到底下了，他现在就在那一条直线上。
0: 对，难住我啊！
2: 其实我觉得难在哪儿啊？你看这健腹轮。这上面是没有凹槽的，
0: 对，
2: 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它能卡得住，不是，就是纯靠手指的力量去掌握它，
0: 所以扶吗？
2: 那肯定不能。
0: 那对，
2: 刚才你的腿呀、啊、是固定的，接下来我让你这个腿呀、啊、活动着。我找了一个会移动的椅子，这个椅子呀、啊，是让你健腹轮从那边走滑过来的。
0: 你意思就是让这个三角铁别稳定？
2: 哎，对了，
0: 本来就不稳定，你还要让它给它加一个动作。
2: 我跟你说，这样呢就非常容易磕掉它的门牙。
0: 哥，你懂什么叫做健腹轮？它得脚固定，人下去，你脚也不固定，你是怎么？你
3: 我说他肯定挑战不成功，
2: 对吧？
3: 我不相信。
0: 真的，移动小加上健腹轮，所有的
2: 难
0: 点全部叠加在一起，能不能行？
4: 让他们心服口服。

0: 我的天哪，你看到他所有的肌肉浑身都在抖。
1: 不去后边那个凳子，后边那凳子
2: 是核心，稳稳的。
1: 我跟你说，回来的时候那凳子非常容易滑，
3: 他要靠两个手指和核心的力量。哇
1: 哇，真的朋友们，如果现场有谁不服，谁可以来试一试。刚才我们小董呢是飞跃了人，而且是挑战了自己。我们胡池也是用这个核心力量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自己。二人在这第二轮当中都是展示出了自己突破自己的能力。
0: 没错，挑战永无极限。我相信台上的是两位，台下还有很多很多的网友朋友、观众朋友，一定也想要迎接挑战。所以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观众朋友说？
4: 来的时候我就听说丰收集结号是乡土能人的天花板，今天我正式向全国轻功高手发起挑战，一次性飞跃12个人，欢迎所有高手前来切磋较量。
1: 那既然我们要发起挑战，咱们能不能这个先展示一下？
4: 可以。
1: 那我们就现场再请8个人来吧。最终小董要挑战12位朋友，
5: 那还是按咱们刚才那种趴式。
0: 对对对，快跑！
5: 不，请来这么多朋友，你得把机会让给人家。来，咱这个请来的朋友，让人家先选位置，咱不能
0: 睡。没错，
1: 对，
0: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2: 哎，你干嘛？
1: 什么人呢？这是让人家女生来，
5: 那我也换个裙子不就完事了吗？
0: 害不害怕？
6: 害怕。
2: 哎，大家看，刚才我们8个人躺成一排，这都堪比一辆汽车了。然后长度每增加1分。风险就成倍上涨，这才是真正的考验啊！
0: 等会儿，
2: 加油！
0: 等一下，等一下，大事不妙，朋友们，你不是从这边跑吗？
4: 我也没说我要从哪边跑呀。
5: 美女，你不要在我旁边哆嗦，他从哪边飞，咱俩这儿都是最安全的。
4: 对了，
5: 这个兄弟，我发现你也挺会选，
7: 跟着你选。
5: 好兄弟，我跟你说，等一会儿他再加人的时候你还挨着我，我跟你说咱选的位置一定是最安全的。小董，放心大胆的飞，不管你在哪边飞，哥都支持你。来，听我口令，3、2、1，走你，
1: 快往那边骑。
4: 太长了，这好长好长。
0: 那要不我们还是挑战失败吧，好吗？
4: 没有失败，我能挑战成功。
6: 这嘎不安全，你起来，
2: 我上那边去。
5: 我在这儿还要录下他最美好的瞬间呢。
6: 我拿着来，刚才
5: 你看，
6: 我是觉得我的大腿嘎巴一声，我被顺带踢了一脚。
5: 兄弟，你年龄小，你以后有的是机会，
1: 他也怕踩呀。
5: 我就这样行吗？兄弟，来吧，小董，准备好。
1: 那这是
5: 3、2、1，走你！
1: 走。

0: 你是最后一个，你感觉咋样？
1: 挺刺激的。
2: 因为我刚才是什么呢，我已经被你们给挤麻了，我没有脑子去想他什么时候过了。
0: 你应该是最后一个。
2: 我抢不过你。
0: 朋友们，我们小董的战书以下，欢迎全国的高手都来挑战。
3: 扶持呢，
4: 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也要向全网健身爱好者发起这个挑战，完成高难度单杠平推，我希望全网的健身爱好者过来挑战。
3: 那我们现场也挑战一下咱们的这个单杠平推好不好？
4: 好的，
3: 单杠平推挑战开始。哦，
5: 眼底向上上去了，
3: 你看他的手，哇，
5: 都在抖，
3: 是平的。
2: 哇，这么个平推啊。
0: 哇天，这核心力量也太强了。
3: 这个不光核心，还有手臂啊，
0: 手腕，哎，手指，这力量，我的天，太厉害了。
3: 我觉得刚刚这个挑战的难度就是在你的臂力、腕力加整个核心的力量全部都需要发动起来，所以其实也是向全网的观众朋友做这样的一个挑战，其实也是为了推动我们的全民健身运动哈。
4: 是的是的。
3: 那如果两位能够登上我们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6: 我希望把杂技展现给全国观众，让大家看见乡村少年敢闯敢拼的模样。
4: 我希望把全民健身的理念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不需要昂贵的器材也可以强身健体。
0: 好，突破自我是成长的丰收，逐梦前行是青春的丰收，也希望你们青春不设限，活力无极限。
3: 谢谢，谢谢两位，那我们继续有请下一轮选手。
7: 我们来自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8: 重庆。
9: 我们是神行千里跳绳队，
10: 一群爱跳绳、爱生活、更爱家乡的年轻人。
11: 我们爱这里的山，爱这里的水，更爱这片土地上
9: 丰收的伟大的。
7: 今天我们带着家乡的美景，
12: 带着家乡的美食，
13: 带着家乡的丰收特产，
14: 更带着我们的青春和热爱。
8: 丰收集结号，
9: 我们来了。
15: 我是秦腔演员王平，主攻闺门旦。一副长绸，一件细衣，一朝一世都是常年打磨。今天我收拾好舞台道具，带着我们秦腔独有的风骨奔赴丰收舞台。

0: 收集结号，我来啦！
1: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2: 大家好，我们带来了重庆地道的风味特产——重庆香肠和重庆腊肉，麻辣鲜香，肥瘦相间，
3: 烟熏的香气特别醇厚，一口下去满满的烟火气哦，
2: 是咱们重庆人民逢年过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
0: 我今天带来的一个是我们临潼的石榴，另一个呢是我们户县葡萄，是我们秋季最甜美的丰收硕果。
4: 周教练，咱们这一次带着孩子们来会给大家展示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活力满满动感十足的花样跳绳。
1: 那王鹏老师您呢？
0: 我带来的是戏曲秦腔，以戏韵展风华。
1: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大家好，我们是神行千里跳绳队。
1: 哎呀，太可爱了！现在孩子多厉害，单人跳、双人跳、花式跳。我刚看你们那个用屁股跳，能再展示一下吗？顺便让我们的两位老师一块尝试尝试。
2: 好学吗？
0: 没问题的。
1: 那我们先跳五个，先看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哎，你看，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哇，
2: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两个的臀部肌肉含量啊
1: 不太一样。
2: 我这也不差。
1: 当然不差了，你这个体积在这儿放着呢，
2: 对不对？
3: 要不你试试。
1: 来吧，先在脑袋顶上摇三圈，
3: 往上跳，
1: 走，一二三，好，
0: 收腿，哎呀，收屁股，加油，收屁股。
1: 好像站在地上了呢，
2: 硌着了。
1: 教练，你一般情况下能跳几个？
0: 30秒，大概能跳个40-50个。
4: 你赶紧让他给我做50个，我看看。
2: 小菜一碟，
0: 来吧。
1: 一个，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
3: 七四八四九五十，哎呦可以了！
1: 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必然要挑战极限。
0: 那我们可以邀请团队的邱教练为大家做一个俯撑跳的展示。
1: 俯撑跳是什么意思？
5: 俯卧撑，然后绳子摇起来之后，我要一瞬间起跳，手脚同时离地，核心收紧。
1: 您一般情况下一分钟能跳多少个这样的俯撑跳？
5: 80个左右吧。
1: 那我们就30秒。
2: 多少个？
4: 50个。
5: 挑战一下。
1: 来，
2: 我们队不服输，来。
1: 一二四五。
3: 速度是越来越快了。
1: 他再说快一点，还有10秒，九八七，
3: 哦，厉害呀！
2: 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年轻人的这种不断挑战自己、不断突破自己、不断完成自己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这个过程。
1: 对，
4: 他们这个花样玩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说纯拼速度的话，能不能行？你
2: 花样只是我们跳绳队的看点，速度才是我们的基本功。
1: 什么意思？
4: 还真有速度。
2: 你别小瞧这些小朋友们啊，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上，可是获得了60秒496个跳绳的好成绩啊。
1: 但是我认真说，今天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两个教练都挑战了自己，孩子们敢不敢挑战自己？
3: 敢。
1: 看了60秒500个。
2: 通过一个都
1: 可以。
0: 好，
1: 来，亲爱的朋友们，开始挑战。
5: 裁判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2: 稳定心态，
1: 不要着急，
2: 没关系，没关系。
1: 好，稍微缓一下，没关系啊。我觉得所有的比赛场上都一定会有尝试和失败，但是。

0: 是失败过后重新站起来，这个才是成功的秘诀。好，准备，
1: 裁判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跳。249，
0: 双脚是
1: 乘以二，498。哇，挑战成功。
2: 在我预料当中，他们肯定会成功，但是我心里啊非常激动，他们的表现真的太超乎常人了。
0: 是的，
2: 也超过了自己，就是有那种少年不服输一直奋进的精神在支撑着他们。
0: 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我们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1: 我希望将我们团队更多优秀的小朋友一起带去，让更多人看到孩子们闪闪发光的样子，把我们的花样跳绳传递给全国各个地方的同胞，让我们都能实现全民健身的目的。
2: 小小的跳绳在你们身上啊，看出了万千的模样，也看出了少年不屈不服输的精神。田地丰收啊，是岁岁粮足的踏实，少年奋进是生生不息的希望，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越走越好。
1: 谢谢，
0: 谢谢。刚刚我们看完了热血沸腾的跳绳少年，接下来要到了我们队的王平为大家带来秦腔云宫乐舞。

0: 王平老师给咱们展示的是秦腔里的绝活。秦腔呢，是咱们西北啊比较古老的戏曲之一，而且又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尤其是一部电视剧主角把咱们这个戏带火了，很多朋友啊都想模仿当中的一些
2: 片段啊、唱段啊。
1: 哎，我们能不能学一个小的唱腔？哎，我们也感受一下秦腔的魅力。
3: 可以啊，那就我们来一个主角里边最经典的那个《狐仙节》里边那个叫天呐。
1: 天呐！
0: 像我们老家也经常说这个天呐，但它前面会加一个修饰词，
3: 叫
0: 哎呀天儿哎。
3: 他这个天呐，就是说这个人物在非常无奈的情况下，就是走天天无路，走地地无门的这种感觉。天呐！

0: 一声是小的，然后苍苍苍，天哪，天哪，天哪，眼前有点发黑。剧中还有这个吹火。
1: 是的，
0: 这项绝技您也学了吗？会吗？
1: 会会。电视剧里边吹火是吹了81口，我们平时练的时候会吹这么多口吗？
2: 在练习当中，老师要求就是一个包子吹100口以上，但是呢，剧情中他不需要吹这么多，要以这个剧情为主。
1: 每天都要练吗？
2: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我们包包子会包90个，
1: 这是一周的量？
2: 不是一周的量，是一天的量。哇，
1: 每天一天90个包子？
2: 是的。上午练完之后，你这个腮帮子都已经不听使唤了。
1: 别说你百口了，就是一口可能都困难。
3: 这样，让王鹏老师展示一下，同时咱们也试一下。行，上包子。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包的这个松香包子。火把呢，就是专门定制的这种，上面用的是煤油。
1: 好，我们往后。连珠，哇，
3: 刚才看王老师那一拖，我也想烫嘴，不是，我
0: 也想试试。
1: 可以可以。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小米先咽下去了。
1: 这鸭子可以啊！哇！哎呀，你不行，你拿出来吧。这个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那个包子在我的嘴巴里面含着的过程当中，是整个顶在我的上颚和小舌的位置，所以你是没有办法用力的去往外，很简单。但是它所有的东西堵在你嘴里和嗓子眼的时候，我吐出来的基本是反出来的。王老师，你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
2: 也是一样，刚开始我是鼻涕眼泪啥都有，口水，就是很多次都想放弃这个绝技，但是呢，他在舞台上太美了，老师不断的在鼓励你，自己也不断的在鼓励自己，我一定行，才把他一天一天的这样坚持下来。
0: 刚刚您吹火的时候，我离您挺近的，我都觉得那个火特别烤脸。
2: 是。
0: 那您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受过伤？
2: 受伤我倒没有，但是睫毛、眉毛，你前面的刘海可能会一直没有。长时间的这种火在你面前烤的话，你的皮肤你会蜕皮，一层一层的，脸很红，一直处于一种就是红红的那种状态。
3: 哇，真不容易。看了王老师，我觉着我们看电视剧啊，不是说单纯的被这个人物、被这故事感动，正是因为有了很多像你们这样的手艺人，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的传艺者，才有了这些故事。
2: 其实我中途有很多次想放弃，之后发现自己真的很爱，没有办法放弃，
1: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现在。
2: 对，我真的很爱。
1: 其实就靠着那一份热爱坚持，靠着那一份热爱传承。感受完了这种传承和热爱，想要登上我们丰满的舞台，还是要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心服口服，一口包子能吐100多口火，我们现场能不能跟大家挑战展示一下自己？
2: 挑战一下。
3: 100口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哎呦，小心，28，边吹边找风的方向，29 30

0: 03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 51-52-54-55-59-56-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 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
1: 107。
2: 王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会把我们最好的秦腔、最好的绝技展示在荧屏上，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秦腔，喜欢我们的非遗。
2: 非遗啊，不是老旧的传统，而是年轻人用热爱守护的乡土记忆。山河丰收是岁月馈赠，文化丰收是薪火相传。也希望咱们的未来越来越好，越来越平坦。
1: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3: 谢谢王老师。下一轮要上场的节目可不简单，这可是我们芜湖本地的压轴节目，我们一起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天有到今下的都是甘露细雨，地有到吃的都是五谷甘满。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芜湖的老丁。
6: 大家好，我是二强，我是扎根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说书艺人，一把三弦，几个唱段，唱尽家乡的丰收事儿，
5: 守一方非遗记忆，
6: 唱一方乡土风情。在这里，我祝大家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啊！
7: 丰收节节好，我们来了。
2: 来到丰收集结号，
5: 我是老丁，
6: 我是二强，
5: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的五谷六味，五谷调饭有六味，草莓油、辣子油、辣椒、黑椒、高粱草，还是酱手赛猪肉。
3: 作为东道主，今天能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5: 那我就和我的搭档给大家唱一段爱青山爱绿水。
3: 那话不多说，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这小曲儿。
1: 陕北说书啊是国家级非遗，二位老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的魅力，把乡间的故事融入到非遗里面，更贴近生活，
2: 听到咱们的爱青山爱绿水，
0: 耳朵很开心，我眼睛啊一直离不开这几位姐姐。这个是面条，
3: 无补空心挂面。
4: 说到这无补的空心挂面，那可是黄土高原实打实的非遗美食。这份

0: 了上千年的手艺，讲究顺从天时，遵从古法。和面、滑条、盘条、拖条、上筷子，一道道工序全凭手感，不紧不慢，保留本味，然后上架拉伸。一根小小的面条可以拉到3米长，最后让它自然阴干，这样就能让面条筋骨成型了。洁白如玉的面条根根纤细，沸水入锅，吸进汤汁，入口柔韧入味。这一碗挂面，一缕麦香，都藏着陕北大地独有的烟火滋味。
1: 那么细的面都是空心的，但是怎么证明呢？
2: 可以吹泡泡，就是当吸管用。
1: 哎，可以啊。
3: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想我们用陕北叔叔的方式，把我们的江乡，把我们黄河岸边的这些文化带给更多的人。
3: 谢谢老丁二强。经过激烈的角逐，七组选手已经竞演完毕。
1: 接下来30位现场的观众朋友，请将您手中的五补特产五补清理，投给您喜欢的竞演的选手。清理越多，那就代表人气越高，那就会得到我们今天的最佳人气选手。那我们今天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就是我们的秦腔
3: 王平老师。
1: 那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4: 赤松茸丰收了，咱们的赤松茸科学种植，小小菌菇撑起致富伞。
5: 冷水鱼丰收了，好水出好鱼，欢迎大家到美丽的索罗河谷来做客。
6: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沃野良田作物长势喜人，诚邀各界朋友共享齐鲁乡村振兴的丰收成果。
7: 大鹅、白羽肉鸡起货出栏，特色养殖新乡村，欢迎大家走进台安，品鉴地道乡土好物。
8: 现在正是袍子腾出气，各个饱满，国如厚实，欢迎大家来欣赏这丰收的果实。
3: 本节目感谢中共陕西省五补县委、陕西省五补县人民政府、中共陕西省五补县委宣传部、陕西省五补县农业农村局、陕西省五补县文旅局、陕西省五补县张家山镇党委的大力支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知道，你呀是冲着彤彤的面子。
1: 入海这些年呢也不容易，你看他比老周小好几岁，可看上去啊比老周还要苍老。这些年在外面见不着老婆见不着孩子的，心里面啊一定着急上火，这日子过得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2: 那肯定是的。
1: 哎，老张啊，你给我看看这大黄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好像是有话要跟我说，这我也听不懂了。
2: 老了吧，有年头了这狗。
0: 别赶快送姑娘啊。
3: 他俩也过来了，
4: 老
5: 师姐
4: 来了。
5: 哎呀，我亲姐，我两口子给你过生日来了。
3: 给你们买了点，这搁哪儿啊？
6: 坐坐屋里吧，哦，进去喝茶吧。
5: 好好好，
6: 吃好了。
5: 哎，啊，真不，
6: 哎，对，
5: 好东西，好吃。
7: 大叔，大叔。大叔，
8: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7: 如海平凡的正式文件下来了，齐司令亲自出马，这是好不容易给办下来。
8: 太好了，你咱们赶紧告诉他去
7: 啊！是啊，马上回河山，把这口大黑锅赶紧的给他卸下去。这回他能踏踏实实的留下来了吧？
9: 应该先买蛋糕给你爸送过去，然后再回河山，这样的话显得两个都孝顺。
10: 你下车买蛋糕去，我自己开车去找我妈。
9: 早干嘛呢？现在不是抬杠呢吗？
10: 我家的事儿你挺有主意啊。
9: 什么你家我家的，不都是一家人吗？
10: 那咱家谁做主啊？
9: 你妈呀。
10: 那不就得了吗？那你不还赶紧呢？
9: 那也应该告诉小小跟小安一块儿回去多好。
10: 我就不，他们要真惦记妈自己就会去的，要不记得就再也不理他们了。

西有点奇怪吗？彤彤性格就那样。

0: 受了多大的委屈都自己扛着，我倒是没觉得有什么怪的。你觉得哪不对劲啊？
1: 他千盼万盼才把小峰给盼回来，可赵叔一来他就撇下小峰又去美国。我了解彤彤姐，她哪是这样的人呢？
0: 嗯，这毕竟啊是血缘关系，父女分别时间长了，她想跟着去挺正常的。
1: 那小峰呢？他跟小峰之间的感情呢？他俩背着那么大的压力好不容易才在一起，说放下就能放下吗？
0: 也许他从内心深处还没有完全接受小峰呢。
1: 那不接受干嘛要同你结婚呢？
2: 我就觉得吧，这件事儿肯定有蹊跷。
0: 哎呀，你想不明白就别想了，并没有什么。嗯，
3: 哎呀，
4: 哎，看见没有？
1: 啊，
4: 这狗一蔫巴了挺好啊，不咬我。
3: 你让学好了，它就不咬你了。
5: 早就告诉这狗了，不要好人。
4: 胡说八道啊！
5: 没有坏。
1: 来，小黄，喝点水。
4: 你先忙啊。
6: 今儿不咋的了，从上午就发现不大对劲儿。
1: 来，喝点水。
4: 哎。
6: 水都不喝。
4: 哎呀，这病。
7: 老佛爷，老佛爷，生日快乐！
8: 妈。祝您不入东海长流水，
7: 寿比南山不老松。我订了这么大个蛋糕，一会儿就送过来。
9: 儿子，你爹我哪天过生日能记住不？
10: 那我还真记不住。爹，你给我写个牌挂胸前来啊，谁都能提醒我。滚一边儿。
7: 哎妈，小峰呢？
11: 回去了，回南方了。
12: 哎呀，这回我弟啊，我真是伤透心了。
13: 彤彤，这一次分别。
14: 哎呀，
15: 哎呀，老周来了！
1: 妈，
16: 爸，
1: 妈，
16: 妈，
1: 哎，你咋又回来了？
17: 妈，我们是回来给您过生日的。
16: 生日快乐！
18: 生日快乐！
11: 我没生日。
16: 你没有啊？我可有生日。
6: 彤彤带他爸去河山转转。
16: 哎，行行啊，哎，爸，你去把你周如海叔叔叫来，你说我找他。
19: 哎，行。
16: 啊，都进屋吧，
17: 进屋吧，进屋吧，
16: 进屋吧。
20: 老爷，你看，那个工厂是我奶奶创办的，到现在她还是荣誉厂长，这里没有人不尊敬她的。
21: 变化真大呀！当年这里就是一个小作坊，没想到变成这么大一个工厂了。这个县城也是，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20: 可是比美国还差得远吗？
21: 现在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我相信咱们中国呀，总有一天会赶上美国，甚至超越美国的。瑶瑶啊，老爷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但是我相信你跟你妈妈一定能看到那一天的。
16: 如海啊，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个说法吗？啊，咱们老首长亲自出马给你一个交代。

0: 还能等到这一天？哎呀，如涵，为了你平凡，咱们今天好好喝一杯。
1: 好，
2: 对，喝一杯啊，喝一杯。
3: 今天呀，是双喜临门，如海平反，竹子大姐过生日，现在啊，人都到齐了，咱们找家饭店，我请客，
4: 乐呵乐呵。
5: 不去饭店了，就在家里吧。本来今天也是打算请老赵在家里尝尝家乡菜，既然今天大家都到齐了，咱们就在这个小院好好的唠唠嗑，以后怕是没这个机会了。
2: 老赵啊，今天我给你露两手啊，保证你吃完我炒的菜一辈子都忘不了啊。
1: 好，哎，那个小啊，来，快把桌子都摆出来啊，准备开饭了。
4: 今天呀，老周和竹子姐都是寿星，我当主持人，我坐中间了啊。在座的没外人，都是亲戚，我有个提议，从今往后啊，每年的这一天咱们都回来给他们过生日，好不好？
6: 哎，好，
7: 这个提议好吗？
4: 哎，咱们提第一杯啊，能喝酒的喝酒，不能喝的呀喝饮料。咱们一块儿敬竹子姐，你们的妈妈健康长寿，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3: 竹子姐，希望你的身子骨硬硬朗朗的，有你在呀，鹤山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家。您是大家长，我们呀把您当功臣敬着。来喝一个吧，一起。
2: 来，喝一个，
8: 生日快乐！
2: 哎，
5: 好，行，这个生日我认下了，以后每年的这一天我都在鹤山等着你们，你们一个个的甭管走到哪儿，哪怕是美国，也要记住这个院子才是你们的家。
9: 哎，道上，如海啊，这第二杯呢，大哥敬你啊。不是有句话吗？清者自清。本来你也不是啥反革命，所以啊，还给你清白呢，只是时间问题。咱们这个国家呢，确实走了一段弯路，啊，咱们在那个时期都遭了不少罪，是吧？但是甭管咋说，这是咱们的父母之邦啊，咱们也都为他浴血奋战过。你现在肩膀上的红旗没有了，但是你心里那面红旗永远都要在啊。
0: 大哥你放心吧，我赵如海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个中国人。来
2: 来啊，
1: 一起
2: 来。哎，
10: 我说句话吧，老赵，我得跟你喝一杯啊。当年我们都是守备团的战友，我围着司马俊的屁股转，害了你，害了你们一家，这是我老乡犯下的罪啊。尽管上边已经给了我处分，可我总觉着心里有过不去的坎儿。今天我借竹子的酒向你赔罪了。你心里要是有气有怨有恨，你打我骂我怎么都行，老姜都受着。
0: 老姜，这么多年了，说实话，我恨过你，可是只要一踏上这片土，过去的那些恩恩怨怨全都烟消云散了。来，咱们老哥俩把这杯酒干了。

0: 这么多年照顾我女儿，又把外孙女儿拉扯大了。你放心，
1: 他们俩到了国外之后啊，我一定好好带着他们，
0: 不会让他们吃亏的啊。我干。
2: 别，高若涵，这酒你先别喝。你这个话我没听明白啊。
3: 他们跟你去外国
0: 啊？
3: 嘿
0: 嘿，
2: 想都别想啊。
3: 你在国外发洋财住洋房，我们都不羡慕，
2: 我们的日子你也别干预啊。
0: 大哥呀，这彤彤到了国外之后啊，有更广阔的天地可以发展，那瑶瑶去了国外也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啊。
3: 外国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
2: 我咋就不信呢？那不还是资本主义那套吗？
4: 中国人就得学中国文化，对不对？
5: 对对对，
4: 老祖宗留下的仁义礼智信那还不够你学的？
2: 还跟我扯那些没用的。那美帝建国那就200多年，那我就不信建国200多年的能跟咱5000年文化比。
0: 大哥呀，竹子姐都同意让彤彤还有瑶瑶一起跟我到国外去，
6: 那小峰跟我一起去更好啊，我会把所有的。
2: 他同意，我不同意。
7: 我是这个家的家长，我说了算，我决定的事情没人能推得翻。
2: 你真是老糊涂了。你
3: 彤彤和瑶瑶去了国外，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7: 一个人咋了？一个人咋不能过了？
3: 那大老远跑到国外去，你舍得呀？
7: 我不舍得能咋的？我没你那么自私。
2: 我自私？
8: 爸，你不是来给我收拾的吗？我刚才再给你接个电话。哎，爸！
9: 爸，来了。
8: 爸，
9: 老周。爸，把衣服穿上，别着凉了。
10: 我想说走就走，真是。
11: 竹子，大黄死了。

0: 哪说飞机能在云彩上飞是真的吗？
1: 妈也没坐过飞机，你姥爷说是就是呗。
0: 妈，我看奶奶舍不得我们，要不然我们还是别走了。
1: 往后要常回来看奶奶。
0: 去美国又不是去一趟省城，哪能说回来就回来？不过你要是回来，我就回来。
1: 瑶瑶，妈这一走，可能永远也不回来了。但你不一样，你迟早都要回来的，因为这里才是你的根。
0: 妈，你为什么不回来了？你最近说话怎么怪怪的？好久了，你怎么了？
1: 瑶瑶，姥爷好不好？
0: 姥爷比爷爷和气多了。

0: 先说哪儿来的？
1: 为了他，我利用休息时间帮老乡挖了三个月的电梯，
0: 还什么？
1: 还帮蔡农种了半年的菜呢。

0: 没睡呢。瑶瑶，奶奶送你个小礼物，你看，这个是你妈妈，
1: 这个是你，
2: 那这个大的是谁？
0: 你猜。
2: 这个是奶奶。
0: 我知道她逗我玩呢。你记住，从今往后啊，无论你跟妈妈去哪儿，奶奶都跟你们在一起。
2: 谢谢奶奶。
0: 好了，那你们收拾东西吧，明天早上还要赶飞机。
2: 妈，小小小安安顿好了。
0: 啊，小安跟春梅呢住下屋，小小去她老丈人那儿了。哎呀，你说你爸，就不是咱们家没地儿住，还非得住宾馆，是不是晚饭的时候我说错啥话了，让他多心了？
3: 您还别说，我爸真有点怕您。
0: 你爸也怕我？
3: 啊，我爸和我公公当年这都是战斗英雄，但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他们都怕您。
0: 好了，早点休息。
2: 哎，妈妈，今天咱们娘仨一起睡吧。奶奶，今天咱们一起睡吧。
4: 小杨，学习不刻苦，
2: 不如卖红薯，不信看色书。
4: 从小250。丫头，全套的鲁班锁，留个念想。现在是大姑娘了，一定要听你妈，然后你姥爷的话。
2: 谢谢色书。不过，
5: 丫头。中文字典到了美国别忘了自己母语啊。照顾自己。
2: 姑姑姑父二叔四叔爷爷奶奶，我到了美国一定会想你们。
6: 大哥，一定。
5: 彤彤，照顾好自个儿，该放下的就放下。放心吧，阿姨，我都想好了。
0: 彤彤，如果美国不好，就回来。妈在河山等着你。
5: 妈，往后就没有什么让您操劳的了，您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0: 平平安安的就好啊，走吧，
1: 嫂子，我们走了，你们也赶紧回去吧，啊，
0: 保重，彤彤。 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呀，瑶瑶最喜欢吃我做的韭菜盒子，也不知道她在美国能不能买得到。
1: 大姐，孩子们的日子呀，让他们自己奔去吧。你应该多为自个儿想想了。要不，你到省城来，我把你身体呀好好调理调理。
0: 调理啥呀？我身体挺硬朗的，我不愿意来这儿呢，是因为孩子们都在忙。我过来了，他们就得分心。我一个人过挺好的，挺悠闲的。竹子姐，要不是我呀，你跟老周都白头到老了，我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1: 这辈子呀，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了，妹妹。这话以后你可不许再说了哈。周清宪如今他是你的人，他对我啊不重要，有他我五八，没他我四十。虽说他是孩子们的爹，啊，就是个老小孩儿，嗯，你就让着他点儿，他这不是退休了吗？在家闲着。
0: 没事儿干，心里头憋屈。哎，你也看见了，那天我在河山啊，我对他不客气，没给他好脸子看。哎呦，他心里头啊，哼，不定觉得自己多委屈呢。反正对待他呀，我唱黑脸，你就得唱红脸。竹子姐，听你的，
1: 你可不得听我的。
0: 竹子姐，再过一年呀，我也就退休了，到时候你来省城，咱俩做个伴。按你说的，你是姐姐，我是妹妹。 我认下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还认下？现在是什么时代呀？现在是新社会了，你认下我还不认呢。你当周青是什么人啊？他可是个军人，他干了一辈子的工。

0: 红兔瑶瑶跟着如海走了。你说你这个没福气的，你要是活着该多好，你们一家就能团聚了。我是真不舍得彤彤瑶瑶，不舍得也得舍呀，这是上天的安排，也是我的命，顺其自然，天高任鸟飞，飞得越远，飞得越高，越有出息。
1: 将军，菊梅啦，你的呀，菊梅啦，来呀啦，来呀！
2: 这马啥时候上来？你不玩赖吗？我咋没看你上来这个马？
1: 我早上了这个马，一直在这儿啊！
2: 你走错急了你！
1: 我什么走错急？我马一直在这儿吗？
2: 我说咱俩佳琪一百多岁了，你跟我下棋怎么从来？你能不能提高点素质？你个抽棋篓就靠玩赖跟我玩是不是？
1: 不是老姜啊，咱俩下这么些年棋了，你一直毁棋，一直毁棋，你这个棋风太不好了。你看看咋保住你的车吧啊！哎，老姜，彤彤好像刚过去。
3: 彤彤
1: 啊，
3: 你都飞走了。
1: 不，我看着绝对是彤彤过去了。哎。咱俩找竹子问问去，快走吧，
4: 咱哥几个，
1: 等会找竹子去问问去。

0: 瑶瑶，原谅我的自私吧，我还是想把最后的时光留给最需要我的人。我相信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好的安排。
1: 红豆。

0: 杀了。
1: 太年轻的人
0: 怎么就会杀了？
1: 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

0: 不走了。
1: 不走了？
0: 想来想去，我还是得留在河山。
1: 爸爸很需要你啊，美国的那些生意将来都得交到你手里啊。
0: 直到我睡的爸，我的青春，我的爱，我的根都在这儿，还有我妈跟小杨哥，他们也都在这儿。
2: 妈，那我呢？
0: 瑶瑶，把你交给老爷，妈妈放心，你和妈不一样，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一定要好好学习，听老爷的话。你要记住，妈妈永远爱你。

0: 尊重你的想法，咱们家见施主周青的太多了，
1: 把你们都带走了的确有点自私。
0: 你放心，
1: 我会好好照顾瑶瑶的啊。你呢，
0: 有机会就来美国看看爸爸，如果爸爸身子骨还硬朗，就会经常回来看看你啊。
2: 爸，请原谅女儿，您多保重。
3: 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

0: 是一个跨国犯罪集团，过去他们在边境周围为恶多时，甚至可以说是罪恶累累。这一次内线传来了可靠的消息，他们要把大批的海洛因通过二号地区偷运到我国境内，大体情况就是这样。
1: 小鹏，谈谈你的看法。我就一条，除恶务尽，斩草除根。
2: 队长放心，咱们这次重兵设伏，引蛇出洞，等他们都进了我的鱼篓子，咱给他来一个关门大口。
1: 二号地区山高路险，丛林茂密，这场伏击战是个硬仗，得把天时因素考虑进来。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的暴雨山洪随时可能发生。
2: 队长，根据这个犯罪集团的习惯，我判断他们会顺着峡谷往三号地区，三号地区和二号地区中间地带山洞密集，所以我认为他们会在红河上游和接货的汇合。咱们这次捞草打兔子，顺带着把藏在咱们这边的乌贼也给钓上。
3: 哎呀，秋芳啊，你得多洗两遍，现在都打农药。
4: 行嘞，放心吧。

0: 洗，快点洗，把那个赶快切出来啊！
1: 叔，
0: 哎呀，哎，竹子，哎，这排骨是红烧还清炖呢？
2: 炖汤，炖汤，我们爱喝汤。
0: 哎，炖汤。
2: 谢谢大爷。
3: 彤彤，你不走了，往后咱就按不走的安排。妈有了你啊，就更有靠山了。
4: 妈，我得去趟机修厂，往后还得上班，得跟厂里说一声。
3: 没错没错，来。
2: 哎呀，我都给忘了，来来来来来，
3: 没错，你要赶紧跟厂长去说一声，你就跟他讲不走了。快去快回啊，快去快去快去。哎呀，我得去给那个臭小子打个电话，他要知道他媳妇儿不走了，还不得蹦着高着跑回来。
2: 肯定的，肯定的。
0: 哎呀，快快快快快，把这个排骨先给我剁了。
4: 喂，刘阿姨，我没走。
5: 我知道你还是舍不得这儿。你怎么打算的？
4: 到最后，我还是想起您说过的那句话：如果不知道该如何选择，那就顺其自然。所以我选择了一条让我自己最踏实的路。
5: 你来省城吧，阿姨给你安排住院治疗。
4: 不了。你和我都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不想去经历那个残酷的过程。我想漂漂亮亮、体体面面的离开，这样你们记住的都是我好看的样子。
5: 彤彤，过段时间我去鹤山看你。

0: 问你们，身为一名人民警察，你们的宗旨是什么？
1: 为人民服务。
0: 你们的工作是什么？
1: 消防。
0: 面对这次行动，

0: 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这
1: 师傅累了，那啥？哎，肯定是没有休息好。
0: 就这个小凤，早就忙成这个样子。行，就为妃把她调回来。
1: 老周，我矛盾了好久，不能再隐瞒了。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和竹子。
2: 说呀。
0: 彤彤得了白血病。
3: 晚期，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毒肺丸。
8: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林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9: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

0: 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历竭天麻，贵要精华。

0: 你们的工作是什么？
1: 想逃走。
0: 面对这次行动，怕不怕？
1: 不怕。
0: 这将是我们面对蔡兴集团的最后一战，务求全胜，出发。
1: 是。
2: 真没想到，红红现在没走，这孩子真的是有钱。
3: 哎呀，这要是走了，上哪能吃老孔做的饭菜去？
4: 啥话呀，老孔不做，你家清风也能做，还吃不上饭了，叫你说的。
3: 那味道能一样吗？
4: 咋不一样、啊？
5: 哎呀，你说这彤彤怎么这会儿了还不回来呢？
6: 哎呀，竹子啊，那个小峰电话打通没有啊？
5: 打通了三次了都没人接，估计这个点儿已经下班了。
6: 那吃完饭一会儿再接着打啊。
5: 好好好好好。
7: 妈，我回来了。
5: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
6: 彤彤回来了，
5: 回来了，
6: 快快快来，这来吃饭来。
5: 饿了吧，饿了吧，
8: 太
5: 快了！
8: 哎呀，快坐坐坐
5: 坐坐坐坐！
8: 妈都瘦了，这孩子你发现没有？
5: 多吃点，多吃点。彤彤，妈刚才给小峰打了三次电话都没人接，估计这个时候啊，单位都下班了。明天妈继续打，你放心，他要再这个那个的，我就五花大绑的把他从南方绑回来。
9: 妈，我和小峰的事儿再缓缓吧。
6: 你妈说的对。这么多年了，你朵鲜花在这闲着，我们这些老的看着着急呀、啊。
3: 彤彤啊，大娘知道你脸小，这事儿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趁着年轻，能生啊就再生一个啊，
6: 再生一个，再生一个。
5: 哎，彤彤，哎。
3: 怎么了？
5: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6: 这师傅累了，那啥？
5: 哎，肯定是没有休息好。
3: 哎呀，这两天忙活的。
5: 是是是，我去休息。
6: 师傅，他们留着啊。哎哎。

哦，执行任务去了。啥任务？哦，保密。哦哦，好的，好的，好的，好，明白，谢谢你啊，谢谢。

0: 好些了吗？
1: 好多了，吃了药，已经退烧了。
0: 哎呀，你说这个小凤咋就忙成这个样子？行，这回非把她调回来，也不知道小小有没有这个本事。
1: 妈，您听我一句劝，先别去打扰小凤，她肯定是工作忙，男人还是要以事业为重。
0: 傻孩子，妈还不是为你着想，再说了，你不是也说

0: 过小凤这工作危险，也张罗着把她调回来吗？你现在是咋回事？
1: 其实我也很矛盾。小凤从小就勇敢好胜，敢打敢拼，一身正气。这样的人，要是把他圈在笼子里，他会特别不自在的。我不想拖累他。
0: 啥拖累不拖累的？你甭管了，妈已经决定了。
2: 经过连夜突审，我们已经打开了至少四个突破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重点审讯对象就是在桑诺和林正坤的身上，通过他们直接击溃主犯的心理防线，懂了吗？
3: 懂了。
2: 散会。
4: 高处临走的时候说他做了一份拆迁的清洁报告。
2: 是吗？在哪儿啊？
4: 应该在他宿舍。
2: 等会儿，去跑个腿。
4: 还是你去吧，杨局跟我约好了10:30谈穆王寨的案子，我可不能耽误了，也给你个机会
5: 参观一下你偶像的闺房。
2: 你
6: 对，又是我，找周小峰。啊，宿舍有电话。哎呦，那你不早说，你看你这个同志。先生，好，你稍等，我记一下，那个纸和笔，
2: 上纸笔。那里。
6: 哎，对，你稍等，很快。好，你慢慢的说啊，慢慢的说。5233。
2: 喂，你好。喂，
6: 你记对了吗？
2: 啊，记对了，这几个数，这不5233555吗？
6: 哦，那可能是我拨错了。来，那给我看着。
2: 来，
6: 5223355。
2: 喂，是找周小峰吗？
7: 喂，
2: 还能在这儿等我？
0: 哎呀，完了，
2: 怎么了？
6: 哎呀，这老五的宿舍，这有个女的。
2: 老五宿舍里有个女的？糟了，老五犯错误了。这叫非法同居啊。
8: 那彤彤咋办啊？
0: 哎呀，怪不得这个小子最近迷信儿，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老张，晚上彤彤下班后啊，让他去你家吃饭，你就跟他说我去省城待几天。
8: 那你到底要干啥去啊？
0: 我干啥去？
8: 我去南方扒这个小子的皮。

0: 根据啊，我们专案组掌握的这些情况，马长喜的船下个月将会离境，然后和山鬼进行交易。如果我们有人能潜入这艘船，掌握更多的证据，就可以把他们全都困死在境外。
1: 这个任务艰巨啊，客船是个封闭的空间，稍有闪失，想撤都没有退路。
2: 队长，我去吧，我有卧底经验，而且

0: 我都会。队长，您别犹豫了，这个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没有比我更适合的人选了。
1: 肖峰，你一定要小心。
0: 是。

0: 哎呀，小柳来了，
1: 回来了。你看，早听我的多好，这瞎折腾一通的。哎，妈呢？
0: 张姨说妈着急去省城，没去找你吗？
1: 没呀，肯定找那哥俩去了。这老佛爷啊，想一出是一出的。
2: 干嘛买这么多东西？
1: 都是给你买的啊！这几件衣服最新潮的，可是你身材买的，你看看。啊，这件风衣，还有啊，这个阿胶膏给你的。听说你这前些日子身体不好啊，挺气的啊，得吃。还有这个化妆品，都是日本的，进口的。这个乳液、面霜，还有面膜。
0: 你这是？
1: 还有，对了，你那包，我跟你说，你早该换一个呢。
0: 哎呀，不行不行，小柳，这太贵了，你挣钱也不容易，这我……
1: 哎呀，行了，你别废话，你让你试试，你试试，你背着试试，挺好的。
0: 不行，不是
1: 你试试。

0: 不好意思啊，小刘，你是不是还生我的气啊？你说啥呢？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啊？可你应该生我气啊！从小我们就在一个院子里长大。
1: 你长得比我好，学习比我好，妈就拿你教育我。长大以后，我哥被弄得五迷三道的，我家所有的男孩都向着你，连我最喜欢的江河都被你神魂颠倒。后来你进了门，我妈就把你放在我上面。 我处处跟你比，可是我处处比不过，所以我就没给过你好脸儿。可是你从来都不跟我计较。小刘，你别这样啊！这次你不跟你爸走了，就突然明白了。我觉得我以前真的太混了。
0: 我知道我用什么办法我都弥补不了你，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来，我应该跟你道个歉。你要是不收，你就是心里还有个。
1: 小刘，你看你，咱们是一家人，你用得着这样吗？干啥要跟我道歉啊？在我心里，从来没有责怪你。别这么说行吗？你真的越这么说，我越……
0: 哎呀，我越心里过意不去，真的。要不然你打我吧，你打我行吗？
2: 不是，你打我行吗？你打我，你打我，这样咱俩两清了。你打我，你打我，小刘，小刘，小刘，
0: 你真的不用这样。咱俩从小一起长大，又在一个屋檐下这么多年，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母亲妹妹了。
1: 只是我亲姐姐呀。

0: 我都当你是我小妈了。
1: 怎么又不着调啊？
0: 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比了。谁对你好，都是应该的；谁对你不好，我就跟他翻脸。
1: 小柳，谢谢你。

0: 喝水，谢谢。
1: 阿姨，您来的可真是不巧，小峰现在在执行一项任务，绝对的保密，我们所有人都联系不上他。哎
2: 呀，原来如此啊，怪不得不接电话呢。那天我打到宿舍去，是你接的电话吧？
1: 是我。
2: 你是小峰手下？
1: 对，是阿姨，我跟小峰是大学同学，这不分配到一个单位了吗？小峰干得好，他现在是我们的处长，我的顶头上司。
2: 他跟你相处咋样？
1: 好啊，相处得特别好，他厉害着呢，我们都挺怕他的。
2: 小姑娘，你模样长得挺俊，有婆家了吗？
1: 还没有呢。
2: 咋还没有？都老大不小的了。
1: 阿姨，我确实是老大不小了。哎呀，实话跟您说吧，我看上您儿子了。可是您儿子没看上我呀，要不您帮我跟他说道呗。
2: 这个不好说的，我儿子啊喜欢双眼皮儿，笑起来有两个酒窝，长发飘飘的，我儿媳妇那种。哎呀，他们两个的感情啊可好了，我这次来呢就是准备让他回去圆房的。他怎么还就出差了呢？
1: 阿姨，其实小峰的事儿我们多少都知道一点，他不容易，真的，他早就应该回去和嫂子团圆的，可是工作上的事情确确实实是离不开他。阿姨，我刚才开玩笑的，您别生气哈。
2: 不生气，
1: 阿姨不生气，快坐，快坐，快坐。
2: 你告诉阿姨，阿姨怎么做才能够把小峰给调回老家去？
1: 这个真不好办。您想想啊，小峰现在是干部，首先呢得我们厅里同意他，然后您老家那边呢还得有适合他的岗位接收他。
2: 老家那边你不用操心，有他哥呢。你告诉我，你们厅里谁说了算？
1: 那肯定是我。
2: 谁？
1: 我们领导。
2: 哪位领导？
1: 就是负责我们的领导，他出差了。
2: 啥时候回来呀？
1: 到饭点了，阿姨，您饿了吧？咱们边吃边聊怎么样？过桥米线怎么样？
2: 过桥就免了，食堂吃一点吧。
1: 行，过桥，我进去吃食堂。走着。

0: 大爷给你熬的驴皮大枣粥，你喝了补补气血。哎呀，你躺着吃吧。
1: 你说你这阵子总发烧，是不是得去医院看看呢？
0: 彭彭自己就是大夫，怎么回事自己清楚。是啊。孟大爷，张姨，你们回去吧，没事儿。 你们这么大岁数还来照顾，多不好。哎呀，不用不用，家里没有啥活，回去也没事干，陪着你啊。哎呀，你说这个竹子呀，找小峰了，也不知道找没找着，也别给孩子信儿，这是。张姨，我妈去找小峰了。
2: 啊。

0: 早晚都得知道嘛。说这鸡毛掸子咋不见了？这个妈呀，怎么就不听劝呢？爸，吃水果。
1: 你饿不饿？我去给你煮几个汤圆吃。我饿了。哦。哎呦，爸，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抬灯不能抬啊，这眼睛不好。
0: 不是献殷勤啊！说吧，又是什么事儿啊？爸。你可真不愧是老公安哈，火眼金睛。
1: 老了看不出别人来，看你还是一眼一个准啊。
0: 那我可说了啊。
1: 说吧。
0: 嗨，是关于周晓峰。爸，你看周晓峰离开家这么多年，始终都没和父母团聚上。您能不能想想办法？把周晓峰调回老家去。
1: 周晓峰？
0: 啊。
1: 莎莎，你作为一个基层警员，怎么能干涉干部任免的事呢？
0: 爸爸，不是，我跟你说，这
1: 周晓峰让你来跟我说的。
0: 哎呦，你说我什么都没说呢，你就炸刺儿？你属刺猬的呀？
2: 他周晓峰在国外执行任务呢，
0: 压根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今天。我见到周晓峰的妈妈了。
1: 他妈妈？来干什么？

0: 儿子，妈太知道不能团圆的滋味了。这次，妈替你做主，让你们团圆。
1: 周晓峰这些年的确不容易，我能理解他，也应该理解他。但是这毕竟还只是他妈妈的想法，还要看周晓峰个人的意愿。只要他提出申请，我们没有理由拒绝。
2: 爸，你知道吗？今天周晓峰的妈妈是带着鸡毛掸子来的，说是家法。
1: 啊？
2: 我估计周晓峰啊，这次是反抗不了了。
1: 鸡毛掸子，还家法？哎呀，哎，爸，谢谢你，你真的是个好老头。
2: 傻傻，爸爸还有句话想问你。记得当年是你力荐周晓峰给我，他才成为我手下的一员猛将。后来爸爸才发现。
1: 是你存了私心了，对吧？<笑>那现在你为什么要帮他调离呢？哎呦，哎呦，我那个亲爹呀！您不是着急把我嫁出去吗？那就赶紧把他打发走，换一个不那么玩命的新处找来呀！这样我才有时间找男朋友，不是吧？我睡觉去了，你也早点歇着吧，啊，老头。
3: 别感谢我阿姨，只是你还得做一下小凤的工作。阿姨看得出来，您也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希望你找一个好婆家。<笑>
1: 行，阿姨，借您吉言，我找个最好的，到时候领到你们家，跟那个周晓峰好好的显摆显摆。<笑>
3: 好，阿姨等你。
1: 好了，走了。嗯，您多保重。

我是个就要离开尘世的人。您往后孤身一人守在鹤山，守着小杨哥的坟头，您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这么多年，您总是七灾八难的，日子不好过。我知道，您表面坚强，但心里软着呢。当年您阻拦我跟小杨哥，那是您的无奈。您送小杨哥去参军，是为了救下公公的性命，您也是无奈。小杨哥牺牲了，这对您来说是什么样的打击呀？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您知道小峰对我的心思了，您当我是您的女儿，替我考虑将来，您支持我们俩的感情，可是我怕人议论，是您给我壮了胆。我听您的话，您的所有安排我都乐意听从。妈，我多想永远做您最最听话的孩子呀，可是我不能了，我要走了。这次是我跟您，跟这个世界永久的分别。生命太短了，可是我不抱怨。在这有限的光阴里，我爱过了，也被我的爱人爱着。小峰，谢谢你，是你给了我那么多幸福的时刻，那么多灿烂的时光。我曾经坚决地拒绝过你，可是现在，我是多么的爱你啊。你男子汉的气概，你的阳光和快乐，你的温柔和体贴。

你的拥抱和亲吻我都感受过了，拥有过这些，我还有什么不知足呢？你的未来是那么的美好，我看见了，我都替你看见了。

0: 平平安安的活到很久很久。我想看到你很老很老的时候，拉着爱人的手慢慢散步，就像我们曾经憧憬过的那样。小风，我的爱人，你一定要替我做到啊。
1: 来吧，喝口水，解解乏。老太太，
2: 嗯，
1: 不是我说你啊，胆子也太大了，一个人就敢跑到南方去，多远呀？坐那么长时间的火车啊，路上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多危险！
2: 哎呀呀，万一你甭唠叨了，哎呀，让你办的小风调动的事儿办咋样了？
1: 您老人家吩咐的事儿，我哪敢怠慢呀？这两天啊，我净往公安厅跑啊。
2: 你跑的咋样了？
1: 哪有那么快呀？哎呀，您放心吧，这事儿要是成了的话，我一准第一时间告诉您。哎，到时候你可得告诉老五，让他请我吃饭。嗯，怎么也得一个月的工资。
2: 嗯，请吃饭就请吃饭，还一个月的工资。真够浪费的。
1: 不是，老太太，我发现您有点偏心眼了啊。我就随口一说，我只是形容这件事情的难度挺大的。我是他亲哥哥，我还真能让他拿出一个月工资请我吃饭呀？
2: 嗯，这就对了，你们俩是亲兄弟啊，还是个双黄蛋。
1: 嗯，是是是是是是是。哎呀，反正啊，不管怎么说，老五要是真能调回来的话，他和童童姐这些年啊，也算是熬出头了。

0: 这是第一次，接下来会越来越频繁。彤彤，我看瞒是瞒不住了，
1: 不到最后关头我都不能跟家里人说。
0: 你说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阿姨是想帮你。
1: 阿姨，我看不了家人为我伤心，我妈晚知道一天，她就能少伤心一天，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替她做的事儿。
2: 你说说你这脾气跟竹子真是一模一样。
3: 姐，
4: 小柳，
3: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没事儿，就是低血糖晕过去了。这刘阿姨小题大做，就拿救护车给我拉省城来了。
3: 你这真是吓死我了！你这怎么好端端的还低血糖了呢？我给你买那补品，你没吃啊？
4: 我跟你说，你真的就是以前省钱省的，这回小峰回来了，我让他好好看着你。
1: 小峰他忙，就别让他回来了。
3: 那怎么行呢？这再忙有自己媳妇重要啊。再说了，他不回来，这婚事你跟谁办呀？上回那都没里程不算数啊，这回啊，我得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你风风光光的嫁到我们老周家。那你也得让我们有机会闹洞房嘛，不是？啊，
2: 小柳，嗯，让彤彤回病房吧。
4: 对对对，赶紧回去，
3: 赶紧把病养好了啊！这养好了呢，咱们才能有个好身体，好好办事嘛，是吧？
4: 回头啊，我再让人给你多买点这补血的呀什么的，你多吃点，病好得快啊。
1: 想瑶瑶了吧？

0: 惦记瑶瑶，在他姥爷身边陪不着他。
1: 亏不亏得着是另外一回事，这天下当妈的哪有不惦记孩子的。儿行千里母担忧，
0: 也有些日子了。
1: 那这趟回来啊，准把小凤带回来，到时候你们俩在一起了，妈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0: 我就有点琢磨不透了，
1: 先前是小凤着急，现在是妈着急，你们俩到底怎么想的？可不能拿这个事儿再让妈着急上火。
0: 我和小峰之间缘分浅，不能耽误他。
1: 瞧你说的，你们俩在一起多少年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你们不在一起啊，老天都看不下去。
0: 春梅，我知道你忙，不用总往医院跑了，等过两天我出院就回鹤山了。
1: 刘姨说你一时半会儿出不了院，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啊，让刘姨给你调理调理。等病好了，小凤回来了，你好当新娘子。
2: 哎呀，
3: 妈，
2: 春梅，你怎么回来？咋回事啊？咋的了这是啊？
0: 妈，我没事儿，就是低血糖又犯了。小柳给我买了阿胶，我回家吃点就好了。
2: 低血糖，这咋不见好呢？这，哎呀，彤彤，你快好起来吧，哈！妈求你了，快好起来啊！你别吓着妈啊！快好起来啊！
0: 没事儿，放心吧。哎
4: 呀，哦，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同志，谢谢你。
2: 这是咋回事？你咋还在执行任务呢？
0: 妈，小峰是事业型的，您别去打扰他。
2: 妈知道你也想着他，他要是不回来的话，这相思病也治不好。
0: 啊，您说啥呢？我哪有相思病啊？
2: 妈还不了解你。
5: 我二哥南京啊，去科考一去，六年没回头。想二哥，我一天吃不下半碗饭，两天喝不下一碗粥啊。半碗饭一碗粥，瘦的二姐皮包骨头，胳膊上的镯子戴不住呢，手上的戒指打出溜。
0: 妈，您唱的可真好听。
2: 哎，现在啊，就差你们两个这档子事儿了。等你们两个结了婚，生个一儿半女的，妈下半辈子呀，就天天唱着过啦。
5: 啊，六年没回头。

0: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您都要唱着过。
1: 妈答应你，只要你们在一起啊，妈啥都答应你。

0: 我想漂漂亮亮、体体面面的离开，这样你们记住的都是我好看的样子。
1: 我该吃药了吧？哎，你说话呢？
2: 老周，我要去趟鹤山。
1: 啊？最近你不是去了好几趟鹤山吗？有事啊？来来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咋了？
3: 老周，我矛盾了好久，不能再隐瞒了。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和竹子。
1: 啥事儿啊？你别吓唬我啊！说呀！
3: 彤彤的病。
1: 彤彤病咋了？
3: 这孩子一个人跟命运抗争，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彤彤得了白血病，晚期。
1: 啊！哎呦我的天哪！这病怎么让彤彤给摊上了？哎呦，那现在咋治啊？那咋还回到鹤山当低血糖养着呢？竹子知不知道？
3: 彤彤这孩子太要强，他不让我告诉你们。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竹子跟着伤心。
1: 哎呀，是不行，马上去鹤山，接孩子过来住院。

0: 能疼这孩子，展南，他得了重病。你说啥？怎么得了重病？
1: 老天不让咱活着，咱也得活着。但这次，跟老天霸气一回。彤彤，我们结婚吧。
2: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5: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挚爱，致敬幸福生活。 献给心中的他。

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始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全国种植业发展。

0: 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1.45万亿斤左右。丹珠最高挂果34个，本土榴莲实现稳定丰产，沙漠边缘种甘蔗丰收在即。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要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这段时间，在黑龙江庆安县，定制水稻抢先开镰，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在庆安县致富乡的一处水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正在进行割稻脱粒装车作业。经初步测产，今年合作社水稻亩产达1400余斤，较去年每亩增产50余斤，每亩地种植收益提升220多元。合作社同步开启田间直播，把机收现场、稻穗成熟度、装车入库流程实时推送给外地客户，为节前新米提前锁定客源。
1: 定制农业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从春天种地的时候，我们心就有底儿了，因为我们一大部分粮我们已经定出去了。
0: 当地从2025年开始推出定制农业模式，依托黑土良田，严格执行寒地水稻绿色种植标准。目前，庆安县中高端定制水稻种植面积达16万亩。在湖南新宁县石田村朱环稻迎来开镰收割。朱环稻是为了给朱环提供安全觅食环境而种出的生态大米，因种植管理严格，产出的大米价格往往更高。种粮大户刘旭武说，过去种常规稻亩产1500斤，产值3000元左右，而朱环稻采用生态种养，亩产虽然比常规种植少了500斤，产值却提高了。
2: 现在呢，我们的亩产的朱环稻的话，产量确实是1000斤，大约等于各达了7000块钱左右。
3: 今年投入了12盏最新的，太阳能风吸湿灭蚊灯。我们全程下来没有打农药，实现浪山朱环生态稻的一个种植要求。
0: 去年新宁县朱环稻种植面积约1000亩，今年当地在朱环栖息范围内发展到13000亩，为朱环提供更广阔生存繁衍空间，也让特色稻米产业带动更多农户增收。16号，云南西双版纳勐罕镇国产榴莲迎来了集中开采季，当地试种的本土金枕榴莲单株最高挂果34个，标志着云南西双版纳榴莲本土化种植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在勐罕镇榴莲种植基地里，饱满的金枕榴莲挂满枝头，经现场实测，单果平均重3.7公斤，糖度可达38.5度，果形圆润饱满，果香浓郁，口感香甜。目前基地内3至4年生金枕榴莲树陆续进入挂果期，5年生果树已实现稳定丰产，单株榴莲最高挂果达34个。
4: 这棵树是5年生的金枕榴莲树，今年的挂果量是34棵。我们一直提出的就是四树四地四品种。像这块基地，它是海拔600多米，相当于这个小环境嘛呢，它是很适合榴莲生长的。所以通过3到5年，我们努力，确实它的挂果量比较稳定。
0: 榴莲作为知名的热带果王，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长期以来国内规模化种植难度极高。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和立体气候优势，西双版纳成为国内罕见适宜榴莲产业化种植发展的核心热区。目前西双版纳榴莲种植面积约1.5万亩。近日，新疆于田县在沙漠边缘试种的2.4万多株南方甘蔗株高已经达2米左右，预计10月中旬成熟。 在于田县科克亚乡沃土拉提热克村，这些挺拔翠绿的甘蔗是当地从广西引进试种的，为确

0: 保试种成功，当地聘请农技专家驻点指导，从品种引进、水肥调控到病虫害绿色防控，提供技术支撑。同时，采取大棚种植加露天种植双轨并行的试验模式，探索更适配南疆沙漠气候的本土化种植模式。此外，当地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甘蔗糖分积累，试种甘蔗的甜度表现尤为突出。
1: 去年我就是试一试，种了几十棵，没想到特别甜。今年扩大到6亩，看着一天天长高，心里真有盼头。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显示，全国夏粮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行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
2: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疫期作用。
0: 秋粮收购的旺季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次年的4月底，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记者在山东德州武城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农场分别建立了脱粒区、仓储区和烘干区，这样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把产后最后1公里的短板提前弥补上。
4: 下雨阴天了，老百姓的粮食能保证烘干、能出售，最起码老百姓能拿到钱装到腰袋里。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全国5000多个服务中心跨区联动，提供粮食清理、烘干、收储一站式服务。绿色储粮新技术让粮食在仓储环节少掉秤、不降质，锁住粮食价值。
2: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0: 9月17号，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
5: 东盟展期的新看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老友味增加科技范，榴莲、咖啡、香米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东盟特色好物，今年继续精彩亮相，老朋友不会缺席。与此同时，展品结构加快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
6: 本届博览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东帝汶首次作为东盟博览会共办方的身份参会。那作为新进的合作力量呢，农业是东帝汶对接中国融入东盟市场的这个亮丽的名片。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本届博览会他们带来了优质的咖啡豆和天然的香料，那以此呢，通过东盟博览会的平台，与中国以及东盟各国达成农业方面的深度合作，打通特色农产品出海通道，让原生态的东盟好物走进中国千家万户。
7: 我们也就想借助东盟博览会这个平台，然后因为现在国内的市场咖啡行业又非常大的一个商机，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就能找到一些合作伙伴。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宁，我非常有幸能在这儿推介销售我们的咖啡产品。
0: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17号在北京平谷开幕，来自30余个国际组织、科研机构和企业商会的近300位重要外宾及优秀青年代表参会发言，围绕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这一主题，共议人工智能驱动农业转型、粮食减损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所发布了《中国模式助力全球农业绿色转型科技小院出海计划》，为全球小农户提供低成本可复制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9: 科技小院在全球南方的这些国家，它的效果要比在国内还好，因为国内现在生产水平比较高，所以

0: 从几年前我们就开始大批的招外国留学生，而且我们学校也在巴西、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也建了科技小院。所以我这次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它可以把农食系统的绿色健康转型直接落到农民记里，直接给农民带来实惠。
1: 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肯尼斯·奎因高度评价中国农业经验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借鉴价值，并阐释了他长期倡导的以农业促进和平理念。
2: We have leaders here from Africa, we have from India.
3: 我们有来自非洲、印度、巴西、埃及、中东地区等地的领导人，大家齐聚一堂就是为了开展这类合作与交流。在农业技术方面，中国有太多可以分享的东西。与最初几年不同，今年的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大家开始聚焦于这次会议能产生什么具体成果。我之所以来到中国，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双方成为合作伙伴是绝对必要的。
1: 15号至16号多场会前会议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国际组织代表、科研学者、企业家与青年人才围绕人工智能驱动农业转型、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在人工智能与农业论坛现场，与会嘉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全球农食系统朝着更高产、更可持续、更富韧性、更具包容性的方向演进。
4: 全球基本有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未来一次重大的产业变革，可能要有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作为重要的发动机。在东南西北中都能看到用人工智能技术主导的智慧农业的生产方式已经从过去的示范变成了一个部分大的新兴主体的主要的生产方式。科技创新到产业应用的间隔越来越短，转化的时间越来越快。
1: 世界涉农高校校长论坛则围绕农业绿色与智能转型中的全球大学合作网络、多方合力推动农业转型落地等议题深入研讨，就农业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等重点工作提出务实可行的实施路径。
5: 未来5到10年，在人才这个培养、在产业支撑、在这个技术装备都会呈现新的需求和趋势。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呢，马上也布局成立两个新的，一个是生物制造学院，还有一个呢是人工智能学院，围绕着像我们农业领域里面一些卡脖子的问题，加大科技成果转化的力度。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9月16号中午12点，黄海和东海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江苏多地的渔民出海开捕。在江苏盐城射阳县的黄沙港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驶出港湾，渔民备足物资，开启新一季海上捕捞作业。首批黄海渔获将在几天后陆续回港上市。江苏南通启东市的吕四渔港现场同样热闹，当地665艘渔船全部出海作业。
8: 全面开捕以后，一些新鲜的海产品，黄鱼、带鱼、鲳鱼等这些呢，预计会在中秋

0: 自国庆期间逐步端上我们百姓的餐桌。
1: 记者走访江苏多个沿海水产市场，了解到由于此前处于伏季休渔期，当地市场上在售海货仍以冷库冻货为主，未来几天随着渔船陆续返航，大量新鲜海货将集中上市。
2: 开埠以后嘛，相对来说货比较多一点，但是呢，由于中秋国庆两节相加嘛，价格在国庆之前还会普遍要高一点。
1: 在海南琼海潭门中心渔港，一艘艘出海捕捞的小渔船陆续靠岸。今年当地的渔获呈现出品种稳定、开渔初期部分经济鱼类数量增多、个头增大等特点。与此同时，当地进一步衔接码头交易、分拣加工和冷链运输，新鲜渔获上岸后最快2小时即可抵达省内海口、三亚等主要市场。
3: 最大的鱼有个40厘米这样子，今天收成很好，我很开心。
1: 开海后，福建连江的渔民将海里捕捞上的渔获一部分赶先上市，另一部分晒成鱼干。在连江县台路镇横城村，新鲜的鳗鱼、鲳鱼、大黄鱼等海鱼经过腌制后，被平摊在竹帘上进行晾晒。
4: 这个季节晒鱼最好，要太阳，要风呢。鱼新鲜晒出来都好，晒干也有好，选了好地方。我们海边没有什么苍蝇的，
5: 当天晒，当天晒，就是当天就可以收起来了，然后囤在冷库里面，就是供应全年。
1: 在江苏扬中，蟹农们抢抓中秋节前，将一批成熟度好的大闸蟹捕捞出塘，丰富节日餐桌。在扬中市八桥镇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正加紧捕捞成熟度好的螃蟹。负责人介绍，基地饮用长江活水，投喂海鱼、玉米等天然饵料，并通过精细控制水草，为螃蟹生长提供充足养分。养出的螃蟹膏满黄肥，肉质鲜嫩。
6: 今年产量估计在30000斤左右，日估要比去年多出1/3。
1: 目前八桥镇水产养殖面积约1200亩，其中螃蟹等特色水产品养殖700亩，年产值接近2000万元。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高，国内出游达83亿人次。规划还提出乡村旅游提质增效，提升乡村旅游资源利用质效，丰富优质乡村旅游产品，培育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和具有知名度、美誉度的乡村旅游目的地。眼下乡村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现，消费者告别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追求更具有温度和个性的深度体验。在山东威海，有一个600年历史的古村落王家团村，当地通过修旧如旧的方式，把一批闲置的老院落盘活。老房子里喝咖啡，百年庭院做手工，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新体验，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7: 我们周末吧，特别喜欢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还能亲手体验到这种非遗制作，我就觉得这种能够深入体验，要比单纯看景要很好很多。
1: 目前王家团村已改造传统民居30多间，培育精品民宿12家。今年暑假期间，村里累计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旅游收入超900万元。在浙江宁波，沉浸式乡村剧本游成为了短途出游新热点。走进宁海县青潭村进士文化院落，游客们换上传统服饰，化身赶考学子，按照剧情线索穿行于古街巷陌，体验巡游、投壶、造纸等特色活动。
8: 以往啊，我们在这种乡村里面活动啊，就是走走看看，看看自然风光，然后现在加了这种剧本游的活动啊，就让我特别身临其境。
1: 青潭村2013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年来，当地以剧本游为切口，将历史故事、民俗活动与实景空间深度融合。文旅打卡方式也从逛祠堂、看老房的短暂过境游，变为人均停留6小时以上的微度假。
9: 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周末的时间

0: 节假日二次出游的时间里，去体验农业农村的风光，去体验一次文化演绎，这就为包括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等新业态的微旅游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1: 八角是生活中常用的香料，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买回家的八角居然有十几个角，可能是有毒的芒草。那芒草是什么？该如何区分呢？
2: 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但与八角不同，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3: 芒草的话呢，它一般是十个角以上，而八角的话很少会超过十个角。八角这个角比较软胖的，芒草的角呢是比较长的、细的。颜色的话呢，八角相对来讲会比较偏什么棕红，能够开裂看到里面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是闪闪发光的。那么芒草的话呢，比较少开裂，开裂的时候看到的种子呢是比较干瘪的，没有光泽的。
2: 专家提醒，如果不小心误食芒草，要立即就医。
1: 近日，新疆玛纳斯县一村民进山寻牛失联两日，多方救援力量联动成功将其救出。
2: 接警后，当地派出所迅速联合消防、乡镇村干部及熟悉地形的当地群众组建搜救队伍，采用无人机空中巡查与地面分组地毯式排查相结合的方式，逐沟逐坡搜寻，最终在一处偏僻的沟谷中找到了失踪村民。经查看，该村民身体虚弱，胸部受伤，已无法自主行动。医务人员现场对其进行急救之后，立即转运至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目前该村民已脱离生命危险。
4: 前两天的晚上，云南永善县马口镇一村民为寻找走失的羊只，不慎坠崖，被困在垂直落差近300米的绝壁半腰。民警联动镇政府、消防救援、卫生院人员进山搜救。夜间光线昏暗，叠加持续降雨，山路泥泞。救援人员开辟出一条狭窄通道，找到被困人员。当地村民自发打手电筒照明引路，救援人员两两分组交替接力，小心翼翼抬着伤者转移。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生命体征平稳。
1: 进入秋季，秦岭的川金丝猴开始垂直迁移，我们的记者跟随科考团队一起进山做猴口普查。
5: 我们跟随着科研团队和当地向导来到了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名叫三道坪的地段。大家看，现在我几乎是被一大群可爱的金丝猴包围了，它们有的在树上发呆晒着太阳，有的在平地嬉戏享受着美食，还有一些母猴呢正在给猴仔慢条斯理的理毛。据了解，这群金丝猴呢是周至保护区里近2000只金丝猴当中族群规模较大的一只，也是当地的科研团队进行长期追踪监测的群体之一。对一些重点观测的群体呢，科研人员会对他们进行这个适时的称量体重，来获取他们健康方面的相关的数据。当然，在野外科考的现场，还有一项工作是重中之重，那就是进行猴口普查，也就是尽量给每一只金丝猴上户口。当然，这项工作的首要前提是我们能够精准地对个体进行识别，避免张冠李戴。过去呢，这项工作通常是凭借着经验，靠眼看用手记，现在科技的力量是帮上了大忙。由西北大学金丝猴研究团队研发出来的猴脸识别的小程序，只需要用手机对猴子进行拍照，然后上传到数据库，几秒钟就能够给出结果。此外，在系统的后台呢，还会同步记录金丝猴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家庭单元、行为识别特征等等。每拍照一次，对于他们的记录也就会更加的丰富，就像一张不断更新的电子身份证。最后呢，再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今年这里的监测群的新生猴的数量是达到了49只，比去年还多出5只。不过这些小可爱们暂时不会纳入到猴脸识别库里面，因为幼猴的长相变化是比较快的，需要等到它们再长大一些，纳入数据库建立档案才会更加的稳妥。
6: 融三湘远酒，

0: 萃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白露染秋，稻谷成熟，在四川崇州眼下水稻迎来了收获季，大家抢抓晴好天气，忙碌抢收，确保颗粒归仓。预计18到20号崇州会有阵雨或者是小雨落下，稻农朋友们要避开降雨时段，抢时收获，已经收获的稻谷要注意避雨通风储存。不仅是崇州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18到20号华西地区都将会笼罩在连绵的秋雨当中，其中在四川东部、贵州北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连阴雨天气不利于秋粮收获晾晒，还可能会造成未成熟作物倒伏，建议大家抓住降雨间隙抢收成熟作物，并及时的通风晾晒或烘干，确保粮食安全入库。持续过湿田块及时的开沟沥水，预防作物倒伏。华西地区秋雨缠绵，而在江南、华南这一带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一直到月底前秋老虎都将会持续，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目前正值秋收农忙时节，大家在户外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3: 国天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0到28度；平山阵雨，20到26度；加湿阵雨转多云，13到21度；黄南多云，9到19度；突厥晴，15到30度。遵义阵雨21到27度，安庆阴21到28度，中卫多云13到26度，林芝阵雨转小雨11到19度，烟台多云18到26度，邢台阴转多云19到29度，邯郸阴转多云20到32度。淮南阴21到27度，咸阳小雨转阴18到21度，昭通小雨16到25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

0: 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干活了，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嘿，看我这流畅的身形，炫酷的机身，帅气的脚面，是不是超酷的？我就是应用于农业的植保无人机，你可以叫我小酷。现在和我一起起飞出发吧。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高山环抱的塔里木盆地，群山环绕的彻米丘陵，你可以在祖国的大江南北看到我的身影。虽然我现在在农业上大展身手，但我们家族的诞生最开始却是为了用于战争。随着时代的发展，你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我的身影，比如无人机快递、无人机拍摄，以及让人赏心悦目的无人机灯光秀。当然也少不了像我这样的农业植保无人机，你们可不要小看我。虽然我们身材不大，但是作用很大。在喷洒农药方面，我自己就能顶80个人同时工作，每小时作业面积相当于14个足球场那么大。我的直径超过1米，额定载重量达到40公斤，飞行作业高度可以低至农作物上方1米以下。高速的离心喷头可以把药液雾化成直径仅有0.06毫米的颗粒，通过螺旋桨带动的气流均匀地喷洒在农作物上。真正让我们能够广泛应用在农业领域的是中国航空航天技术，利用中国自主研发的卫星导航，无论是广袤无垠的平原大田，还是地势错综复杂的山地，甚至是水面辽阔的池塘，我们都能精准作业，可以精确到厘米。这就意味着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单独围着一棵农作物进行植保喷洒。人们只需要利用自动装药系统装填药箱，再轻轻一点我们的启动按键，接下来我们便会根据事先测量的数据完成喷洒。有了我的存在，人们再也不用一整天都在重复挥手撒播的动作。我们每小时的作业面积可以达到150亩，而每亩的农药使用量仅需要800毫升。农药的使用量比传统方式节约了30%，大大减少了农药残留，用水量更是减少了90%。不仅白天，就连晚上，我们也可以精准地完成作业。电力充足的情况下，24小时工作也完全不在话下。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很厉害？除了喷洒农药外，我还可以进行播种，种子播撒得又精准又均匀。水上作业我也毫不逊色，除了用于农田，我还能够投喂饲料，比如大规模喂鱼、喂虾。制霸水陆空，可以说我就是无所不能的六边形战士。我不仅能够完成传统植保，还可以进行农田信息监测、航拍测绘，全面地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周期等各项指标，从灌溉到土壤变异，再到肉眼无法发现的病虫害、细菌侵袭，帮助农民伯伯们更好地进行田间管理。这是根据全国数万架农业无人机飞行轨迹生产的数据，光团随季节耕地出现在从南到北的农业主产区，中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2021年，仅病虫害专业

防治服务组织的植保无人机就已超12万架，作业面积突破10.7亿亩次，有超过20万名飞手活跃在田间地头，无人机正在走向千家万户。我们的心愿是让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能够从繁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不用像过去一样辛苦，站起身来仰望天空，看到我们勤奋工作的身影。

石嘴山是贺兰山脚，这里可不是寻常市集。你且看，人来人往间卧虎藏龙，众多高手从全国各地赶来，只带一人破局而出。耍刀客，刀旋如轮，寒芒绕身，练的是手眼，活的是血脉。茶师，长壶凌空，水线如箭，提的是气，稳的是心。扫地僧，一肘千钧，化地为阵，运的是周身之力，长的是筋骨之强。翻腕走刀，飞刃破空，一招一式，动静之间自有章法。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

0: 欢歌为你而来，
1: 梦想因你出彩。
0: 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今天我们的一路欢歌终于和各位观众朋友们见面了，我们相聚在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踏雀广场。
2: 哎呦，天蓝地绿啊，山水秀美，人也非常热情，
0: 太准确了。哎，这个城市的绿化率达到了40%以上。哎呦，而且生态公园遍布全城。除此之外，他们每年几乎都会举办铁人三项啊、马拉松赛事啊、自行车拉力赛等等等等。所以石嘴山是一个充满了运动和活力氛围的城市。今天呢，有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能人齐聚这里，在跃动山水间，用自己的方式展示精气神儿。嗯，刚刚开场这个节目咱就感受到了活力满满，
3: 真的，我还跟着练了几下，但是我觉得我学不会，
0: 武术不行是吧？
3: 对，
0: 但我知道你舞蹈特别好，号称西北舞王拉丁舞。
3: 哎，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
0: 包老师，
3: 他特别注重身心健康，他是我们的健康理论家。
2: 现在我觉得人人都应该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我是平时确确实实也健健身，然后呢这个怎么样去调节自己的心情，这倒是没错。
0: 你俩一个西北舞王，一个健康理论家啊，我觉得我今天得当一个活力探员。哎，咱一块儿去看看这个市集里面的这些能人们，他们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精气神来源的，好不好？刚刚开场表演里面，您觉得哪个人印象特别深刻？
3: 我记得有一个穿浅蓝衣服的那个老师啊，他那个武术像跳舞一样，哎，
0: 又是武术又是舞蹈，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又舞又舞，
3: 哎，对，太帅了。那个
2: 说的这一位就是我寻来的高人高手。
3: 真的假的？
2: 哎，当然了，那叫功夫街舞，名字都叫韦涛。韦涛就在这儿呢。韦涛，韦涛，哎呀，来了。哎呀，漂亮。
3: 哎呀，好嗨！
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刚刚您上来之前啊，包老师就介绍了，说您的关键词是功夫街舞，哗，翻着就上来了，我不让开都踢我脸上了，差点。就是这个字面意思，就是功夫跟街舞的结合，是吗？
4: 我觉得现在要不给大家先看一下啊，
0: 哦，有绝技？
4: 没绝技，咱都不敢来啊。

0: 三首，哇！绝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这就是我学来的高人，怎么样？
3: 刚看得出来，他其实好多动作是明显的那个街舞的地板动作，但是街舞接了空翻，然后好多那个动作又是武术的那个技巧。
1: 对，你看像我们的盘腿。盘腿它就是打坐入定，但是我把它变成了一个舞蹈的形式，哎，单手撑住既能展现出我们的软功童子功，又能展现出我们的力量。
2: 对，尤其那个动作咔，然后头也不是头朝下，是脚朝下了，反正有朝上有朝下，那个
3: 没明白就翻过来了，反正
0: 对。
1: 那想再看一次吗？给你们看个明白好不好？
0: 好。
1: 哎呦，咋过来的？
3: 哎呀，太厉害了！
0: 魏涛老师，你真的是太棒了。但是
3: 怎么了？哎，
0: 您不能独自美丽呀！啊，我认识两个朋友，也非常厉害。嗯，他就是我们石嘴山的功夫村里边的两位大师哦。魏涛老师，你敢不敢挑战一下？
1: 行，那咱就去切磋切磋。
0: 切磋切磋。
1: 好，我就去了。好。拜拜
3: 拜拜
0: 拜拜拜，注意安全。
3: 他去切磋了，去请教了，咱也别闲着。这集市里面的能人特别多，咱就逛一下。

0: 你光看一看，
1: 行啊，
0: 扒一扒，好不好？
1: 行啊，
0: 走
1: 走
0: 走。
1: 来，栗子栗子，盆山栗子，盆山栗子，
2: 走一走，看一看，唐山特产，让你们随便转，随便看啊。
3: 来呀，
2: 看一看。
0: 怎么你给我，你又不是这儿的主人。
3: 唐山特产，又脆又甜。
4: 南来的北往的，看一看啊。我们这个盆山好味，哎，尝过的。再看看没尝过的，来尝一尝。
3: 唐山的栗子忒好吃，
4: 深圳的荔枝特别甜。
5: 等一下，我耳朵要炸了。
0: 这是你的人？
3: 是。
0: 这是你的人？
5: 哎呦，这是我的人。
0: 原来是你俩的人。这是唐山的板栗，对不对？
2: 对。
0: 那我没记错，应该是千禧板栗啊，千禧板栗很出名。这边这是
4: 南山的荔枝，
0: 荔枝啊，我觉得肯定不是光有带着特产来的吧？就这边这装扮就已经不一样了。黄老师，给咱介绍介绍吧。
3: 介绍嘛呀？
0: 这一看就不是光带着板栗来的呀。
2: 我们是功夫奶奶，功夫俏夕阳，
0: 功夫俏夕阳。
2: 对，
0: 当年春晚那个俏夕阳。
2: 对了，
0: 他们是俏夕阳。哎，
4: 我们是夜，我怎么也这味儿了呢？我们是夜不舞。
0: 什么舞？
4: 夜不舞。哎，
0: 都到这个份儿上了，你们要是不比较一下，实在说不过去了。
3: 谁怕谁啊？
2: 光说不练假把式。
0: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太厉害了！哎
1: 呦，真是厉害厉害！
0: 哎，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就四个字儿，哎，难分伯仲，这没法分输赢。哎，
2: 但是我不同意啊，我觉得这个不能有双黄蛋，怎么也得分出来个
3: 输赢，
2: 没错，对不对？
3: 我赞同黄毛老师说的，哎，虽然啊，咱们那边有这个老同志，但是我们也有老同志啊。
4: 我得告诉你啊，这波老年人平均年龄72岁。我是77岁，
0: 您77岁了，看着像吗？
1: 不像，
3: 他们77岁，我们有7岁的，7岁了，是不是？
5: 对。
0: 各位奶奶们跳的其实是唐山的一个飞仪，是不是？就20年前在春晚上就跳过的那个皮影儿，是吧？
4: 对对对。啊，
0: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皮影
4: 啊，因为皮影啊。是我们唐山地方的民族民间文化，也是世界的非遗文化，所以说我们有义务把它宣传发扬光大，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2: 对，
1: 你们的整个舞蹈灵感其实是来自于皮影的这个动作。
4: 我们都是照着皮影动作做的，所以说我们的动作一招一式一伸手一伸波全是皮影的动作。嗯，因为过去的耍的皮影是拿这三根桨杆耍的，这一块布前头后头都可以看皮影，所以说是我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非遗文化。我们也是想用我们的表演让大家了解唐山，热爱唐山，了解唐山地方的民族民间文化。感谢你们的参与，欢迎你们到唐山做客。
0: 今天都到这儿了，曼姐，试试吗？
1: 让奶奶教您几个咱们跳西洋皮影的动作。
6: 梦寐以求。
4: 那别教她一个人啊，你们仨一块儿上吧。
0: 行。哎，好，
1: 来来来。
4: 因为皮影舞蹈是把屏幕上的皮影人用我们真人来表演，所以说你们看到的它是侧面的给观众的比较多。今天教你们的非常简单啊，一二一挥走吧，一二一蹲下来，腿寸着，躺个就是
7: 躺个躺个走。
1: 行，您77岁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跳这个皮影的动作呀？
4: 啊，因为我们吧都是想用我们的皮影舞蹈给大家带来欢乐，带来快乐，带来健康。
2: 好，太棒了。
0: 这边是一个老少组合啊，您今年
8: 55
0: 了啊？对，就是为什么想着说带着两位您的孙子一起来跳啊？
8: 我们是为了把我们这个快乐分享给大家，让大家能做到强身健体，而且愉悦身心。
3: 对呀，让这个练舞蹈啊，这个筋骨舒展了。就这个心情就好，心情好了呢，就吃嘛就麻香了，吃嘛麻香，吃好了，哎，就健康了，
2: 太对了。
0: 我觉得各位给我们展现的其实是面对生活积极向上那种面貌和精气神，对不对？
8: 对，
0: 谢谢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啊，我觉得真的就是无论从精神面貌来说，还是从这个技巧来说，其实都很难分伯仲。
3: 是是是，
0: 我觉得我们在那评判呀，啊，说不准。
3: 对，
0: 把权力交给在场的各位朋友。哎，就是我叫到哪边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听呼声，哪边呼声越高，哪边就越棒，好不好？觉得夜不更牛的尖叫声在哪？哎，行行，觉得跳西洋更牛的，3、2、1。

0: 背过气去。我觉得是这样吧，大家既然已经来到这儿了，今天这个舞蹈都已经非常精彩了，我们可能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分出一个胜负，但我相信在场观看的各位朋友们，我们宁夏石嘴山当地的朋友们一定都很喜欢大家，对不对？所以我想可能他们也会准备了礼物送给双方的朋友们，对不对？
1: 我们请我的沙漠西瓜，
0: 谢谢。
1: 我们这个西瓜，白天温度高，晚上温度冷，温差比较大，所以很甜很脆。它的皮厚，耐运输，耐储存，味道很好，花瓤甜红脆甜，特别爽口，送给你们。
0: 好，谢谢。这么大一个西瓜，足够我们双方一块儿来分享了，谢谢谢谢。刚刚我们看到了很多来自于天南地北的好物，咱们这边的迁西板栗，对吧？
2: 对。
0: 咱们这边的深圳的荔枝，现在又有咱们石嘴山的平罗沙漠西瓜，对吧？这些天南地北的好物呢，背后是像智林驿站这样的好平台，他们用数字技术把优质的资源和社区需求精准地对接了起来。所以，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到下面这个邮箱，期待您的参与。哦。好，那咱们接着逛集市走起来。

0: 这都是建材是吧？
1: 对对对啊，
2: 不是，这是我寻来的呀，我
3: 就是你的人了。
2: 对呀，我们队的呀，这是。
4: 真的假的？
2: 对呀，
5: 我这个农民工乐队啊，可是变废为宝，瓷砖当成木琴伴奏，塑料桶变身架子鼓打节拍，热水管做成笛子吹主旋律，下水道排水管像贝斯一样掌控低音。
2: 是不是？
6: 对，是的。
0: 他这边的人已经展示完了，怎么样？四个字，叹为观止吧。
4: 张老师，
1: 哎，
4: 您
1: 来吧，
4: 哎，整起来吧，
1: 整起来，练队。

0: 张老师，他们这儿是把建材做成了乐器，这个器材不一般。您这个也不是普通的武术工具吧？
1: 我这个是从农具连枷演变过来的。
0: 哦，连枷。
1: 对，连枷。
0: 您给大家讲讲它本身是做什么的？
1: 谷物脱粒的一种农具，后期完了之后演变成上阵杀敌的一种兵器，是防止那个盾牌格挡的时候，哎，把这个扒的话，哎，就能打到你的后半身。啊，
0: 这边的这个器材不一般，您这边这个就是农民工乐队，
2: 哎，农民工乐队，
3: 他们平时这个在工地啊，就跟这个建材打交道，于是乎就有了这样的灵感。
0: 话说回来，您本身就是音乐人啊，您会唱歌，哎，会作曲，哎，肯定也掌握不少乐器。嗯，这种乐器试过吗？
3: 没见过这种乐器，所以没试过。
0: 要不要试一下？
3: 试一下，
0: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3: 说怎么排列的？
4: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
3: 哦，这个音不太准啊。哎，
4: 它天气变化会受一点影响吗？哦，
5: 天气晒的。
4: 对。
3: 明白这弹打出什么来了？你没听出来吗？哒哒
5: 哒哒，啥？五六七八。
3: 一路。

0: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啊，就是我们节目有个主题曲叫一路欢歌，刚刚有一个跳舞跳得特别厉害的小朋友啊，能不能你们演奏他来跳，
1: 好
0: 行不行，
1: 我们试一下。
2: 可以，小朋友来来来，你刚那段夜步舞跳得特别的好，你们俩啊，现在呢这些叔叔阿姨他们要弹主题曲叫一路欢歌，你们先听一下这个节奏，先熟悉一下，然后咱看能不能跟这个节奏跳，可以吗？
3: 可以。
0: 可以吗？有信心吗？
3: 要。
4: 加油。

0: 即兴的啊，哎，
1: 即兴调成这样特别不错，谢谢谢谢，拜拜，谢谢你们，哎呀，太厉害了，这就是对于生活的热爱，这边其实也是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不对？但是刚刚。人家可是已经尝试过这个乐器了，
2: 所以呀，
1: 你不得尝试一下？
2: 我得呀，你教我，
3: 好，
2: 我也得展示，我这勾起了我这胜负欲，我这个好强的女人。
3: 我们这有一个浪子踢球的一个动作，
2: 好，
3: 踢球的话，咱们就可以想到踢毽子嘛，对吧？啊，哎，把它哎踢出去就可以了，啊，这简单。扔吧，哎，对，我们把它踢出去的时候，再把它顺时针再转一圈。哦呦，你这么厉害啊！
1: 可以呀、啊，
3: 真棒！
0: 哎呦，这年轻人，我练杂技的以前。
3: 你做的比我做的更好，哎，全身都给护住了。
0: 你这青出于蓝胜于蓝，
2: 特别棒吧？掌声啊！
3: 掌声！
2: 谢谢谢谢，
3: 练燕子啊！
2: 谢谢。哎
1: 呀，太好了！
2: 我跟你说，我今天因为膀子有伤，要不然我就可以来全套了。哎
1: 呦，真的？
2: 就真的不是
1: 吹的。太牛了！但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啊，张老师，来，您这边请。刚刚不管是你们展示也好，包括教黄老师也好，都是在个人秀，是不是？
3: 对对对。
1: 这玩意儿它既然是个兵器，能不能互相对打一下？
3: 可以，
1: 可以吗？
3: 可以。我配两个小徒弟展示一下啊，
2: 行，
1: 来
3: 展示。哦，
1: 他的确是个兵器啊。太帅了，
0: 我是怕打到对方。
1: 我觉得这一轮又很难。首先，双方的这个器材都是来源于生活，对不对？这一点极其相似，然后又都把它变成了爱好，做得特别的好，都耍出了花。所以我觉得依然得把投票权交给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这边是变废为宝的农民工乐队，把建材变成了乐器。这边是把农具变成武器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哪边更厉害？更吸引你们，就站到他们身后来。三二一，
2: 很明显了吧？哎，
1: 这没办法。说实话，两边都很精彩。哎，但是他们这边呢，自己的人多。他们那也是群众的力量。
0: 那是，
1: 那只能掌声送给你们了。哎
2: 呀，啊，
1: 太棒了！不管怎么样，都是来自于生活的智慧，是不是？
0: 是的。
1: 好吧，我们来看看宁夏当地的朋友会给你们送上什么样的特产礼物，来吧！
4: 我特别欣赏他们的态度，所以我要给他们加点料。然后，这是我们狮嘴山本地的有机胡麻。

0: 油，炒菜用一滴，香味特别的浓郁，然后满屋都飘香，炒菜凉拌都可以。
1: 好，来
2: 来，
1: 谢谢谢谢。
3: 咱们石嘴山当地的红麻油是有营养的，有营养身体就更健康，更健康这武术耍的就越来越棒，好不好？
2: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有态度，来，
1: 谢谢。
3: 好东西就是要分享，是不是？非常感谢各位，希望大家能把这种对于生活热爱的精气神保持下去。
1: 好，
3: 谢谢。
1: 好，
3: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逛，
2: 好不好？来，
3: 走。
2: 这不我的贾维维老师吗？
4: 我的陈老师啊。哎呦。

0: 年夜飞花，好妙的功夫。
1: 以力破巧，方为至纯之道。
0: 来，兄台，
1: 来。
2: 贾薇薇老师。哎呦，您辛苦了，您辛苦了，你瞧你出这汗，我给你扇扇。
3: 陈老师辛苦，太厉害了，二位，您这边这个技法应该怎么称呼啊？哎呦
1: 喂，这是陈老师现实版的小李飞刀，
2: 我们是拈草飞花，百发百中。
3: 太精彩了，二位刚刚那个对决就是武侠小说啊，对不对？一方面是你俩对决很精彩，另一方面是那个环境也特别的绝，有沙漠，有湖泊，有芦苇，然后那个暗器唰飞出去那一下，武侠小说重现了。二位老师有没有什么不那么难的技巧教教我行吗？
2: 可以呀，跟我们学，跟我们学。
1: 先来个飞牌，简单的。
3: 飞牌做什么？
1: 我打个易拉罐吧，行不行？
3: 飞牌打烟火哪里简单了？行，来来来，你先让他们演一个
0: 啊，先让他们演一个，哎，我们再来。
3: 行，贾老师，您现在这个道具摆在这儿啊，我们就大概明白了。您手上这个纸牌啊，
1: 扑克牌，把它要打爆。
3: 扑克牌啊？
1: 对，不敢想啊。
3: 行，来来，您先飞这个易拉罐啊。哇，别着急别着急，他直接划了一个弧线在这儿这样飞过来了，朋友们给镜头看一下。
2: 千万别惹我们，
3: 我的妈呀，您这个太危险了，这个对您来说难度系数如果1到10，这是几？
1: 在一个中间数，
3: 就差不多5左右，
1: 对，五。嗯，
3: 这个暂且放一放，我这个肯定学不会。这边您这边的这个技能是？
1: 这个我们这就是真家伙，
3: 真家伙，
1: 小李飞刀。
3: 陈老师，刚这边可是用扑克牌打破了易拉罐，嗯，您这边压力不小啊。
0: 确实有压力，但是呢，我们势均力敌吧。螺丝刀、筷子。这些工具呢，都是生活当中比较普遍的
1: 啊，是，
0: 就是拿起来就能扔。咱们可以用这个筷子给它扎到那个木头墩里边去。
3: 木头墩里面？
0: 对对对对。
3: 那个螺丝刀能干嘛？
1: 什么玩意儿？
0: 那个威力就更大了。
1: 反正就是什么玩意儿都能给你扎进去。
3: 行吧，上螺丝刀和筷子来。
0: 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都得起来，他的螺丝刀不长眼睛啊。

0: 太牛了，
1: 我看到这还有筷子，你要把它
2: 也一样的给它扎到这个木头墩里边去。
1: 你从哪儿找的这人啊？啊，
3: 那我这个还用说吗？这就，
1: 我的天，
3: 都是遍地都是这样的朋友。
1: 来，筷子，我们期待一下，好不好？
4: 好。
1: 这样，我们给你把空间留出来。
2: 把空间留出来。哎，别要，
3: 还是别拔了。
2: 摇一下，摇一下，会好拔一点，摇一下。
3: 这是对谁的挑战啊？到底？
2: 摇一下！
4: 加油，山老师，加油！
1: 您来吧，我拔不出来。他扎的是有多深啊？
3: 接下来是筷子啊，
2: 这个吧就有点难度了。
1: 他这个扎木板，
3: 您这个只要这个扑克牌我们飞会了，这所有片状物在我手上都能打出非常强大的杀伤力。
1: 所有片状物？
3: 对，包括树叶。
4: 树叶？
3: 对，弹个气球什么都可以。
4: 拿树叶弹气球？
1: 咱有气球吗？
3: 谁敢拿呀？这没人敢拿。
1: 陈老师，这个有点危险。
2: 有点危险，但是没关系，我相信他。
1: 好，来。
3: 不是，这要打脸上能破吗？不能对着人飞，千万不能。哇，
5: 不能对着人。
1: 现在这个机位的摄像其实很危险，对不对？
4: 所以都别惹我啊！我朋友是维维老师。
1: 我这儿的人硬着呢。
6: 陈老师，您还有什么绝活吗？
2: 刚才那个地方观众朋友比较多，有安全隐患。现在我已经换了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我给大家展示的第一个特技是飞刀打移动棒。再给大家展示一个用电焊条打的它的枝头。
1: 二位什么时候怎么想到要练这种技能的呢？
2: 不小李被他给影响了呗。
1: 就这么简单啊？
2: 就这么简单。
1: 您学这个多少年了呀？
2: 今年是第六年。
1: 第六年就到这个份上了？我以为得十几二十。
3: 六年以后我们再见。哇，
2: 哎，别！
3: 我去学去了啊。
1: 好。然后您这边是怎么想到用扑克牌练呢？
3: 这也就是受电影的影响。他们之前甩那个牌，看电影里面，刚开始我看着就不可思议，不敢相信。
1: 我看那个都觉得是假的，
3: 现实中没那么夸张啊，但是杀伤力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就自己瞎摸索。
1: 谢谢，我觉得二位今天带给我们这个技能就是四个字，叫超出认知。你们俩带来的人太精彩了。哎。又让我陷入两难，这怎么分啊？
7: 分不了，
1: 分不了也得分，因为礼物就一份啊。这样吧，还是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觉得这边的筷子，就是舌尖上的暗器，跟扑克牌这个暗器，哪个让你更折服一点？我喊三二一之后，站到他们身后，好不好？来，三二一，请。
4: 不用点了，
1: 他们多一点。说实话，二位这的确是不分伯仲，的确是不分伯仲，太厉害了。一样，我觉得是有咱们当地的石嘴山的特产送出来的。来，
4: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特色枸杞辣椒酱，枸杞树和辣椒苗嫁接生长出来一种辣椒，三分辣，七分香，口感特别的柔和，送给您，就当是送给您的一份见面礼。您啥时候有时间了，能不能教教我您这个飞牌呀？
3: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非常感谢。
4: 好好好好，
1: 谢谢。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玲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玲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看来贾老师得留在这儿开班了。
5: 哎，你就留在开班吧，好不好？
3: 好，
5: 我那还准备了好的东西，跟我瞧瞧去。
7: 走
5: 走。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长白腹地，零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哎，我的陶笛老师呢？
9: 有纸条。
5: 入山会友，稍后回来。

0: 这边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您请来的。
1: 这是八斗才乐队和咱们刚才唱花儿的魏杰老师，
0: 哦，是一个融合。哎，
2: 这位是我们的孙建刚老师啊，这是露西乐团啊，
0: 欢迎各位。哎呀，两边的比拼非常的精彩，而且他们的风格其实不太一样，一个比较悠扬，一个比较激昂，这种时候反而就要看现场的观众会更喜欢谁一点。他们既然都是用音乐来表达的，那咱的评判方式简单一点，用欢呼声的高低来评判，好不好？我们看哪边欢呼声高，准备啊，觉得魏杰老师和八斗台乐队更牛的，三二一。觉得露西乐团和孙建刚老师更牛的，三二一。他们这边赢在哪你知道吗？啊，赢在他也欧了。
3: 我没欧。
0: 你没欧，现场观众都欧了啊，这个责任得你来担。其实都非常的好啊，但是的确这边呼声稍微高一点点。看这轮露西乐团和孙建刚老师会获得什么样的宁夏石嘴山当地的特产好礼，好不好？来，有请。哇哦，哇，山药，你好，这边请。
4: 咱石嘴山当地的宝，黄河水灌溉，富硒沙土种植，口感绵密，软糯香甜。啊，
0: 谢谢，哦，
5: 谢谢，
0: 您的声音跟他一样，谢谢，软糯香甜，
5: 好甜呀！
0: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您。是这样，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跟我们说一说，一听就不太是本地的风格，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这边八斗才是。
1: 我们是洛阳来的，就说说，谁说说？
6: 洛阳来，俺们是洛阳的。
0: 河南人，
6: 对，
0: 河南人。你们是哪儿来的呀？
7: 贵州的。
8: 贵州的，贵州的。
0: 河南的和贵州的啊，人家都带特产来了，你们从其他地方来，是不是也得表示一下？
6: 哎，那必须的，我们也带了我们贵州当地的两个特产哈。
2: 礼尚往来。
0: 好，来，咱们过去看看吧，走
2: 走走走。

0: 这是我们贵州威宁高海拔产的那个苦荞制作而成的高原苦荞，富含芦丁以及膳食纤维，是很好的一个养生健品。
1: 人家那边有特产了？
2: 都有啊，我们这儿也有啊，我们这
1: 认呐认呐，在这儿。哎呀呀呀，哎呀呀，没跑多远。来，河南的朋友，啥特产呀？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洛阳的八斗才乐队，这次来呢，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四份我们家乡的特产。哎，首先是牡丹，用牡丹花做的牡丹饼跟牡丹酥。
1: 哦，牡丹。
4: 牡丹饼和牡丹酥呢，然后
5: 好甜。
4: 牡丹饼和牡丹酥有个传说故事，武则天命令御厨，然后宴请群臣，用牡丹花作为主料，然后做成牡丹饼宴请大臣们吃，民间传下来之后变成了牡丹饼，广为流传，现在作为洛阳比较特色的一个花瓣类的糕点，非常好吃，咸甜不腻。
1: 他一张嘴我就知道牡丹花有多漂亮了啊！还有什么？
3: 还有就是我们宜川县特产的宜川小米和宜川的富硒红薯，这两个都是有富硒含量的哦。最早商朝时候那个伊尹除胜，他之前有一句评价叫“饭之美者，悬山之禾”。哦，悬山之禾说的就是我们宜川的小米，这个也是咱们国家的地理标志。
1: 老师，刚那句是用河南话咋说嘞？
3: 饭之美者，悬山之禾。
1: 哎，提到。谢谢谢谢谢谢，给我们带来了太多这个好吃的特产了。
2: 好了，咱们的特产介绍完之后呢，咱们把这个河南非常的有名的一个豫剧哈《朝阳羔》给改编成了一个摇滚的，咱们在这简单来一下好不好？
3: 可以可以。哎，
1: 等一下，哎，这豫剧《朝阳羔》是那个亲家母你坐下，
5: 哎呀，说
1: 心里话是这个吗？
2: 你看看他们现在这版本，
1: 哎，亲家母，我想听听你怎么唱，就是这个豫剧怎么摇滚来。

0: 哎呀，很摇滚啊！哎，这个豫剧是不是啊？
1: 对，
0: 有压力吗？
2: 没有压力，
0: 额外表演。
2: 我们也有额外的表演。
0: 真的假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好精彩呀！
4: 你们刚听到了？
3: 当然。
4: 他们是把豫剧唱得很摇滚，对不对？
3: 太有特色了。
4: 其实就是把传统文化跟现代流行音乐结合了一下。你们能带来什么样的特色表演吗？哎，
5: 我们把我们当地的待客文化融入到我们的歌曲中来献给大家。
4: 好，来。

0: 他们就带来了当地特色的这个文化，对吧？这边把应该是彝族吧，
1: 是的，是的，
0: 彝族的这个风格特点唱了出来。这边把豫剧这种传统文化变成了很摇滚的风格，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两段改编，其实也跟宁夏当地有关。这边是把陶笛融合进去了，很悠扬；这边是把花儿融合进去了，加上摇滚，很劲爆，对不对？但不管是哪种风格，我们都能听到他们那种背后的土地的踏实的感觉。
2: 是，所以说这个优秀的文化或者优秀的音乐都是土地滋养出来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还真是，如果是换一拨人来唱，可能真的不是那味儿了。
0: 没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好的东西是从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滋养出来的。而这些好东西呢，需要好的平台被大家看到，比如说像志林驿站这样的平台，就把全国各地的优质资源、特色物产和文化活动，把它们和社区需求精准地连接了起来。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到以下邮箱，期待您的参与。哎，
2: 不是，我怎么感觉总有点不踏实呢？好像有什么事儿？
0: 是忘了？
1: 什么事儿不踏实？
0: 我们先走了啊，我们去逛逛，逛逛，
3: 来来来，拜
1: 拜。能有什么事儿啊？
2: 伟涛
0: 还没回来。
2: 伟涛还没回来呢。
4: 行，那咱就去切磋切磋，
1: 切磋切磋。
4: 啊，我就去了，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开始就出去了是吧？
2: 对呀、啊，
0: 你比武去了。
4: 刚刚回来就听见你们念叨我了。哎呀，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2: 什么情况啊？这是？哎，
4: 别提了别提了，这真是一波三折啊！啊，

0: 话说，我刚刚到那儿啊，两位老师带着徒弟们练功呢，眼睛都不带眨一下。我上前自报家门，
1: 听闻北武当高手如云，晚辈韦涛特来讨教两招，列队。

0: 我转身一脚，蹭蹭蹭蹭，他连退几步，这才算躲开呀、啊。这还没完呢，哎，张老师大喊一声啊，
1: 我也来。
0: 两位老师向我一起出招，我一个旋风摆腿，说是迟那是快，张老师将我抱住，狠狠地抛飞了出去。

0: 然后呢？
1: 那然后啊，洪老师大喊一声：“不服再来！”我们各自接过手上的兵刃。
2: 师傅，接吧，
3: 接过。
1: 他那春秋大刀，劈头盖脸的砍了过来。张老师紧跟其后，步步紧逼。

0: 谁赢了呢？啊？
1: 哎呦，我们只是互相切磋而已啊，不分高下
0: 啊，今日不分胜负啊。
2: 我发现现在这个习武啊，实际上就是强身健体，以武养心，以武养身呢。哎，
0: 明白了。在座的各位刚刚已经听完了全程，也了解了过程，其实今日没有决出一个高下来，但是各位如果啊，伟涛和二位大师再比一遍，你们觉得谁会胜？站在他身后来吧。
3: 这个师傅能胜，
4: 他快点站这儿。
5: 打打多的
6: 气质就赢了是吗？哎呀，
0: 这明显伟涛这边人要稍微多一点啊。那伟涛，大家都压你会胜，好不好？
7: 好，魏大师很震撼。
0: 谢谢。
7: 现在线上咱们狮子山辣虎虎食材均取于时令蔬菜和新鲜的牛羊肉，煮上一锅，满屋子飘香。
8: 我已经感受到这香味了，
7: 吃上一口，满心的清爽。
8: 哎呀，那我就谢谢您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回去练功去了。
0: 好，
6: 拜拜。
0: 这一天走下来，又是摇滚，又是功夫，又是舞蹈，我觉得就是精气神啊，它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对吧？嗯，
6: 今天见到这些人呀，真是各有各的样，有跳舞的，有练舞的，还有把生活的那些很小的东西都拿出来做自己的兴趣爱好，
9: 玩出花，
6: 哎，玩出花了，哦，真的太棒了。哎，
2: 不分年龄，不分场地，说到底就是精气神儿，哎，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之后，把最好的这种状态。

0: 态呈现出来。
1: 没错，我觉得今天看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精气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活法，对不对？甭管跳舞也好，唱歌也好，功夫也好，还是在生活里找到自己的小的兴趣也好，爱好也好，只要喜欢自己的生活，热爱自己的生活，并且坚持下去，就是精气神最好的来源，就是山水之间最好的状态。
0: 对，
1: 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封住了，
4: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

0: 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张坤不知道燕儿在咱这儿了？
1: 不知道啊。
0: 也不知道在咱这儿拿钱了？
1: 那肯定不知道啊。
0: 哎呀，这个燕儿啊，变了，说话也藏着掖着的了。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2: 你自己先吃呗。
3: 能不等吗？你工作那么辛苦。
2: 来了一个急坏，没办法。庆祝什么呢？
4: 你说的这个急坏，得的是红眼病吧？我碰到你们科的张主任了。燕儿啊，你变了。你变得快让我认不出来了。
2: 我这不全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吗？
4: 咱们不错了，咱俩一个月八九千块，楼房住上了，车也买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者富啊，还非得跟那两家人争个什么吗？
5: 多让老人为难啊。
2: 楼房是有了，可你看这有多大，爸妈一来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还有那车，你就别提那车了。
4: 那是你的欲望越来越高了。
2: 那孩子呢？上大学读研究生找工作，哪一个不需要花钱？你告诉我，谁会嫌钱少啊？我不拿，那两家也得拿呀。
4: 他们拿是他们的事儿，咱们不能打老人的主意。董燕儿，你现在脑子里想的只有钱，
2: 又不是不还给他们。
1: 你太让我失望了。

0: 经下心思了。
1: 说的不是事实吗？
0: 好吧，那就不去了。
1: 不去了，
0: 不去了，真不去了。我不光决定不去了，我还打算不再和他们联系了。机会多的是，咱们就再找一个公司。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别瞎想了，睡吧。

0: 还没睡，想啥呢？明天要跟他们去考察吗？还得去啊，真想出去看看怎么搞的这个绿色种植啊！正好有车，人家还管吃管住，多好的事儿！
1: 还有老情人陪着。

放心，我保证，我跟他之间就像咱们家的青苞米一样，是纯绿色的，永远干干净净。

0: 在蒋总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种植园发展得非常好。
1: 你看，从那边到这头，这是我们公司的苹果绿色种植园，你看到的还只是一小部分。
2: 这一小部分就已经很大了。
1: 你这回啊，主要应该考察一下关于绿色种植的防护措施。搞绿色种植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污染，好多事儿呢，你应该考虑在前面。
2: 是是是，隔离很重要啊。
1: 我们去那边看看。
2: 好。秋兰，咱们村东大边的300亩地，你快去看看吧。
3: 真是受益匪浅呀，你们这边确实做得太好了。喂，秋兰啊，我们正看着呢，人家这边啊。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啊。哎，
2: 是咋回事啊？这着急忙慌的。
4: 三弦叔说，这张大嘴呀，从老八子那儿借了80万，用的是那300亩地跟一处房产做的抵押。
5: 他不知道弄了个啥生意，把那80万全都给赔了。
4: 现在那300亩地啊，在老八子的名下了。老八子人不要地呀，只想要钱。陈玲第一时间就得到消息了，可他一时间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他想分期付款，人老八子不干。现在呀，就卡在这上面呢。
2: 我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前些日子我和那个蒋总，我们考察的时候还说呢，说东大边这一块地千万不能让人给分割出去一块，这不影响全局吗？这要分割出去了，
4: 那咋办？陈玲一直惦记这块地呢，他想拿的事儿啊，谁能挡得住？
2: 那怎么着也不能让这块地到了陈玲手里头啊，实在不行，

0: 咱也筹点钱。
1: 咱凑钱拿这块地啊？你知道现在这块地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1亩4600块钱，300亩140万。
0: 140万啊！他老八子抢钱呢，这是。
1: 你还想拿？哪有那么多钱？
0: 不管多少钱，这地不能到了陈玲手里头。我跟你说，媳妇儿，你是不知道，我这次出去，我才发现人家外地都已经把这个绿色种植搞得红红火火了，那基本上都是签了合同就付定金，包产包售，人家那管理那规模，那真是让人羡慕啊！这绿色种植我真是开了眼了，真是有前景，大有前景。
1: 你说那些都没用，你再有前景，你现在没有钱。
0: 咋办？那实在不行，咱去老爹那儿。把那100万咱再借回来，
1: 你能借过来吗？
0: 借不来咱也得试试，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块地就让陈玲给弄走了呀。
1: 你这出去一趟胆儿变肥了。
0: 反正不管怎么着，这事儿我得给他办成了。
2: 来了，
3: 燕儿，来帮把手。哎呀，哦，燕儿没在家住啊？
2: 没有，给你妈把药送来，没坐几分钟就走了。
3: 你看，还是闺女心疼妈呀。我以为她住这儿了，我就做了这么多菜。你看，赶紧吃，赶紧吃，别凉了。爹，我大哥有了你那块地。这合作社马上就弄起来了，外出打工的人都要赶回来入他的社。
2: 听他们瞎说的，那几个人能搞起合作社来，什么王斌子、郑强子、刘红，嘿，他们几个加到一起也成不了气候。
3: 嗨，这不是我大哥摊上个好同学吗？我听说啊，那个同学挺有实力，公司挺大的。这不是现在正在给他们出资清屋整地呢吗？而且我还听说以后还要给他们扩建呢。
2: 人家公司傻呀，说出钱就出钱，那是忽悠他呢。
3: 反正现在已经搞得人心惶惶了，我跟二林啊，这饭碗就算是砸这儿了。
2: 没法做就别做了，回来种地呗。
3: 种地？爹，你是怎么想的呀？就二林，他站着都冒虚汗，你让他种地去？哦，难不成你是让我一女的下地干粗活啊？
2: 那就干点别的什么。
3: 爹，张大嘴有300亩地要出手，我准备把他拿下来了。
2: 哦，那得多少钱呢？
3: 1亩4600，一共140万。哦，
2: 手续全吧，别让人家给捅一捅。
3: 你放心吧，手续肯定没问题，张大嘴全家老婆孩子都签字了，没问题。哦，
2: 那这块地倒是一块好地啊，如果没什么别的说道，应该拿下。
3: 爹，我就知道你支持我和二林，有你这句话我们就听你的。但是吧，你说我现在手头钱不够，我这两天天天捣鼓钱呢，这都没凑齐。
2: 可是那现在这时候谁往出找钱呢？
3: 爹，你既然支持我和二林，你就支持在明面上，你给我们整点钱呗。
2: 女友，你看现在这全村人大眼瞪小眼的都看着呢，这不好办吗？
3: 我不白拿你钱，我给你利，3分利，怎么样？
2: 哦，那得多少钱呢？
3: 80万。啊？这实在不行，60万也行。嗯。哎呀，爹，别老砍妈呀！30万，我也不嫌少。
2: 那用多长时间啊？
3: 爹，你坐稳了，1个月，1个月之内我有一笔钱到账，到账我就还你。哎呀，
4: 想要在我们这拿钱呢，那得容我们寻思寻思。你也不是不知道啊，这大伙都瞪着眼睛瞅着这笔钱呢。我们也不想再引起纷争了，我们也想过几天消停的日子。
3: 妈，实话跟你说吧，本来呢我不想拿这块地的， 可是我大哥现在把合作社已经给

0: 搞起来了，以后啊没有人找我跟二林了，我们的饭碗没有了，所以呢我就想我弄块地吧，这不也是给你儿子给你孙子给咱老董家留个家底儿吗？没事儿啊，你们要支持啊就支持，你们不支持啊就算了。
1: 这不是支持不支持的事儿，就怕这头一开呀收不住啊。
0: 妈，这儿媳妇儿和闺女儿她就是不一样啊。
2: 你看你说倒钱就倒钱的事儿了，阴阳怪气的干什么？
0: 不是爹，我没有阴阳怪气的。不是，话说回来啊，我这不是跟你们借钱呢，我是给你们利的。这一二从你们这儿拿钱，他能给你们利吗？
2: 那什么，让我们再想想吧。
0: 行，你们再想想吧。你们想明白了，别忘了给你二儿子打个电话。哎，赶紧吃吧，赶紧吃。哎，那个回头我再来收餐具啊。
1: 哎，燕儿在这拿钱，他知道了。照说不能啊，这要是让他知道，那可坏事了。
3: 哎呦，你还没看出来呀？燕儿从咱那儿拿钱呢，他早就知道了，咱这把柄让他给抓住了。
4: 他这是拿燕儿逼着咱们开这个口子，
5: 我还不信了呢。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我扔大火烧着我愿意，管得着吗？
2: 哎呀，话是这么说，可是你看都是自己的儿女，偏这个像那个的都不行，咱不能那么做人。
3: 对，
1: 哎呀，什么事这是？
6: 你咋还不吃啊？你赶紧吃，吃完把爹妈的饭送过去，一会儿该凉了。
7: 不着急。
6: 咋了？犯嘀咕了？昨天的坚决劲儿呢？
0: 哎呀，一上真格的，
6: 迈不动步了。
7: 你说我要是到了老爹老妈那儿，我该怎么说呀？
6: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咱拿那块地也不是干别的。
7: 事儿是那么个事儿，可是我就害怕陈玲和燕儿以后要是攀比该咋办？那老爹和老妈会不会以为咱们是后悔了，才把这钱又要回去了？
6: 那你要怕这怕那的，干脆别借了。
7: 那不借那地咋办？绿色种植园不搞了？
6: 不搞了呗。
7: 心可真大，不搞就不搞了。
6: 那你没有钱你咋搞啊？
7: 没有钱这不这正琢磨钱呢吗？才
6: 你上哪琢磨去？你这爹妈的钱你都不好意思开口借，你偷去抢去啊？
8: 赶紧
9: 别碰啊。
8: 没碰
0: ，怎么这么亮啊？
10: 这么亮啊！
8: 得好好擦。
0: 那你看都是啥呀？
10: 你这不
0: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你们看看，我这个
10: 做的。你看看，
8: 结实
0: 着呢。大村人太多了。发三儿，这车能坐十几个人吧？
11: 嗯。
0: 哎，这车得有二三十万吧？
11: 嗯。
0: 哎，我摸摸。
11: 没看我正擦呢。
12: 叫什么牌子？
13: 姐，我带你兜圈去。
12: 啊，好。哎，刚才不是去的好。
11: 姐，你慢点啊，慢点。哎，这方，哎，这方向盘要打正。哎，对，
10: 慢一点，慢一点。哎，
0: 我正，
11: 打正，哎，对，哎，对，打正。好，慢一点，慢一点，你不能画龙。哎，对，方向盘打正。
0: 哎，
11: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这就对了，打正。
14: 陈玲说的是，三分力，按理来

0: 说这也不少了。
1: 咱不差利息，咱差的是事儿。陈玲拿钱了，燕儿拿钱了，老大呢？这钱本来就是人老大家的。
2: 老大家的，老大家的。人家律师当时就说了，我怎么说怎么是。我说咱们那是自愿赠与，那是给他的一个面子。
1: 你呀，拍拍良心再说吧。人老大要了吗？没要。你现在又单单把这老实人扣到亏外去了，就算老大不吱声，咱心能得劲吗？咱能迈得过那个坎儿吗？
2: 那十亩地不是给他了吗？
1: 给地你就安心了。地值多少钱呢？人老大给你拿回来多少钱呢？
2: 那不管怎么说，那十亩地老大拿到手了，陈玲他们呢，什么也没拿到。
1: 陈玲什么没捞着，怨谁呀？怨他自己，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哎，二林回来了。哎哎，玲儿没在，二林坐这儿，姐给你倒点茶喝，刚泡好的，来坐会儿。来来来，
3: 陈玲干嘛去了？
1: 你先喝点茶。陈玲啊，出去了。本来呀，陈玲也不想出去呢，这段时间啊也累了。可那马三啊非要教他练车，你说这练车到正规驾校学多好啊。我听说呀，马三那车开得也不怎么样，这样呢能教好陈玲吗？本来玲儿特别累不想去，那马三呀非给他拉上车，这不到村西口那空场练车去了。哎呀，这都走了半天了也不见回来，我一会儿得打个电话问问他俩还回不回来吃饭了。哎，二林，我听陈玲说他即便学会了开车也要雇马三当司机。哎呀，不在了，你说马三那小子又机灵又会来事儿，有眼力劲儿，你说谁不喜欢那机灵会来事儿有眼力劲儿的哈。
3: 都没味儿了还喝，
4: 这花都干了不懂浇啊，他们眼瞎吗？
1: 关键时刻呀，陈玲一提起二林我心就虚呀。燕儿在这拿钱他也知道了。哎，不，你就说句痛快话吧，你说你到底借不借给陈玲钱？要我说呀，要借咱就全借，不偏不向，一家30万，别在这捂着啦。
2: 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再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哎呀，越到这个时候啊，咱们越得沉住气。
1: 你什么沉住气？你是不是又见钱眼开了，老毛病又犯了？
5: 哎呀，你算算这利息，
2: 那要是50万，这说实在的，
1: 行，你别跟我说实在的，不爱听。哎
2: 呀，你着什么急啊？你让我把话说完再好不好啊？这人老了没用了，手里要是没有2000啊，那得多惨呢、啊。你想想，老大老二他们两家为什么争着抢着要养咱们？你以为你是宝贝儿啊？咱们手里如果没有打人的东西，你做梦吧你！
1: 你要不碰个头破血流啊，你算不带长记性的。
2: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再想想啊，沉住气啊。喂，
6: 爷，我爸我妈打起来了，这位可是没听说的，我爸老凶了，都快跟我妈掐没气儿了，您赶紧过来吧。
2: 哎呦，坏了，老二一家打起来了，
7: 你跟马三什么关系？
1: 什么关系？我抽抽你，没关系，没关系。
7: 放手！别这样，我
1: 别打扰你，你放手，
7: 放手，你
1: 放手，
7: 你放手，
1: 让你放手，
8: 我爷爷来了。
7: 我弄死他！
1: 我这，我得弄死他！我弄死他！我弄死他！

0: 陈静，你真要借给陈明钱啊？
1: 不借能消停吗？啊，你看那阵势，再不借的话就出人命了。
0: 要我说，要借都借，也借给大林三十万。
1: 大林又没说要借。
0: 你是不是看他们俩消停，心里难受？哎，算你说对了，我看见他们两口子消停，我心里真难受。会哭的孩子多吃奶，越替父母着想的越吃亏。
2: 走哪儿算哪儿吧，千万别开这个口啊！
0: 谁开这个口了？是你那宝贝闺女开的口。
3: 爹，妈，
0: 爹，
1: 吃饭了，
0: 来了。
3: 啊。
0: 我们都吃过了。
3: 陈明早就送来了，
0: 吃过了。嗯，那这咋办？没事，放这，我们下顿吃。你坐，坐。
3: 下一顿也别吃，老吃剩饭不好。
0: 没事，没事。光送饭呢，没别的事儿啊。嗯，没啥大事儿。哎，
3: 张不开嘴呀。哎呀，
0: 你说你有什么张不开嘴的？这个家呀，你最有说话权了。
3: 你借点钱用用，你借钱干什么呀？
0: 他又不赌，你说干什么？横是有急用呗，借多少啊？
3: 那本来没想着用，这不是逼到这儿了吗？张大嘴那三百亩地，他要流转嘛，这不是要？
1: 你也惦记着那三百亩地啊？
3: 前两天市里头公司不是来人了吗？说要建一个绿色的种植园。
0: 对咱东大边那排地呀，挺满意的。可是张大嘴那排地呢，正好横在中间。我是想啊，万一以后这地要是转给别人了，绿色种植园不就黄了吗？
3: 行，我们借。陈玲在这拿走三十万，燕儿拿走了二十万，我们也只能借你三十万了。不足的呢，你到亲戚那再去凑凑。
0: 嗯，行，有多少算多少。不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啊。
4: 那咱们没别的事儿，我先回去了。
0: 行，别吃了，下顿别吃了。
4: 没事，放着吧。嗯。哎，怎么样啊？
0: 答应借给咱们三十万。
4: 三十万？
0: 啊，
4: 这也不管用啊。
0: 已经不少了。妈说了，说陈玲借走了三十万。
4: 董姨儿呢，借走了二十万，
0: 那就是把钱给分了。
4: 谁说不是啊？你不还担心人攀比呢吗？三十万，王斌子14万，咱自己这6万，这才50万啊，这差太多了。
0: 那咋办？
4: 哎，
3: 要不去老姨那儿？
4: 老姨那儿倒是行，老姨家明天孩子定亲。 亲戚们也都在，要不我今天就去，提前跟老姨打个招呼。
0: 对，让老姨帮着想想办法。嗯。

0: 哟，老爷子来了，
1: 爷爷来，
0: 您坐，
2: 哎，
1: 快坐，
0: 给你们做饭去。
2: 好，好，好。小莲，
1: 哎，
2: 来，这是我和你妈的。
3: 爹，
2: 啊，
3: 要我说，实在为难，要不就算了。
1: 我主要是怕那个妈跟你再因为这个事儿再掐起来，那就不合适了。

0: 你妈她现在不管这个了，二林呢？哎，爹，这些年我都习惯了。
1: 这个二林呀，太不像话了，多大个事儿弄得鸡飞狗跳的，回头我要好好收拾收拾。哎，陈玲，我不用打条子，自己人嘛。
2: 不写一个吧，写一个清楚，不会弄混吧？
3: 一个月吧，那肯定一个月，时间长了谁受得了啊？行嘞，算账，你先忙，我走了啊。行，哎，那哎，你不吃饭再走啊？不了，回去给妈说去。啊，哎，慢走了，爷子，不吃饭了。哎，爹，你还给我几十臭点钱，我也搁在你这儿，借你的手。 姐也发点财，那没问题啊。那没事，姐先走了啊。哎，我想了想啊，这干大事儿身边还是得有人。马三儿他不错，你呢，跟马三儿正好凑一对儿，当我的左右臂膀。所以你跟马三儿啊，别掐，好好处啊。哎。
2: 我明白，我明白，我和马三儿那处的相当的好。那就行，行。那玲没事，我先走了。好，走吧。我也回去凑点钱。走了。哎呀，那咱。
4: 来，八哥，我敬你。
5: 哎，好，哎，我跟陈总啊，就是有缘。
4: 干了啊！
5: 哎，好酒。大哥，我现在手里呢只有50万，一个月之后我保证一分不差的打到你的账上。哎，50万，这可不行，想要这块地，就得一把付清。
6: 告诉聂无妨，你们村还有一个人想要这块地，反正是谁的钱先到位，这地呀就给谁。
7: 八哥，这崖沟村的情况我还不了解吗？在崖沟村除了我陈玲之外，没人能够拿得出这么多钱来。姐。 你说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呀？这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啊！哎，
6: 马三儿，
7: 啊，
6: 钱必须筹到钱，东大边那块地我要定了。
7: 对，咱们必须拿到，筹钱啊！放心吧，姐。
8: 有我呢，姐啊，放心，姐。钱，钱，好好，咱筹钱啊，咱筹钱。嗯。
9: 二林，你家陈总的车呀可真好，这坐到里边就像住进了豪华宾馆一样。
8: 不豪华，人家马三能坐上去不下来吗？
9: 不是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马三的坐过吗？坐过后边吗？那不天生一个当司机的料，你家伙坐后边你，我哪天不顺心了，我让他下来就得下来。
10: 你就吹吧你，人家陈总的司机，你说干就干。
11: 还陈总？那陈总回家听谁的？
10: 老爷们跟家里边坐不了主，那叫老爷们吗？我不是今天喝酒了，我这两天我让你们瞧瞧，我怎么让马三给我滚下来啊？来来来来来，
11: 这样舒服点吗？
12: 你也挺啊，喝的太厉害了，这么喝呀，对身体不好。以后啊，你还少喝点啊。
13: 老姨他们家孩子明儿要定亲，你不去啊？哟，你连这事都知道啊，消息够灵通的呀。
14: 不过灵儿，跟你说句实话，我们跟老姨处的不是特好，我不太想去，突然捎点钱过去是那么回事，得了。
11: 哎，
13: 亲姐姐，姐姐。 你就得走动，你要不走动，它就生分。

0: 哎呦，老姨呢？我亲戚啊，一个个比一个有钱，我才不想大热脸去贴大凉屁股呢。
1: 有钱怎么了？你现在不跟我干的吗？我是不是得让他们好好的见识见识现在的你呀？那什么吧，你要是想去，明天我让马三开新车送你去。
0: 真的？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看他们，我看你面子上我得去啊，要不我不成不识抬举了。哎，玲儿，你说你这么抬举姐，姐怎么报答你？
1: 你不用报答我，你就帮我传一句话就行。
0: 一句？哎呦，你别说一句了，就十句百句，我都一个字不落的全给你传到。
1: 你去告诉他们，我陈玲儿要用钱，他们有钱就往我这儿送吧。
0: 哦，我明白了，玲儿，你让姐去当财神去了。
2: 行，没问题，你算是找对人了。
0: 姐，再给你揉腿吧，来。
1: 别，你去给我那个弄一碗那个你那个他拿手那清汤面吧。
0: 行，那你先喝点水，我给你煮去啊。

0: 二老板，二老板，二老板，您没事吧？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1: 谁呀？
0: 二老板，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儿。我是邻村老杨家媳妇儿，我叫花儿。今年春天，我在那地。
2: 你也喝了？
0: 哎呀，我喝什么呀？我没喝。那个二老板，咱们能加个微信吗？
2: 加，微信。
1: 我扫你，你扫我啊？
0: 那你扫我吧。来。哎呀，你这能扫到什么呀？你给我。好了。您记住了，我叫花儿。
1: 走了。
0: 哎，那我送您回去吧。
1: 让人看着了不？
0: 哎呀，你都喝成这样了，哎呀，慢点，慢点。
3: 东西呢？奶问你那个事儿啊，你可跟奶说实话。你说你爸和你妈打仗为什么呀？
4: 嗨，就这事儿啊。我妈她不是净坐那马三的车来回跑吗？我爸他就吃醋了，这俩人不就掐起来了吗？
5: 哎呀！妈，
4: 爸，这，
6: 爷爷，爸，
3: 这是，哎呀，你这上哪喝的？你这是，
6: 哎呀，
0: 没，快点，
5: 跟谁呀？
0: 快躺着，快躺着。
3: 你小孩别管大人事儿啊！哎，东西啊，刚才跟奶说的话千万别对旁人说啊。
4: 哪儿？我虎啊我！我能跟我爸那啥？
3: 你，哎呦，
0: 妈呀，老儿子！
1: 妈，他们是我窝囊，让我管不住心。哎呀，妈，
3: 当初我和你爹呀。就想无论如何，我们再苦再累，都想给你找个好媳妇儿。不但能过日子，模样还得好。哎，谁成想啊，生了这份心，还得操那份心。

0: 天你过来吧。
1: 好啊好啊，那我明天过去。
0: 好，关了啊。
1: 鹏鹏鹏鹏，哎，给我冲上去。
2: 爸，
1: 啊，
2: 啥好事儿？你开心呢？
1: 哎呀，拿块地。
2: 拿地啊？
1: 嗯。
2: 多大的？
1: 300亩。
2: 300亩。嗯。
1: 行了行了，支桌子，马上炒完菜吃饭。
2: 行。
3: 老爷。
4: 来把这碗粥喝了，来。
5: 哎呀，不喝。
4: 看你还不喝呢，你看那脸都不是色儿的，蜡黄蜡黄的，哎，啊。
5: 是。
6: 哎，等会儿喝。哎呀，老婆子，这大林呐，他这弄地的钱也凑得差不多了。
4: 秋兰他老姨呀，在王家沟那是一呼百应的人物，他出面张罗个10-80万，那不是个事儿。
6: 这家伙呀，真是一条道走到黑呀，啊！他现在为那300亩地啊，他要玩命。
4: 他早就看中东大边那排地了，不就是怕陈玲插进来搅局吗？
5: 我不管，你这地要让陈玲拿上，我就跟你们俩断绝关系。
6: 哎，我说你到底算是哪伙的？
4: 受气了？
6: 受？谁给他气了？你们就不要把那屎盆子净往自己头上扣了。嗯，我看陈玲啊，还不是那种人。人家陈玲啊，整天在外头接触的都是什么人呢？大老板啊。他能看上那马三儿？马三儿是谁呀？不就一司机吗？
4: 马三儿是个司机不假，咱儿子不是有缺陷吗？陈玲是不是那样人我不跟你讲，咱儿子受气了，这可是真的。媳妇儿没白天没黑夜的和别的男人腻在一起，哪个爷们能受了这口气呀？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添油加醋了，做老人的咱们就应该压事儿。
4: 停。
6: 什么呀？
4: 银行卡。
6: 你要银行卡干嘛呀？
4: 你不用管我干什么，这笔钱我得掐着。
6: 哎呀，放到谁那还不一样呢？
4: 你是搂钱的耙子，我是存钱的匣子，赶快把卡给我，不定我跟你玩命，你信不信？
6: 行行，别玩命，别玩命。我告诉你，咱把这事情是搞明白了以后再说嘛。
4: 搞什么明白？
6: 嗯，那陈林和二林的事情啊，咱把它搞明白了。
4: 要搞你自己搞去啊，把卡给我，给我。
6: 真是。

0: 借钱的事儿跟老爷说了没？
1: 咱那利息能不能再高一点啊？
2: 陈玲现在也想借钱呢。
3: 陈玲在外边怎么逞能我不管，给我儿子气受不行，
4: 彻底的压住他。
5: 老爷子是不是让你把我给辞了？
6: 否则的话，我那30万给我拿回来。
2: 爹最少还有70万。
7: 我要给你把这笔钱弄了，你就给我买辆车。
8: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10集。
9: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二林呐、啊，不是我数了你啊，你得向你哥学呀、啊，在媳妇面前别总嬉皮笑脸的，别事事顺着他。
1: 我啥时候顺着他了？
0: 你顺不顺着他，谁还看不出来呀、啊？你真的好好的向你哥学习学习，别看你大哥平时闷闷实实的，啃节的时候，这你也看见了吧？那就两句话就把那理儿给倒回来了。你大嫂也得听他的，这才叫爷们儿呢。
1: 您说这话就不在理儿，那关键还得说我大嫂人心眼好，温柔善良，那跟陈玲是一路人吗？哎，你要不然这样，你让陈玲跟我大哥过两天去，看大哥能不能压住他。
0: 你唬我你啊，有这么打比方的吗？
1: 怎么样？

0: 爹，
1: 你别黑着脸了，有事儿你就说事儿嘛。我在外面累了一天了，我真猜不了。
2: 小莲，你把那马三给我辞了。
1: 为什么呀？
2: 你上回跟二林闹事儿打仗，是不是因为这马三？
1: 不是，爹，你二林吧，他小心眼儿。你说爹，你说我是那样人吗？这些年我在外面跟什么样的人接触，你很清楚呀。我要是那样的人，我还用得着这么辛辛苦苦的干吗？
3: 哪个做长辈的愿意听见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
2: 别说有这事儿没这事儿的，你呀，都得避嫌。
1: 哎呀，不是，爹，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我很多的商机都是人家马三儿提供的，哎，不说别的，就说那辆车吧，这别人买就得15万20万，就因为马三儿告诉我的，我才花了5万块钱。爹，你说咱们在这个社会上做生意的人，他不能这么干的，用完人家把人踹了，就不合适。
2: 人情总有用尽的时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整天把这个马三儿带在身边，免不了别人在后面吃鼻子直眼的。
1: 你别人说你就让别人说去呗，那不重要，重要是你信任我就行啊。哎，爹，你说当年你当那个代理主任的时候，你跟那个妇女主任张大妈，你说你们俩这出双入对的，别人都在那儿说闲话，可是我们家里人说你什么了，儿女们什么都没说，我们就是信任你啊。
2: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那就是一个工作关系，哪像现在就乱七八糟。
1: 不是，没有乱七八糟，没有乱七八糟，我跟马三他也就是工作关系啊。
2: 行了行了，陈六，我告诉你，二林是我的老儿子，你是我的儿媳妇儿。你整天把那个马三带在身边，那二林他就没面子，二林没面子我就没面子，我没面子老董家他就没面子。
1: 爹，你先别着急别着急，这事儿吧你想多了，没那么严重，真没那么严重啊。
2: 那你说这马三你辞还是不辞？

0: 别的事儿，我能听你的。
1: 行，你把我那钱先还给我，以后钱财上的事儿，咱两不两谈。
0: 不是。

0: 找我啥事儿吗？
1: 找你也来呀、啊，就是想研究研究二林的事儿。
0: 喝了。他有啥事儿？
1: 天天都是事儿。
2: 姐，到底怎么了？
3: 真是气死我了！这老爷子知道我跟二林吵架的原因了。
2: 啊？
3: 你说这个老爷子吧，他以前跟我说话从来没有这么强硬过。
2: 我猜出来了，老爷子是不是让你把我给辞了？
3: 哎呀，
2: 那就依了老爷子吧。
3: 要我说啊，我是真不想依他，但是吧，你说我要不依他，我这一分钱都拿不到，咱俩的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2: 我真没事儿。姐，只要你能干成大事儿，用不用我啊，其实无所谓。
4: 你帮了我这么多，又给我出了这么多主意，现在不是我离不开你了吗？
0: 这种事儿吧，咱不能听风就是雨，但是也不能一点都不信。
1: 那到底信还是不信呢？
0: 不能全信。
1: 你跟你说话真费劲。我跟你说啊，陈玲在外边怎么逞能我不管，给我儿子气受不行。
0: 妈，这种事儿啊还得靠二林他自己，咱们谁都不便插手。
1: 我把那银行卡呀从你爹手里要过来了，以后啊他别想再借钱。怎么的，我说的不对呀、啊？
0: 妈，你光从钱上都卡人家陈玲，这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
1: 我知道陈玲主意太正，他想干的事儿啊，谁的话他能听？
5: 我的话他就得听。
1: 别吹了，简
5: 直今儿一点不带吹牛的啊，我跟陈玲谈过了，他马上把那个马三给我辞掉，否则的话我那30万给我拿回来，我不在乎那一点利息。从今以后啊，他从我手里头一分钱也拿不走。
1: 他就是辞掉马三儿，他也别想再用钱了。
3: 我已经想好了，以后啊，如果我不出远门，我就自己开车；我要是出远门，你就到镇上等我。这工钱我一分不少你的。
2: 姐，既然你这么说，我马三从今往后死心塌地的跟你干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3: 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
1: 行了，咱们呀也别在外边荡悠了，咱明天就往大林那归。
5: 嗯，
0: 是啊，我早就说让你们到我们那儿去。
6: 哎，那之前我们两口子也没往出赶你们呀，大哥也没说让你俩过去住啊。
0: 我早就说过爹妈随时都可以过去，我都接着。
1: 你当你大哥像你呀，
0: 真是。
6: 啊，行，你俩高兴往哪儿归都行，我没意见。
1: 这回啊，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必须压住陈玲的势头，这样才能撑得起老董家的门面，绝不能让一条鱼腥了一锅汤。
6: 压住，彻底的压住他。
3: 呀，回来了。喝了，
6: 喝了，咋的？还挺美。我还喝，
4: 这喝多了不好。
6: 身体我自个儿的，你甭管我啊，爱管谁管谁去。
3: 我就喜欢管你。
6: 哎，你别碰我。
3: 我不管你，
6: 你坐那边去。
3: 哦。
6: 不是陈玲，我就问你，你跟马三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3: 我跟马三，我其实……
6: 你就坐那儿说吧。

0: 你没事你跟他腻咕什么呀成天。
1: 我不想跟他腻咕，我只想跟你腻咕。
2: 你睡了吗？
3: 没呢。哎，我刚才给家里打电话，董鹏说老妈找你，啥事儿啊？
2: 哎呀，这陈良又和二林都别扭了。
4: 这老妈把那银行卡从老爹那要出来了，决定以后不再让这个陈良啊
2: 动任何钱了。
5: 真的呀？
4: 看把你高兴的。
5: 我为啥不乐呀？
4: 老妈也说了，说明天就到咱们家来。
5: 啊，不避嫌了？
2: 老妈说
4: 早来晚来都是来。
5: 太好了，老妈万岁，老妈吉祥。
6: 我保证天天呀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让他们顺心。
7: 我跟你承认个错误呗，老妈现在啊挺生气的，她把银行卡收起来了，她说不让你动一分钱。
1: 哎呀，她想干嘛呀？那让我把马三辞了吧，我也辞了，你说还要干什么呀？
7: 老妈说了，她说明天她就要到大哥家归火去。
8: 董二林，就怪你，你要不上妈那折腾，能成这样吗？
7: 哎呀，我知道媳妇，我是不是跟你认错了？你别生气，我那不是喝多了吗？
8: 我管你喝多喝少呢，从哪儿丢了你给我找回来。
7: 那我咋找啊？
8: 哎，你这脑子真是不好用，你看我给你算一遍啊，大哥那30万他是拿不走的，燕儿那20万他根本就不是这里面的钱，我们拿走30万，爹最少还有70万。
7: 你是要独吞？
8: 什么叫独吞呢？要是地和钱都要那叫独吞，我现在就说钱没说地。
7: 你这也忒尖了点吧，地值钱你要地，那现在房子值钱了你要房子，全是你家菜园子呀。
8: 哎，什么叫尖呢？什么叫我家菜园子？哎，我把钱弄过来它不是放在咱家菜园子，哎，你以为都放我身上啊？你一天到晚换手机要金链子要车，这你当我神笔马良啊？说话就话呀。
7: 你刚才说啥？
8: 什么神笔马良？
7: 不是前面那个
8: 手机项链
7: 后边那句
8: 车。
7: 陈玲，你是不是这意思？我要给你把这笔钱弄回来，你就给我买辆车啊。哎，你对月亮发个誓，你得说话算话。
8: 我对着星星发誓我都没问题。哎，董二林，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我说给你生儿子就给你生儿子。我跟你说董二林，这普天之下所有的爹妈都爱老儿子，
7: 啊，
8: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老儿子是他们心里的小宝宝。那这个宝宝呢？
7: 明白了，宝宝明白了，宝宝知道怎么做了。来。

0: 哎呦，我的天哪！你咋还坐上饭了？哎，你说我这一起来，我连那个被子我都没收拾，紧赶慢赶的就往这儿跑。你说你怎么还坐上了？你说，
1: 赶紧吃饭吧，吃完了我开车带你，上那个老姨家。啊？你带我去？啊？哎，那马三呢？
2: 辞了。
0: 辞了？哎，你之前不还跟我说？哎，二林起来了。
2: 哎，二林，赶紧吃饭了。
0: 嗯。
1: 哎，你之前不还跟我说那什么吗？
0: 今天就不那什么了。走了，老姨，你快去忙吧。我跟你说，钱的事儿你就放心吧。哎，
3: 大林呐，
4: 啊，
3: 你要是渴了，就进屋喝口茶。
4: 好，你不用管我，老姨，你忙你的。

0: 多少人都喝出事儿了。
1: 是，我这不也打算忌酒了吗？
0: 记住酒瓶子放哪儿了。你呀，能少喝两口啊，我也就阿弥陀佛了。
1: 哎，你看你这说的，哎呀，妈，这昨儿啊喝多了以后说了好多话，您别往心里面去。
0: 傻小子，别的事妈不往心里去，那个事儿不行啊。妈，我昨晚一宿都没睡好觉。你是妈的老儿子，妈的心头肉，我能瞅着你受气吗？
1: 别老受气，受气的好像谁受气似的。您说的好像老儿子啥也不是。
0: 稀罕那么说呢？
2: 干啥？
3: 借钱的事儿，跟老爷说了没？
2: 哎呀，说了说了，你问八百遍了。
3: 人头都落实了吗？
2: 老爷说要全都落实了，放心吧，老爷带的好使。
3: 那咱种到别的地，那就有希望呗。
2: 嗯。
1: 其实我跟陈林打架这事儿啊，根本就不是因为马三儿。
0: 你我们这还给你争口袋呢，你怎么退缩了呢？
1: 不是，谁退缩了？我是了解陈林，我俩生活半辈子了，他啥人我不明白吗？
4: 他真那样的人，我早削他了。
0: 不是那样人还不好吗？不是那样人当妈的才乐呢。
4: 你别说，我爹这说话还挺管用啊。我爹昨儿给陈林训了一顿，完陈林就把马三给辞了。
0: 是啊，
4: 啊，
0: 算的是香。
5: 老姨呢？哎，老姨呢？啊？哎，老姨！哎，老姨！
6: 大哥大嫂，
0: 这谁呀？
5: 老姨，
0: 气质那么好！
5: 哎，老姨，快点来贵客！
7: 哪来的贵客呀？
5: 哎，我哪是贵客呀？这位才是贵客呢。老姨，这位是陈总。
6: 老姨你好。
5: 哎，你好，你好。老爷，您不知道，陈总啊，老忙了，那业务起早贪黑的。可一听我说老姨家要办事儿，咔嚓，我那么拦都没拦得住，拉着我就来了。
7: 那么忙还过来呀？
6: 老姨，来的匆忙，也没准备什么，
5: 哎，
6: 给您包了个红包，
5: 出手
6: 那我就不登记了啊，就直接给您了，一点小心，千万别嫌少啊。
8: 娘家人到了。
6: 哟，娘家人到了，您忙吧忙吧，别管我了，快去忙吧。
7: 陈兰呐，你招呼一下。
6: 嗯，你赶紧帮忙。
5: 嗯嗯，你陈总别累着啊。
9: 大嫂，
5: 哎，真不把我当自己人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说一声。
9: 嗨，看你说的。
3: 那啥，那个，你们聊，我去喝口水啊。
5: 别忙，那你们，哎，等会儿，
7: 哎呀，行，不差一个。
5: 你说你咋还来？
7: 这不想你了吗？
5: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哎呀妈，你别生气了。其实陈玲人挺好的。
0: 哎，你说你啊，好也是你，赖也是你，真不懂你是怎么想的。
1: 哎，您说，那个我大嫂她老姨家是不是今儿定亲？人陈玲一早就开车过去，还给随礼了呢。
0: 是啊，
1: 啊，
0: 她还过去了。
1: 过去了，人专门开车绕道去接大哥大嫂去，说别让大哥大嫂自己过去。
0: 哎呀，这神一出鬼一出的，把我都整糊涂了。这
1: 以前的小矛盾啊，就弄成那个您对陈玲有成见。其实陈玲心眼不坏，这就是男人性格，争强好胜，那不是缺点呢，那不也为这家吗？
0: 呀，行了行了，瞅你昨天那一出啊，恨不能把陈玲给撕碎了。这今儿怎么的了？这是180度大转弯，害我误解人家陈玲了。要不是你又哭又嚎的，我误解他干什么？我闲的我。
1: 不是，我昨天那不是喝多了吗？啊，您就说陈玲这些年做的事儿，他哪回挣钱落下过我爹？啊，咱家那地，爹倒腾半年给人倒腾不出去，陈玲夸给你倒腾出去了，还给爹20000块钱，有没有这事儿？
0: 哎呀，行了行了，谁也没说你媳妇没能耐，我是害怕你媳妇能耐大了。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看不起你，给你气受。
1: 那不能，你给我气受？你说的，我在家里边说话很有分量，我一瞪眼，就给我把洗脚水端过来，跟小绵羊似的。

0: 妈咪，
1: 今儿怎么没出去玩啊？
2: 哎，那哪能老出去玩呀？没事得多陪你聊聊天儿。昨儿喝多了呗？
1: 可不能再那么喝了啊！

0: 把自己说得像个人似的，也不知道谁昨天又哭又嚎的。
1: 您看是不是又来了？这一百多遍了。我不是说了昨天喝多了，喝多了吗？
0: 你那不是喝多了，你那是喝迷魂药了。
1: 嗨，那不就两口子打打闹闹的吗？一阵风不就过去了？那您跟我爹年轻时候没打过，那不也都过去了吗？
0: 呀，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两口子和好了，当妈的才乐呢。
2: 是，是，我们以后啊也得检讨自己，不能老让当妈的费心。
0: 谁稀罕谁气？
3: 哎，你今天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嗯，就那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跟我爹呀，暂时的就先别归伙了，缓缓再说。
3: 为什么呀？
2: 您想啊，在我们家住的好好的，从我们这儿搬出去了，去我大哥那儿了。
1: 那你说我和陈玲这脸往哪儿放？这村里边人怎么瞧我俩？
0: 是不是陈玲让你当说客来了？
2: 那不能，这就是我昨天晚上醒酒了之后自个儿想的。
0: 切，你还能有那些花花肠子？打死我都不信。
4: 这是陈玲在拖我吧？另有目的吧？
1: 这怎么能想这么想着陈玲？啥都没说。
0: 要这么说呀，我更得快刀斩乱麻。等你大哥大嫂喝酒回来，我们就搬。
2: 哎哎，妈妈，您听我说一句，您这事儿能不能依我？咱们就不搬了。
0: 怎么也得搬。
2: 那您要态度这么坚决，我就跪这儿。
0: 你别给我来这套啊！愿意跪你跪了，事儿定下来了就是定下来了，谁也别想搬过去。
2: 那我就跪，我就跪，长跪不起，反正我这腿也不好，到时候转移了您别怨我。自个儿心疼心疼我自己。啊，我就跪这儿了吗？啊，我就看您同不同意，我爸啥时候回来啊？我就跪这儿，我等我爹回来，您别心疼啊。我就跪这儿，饭我也不吃。
5: 老师忙完了，我回去吧。
6: 谢谢你啊，今天累了，辛苦辛苦啊，慢走。
7: 哎，老爷，现在大家都不想借钱给大林了。
8: 为什么呀？
7: 陈林现在也想借钱呢。
9: 哎，老爷，今儿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回去了。
10: 先走了。大林，
11: 啊，
10: 秋兰，你们两个就别走了。
12: 你看我这乱七八糟的，帮我收拾收拾。再说你们俩要骑车回去，我可是不放心。
13: 啊，老爷说的对，这样吧，大哥大嫂坐我车，自行车就搁这儿呗，哪天来骑都一样的，反正自己家里人嘛。
8: 那行，老爷，我们就不在这儿了，我都出来两天了，扔我爹跟董鹏在家，我不放心。正好我俩就搭着陈玲的车一块儿回去了。
14: 那行吧，那我们就先回来，老爷。
13: 啊，走吧走吧。这个天黑了，开车也不安全，我们走了啊，老爷，快走了，快走了。
14: 改天我再来取车吧。啊，谢谢老爷啊。
13: 哎，大哥，赶紧走了，快点，别忘了自己了。
15: 哎，这怎么还跪上了？你让他跪的？
0: 他自己跪的，我哪有那能耐？
15: 你是跪着比坐着舒服是吗？
2: 哼，比躺着还舒服呢。
0: 假眼也没用，我告诉你啊，他求你也不能答应。
15: 啊，起来吧，起来，起来说话。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我妈
15: 啊，
2: 说你俩要重新归伙，非得上大哥那儿去。
15: 这不是昨天就说了，你也在场啊。
0: 你老儿子让我收回昨晚归伙的决定。
15: 哎呀，就是这点事儿，至于吗？
2: 这怎么就不至于啊？那我跟陈玲的面子往哪儿放啊？
0: 怎么说就怎么定，这回谁说什么都没用，除非你们把我整死。
15: 你妈说了，

0: 行，那我们走了啊。
1: 哎，二兄，
2: 进屋喝点水呗。
3: 不了，你们也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我们走了啊。
2: 行，慢点啊。
3: 哎，

0: 妈，您吃个鸡翅膀。爹，咱家这个大事儿啊，还得是您拿主意啊。
1: 其实啊，你妈有些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0: 发水了。
1: 嗯，水了。
0: 你说今天这事儿，你不觉得奇怪吗？
1: 啊？咋了？
0: 陈玲咋去了？
1: 陈玲，显摆新车去了呗？
0: 没那么简单。还有刚才回来的时候，我老觉着老姨好像有啥要跟咱说似的。
1: 说啥呀？都说好了。
0: 说啥好了？这钱这种事儿，装不到自己口袋里头，那就是不踏实嘛。
1: 哎，那要不你再回去一趟。嗯。谁呀？蒋总啊。
0: 你咋知道？
2: 哎，蒋总，
3: 你能不能不跟我扯景？
2: 那啥，那我和我媳妇儿去我老姨家了，这刚进屋，啊。
4: 你俩是真腻歪，成天出双入对的。
3: 行了，说正事儿啊，都纳边那块地什么情况啊？
0: 哎呀，这是你说着了，那块地的户主啊，准备出手，这陈玲呢想把它拿下，我呢，这是也得拿下呀，是不是？
4: 陈玲。
3: 你弟妹，那个土地经纪人，
0: 是的，就是他。
3: 啊，你可得盯紧了，那块地要是让他弄去，那就麻烦了。
2: 是是是，我一定盯紧了。
4: 你资金有没有问题啊？
3: 我这多了拿不出来，但几十万还是有的。哎，你放心啊，这钱是我自己的。
0: 哎呦，不用，钱的事儿，我和我媳妇儿，我这不是正张罗着吗？啊，要是不出什么岔子，明天就到位了，明天就到位。
4: 我等你好消息。
0: 好，好。
1: 蒋总有钱你就用呗，欠老姨那么大的人情。
0: 哎呀，一个女的又是一公司的老板，我用人个人的钱，那成啥了？
1: 哎呀，别说了，行了行了，人家对你一盆火似的，你要不往上靠，不识抬举。
0: 啥抬举不抬举的？别给我扯那些没有用的。
3: 又来了。
0: 喂，陈玲。啊，好，好，我现在过去啊。
1: 嗯，陈玲啥事儿啊？
0: 他说有事儿，要找我单独谈谈。
1: 还单独谈谈？刚才那一路在车上咋不说呢？不得又算计啥？
0: 我先去去再说吧。
5: 陈总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办事绝对讲究，说一个月啊就一个月，只会提前不会拖后，一个月差那么两三天啊断一个月算啊，你跟他合作一次你就知道了。行行，嫂子用脑袋给你做担保，行了吧，绝不差事儿啊。好好好，那明天找你们去取啊。好好好，哎，再见啊。拿下。
0: 陈玲。
1: 哎，大哥来了。哎，快快快，来，大哥，哎，你去忙别的吧。
5: 哎哎，好，
1: 大哥坐，来，
5: 喝茶。
0: 啊，别忙了，别忙。啥事儿？
5: 我有个难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0: 我能帮啥忙啊？说，就是爹妈归火的事儿。爹妈上岁数了，那跟儿子归火，天经地义啊。这还有啥说的？
1: 归火是天经地义的，但就是这时候归吧，你看，这街坊邻居得怎么说我和二林啊？ 你知道的，说是老爹老妈有钱了，不在我们这儿住了。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跟疯狗剩儿一样呢，把老爹老妈赶出去了。哎，大哥，我先声明啊，老人的钱我一分不要啊，他爱分给谁分给谁去。我只有一个请求，就是给我和董二林一点脸面。你看老爹他们归伙吧，能不能再过一段时间？
0: 他们刚安定下来，让他们先单过一段时间。哎，没人照顾我去，我能去照顾？等过了这一段时间，然后街坊四邻什么都不说了，你再让他归你们那儿呗，行吗？这按道理说吧，
2: 也没什么不行的，是吧？我再寻思寻思吧。好，大哥，老爹老妈可就听你一句话。
3: 回来了，嗯，
4: 今天找你啥事儿啊？归火的事儿呗。喂，八哥。
3: 哎，大林啊，
4: 我可跟你说明白了啊，这地呀，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惦记，还是那句老话，谁的钱先到位，
3: 这地呀就给谁。
4: 我知道。
3: 你放心，我们都已经开始张罗这笔钱了啊！要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明天就能给你打到账上去。好，
4: 那我再给你一天时间，抓紧点啊！
3: 好，好，好，好，好的，好的。
4: 秋兰，
0: 嗯，
4: 你现在跟你老姨打个电话，问问他那边情况能不能定下来。要是能定下来的话，我现在就过去。
5: 拨通了。好，是不是客人还没散，没听见啊？接。
6: 啊，走吧，走吧，这个天黑了，开车也不安全。走吧，走吧，快走了，快走了。
5: 改天我再来取车吧。谢谢老姨啊。
7: 好久没见，别闹！哎，走，等会儿，等会儿，你玩儿。哎，行了，行了，我起来，我起来，你说你咋了？这不想那个了吗？不对了，不对了，我得回去。
8: 陈玲，
7: 嗯，
8: 哎，
9: 二林，你在哪儿呢？
7: 我的爹妈这儿呢，你回来了啊？
9: 回来了，你们吃了吗？
8: 我跟爹喝酒呢，我买的酱肉。
7: 那你少喝点啊。
8: 就放心吧，我跟爹能喝多少啊？
7: 哎，要不要我给你们再弄点好的东西过去啊？
8: 那不用，妈没什么胃口，都睡那儿了。
7: 你要孝敬妈的话，你就明天再买。
9: 啊，那你往边走走呗。
8: 我给你讲两句话。说，
7: 不听好。
8: 打死也不能让爸妈给我打哥家去啊！好，行行行，我一会儿就回去啊。嗯，听见了吧？这打电话让我少喝酒。嗯，完了呢，担心您二老没吃的，说买吃的给你们送过来。
7: 哎呦喂！嗯，
8: 哎，妈，你别生气了，您这儿媳妇还行，您看人在外边。
10: 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完了回家来还惦记二老吃没吃东西，说买东西给您送过来。您怎么的也得给我留点脸面。
11: 晚归几天火刑，不过我可得把钱立即分掉。
12: 您这钱就别分，陈玲说了，我们一分都不要。陈玲给燕儿打电话了，燕儿也说不要。
11: 哎呀，怪了怪了啊，郎三儿不吃新鲜肉了啊，怪。 怪出花来了！
8: 您看我妈，
11: 当初谁呀，疯了一样的啊，又金官洞府的，又把律师找来了，非要分一份啊。
8: 那不是当初吗？律师不都说了，说这钱就是属于大哥的，大哥那是孝顺，一分钱不要想。

0: 那你们二老留着，
1: 那我们这些当小的那得服服帖帖的。我们要再惦记那钱，那不连猪狗都不如，那不混蛋吗？
2: 你看看我这些儿女们多好。
3: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原来吧，寻思着想多借点呢。你也知道的，我那小姑子孩子要说媳妇儿，要20多万呢，可他们手里分文没有。你是我这当大舅妈的吧，也不能让人看笑话吧。
4: 你可别净捡那好听的说了，你跟你小姑子那关系谁不知道啊？你心里那小九九谁还看不明白？
5: 那个老姨，那孩子自己搁家呢，我先回去了啊。大林来了，走了走了，老姨啊。
4: 大林呢？我找你有话说，咱进屋说吧。哎，大林啊，你要是不来呀，我也正想给你打电话呢。这情况有变，你看咱那利息能不能再高一点啊？
6: 老姨啊，我出一分二的力，是不想和大伙儿差事儿。再说了，利息要是太高的话，我就得赔呀。
4: 你也都看见了，
7: 现在这人呐，都现实，他不认人，
4: 哪边高他就往哪边站。依我看呀，早晚啊，都得被忽悠进去。
6: 没事儿，老爷，咱也怨不着人家。
4: 大林啊，别管别人怎么样，老姨支持你，老姨家划了划了，怎么也能给你凑够20万，更别说你给立了，就是你白拿去用，老姨也没话说。
6: 老姨，我谢谢您了啊，您的这份情谊我心领了啊。这样吧，我回去我和秋兰我们俩再好好的商量商量，再给您回信儿啊。
4: 哎，喝水。
6: 哎哎。

0: 陈良啊，陈良，你不是来随礼的呀，你是来撬行的呀。他们走着看吧。
1: 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出去的话，你想栽这建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你资金有没有问题啊？我这多了拿不出来，但几十万还是有的。哎，您放心啊，这钱是我自己的。
0: 不行，绝对不行，您可不要地，也不能用人家的钱。

0: 那你好好歇着吧。啊，我回去了。
1: 爹。
2: 嗯。
3: 啊，
1: 那我走了。
2: 哎。
1: 啊。走了吗？啊。
2: 呀。嗯。
4: 哼，不要钱，是怕我把钱平分了。
5: 哎，尽快把那卡拿回来啊！
6: 该给你的都给你了，卡放谁那儿还不一样？
5: 我跟你说，那30万呀、啊，是陈林借，迟早连本带利都给你，是吧？你这么大笔钱放银行里边就是贬值，那脑袋那么简单呢？
6: 简单？
7: 这可不简单，
5: 简单。你就不该把那财政大权给我妈，你怎么老糊涂吗？
6: 轮到你来教训我。
5: 我那不是教训您，我的意思您得瞅准了投资机会，夸一下就把钱扔里了，那没准一年时间就能从100万变成200万。您把财权交出去，那他能让你动吗？
6: 这事儿啊，全得怪你。你说你跟谁教去不行，非要跟你妈教去，这又是死啊，又是活呀、啊，又是……

0: 吃药的，你说银行还能不给他？
1: 死不了，掉根头发都得看病去，最惜命。
0: 胡说八道的，这小子，
2: 我得打个比方嘛。
0: 我跟你讲啊，这事儿不管怎么说都怪你。哎呀，你妈知道你在外头受了委屈，
2: 这才不干了。
0: 银行卡必须给他。
1: 是，这事儿怪我。那我不是喝高了？
0: 喝高了就是理由啊！真是的，你这一天就一天时间，
3: 又跟那陈炳川同一起。
1: 你甭说这个，我是跟您说了啊，要想挣大钱，先别归户。另外，去把那银行卡尽早的拿过来。我就提醒这么多，其余的自个儿领悟去吧。走了。
4: 这下行了，你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了。
5: 说心里话，以咱们现在的经济条件啊，是有点自不量力。
4: 咱不是想着早点把这个绿色种植搞起来吗？
5: 是，那路得一步一步走啊。
4: 这下想不一步一步的走都不行了，等着吧，等着西瓜罢园了，王斌子、郑强子他们都回来了，咱们先把这四家建个小社，四家的地连到一块儿也不小了，咱先把这小片地种好了，再一点一点往外扩呗。
5: 有那300亩地横在咱们旁边，以后想扩也难。
6: 陈玲把钱给借走
4: 了。哎，行了行了，你别给我提他了，别给我提他。一想他那样，我就烦得慌，我就不信了。东大边那800亩地，就凭他那300亩，能把咱们这路给堵死
5: 了？行了，不说了，说的脑仁疼。那爹妈的钱咱就不借了呗。
4: 地都不打算弄了，还借他干啥？
6: 行，轻松了，接爸妈去。
4: 走，归火。
6: 走。

0: 您要是真有想法在这里做绿色种植园，就多投点资，
1: 得风险共担，你们也得投资才行。
2: 爹妈那不是有钱吗？
3: 绿色种植是要冒大风险的。
4: 你看看这一塘鱼全死了，
5: 肯定是你这鱼塘里的水啊出了问题了，
4: 必须得上报。
6: 这事儿闹大了，你说那西瓜地谁敢买西瓜去？
2: 我还不信我治不了他了。
7: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十一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爹。
1: 妈。
2: 爹。妈。
1: 来了啊。
2: 来来。
3: 快快坐。坐呢。哎。
0: 你说。
3: 我说呀。
2: 爹。妈。流转那块地我们不弄了。钱我们也不借了。还有就是归火的事儿想好了吧，我们过来接你们来了。
4: 秋兰呐、妈是真没想到啊，一说归火呀会引起这么大的动静来。今儿一大早二林就过来了，给我跪了一个多小时啊，说什么也不能让我们现在归火，说是给他们留个面子。
0: 留啥面子？啥叫面子？
2: 爹呢？爹咋想的？
1: 不知道该怎么说呢。
2: 咋想的就咋说呗，跟我俩还有啥抹不开的？
1: 是这样啊，陈玲啊和燕儿啊，都从这儿拿钱了。再一个就是，咱们那地，不都归你们了吧？我跟你妈呀，她随时说过去也就过去了。
4: 其实啊，这么过也行。我张罗归火呀，我就是害怕他们惦记这笔钱。现在妈想好对付他们的招了。这银行卡呀，你给妈收着，妈就放心了。
0: 妈，这钱是你们的，这卡还是留在你们这儿啊，我拿着不是那么回事儿。
4: 不是，
2: 妈，您自己收着吧，放我们这不合适。
1: 哎呀，你们都不拿了，那我来说。
4: 哎呀，想得美。
0: 爹，妈，这地呀、你们也给我们了，这个钱呢，我们一分钱都不要。你们想留着呢就留着，不想留着呢，就给他们俩分了，我们没意见。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能早一天归火就早一天归火，你们能早一天归火，那我们就少担心一天。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这土房子里头住着，我们这心里头不踏实。
1: 放心吧，我跟你妈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2: 大林，既然爹妈都决定了，咱们就别硬劝了。反正爹妈想过去，我们随时就过来接。我跟大林的想法，我想爹妈也都能明白。
4: 知道。
0: 那行吧，我们回吧。
2: 走了。
4: 那行，你们回吧，我们什么时候想归啊再去找你们去啊。
2: 那我们就走了。

我那大傻儿子呀，一心虎实的要弄地呀，钱没起来，地也让旁人给弄去了。

0: 大林哥，你说这大鱼怎么还能把我的鱼全给浇死了呢？
1: 雨水怎么能把鱼浇死呢？肯定是你这鱼塘里的水啊出了问题了。行了，你取了水样呢，马上去检测一下。
2: 还是怎么着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咋样？化验结果出来了，水中含有大量的杀菌剂和地草胺，你说这得找谁赔偿啊？
1: 陈总，你看这个是合同，你看看。盖章了，盖了盖了，这不这儿呢吗？
2: 别的都不用看，关键看那钱。
1: 哎，没什么问题啊。
3: 偷着乐吧，要不就不着急。哎，这个给你，两份，
1: 两份。
3: 跟我回去啊，这上面都是我的。啊，你看一下，别有什么问题啊。
4: 喂，
1: 什么？
4: 这化验结果都出来，你看看。
2: 什么结果？什么结果？
1: 哎，别动手，别动手，别打架，别打架。 打什么架？别打架！打什么架？陈总，哎，陈总来了！陈总，你们可来了！这就是我们干的！让开，让开！陈总来了！
5: 这多大点事儿啊！
6: 你看看，
1: 这一塘鱼全死了。上升大雨，你们西瓜地的农药全流到鱼塘里了，我的鱼全死了，这一家人可指望这个活呢。
6: 这谁种地不用农药啊？ 你怎么就能证明这一池子的鱼是五流转的地里流出来的药水给你药死了呢？
7: 就是，我能证明，鱼塘的水样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只要去你西瓜地里头。

0: 取个土样，检测一下就全明白了。
1: 大哥，你说这话就不在理儿。这鱼塘里边有水吧？西瓜地里边有水吧？我说昨天下雨了呢，那雨还有毒呢。你说，不是你是亲哥呀？
2: 我是你亲哥，可三更是个农民吗？一个农民连自己的土地都不知道保护，那以后靠啥活呀？
0: 大，你得检验完了以后再说呀。
1: 这不是检验完了吗？检验结果都出来了，还没检验？
0: 可这要不是你们撒的，你们紧张什么呀？
3: 不是哥，
2: 行了，知道了吧？这地啊，比你这青地好使。
3: 说吧，让他们赔多少钱？
2: 我这一塘鱼至少有800斤，每斤500块钱算，你得赔我4000。
3: 我凭啥就给你4000？
2: 行，回头我跟老姜打电话，让他赔你们4000，赶紧把鱼捞。
0: 哎，
3: 不能捞，这事儿啊得上报，得等县环保局的人过来调查清楚了再说。 大哥，还想往上走？
4: 哥，我跟你说，这事儿闹大了。你说那西瓜地谁敢买西瓜去？
2: 卖不出去就卖不出去，这件事关系到全村老少的身体健康，必须得上报。
3: 大队长，别吵了，别吵了。行，上报是吧？我来报。哎，胡乡长，别贫了，赶紧来吧，这里出大事儿了。
5: 我来报，放心吧。让开，让开！副乡长，副乡长，副乡长！
6: 哎，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死了几条鱼，这董大林非得把事儿给捅大了。
5: 哦，
3: 让开，让开！
5: 副乡长，
6: 老董呢？
5: 哎，
6: 乡长来了，
5: 没事，我一会儿看怎么说吧。
7: 老董，干嘛呢？
5: 副县长，你亲自来了。
7: 又闹。
5: 老董，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这死鱼的事儿，咱能不能不往上惊动了？
7: 为啥？
5: 保护那些种田大户的积极性呗。这秋后还指着人家拿产量呢。
7: 副县长，这种田大户你是保护了，可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谁来保护啊？
8: 是啊。
5: 老总，你是拿我这个乡长不当干部是吗？
7: 没有，
5: 我知道您姓傅，是郑乡长。你别跟我抽贫了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这儿好说好商量的，别非得那什么。
7: 非得什么呀？你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3: 我今天就来处理死鱼这件事儿的，把死鱼捞上来，我看谁敢不听。
7: 好嘞，扔了扔。
5: 副乡长，这种事儿你都敢往下压，你还算不算国家干部了？
7: 怎么不是国家干部啊？这不是人民群众一个电话，国家干部就来了吗？
5: 对呀，我县城办公，我就是这儿的国家干部，我管不了你是吧，董大林？
7: 当官的不为老百姓着想，你算什么国家干部啊？
5: 我告诉你，董大林，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7: 我很危险没关系，我倒觉得你这样做，你很危险。
5: 你什么意思？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7: 你就不怕我把你捞鱼的照片拍了发到网上去吗？
5: 谁敢？ 看你们谁敢，捞快点！
7: 不用，
5: 慢慢捞，有我在这儿呢，看谁敢。

0: 董大林这下子可出名了啊，一个老农民居然能把代理乡长给干掉了。
1: 这出不出名啊没啥意思，干到了怕啥呀，人家上边有人，这随便挪挪窝都得

0: 管着你，将来不得报复呀？
1: 我说你们几个别胡咧咧了，那照片根本不是董大林传到网上的，我可以作证，死于那天董大林根本没带手机。
2: 嗨，这手指头一动的事儿，你想啊，谁传上去谁还能认呢？不管这事儿是不是大林干的，
3: 这视频上大林是主角，
2: 人家不信他敬任谁？
4: 这个董大林他咋能这么牛啊？我那表弟熬了多少年才熬到乡长这位置上啊？哎呦，真是！哎，你说以后你生意他还咋做呀？
5: 我还不信我治不了他了。喂，爹，你要没事儿你过来一趟呗，我把账给你结了。
6: 老爷子，您喝茶。
7: 哎哎，好。
5: 哎，那冯嫂啊，你忙别的去吧。
6: 好好好。
5: 爹，这是你走签的那利息，那30万我已经给你打进你的银行卡里了。哎，那银行你查查，银行里的卡。
7: 哎呀，查查什么呀？你还能少给我？难怪那冯嫂说呢，躺着都能挣钱。
5: 那可不。拿上橘子回家躺着、
7: 哎、啊，好，
5: 下次再有好事我再找你啊。
7: 行嘞，就走了。
5: 哎，
7: 回去了。
5: 哎，你慢走啊。
7: 哎，好。
5: 躺着就能赚钱，我也想。嗯
8: 哼，这什么钱这呀？
7: 陈玲啊，办事儿真是讲究啊，这27天按一个月算，本金一分不少的打回到咱的卡上。哎呀，我说老婆子，这钱呐咱可得攥紧了啊，不能动不动就分，咱指着这钱呐下崽呢。
9: 你可别拿这话吓唬我啊，我可担不起那么大责任。
6: 得了，那这卡还是给你吧，你尽管吧。
7: 啊，来、哎。
9: 越寻思越不对劲儿，还得我经管。
7: 行，得嘞，经管，你能经管你就经管吧，你绝对吓不着。

0: 大林啊，这有半袋化肥，你要不要啊？不要了，拿走。不要算，把这点玩意儿咱也别拿了，洋地里的。
1: 好嘞。
2: 你个人呢？
3: 怎么了？
2: 我地里怎么用化肥，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你们瞎掺和。
3: 哎呀，不要拉倒，我这么好的东西拿回去给谁，谁不乐呀？
1: 可以走。
2: 阿林，
1: 木兰，
2: 你们这是干啥呢？
3: 爹，这地里头种完西瓜之后啊，这土都不行了，都得换了。哎呀，
2: 十亩都要换，
3: 都得换，全换。
1: 人家种地是越种越轻松，你们这是越种越累呀。
2: 这庄稼人没有累死的，只有闲死的。
4: 林哥啊，
2: 早知这样啊，这地我就不让你种。
4: 现在说啥都晚了，那边。
1: 南林哥，
3: 啊，
4: 我们来了。
1: 好，
4: 南林哥，
1: 我也来了。
3: 哥，
1: 来吧。
3: 好，
1: 咱们这地啊，终于连上了。换土，干！
3: 好，
1: 干！

0: 这回可真的干上了。
1: 什么干上了？
0: 哎呀，大林领着王斌子他们一车一车往那地里运新土呢。
1: 我还寻思什么干上？
0: 哎呀，你是没瞧见呐，那可真是一车一车的运，一锹一锹的卸呢。

0: 哎呀，那不得累死啊！那是啊，大林还说了，这片地要不换上新土啊，那绿色种植就不达标。
1: 那不得亏他爹吗？土系20万块钱，把地租给人家种西瓜了，农药化肥撒的太多了，不盖新土行吗？
2: 哎呀，行了行了，烦死了，别说了。哎。

0: 这些钱我都付借钱的利息了，那我图啥呀？
1: 我哪知道你图啥呀？
0: 与其把利息给外人，不如让自己家里人挣，让老爹把钱拿出来，我去还上外边借的利息，都给老爹，这多合适。
2: 你咋了？傻了？你没听明白我怎么说是吧？
1: 听明白了。可是那钱现在在老妈那儿，妈没爹好骗。就前两天我劝他们别归伙那会儿，我跪了一个多小时，妈就没理我。
2: 那这事儿又卡妈这儿了呗？
1: 啊。哎，媳妇儿，跟你说个正事儿，什么时候给我买车呀？
0: 三轮啊。
1: 你这话说的多缺心眼儿啊！
2: 才缺心眼儿，你这钱都没有还买车？
0: 有的三轮不错了，
2: 你现在还腿着呢。
3: 哎，大林哥，咱们回家吧，累了，不干了，腰都快折了啊！
4: 这才干这点活就累成这样了，哎，这咋都躺下了？起来，我们在城里头干活都干成这了，
5: 这纯重体力活。
3: 哥，这么多年没干过这重体力活，身体顶不住啊。
4: 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把你嫂子捎回去，把饭做了
3: 啊！那我们先回去啊，
4: 回去吧。
3: 哎，嫂子，坐我车吧。
6: 哎，好，大林。
4: 啊，
6: 那我先回去弄饭去了。
4: 啊，
6: 你差不多就得，这活一天也干不完，行吗？
4: 好。

0: 姐，你知道那坨子上的土多少钱一方吗？
1: 坨子上那不是荒土吗？那要钱啊。
0: 当然要钱了。
1: 你什么意思？
0: 荒地取土啊，得办审批手续。我打听了，大林和王斌子他们没办审批手续，那叫非法取土。
1: 哎呀，那块地又不是农用地，也不是建筑用地，算什么非法取土？
0: 哼，这得看怎么说了。如果有人往上这么一捅啊，哼，他们准保挨收拾。
1: 我当然相信你了。

0: 大林啊，来来来，过来一下。
1: 高技术员，您咋来了？
0: 啊，有人来看你了。哟，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谁呀？
0: 大林啊，这是咱们崖沽乡新来的乡长王乡长。
3: 乡长，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董大林。
2: 大林，我叫王志远，你可记住了啊，王志远。哎
1: 呦，王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哎呀，
2: 看着你都干上了。啊，真好！你这个搞绿色种植的典型啊，我算是抓定了。哎
1: 呀，啥典型不典型的，咱农民就是靠地吃饭的，不干不行啊。
0: 大林啊，我把你的情况跟王乡长说了以后，王乡长连口水都没喝，马不停蹄就赶到这儿来了。
1: 王乡长，我可是咱们崖沽乡的扫把星啊，你不怕我把你的乌纱帽也给你扫掉了？
2: 我就是怕你把我的乌纱帽扫掉，所以这不着急忙慌的来找你来了吗？官员头上这乌纱帽本身就是百姓给的，百姓能给你戴上，那也能给你摘了呗。
4: 现在呢，倡导绿色产品升级，并且啊，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就是为了要保住绿水青山，保障食品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啊。
2: 你董大林恰恰干的就是这些。谁说你是扫把星？你呀，就是崖沽乡的福星，福星。
1: 哎呀，啥福星啊，反正我就听老人说过，这个人要是糊弄地，地也糊弄人。哎呦，
2: 好，说得好啊，说得好。
5: 爸，你跟董婆先吃啊，出去一下。
6: 哦，去哪儿啊？妈，
5: 去找找你爸。

0: 你大爷，都多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等会儿妈，我跟你一块儿去。这么晚了，老杨，你先自己吃啊。
1: 走吧。
2: 哦，对，拿手电筒。大林，
3: 爸，爸，
1: 下去看看。 车在这儿呢，人呢？爸，大林，爸，大林，爸，真的，在这呢。
3: 爸，你吓死我了，到处找不着你啊！
1: 急啥呀？车都累干啥呢？
3: 累了，我说歇会儿睡着了。<笑>车里能睡觉吗？多凉啊，这不作病吗？发啥病了？大林，哟。
1: 慢点，
3: 这还真麻了。慢点，慢点，来。哎，饭都做好了，早就做好了。你就在家等，你也不见人，吓死了。哎，
1: 这天儿怎么黑这么快呀？这都
3: 玩命了，这是上岁数了啊！
1: 上车，上车。哎，你歇会儿，我开。
3: 你开不了，来来来，上车，上车。
1: 你行吗？
3: 行，有啥不行的？啊。
4: 董能哥，后面。
1: 嗯，
3: 好。啊，上车，坐好了啊。
1: 走吧。
5: 田大夫，我这两天睡不好觉，我想买点安眠药。
4: 怎么了，大嫂子？又睡不着觉了？
5: 买两瓶安眠药。
1: 什么？两瓶？
5: 啊？你想砸我饭碗啊？
1: 我凭钱买药，你管我买多少干什么？
6: 大嫂子，这上面有规定，不准多卖。除了事儿，我有责任。再说，你也用不着一次买那么多。那你给我两个空瓶行不行？
1: 大林，行了，歇会儿吧。乡长给两句好话，你这就不要命了。
6: 那王乡长那叫啥？那叫登门拜访。我不干出点样来，我对不住人家。哎，这回这王乡长那是真有水平啊！人家两句话讲的，那才叫站得高看得远。哎，可以喝点水来。
1: 不喝。
6: 那人乡长还说了呢，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啊，得多动脑子，多去开发资金渠道。你干着苦力没用。
1: 那我不干出这眉目来，谁来投资？
6: 要不，咱们雇两台铲车干吧，咱俩这费劲巴力的，干到啥时候啊？
1: 你发财了？
6: 没发财呀？
1: 没发财雇啥铲车呀？那花多少钱？
6: 爹妈那不是有钱吗？
1: 咱不是说好了吗？老人那点钱咱不惦记了。
6: 你后悔的时候。
1: 我后悔啥？
7: 我能后悔啥？啊，我能后悔啥？你娘们要把我埋了呀！怪不得你撺掇着我阻止老妈分钱呢，合着你是有这算计啊？这怎么能叫算计呢？这叫灵活变通，全盘考虑。
6: 你说这个钱到我们手里这一分，放在银行里那就是死钱。现在我借这笔钱盘下东大边来，让老爹也挣一大笔利息。这钱最后是谁的？不还是咱们的吗？反正这钱呢是在我妈手里，你要用钱就跟她说，你们的事儿我参与了啊。
7: 哎呀，现在妈防我跟防贼一样，我能从她手里倒腾出钱来吗？
6: 我也拿不出来呀。 反正这地我已经承包了，300亩。燕儿，你要是能帮我把钱倒腾出来，我给你10亩，你什么都不用干，直接进你腰包。
1: 你让我想想。来了，来了，来了。

0: 来了，
1: 来了。新大林哥，
2: 过来你吧，小林。
3: 江总，
1: 你看你们这大老远来的，应该先到家里边喝点水呀。
3: 是是是，
1: 你们这在地里干活都不嫌累，我们这坐车能累哪儿去？姐，怎么你也跟着一起干呐？
0: 啊，
1: 是啊，这要种真正的绿色菜，你就得多出力。
3: 江总，您听听您看看。
1: 这才是真正的农民，干事儿啊，就是要这样的农民兄弟。
2: 实打实找也能找得着。咱们看看，
1: 姐，看看我们这劳动成果。小心点啊，小心。
2: 大林哥，
1: 啊，
2: 这些土全是你用三轮车挪过来的？是啊。
1: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不就是当代的愚公移山吗？
4: 我们现在啊，经济实力有限，只能这么小打小闹的。过几年我们这经济实力允许了，我们就买几台那个大型的铲土车，把这边的土啊，还有那边的土彻底给它清出去，再把那个荒丘那边的土啊都拉进来盖上。等这个土彻底换完了之后啊，那就不是光喊绿色种植了，是真的绿色种植了。
2: 有气魄。
1: 真有气魄！怎么样，把土换过之后，这效果能怎么样？虽然彻底清除农残有点困难，但只要坚持严控，问题不大。
5: 就那个女的，长得最漂亮那个，那就是老总。
1: 我听说上大学的时候，大林哥，哎，老爷子，
2: 是，
1: 这四周隔离带也不行啊，这不合格。
2: 你看看，
1: 万一要是起了虫灾。 这四周一喷农药，这块地肯定得受影响。
2: 是是，
5: 最好啊，是把这一片全变成绿色种植区。你看周边啊，全是荒山树林，根本没有农作物，这多理想的格力带呀！
6: 江总，我觉得您要是真有想法，在这里做绿色种植园，就多投点资，多给农户点好处，到时候农户肯定会踊跃入社的。咱们争取把这排地全拿下来。
5: 可行性报告我已经打给总部了，总部回复说得风险共担，你没得投资才行。
4: 得投多少啊？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你要治理这一大排地，怎么也得要个1000万，你们投20%，200万。
5: 200万？大林啊，200万行啊！你这样，你把老爹手里的钱动员出来，再找村两委帮咱想想办法，这不就齐了吗？不算事儿。
4: 哎呀，是这么个原因，我爹。
7: 一跟他提这个绿色种植，他就说他不看好。
8: 江总，依我看呢，你能不能找找你们老总啊，好好说说，咱们特事特办，你们多投点，咱们争取把这一排地全部流转过来，这多好啊！
7: 算了，还是想办法凑钱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不对？
8: 大林，市上来人了
7: 啊，爹。
9: 您咋来了？啊，我你介绍一下，这是蒋总，这是我爹。啊，哎呀，蒋总，老爷子您好，您好，您培养了一位好儿子。哎呀，什么好儿子啊？你看看人家现在谁家种地呀，都像他似的，人家现在都是使一些巧劲啊、捷径啊，几天就解决问题了。可他们呢？
8: 又是标准呐，又是规则呀！哎呀，撅屁股猫腰溜溜一年，笨不笨呐？
6: 这笨功夫才能出好菜好粮啊！您别说，我们可就是冲着他这个笨功夫来的。公公要开工了，交通问题一解决，他这绿色食材那肯定是抢手货，我们来晚了那都抢不着。
8: 那我怎么看不出来呀？
6: 老爷子，您得支持您儿子。
8: 您儿子厚重善良，多事心里还有谱。我就跟您这么说，他搞这绿色种植，将来有大发展呢。嗯，谢谢蒋总，蒋总哈，蒋总开。<笑>
10: 我们肯定支持您儿子，可是老爷子，您也不能袖手旁观啊，是不是？
8: 那是，您聊你们的，我还有事儿啊。
11: 如果都像那个蒋总说的那样啊，把那种植园啊搞起来，这不总经理就是你的吗？
4: 爸，能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就已经知足。

0: 哎，要啥总经理呀？哎呀，我想都没想，这可是权利呀！你不抓住他，谁听你的呀？不是小事儿。
1: 爹，你没听人讲总说呀？得风险共担，你没有投入、没股份，人家是不会让你当这总经理的。爹，你要是想让您儿子当这总经理，您就把钱拿出来支持我们呗。不，现在不管钱了，要用钱。
2: 找你妈。真的呀？那妈要同意了，您可别反对啊。不反对，我现在什么都不管了。江总，真的看好牙沟村了？你没看好啊？
3: 你跟那大林那可是初恋呢。
2: 那都是往事了，这跟我看好牙沟村啊没关系。我呢，我从大林身上看到一种精神，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的确挺震撼的。更重要的是，他忠厚诚实，跟他合作吧，不用设防，也不用过多的算计。咱们是做绿色食材生意的，有什么比忠厚真诚更重要的呢？
1: 你明天去总公司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咱们还是努力争取。哎，老李啊，你真的想投资啊？
4: 是啊，你要是能把钱借给我，我肯定想投啊。那绿色种植既养地又养人，再说了还有那大公司做依托，那有啥可怕的呀？投多少钱都下不了。哎呀，什么下不了下不了的？我跟你讲，这个姓蒋的。
1: 非一般女子，啊！你小心他给你设个套，把你套进去。哎呀妈！说啥呢？嗯，哼！我告诉你，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哎呀，
4: 行了，爹，我知道啊。人家套我一老农民干啥呀？人家看中的是咱们东大边这块地，是不是？看中的是我和秋兰这点实诚人。嗯，对对，你俩实诚，他为啥不掏钱呢？光拿嘴说呢？
1: 啊，套着你往进投钱。哎呀，那不是人家公司的规矩吗？规矩。大林啊，这个绿色种植是要冒大风险的。当年我们也干过这活，那就是靠天吃饭，一个不好。
5: 哎呀，行了，爹，我知道你想说啥。你们那会儿那环境设备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
1: 只要大伙守规矩，严格按标准使化肥、喷农药，那粮菜一下来了，大公司就来接着，这有啥搞不成功的还？行，反正我说啥你也听不进去了。嗯，这样，让我观察一年，如果这一年你干得好，我再给你投钱。
6: 爹跟你说啥了？爹对绿色种植有看法，还是不想投钱。爹不肯，我找妈去。
7: 行了，就别去搅和了。我咽不下这口气。
1: 咽不下这口气能咋的呀？钱是人家的，人家想投就投，不想投你还能……
7: 爸，妈，
6: 嗯，
7: 哎，做点好吃的呢。
6: 哎，还没做好呢。
7: 哎，我看我婶姐、我姑去家里了。
4: 你先回屋等着吧，啊！一会儿饭就得了。看着没有，这燕儿来了都不去爹妈那儿，直接去二林那儿，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还能干啥？一会儿吃完饭我就找妈去。
8: 娟儿啊，咱们大林啊，成交点了。
4: 怎么的了？那女老板又带着人来了。
8: 啊，看好咱这地儿了。
4: 我听说呀。
8: 这女老板跟大林是大一的同学，
9: 我也听说了。
8: 她呀，看大林的眼神啊，可不一般。
9: 别人咱大林不是那样人，我相信咱儿子。
4: 嗯，可架不住勾引呐。
8: 你说你别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啊。人家是女老板，
4: 勾引你个庄稼人干什么？嗯，他也知道啊，儿子他没有钱。
0: 他爹有钱呐。
1: 大林啊，想搞那个绿色种植园，这女老板他就得掏钱，他爹一分钱没有。咱们呢，得想办法用咱的钱下崽儿。
2: 爹，啊，大林有地儿能让您的钱下崽儿。哎呦，
1: 来坐坐坐。啊，
2: 爹，嗯，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大林想入股绿色种植园，爹说他不管钱了，妈管，妈说了算。这不，我就找妈来了。陈玲给您多少利，我们就给多少利，怎么样？
3: 我看行。
2: 妈说行就行，爹不管了，是不是爹？嗯，
1: 是。哎，我跟大林都说了，他要搞那个绿色种植啊，我们不反对，我们也给你们出钱，但是我要考察一年。
2: 爹，我们是借您的钱。
3: 秋兰呢？说多少？
4: 妈，
3: 呀，这今儿怎么三家一块来了？啊？
4: 嗯，妈。爹，啊，
5: 大林，哎，别让了，外姓人，我要坐这儿。
3: 这怎么的？你们俩也来借钱呢？哟，
6: 大嫂也来借钱了呀？
2: 啊，是啊，这不正跟爹妈说着呢吗？你大哥要借钱入股绿色种植园。
4: 爹呀，怎么还让他们撺掇着你去投资绿色种植园呢？
7: 爹，你也不长记性。
1: 我现在不管事儿了，什么都听你妈的。哦，
4: 妈，那你这是同意了？
3: 我同意啊。
4: 是不是糊涂了呀？
3: 就你精，咱家就你上过大学，你比谁都精。说吧，又拿了谁的好处了？给谁当说客来了？说，往正题上说。
4: 哎妈，我还是你亲生闺女不？我这不是想让你们一碗水端平吗？我有什么好处呀？你说之前你们把十亩地都给我大哥了，我二哥是不是啥都没捞着？
3: 那是养老的地，我们得去你大哥那养老。
7: 妈，您看您说的，那你跟我爹这不能揣着100多万养老去啊？
3: 之前是谁说的呀？一分都不要，坚决不要。

0: 上回因为那房子的事儿，跟大哥大嫂算是彻底生的。
1: 我们不是不想请你来，是我们怕有人说我们拉拢你。
2: 有的人总想着不劳而获的，
3: 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钱。
4: 老太太把着钱不松手就对了，这是把人给看透了。
1: 但惹不起，躲得起。
2: 算关机了，
5: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十二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丰收了！
9: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说，之前你们把十亩地都给我大哥了，我二哥是不是啥都没捞着？
1: 地是给你大哥了，那是养老的地，我们得去你大哥那养老。
2: 妈，您看您说的，那你跟我爹，这不能揣着100多万养老去啊？
3: 我本想把这100万给你们三家分了，之前是谁说的呀？
1: 一分都不要，坚决不要。这怎么的了？又变了？转眼这就组团来管我，这钱又往哪带了？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谁管得着吗？
0: 我们俩这不是不想让你们分得两手空空的吗？
4: 是
0: 是。这你看我爹，这管一辈子钱了，现在收了一分钱没有，他心里多难受。
1: 说你大哥大嫂有这份心，我信；别人，你就说出花来，我都不信。
2: 我们那不是跟你要钱，我们那跟你借钱。
5: 我们也是借钱，
6: 陈玲给三分利，我们也给三分利。
2: 啊？陈玲说了，这回不是给三分利，给5分。

0: 我的钱，我愿意给谁给谁。你们再逼我，我就把这瓶二门药我就全吃了。
1: 哎，妈，
0: 好，早点把财产变成遗产，省得你们急得百爪挠心的。不是还有？
2: 哎，这怎么还一瓶呢？拿来拿。
0: 我就不信了，我还治不了你。
1: 这都在哪儿买的嘛？
0: 那你就别问了。这回啊，这钱我就给大林用。

0: 哎呀，你瞧你瞧，咱妈那样啊，我就知道这回把你找回来啊，也白扯了。妈是铁石心肠。哎，你要不跟老大说说，这大哥同意了，妈说不出来什么来。
1: 没用，我上回因为那房子的事儿，跟大哥大早算是彻底身份，说什么都没用。
0: 你还得说，你知道吧？
2: 爷，哎，吃上了，亲家，
3: 刚吃的嘛，你在这吃吧。
2: 啊，对，少。

0: 我这没动呢，你先吃这个啊。好，
1: 嗯，再盛一碗。
0: 我不吃，
2: 你吃，
0: 先吃。
2: 我们自己
0: 先吃。
1: 慢点吃啊。
3: 香，痛快，痛快。
0: 哎呀，哎，爹妈，哎，那个二林，快，你拿个椅子。
4: 你看这怎么还自己来了呢？刚说要请你去啊。
5: 听说那不打牙的话，都吃的差不多了，还请我？
0: 您吃了吗？
5: 吃过了，已经。
6: 啊，爹，我们不是不想请你来，是我们怕有人说我们拉拢爹。
4: 啊，是，你再吃点呗。
5: 行了，什么话呀？都是亲生儿女的，谁拉拢谁嘛。
0: 爹，我们刚才分析来着，这次妈卡着钱不放手，主要原因还是在大哥大嫂那儿。
4: 你看看，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让我妈掌管财政大权。
2: 你们放心，卡在我手里，他们一分钱也拿不走。你爹不是要看吗？就让他看一年，看好了，我就拿这钱给你们投资入股。
7: 妈，有您这句话就行了。
6: 你甭管拿出多少钱来，我大哥他们肯定都投到那个绿色种植上。可是你想想，绿色种植的风险多高啊！万一遇上个虫灾，这投进去多少钱，说没全没啊！可这300亩地不一样，它就搁在那儿呢。
2: 老妈，我今天真是扬眉吐气了，这回呀，我一定跟他们斗争到底。
1: 算了吧，别再为那点钱争来争去的了。你气坏了身体，他不值当。啊，
2: 这回呀，我就是豁出命，我也得给你们俩争这个口袋。
6: 所以吧，我就想那个二林
4: 啊，
6: 你跟爹能不能再努努力呢？
0: 哎，咱们俩这会儿再出面不合适了。
6: 是我跟燕儿去不合适。
4: 行啊，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咱爷俩跑一趟，
5: 行吗？走呗，
4: 走。
7: 妈，别走了，在这住呗，让大林睡那西屋，咱俩睡这儿。
2: 不了，大眼瞪小眼瞅着呢。你们放心啊，这回呀，妈还真就看你的了。你要不吐口，他们别想从卡里拿走一分钱。
7: 妈，您都下这么大决心给我们争气，我绝对不会打退堂鼓的。咱不为别的，就为给咱这个家呀争争气。
2: 嗯，行。
1: 妈，我送你。
2: 哎，好。
0: 妈，那我就不出去了。
2: 你别出来。
8: 你说这有些人呐，也不知道怎么的，这生活更好了，反而不知道满足了。
2: 这眼睛啊，全盯在别人那个腰包里了，恨不得一把钱都划拉到自己手里。你说那还能好吗？
1: 现在呀，有的人总想着不劳而获，非得吃一堑长一智才行。
2: 哼，人在做，天在看，早晚会遭报应。
1: 管好自己就行了啊！
7: 谢谢。哎，
9: 大嫂，
7: 二林，
9: 爹来了。
7: 爹，他们过来了，快坐，爹。
2: 来来来，
5: 交作业呢。
2: 对，
5: 好。
2: 来，爹，喝水。
5: 哦，
2: 说。
9: 来来来，我自个儿来吧。哎，这学习呢。
2: 对。
7: 那你回屋吧，回你屋学吧。
2: 啊，行。
7: 爹，二林，你坐。
9: 哎，好，
7: 你坐。
9: 好好看书啊。
7: 嗯，把门关上，关上。啊。
5: 大林呢？
7: 出去了。哦。
9: 说吧，不有事儿跟大嫂说吗？
7: 啊。有事儿啊，爹。
5: 秋兰啊，这一直没有求过你们什么事儿，今儿我跟二林来，想求你一件事情。希望你给个面子。
7: 哎呦，爹，看您说的，我们这要车没车，要房没房，要钱更没钱的，您老能求到我们什么事儿啊？
5: 这可以说不是求，

0: 想请你们让一步。
1: 啊、哦，那这大林跟二林都是您亲生的，怎么处处都是我们让步啊？
2: 赵嫂，爹都亲自出马了，你这歪歪话给谁听的呀？
1: 我们这都是歪歪的，你们这都是正道。
3: 你这火熬热很浓。
0: 秋来啊，其实爹呢从来没有重这个轻那个，有些情况你还不了解。当初那地啊没有给你们种，那是因为我和你妈还需要它。现在呢，这老房子它也值钱了，你们也没有要。可现在地给你们种了。二林他们什么也没捞着。
4: 是。
1: 爹，我可从来没说过您偏向谁啊。
0: 没有，你没说过。
1: 对吧，我可。
0: 可是爹呢，我能看到你心里有点别扭。秋来啊，爹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通过陈玲再挣点钱。现在挣点钱可真不容易，是吧？再说了，爹有钱了，不就是你们有钱了吗？我还能把那钱带到棺材里去？
4: 是。
1: 可是爹，我们也一样给您利息啊，您一分钱都不少赚。
0: 是，可是你们这个投资到这个合作社风险太大了，万一老天爷不高兴了，颗粒无收，这不投资越大，吃亏越大吗？
3: 那可不，这是看天吃饭。
1: 爹，这赔了是我们的，跟您没有啥关系。再说了，就凭我跟大林的为人，我们还能赖您的不成？
0: 这个我不担心。
1: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您能信得过别人，就应该更信得过我们。
5: 你觉得他们俩人能说得动大哥大嫂吗？
6: 要是二林和老爹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咱们就得想别的辙了。
5: 什么辙？
7: 哎，回来了，
5: 怎么样了？
8: 啥咋样啊？喝两杯水让人撵回来了呗。你再想办法吧。
9: 老爹，你坐。
7: 行，咱们就去跟他们耗呗。
5: 那你们耗去吧，我要上班呢。
7: 哎，你不行啊，你可不能走啊。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咱们是一个团队，
10: 团队要有团队精神，咱们得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7: 怎么样，二林，老爹？实在不行，咱们就上他们家炕，轮班倒，就是熬也得给他们熬趴下。
8: 对，啥？熬上来。
5: 这说的慷慨激昂呢，那我没耗出个结果咋办？

0: 小鹏，哎，妈，妈一会儿去一下你奶奶家。嗯，好。你别学太晚了啊。爸，你要累就先歇着吧，不用一直陪着他。好了，妈，你放心吧啊。
1: 怎么了，妈？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了。

0: 非常时期，我们就得动用非常手段了。老爹，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大哥这一次挪用土来盖他们家地，这是非法取土，这是要罚款的。我大哥那么大一块地，得罚他多少钱？就这事儿啊，我往上一捅，
1: 那可不行。外人没说什么，咱自己先窝里斗起来了。
2: 不行，这主意不行啊。

0: 行，就这么地吧，钱我们不借了，爹妈愿意借给谁就借给谁，我们不管了。
1: 大哥，你说这话我绝对信啊！你本来也不愿意掺和这事儿，可我大嫂她愿意掺和这事儿，你说咱老妈呢？
2: 还就听大嫂的，秋兰呢？你真的决定要走啊？我一寻思你要走，妈的心，妈，爱人心肠软。
3: 我怕他耳根子一软，我这边不答应都不行了。但惹不起，躲得起。行，你走你的，妈一个人照样对付他们。要卡没有，要命有一条。这回呀，咱俩一条心。

0: 我说这个，反正你们妈呀，她说过，秋兰不吐口，她就不出卡。那个，
1: 哎，爹，你就直说了呗，跟我大哥，你这吞吞吐吐的说啥呢？这我也没听懂。
0: 就我这话说的够直了，还不够直啊？
1: 你是不是就说我大嫂听谁的？是不是问大哥？
0: 哎哎，
1: 是不是？
2: 就这个意思。
0: 大爷啊，你就跟秋兰说一下，吐个口。你看大家都这么耗着，尤其你看燕儿城里上班的，请个假也不容易。
3: 哎，别，爸，这要不是你们搬我回来。我根本就不想管这事儿。
4: 行，我跟秋兰说，让她吐口，行了吧？
5: 大哥还是大哥啊，那你就跟大嫂说一声呗，给打个电话。
4: 咋关机了？
1: 不能是躲了吧？
4: 躲啥呀？大半夜的，他躲哪儿去啊？那除了妈那儿没地方去啊？那肯定在妈那儿呢呗。
1: 这样吧，我上妈那儿跑一趟看看去啊。
0: 腿不好还来回跑呢。
1: 爸，哎妈。我大嫂呢？
6: 别找了，你大嫂走了，让你们逼走了。
1: 妈，我跟你说，大哥说了，说他不打算借这钱了。
6: 他那是借不去，他借不去啊，别人也别想。
1: 哎，你，
6: 妈现在也想好了，除非你大嫂同意，我就把钱借给你。
1: 呀，那你告诉我呗，大嫂在哪儿呢？我跟她好好商量商量呗。
6: 你大嫂刚从这走啊，回你大哥家了。
1: 啊？刚走啊？还走岔道了。

0: 这是腿不好，还来回溜达，你说。
1: 哎，大嫂呢？
2: 不是在妈那儿吗？
1: 妈说回来了，刚才跟我说的，我这不赶快着急忙慌往回走呢吗？
2: 回来啥呀？我们都在这儿，都没见着人。说去妈那儿，你去找去了。
3: 那我哪知道？妈跟我说回家了，
2: 那
3: 我还说
2: 那你接她去，你干啥？
3: 那我哪知道回去？
4: 不是你，哎，大哥，你们这不会合起伙来蒙我们的吧？
5: 我告诉你，我妈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我走。
4: 这孩子平时蔫不抓的，这事儿还挺洪亮着呢。
6: 走吧，走吧，别在这耗着，孩子都生气了。
1: 你要不再打个电话问问？
6: 老婆子，知道秋兰去哪了？
7: 秋兰南下了，上深圳打工了。让你们给气走了，
6: 去深圳打工了，真的假的？
7: 我还是那句话，秋兰不发话，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钱。
8: 按时间算，早应该碰见妈了呀。会不会去王家沟我姨姥那了？

0: 咱仨能不能说句话呀？别跟这相面，到底是找还是不找？
1: 哎呀，有什么可找的？这黑漆麻糊的，我不都说了吗？人家俩可能联合起来演戏呢。
2: 他应该不会走太远吧？这深更半夜的。
0: 坏了，秋兰真的走了。你妈说她到深圳去打工去了。你妈这次真的是疯了，谁也别想从她那儿拿一分钱。
3: 哎，瞅瞅，我说什么来着？哎，你们非得要熬，你们熬什么熬？
4: 怎么要我们呀？这不全是你的主意吗？
0: 哎呀，没人现在说的也没用。哎，要我说，就是第二套方案。
3: 我看谁敢去深圳打工，我看谁敢攥着卡布撒手。
0: 搞第二方案吧你，千万别在窝里斗了。谁在外边是惹事的话，我就把那惹事的钱全都捐出去，
5: 谁也捞不着。
0: 哎呀，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

0: 喂，小赵。
1: 喂，江总，我刚跟董事长汇报完。你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你别废话，赶紧说结果。
1: 结果就是基本上不太可能。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哎，就是董事长听完汇报，对牙垢村很感兴趣，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差点以为他要答应了。可他最后话锋一转，说咱们是搞经营的公司，要有风险意识，公司的规定不能变。
0: 行，我知道了，你赶紧回来吧。
2: 原本打算组建一个合作社，这有三个哥们儿吧，他们愿意跟着我干，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吧，就黄了。现在就剩下我在村子里单打独斗，愣扛着了。
3: 这是我们这有名的粮仓东大便，
4: 要是能把这一大排地全变成绿色种植区就好了。
3: 我一定会努力的，努力把这一大片都建成咱们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区，啊，这是我的梦想。

0: 喂，
1: 哎，爸，
2: 我找着我妈了。
1: 你别着急了啊，
0: 她上哪儿去了？她关啥机呀？她，
1: 她一个人走了四五里路，要去王家沟我姨姥那儿。
0: 你把电话给她。
3: 嗯，
4: 我说秋兰呢？
0: 你老置这个气干啥呀？啊，我都答应他们了，钱咱不借了，银行卡咱也不管着了，行吗？
3: 你虎啊！我们不借钱也不能把钱都给他们呀。
4: 秋兰，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
0: 你说你老这么憋下去有啥意思啊？咱好好的干活过咱自己的日子不行啊？

0: 这啥也不干，能挣3万块钱？
1: 这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哎呀，庄稼人脑子让那生意人一看他，人家要笑话他。手里攥着大笔的资金，不去做投资，这就让人看着傻。
2: 妈，大嫂的面子你也给了，差不多得了。
3: 嗯，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
2: 妈，为了大嫂，我的面子你也不给啊？
3: 谁的面子也不给，给你们面子，我就没面子了。
2: 妈，我再问你一句，你亲闺女的面子你都不给？
3: 我也再跟你说一句，不给。
4: 我走，我走，行了吧？我不是您亲生的，我现在就走。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了。我走了，我走了啊！
2: 我真走了。妈，我真走了。
0: 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去？
3: 别拦着！啊，这样闺女有没有能怎么地？小燕儿啊，你想想，
5: 补偿款刚到账，
3: 两个哥哥都没动呢，
5: 就给你拿走了20万的养老钱，
3: 爹妈亏待你了吗？你跟着陈玲一溜神气的往外抠钱，陈玲要没给你好处，我倒着走出崖沟村。以为别人都傻呀？喂不饱的狼崽子，以后你少在我跟前装人，你走啊！我怕你走啊。
4: 好，我走，我真走，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
6: 哎，燕儿，你
3: 回来呀，别追他。
6: 你这哎呀，这
7: 我就不信了，咱们还弄不了他一个人。
6: 嗯，
7: 明天咱们接着上老妈那熬去，我也不信老妈也上深圳打工去。明天啊，明天接着熬老妈去，明天得换班，换班熬。

0: 什么都不松手了。
1: 你又想用钱啊？
2: 不是我要用，是二嫂要用。
1: 你帮他干什么呀？给你好处了，好处还不少，是不是？老太太把着钱不松手就对了，这是把人给看透了。
0: 怎么回事？二嫂什么时候得罪你了？
1: 她不是谁得罪了谁，是你就不该去为虎作伥。

0: 牛郎带水了吧？
1: 躲了？
2: 不躲了。

0: 才是我媳妇儿呢。
1: 哎呀，行
2: 啊，看这一身土。
0: 今天我还不干了，回家，
1: 回家，楼下。

0: 是我。
1: 我也心思我做梦了，真的是你呀、啊，真的是你呀、啊！你就不害怕妈扛不住把卡交出去啊？

0: 我想明白了，大林说的对，那钱不是我们挣的，我们不应该惦记。
1: 妈，您这么拼死拼活的替我们扛着，就是想给我们争口气。都是您的亲生骨肉，这么对我们，我大连知足了。妈，咱别跟他们较劲了，咱不考虑别人，还得想想二林。二林他有伤了，把卡还给我爹了。

0: 拿走吧，发财去吧。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秋兰回来了，让我把卡给你。
1: 秋兰她没走啊？
0: 走了，害怕有些人吃不好睡不安，惦记发财发不上再疯了。
1: 哎呀，秋兰让我把卡交给我的。
0: 咱可说明白了，这笔钱我交给你了，你要是把它整没了，你谁也别怨，要怨就怨你自己，要打就往自己脸上打。

0: 选好了啊，
1: 白色，白色适合我的气质。
0: 我跟你说，我选了款自动的。
2: 哎呀，
0: 你先等会儿的，我选款这车就行。
2: 什么自动？什么自动？什么？
0: 不是，这不是买车吗？你不是说给我买车吗？
2: 啊？怎么了？
0: 老妈已经把卡给老爹了，你就得给我买车。我选好了自动的，你看这款行不行？
2: 给老爹了？
0: 给了。哎，你不信你打电话问问爹。这我骗你啥？这自动挡的我觉得挺好啊，这个省鞋。
2: 我跟你说，真拿了钱了，我给你
0: 买。肯定拿了，你打的。
2: 喂，爹，老妈把卡给
3: 了。拿到了。
2: 爹，你看你这办事效率，你看你这办事的能力。
3: 拿是拿到了。不过我要告诉你，这钱呢不能都给你拿走。
2: 那你能给我拿多少啊？
4: 跟上次一样吧，30万。
2: 哎呀，爹，这30万够干什么的？这30万太少了。
3: 我告诉你。

0: 你陈玲啊，你大哥大嫂要是不撤出的话，你连3万你都拿不到。
1: 老人担当啊，按理说啊，
0: 给你们拿多少钱就应该给你大哥大嫂拿多少钱，可是人家退出了，不跟你们争了。一是害怕伤了骨肉亲情，这二呢是怕我跟你妈呀着急上火。陈玲啊，就这一点上你应该向你大哥大嫂学习啊。
2: 爹你放心，只要我陈玲有钱了，我吃干的绝对不会让他们喝稀的。
3: 没错没错，
2: 哎，我手里有钱了，绝对不让他们穷着。
3: 是
0: 好，这样就好啊。
1: 哎呀，咱们这支上啊，二林大林是亲兄弟，
0: 亲妯娌呢也就你和秋兰了。
1: 我不希望你们之间发生生分。
2: 哎呀爹，这30万真的太少了，能干什么呀？
0: 50万，就50万了。
1: 你要再不知足的话，这卡我就交给你妈了。
2: 哎呀，50也少了点，那就50吧。但是爹，我要现金啊，我现在就得。

0: 合作不合作呀？你得拿得出钱呢。只要咱们明年挣了钱，乡亲们自然而然就跟上来。
1: 我们公司要举办一个大型的产工校联谊会，蒋总让我通知你务必参加。
2: 你这身衣服借来的吧？哎，
3: 你怎么知道？
2: 试试。
4: 是啥呀？
2: 工作服啊。
1: 董鹏要高考了，县里的宾馆我都订好了。
2: 瞧着吧，还不定有什么事要求大嫂呢。
3: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13集。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西南北的灶火中，一只鸡能变出多少滋味？莫干山下地道食材，农家大姐有何妙招能让人流连忘返？
1: 大鲜，
2: 这个味道好。
0: 小鸡蛋里藏百味，妙手巧烹滋味足。钱塘江畔看一枚好鸡蛋如何从竹林走上餐桌。
3: 88，哎，90个了，哎，90个了。
0: 沂蒙山的铁锅里酱汁翻滚，一道炒鸡撑起百亿产业。
4: 它那个颜色和尾巴长得像芦苇花一样。
0: 芦苇荡里飞出的土鸡为何能成为炒鸡店里最受欢迎的品种？欲知详情，让我们一起品味餐桌密码，鸡宴八方。中国人与鸡的缘分绵延了8000多年，从《诗经》中“鸡栖于食，日之夕矣”的田园牧歌，到寻常百姓灶台上的烟火升腾，鸡是中国人餐桌上最隆重的诚意。招待贵客，无鸡不成席，游子归家必有鸡香相迎。一只鸡承载着乡土的温度，也见证着天南地北从未停歇的风味创造。
5: 新鲜的，
1: 刚摘下来的这鸡一定好喝，好甜，水又多又满。
0: 南海之滨，椰林深处，海南人用最清甜的方式烹制一只鸡。文昌鸡皮薄肉嫩，在椰汁的浸润中慢慢成熟，椰水的清甜与鸡肉的鲜嫩在锅中相逢，这是热带阳光的慷慨馈赠，更是海南人大道至简的饮食哲学。岭南大地，客家人用最质朴的方式致敬一只鸡。炒热的粗盐，包裹的砂纸，在热力催动下，咸香层层渗透。当砂纸揭开的那一刻，盐香与肉香扑面而来，鸡皮金黄透亮，鸡肉紧实鲜美。客家人用最简单的方法锁住了最醇厚的味道。一杯米酒去腥提鲜，一杯酱油入味上色，一杯猪油润泽增香。江西人用三杯诠释烧鸡的极致，不加水，不勾芡，小火慢煨，火候到了，鸡肉酥烂脱骨，汤汁浓稠透亮，三杯之间是对火候与配比的精准拿捏。淮北平原府里古镇，一只烧鸡传世百年。13味香料配以陈年老汤，文火慢卤，鸡肉在卤汁中缓缓蜕变。府里级烧鸡不只是一道卤味，更是京沪铁路上南来北往的味觉记忆。千里沃野，物产丰饶，川渝大地的饮食智慧在热辣中沸腾。辣椒的麻，辣椒的辣，鸡块的嫩，这是巴渝人无辣不欢的味觉宣言。川菜大师却把鸡演绎出了极致的温柔，鸡胸肉反复捶打成蓉，与蛋清交融，搅打上劲儿，滑入温油中推炒，出锅如云朵般洁白绵软，入口即化，鲜香满颊。这是川菜百菜百味的巅峰表达，不见鸡形，只闻鸡香。从南海到北疆，从家常做法到宴席名菜，一只鸡变化出了万千风味。而人们对于味道的

0: 创新从未停止。当地道食材遇上新的烹饪巧思，灶台上的故事便有了不一样的讲法。这里是莫干山脚下的仙潭村，一大早施平平和丈夫汤慧健就来到后山，看他们养在竹林里的鸡。
1: 喏，这个鸡喏，就吃这个蚯蚓啊，山上那么虫子啊、草子啊，都吃这个东西的呢。
0: 莫干山地处浙江湖州德清县，这里竹林如海，山泉清冽，是江南一带难得的避暑胜地。每到暑期，上海、杭州的游客纷至沓来，为这座大山添了许多热闹。山里的村民也瞅准机会，纷纷开启了农家乐。
1: 我是2001年开始做农家乐的，做着我也赚的好几百块钱，那时候几百块钱嘛也很好了啦。我说老公，我们干干这个看，我们就这样干起来了。
0: 将农家饭做成农家乐，施平平和乡亲们渐渐找到了窍门。城里人来度假，为的是乡村自然的环境和纯天然的食材。仙潭村的后山有10000多亩的林地，在竹林下养鸡是村民们延续多年的传统。这些鸡在竹林里放飞自我，练就了非凡的野外觅食能力，也练出了一身好筋骨，毛色亮，气血足，肉质远非室内养殖的鸡可比。因此散养的竹林鸡成了仙潭村留住游客的一张招牌，也成了施平平和村民们增收的指望。
1: 那么有时候割青草给他吃的，一天要基本上是喂两次，要吃草吃过的那个鸡呢，那个肉呢，烧那个竹笼那个鸡呢，肉很香的。
0: 竹林鸡能飞善跑，想抓住它们并不容易。不过经常抓鸡的施平平自有办法，渔网就是他的秘密武器。用来抓鸡得心应手。
1: 这个鸡呢，你要起码要等4-5个小时。这个鸡呢，它们它活动量大，那个肉质紧。吃草的鸡呢，吃虫子的那个肉红。那么还有油呢，要黄，那个油一定要黄。我还有那个鸡胗要大一点的。
0: 炖鸡是当地代代相传的老做法。炖的烹饪方法看似简单，但因食材和地域的不同，做法也各有玄机。竹林鸡肉质紧实，既要炖熟，又要炖出口感，不因炖的时间过长而使鸡肉发柴，火候和用料很有讲究。莫干山的泉水富含矿物质，用来炖鸡有催熟提鲜之效。加几片新鲜笋片，少许盐，简简单单却能最大限度调出鸡肉的鲜味。不过炖鸡虽鲜，架不住家家都这么做，游客来上2-3回，新鲜劲儿一过就没了再来的动力。于是村民们都开始动起了脑筋，有人捡起了老手艺，土鸡带毛腌制，再用稻草层层包裹，挂在屋檐下慢慢风干。十几天的光景，盐分渗入鸡里，稻草的清香也一点点进了进去。这道毛腌鸡味道咸香，肉质紧实，让游客尝到了最本真的传统味道。而年轻人善于创新，把莫干山的茶叶和竹林鸡凑到了一块儿，用茶叶来制作熏鸡。出锅的茶熏鸡外皮金黄，茶香若隐若现，别有一番风味。看到大家都动了心思，施平平也坐不住了，他该怎么把鸡烧出点不一样的味道呢？一次偶然的机会，家里盛鸡的瓷碗不够用，他临时起意将炖好的鸡盛在竹筒里端给客人。想不到这种竹筒盛鸡的方式受到客人交口称赞，于是他便琢磨着将竹林鸡与竹筒结合，做出独具风味的竹筒鸡。竹筒鸡的做法不再是简单的炖煮，而是需要全家人的配合。这边施平平在厨房里炖鸡，另一边公公汤小根背

0: 是砍刀上了山，他要为竹林机定制专用的竹筒。
1: 竹筒这个距离要稍微长一点，太短了不行啊。
0: 做竹筒并不是砍下来就能用，长短、粗细、截距都有讲究。汤小根跟竹子打了一辈子交道，眼睛一过，手上一颠，就知道哪根合用。
1: 这个是偷毛竹的专用工具，这个是捆在毛竹上的，这个是勾在捆毛竹的密上面的。
0: 将毛竹弹回来，他便立即着手制作乘机用的竹筒。以前一根毛竹只能卖到几十块钱，现在用来做竹筒机，身价也跟着翻了几倍。竹筒做好洗净，竹林机炖好，分装在竹筒内，再上蒸笼40分钟。
2: 竹筒机们一定要蒸出来好吃，那个竹子那个清香味融入那个鸡里面香。
3: 这个味道好，
4: 德清特色，这个是啊。
0: 竹筒鸡端上餐桌，鸡肉浸入竹子的清香，鲜得让人放不下筷子。一道竹筒鸡让施平平的农家乐有了自己的招牌，也让这个藏在竹林深处的小村庄飘出了不一样的鸡香。
5: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争论了2000多年的话题。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主流科学的观点是先有蛋。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假设有只鸟长得像鸡，但其实还不是鸡。有一天它下了一颗蛋，这颗蛋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普普通通一颗蛋。但是在蛋形成的那个瞬间，也就是受精卵刚刚开始发育的时候，里面的基因发生了一点变化。鸟爸爸和鸟妈妈都没变，但这颗蛋里的小生命跟他们不太一样了。等这颗蛋孵出来，一只全新的地球上从来没出现过的生物诞生了，它就是第一只真正的鸡。从一只不完全是鸡的祖先到第一只真正的鸡，中间发生了什么？答案是基因突变。研究表明，基因突变只能发生在生殖细胞形成或受精卵发育的早期阶段，也就是说只能发生在蛋里，而动物出生以后基因就定型了，改不了了。所以结论就很简单了，先有那颗蛋才有了第一只鸡。但是不管怎样争论，我们的餐桌上可实实在在多了两道美味呢。
0: 小鸡蛋里藏百味，妙手巧烹滋味足。钱塘江畔，看一枚好鸡蛋如何从竹林走上餐桌。
6: 哇，有九十个了。
0: 茶叶蛋、水蒸蛋、鸡子果，鸡蛋每时知多少？沂蒙山的铁锅里酱汁翻滚，鸡香诱人。
7: 你吃个多的好吃呗。
0: 一道炒鸡如何撑起百亿产业？不要走开，餐桌密码鸡宴八方，稍后精彩继续。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甄选。

0: 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2: 如果有什么食材称得上中国的国民食材，那一定非蛋莫属。小小的身材却自带满满的能量，凭借丰富的蛋白质、极强的可塑性以及亲民的价格，在餐桌上畅行无阻。小小一颗蛋，可装点粗茶淡饭，亦可成为宴席主角，堪称美食界的百变大咖。在浙江兰溪，有这样一种传统，每逢新女婿回门，岳母必定端上一碗肉陈子，以表疼爱之心。做肉陈子，鸡蛋最是讲究，当天清晨捡的土鸡蛋，蛋黄韧性足，能包裹住更多的馅料，保证更加的口感。肉馅也有标准，三分肥七分瘦，切细剁碎。入口的肉馅到底是柔软黏腻，还是带有微微的颗粒感，全凭着一手剁馅的功夫。酱油、猪油、白糖三味调料的连续加入，保证了肉馅的粘性，促成了味蕾体验的丰满。接下来是最见功力的一步，用筷子在蛋黄上戳出一个小洞，把调好味的肉馅从小洞里一点点塞进去，蛋黄不能破，肉馅又要塞得满满当当，靠的是耐心和巧劲儿。小火慢炖十来分钟，捞出来盛进碗里，浇上汤水，撒一把葱花。蛋和肉早已融到一处，咬一口，鲜香滑嫩，温暖入味。按当地人的讲究，里面包裹的肉馅有多少，岳母对女婿的重义程度就有多少。
3: 辛苦了，做一个好难的。
2: 从兰溪沿着钱塘江往西30多公里，到了浙江龙游，同样是漫山遍野的竹林，同样是竹林下自由奔跑的鸡，这里的村民盯上的就是鸡每天下的那颗蛋。
4: 我看咱这儿就是养殖环境挺好，这片是竹林，后面是山。
5: 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山的一个小湾里面。
2: 张荣文的养鸡场处在群山环绕之中，一望无际的竹林是散养鸡的天然场地，鸡在这里生活，空间够大，运动量充足，体质自然健壮，肉和蛋的品质就有了保障。
4: 您这是养的什么品种呀？
5: 飞鸡，我们的
4: 飞鸡。它会飞吗？
5: 会飞。这个鸡呢，这个个子不大，运动力很强，它警觉性很高啊。我们来走过来，
4: 哦，它就跑了，
5: 跑就跑了，那跑不跑啊？
4: 可以抓一只吗？
5: 可以。
4: 这个是我们抓鸡的工具啊。
5: 哎，对，我用这个钩子去抓鸡。你在后面一点啊，我跑前面去看看啊。
4: 我离您远一点。
5: 哎，对对对。
4: 哎呀，
5: 好，来了一只，
4: 这就抓住了，这么厉害。
5: 你看我们这个脚多少细啊？哦，
4: 就是这里比较细是吗？哎呀，
5: 比较细呢，它这个骨胸骨啊，这个露出很大的外面的呢。哦，
4: 就是会露胸骨。
5: 哎，露胸骨啊，对啊。你看我们这个翅膀多大。
4: 对，就展开之后很大。哎呀，
5: 就是它的飞的能力比较强一点啊。
4: 哦，那它可以飞一个吗？
5: 可以啊，
4: 可以啊。
5: 我这个给它飞一下了。
4: 好好。
2: 龙游飞鸡其实是当地一种肉蛋兼用的麻鸡品种，因为飞翔能力特别强，所以当地人都把这种鸡叫做飞鸡。这些鸡散养在竹林下，早晨天一亮就外出觅食，中午回到场地喝水，补充一顿饲料之后就开始下蛋。这时候张荣文就该去捡蛋了。
5: 六十，
4: 六十，
5: 啊，六十，

0: 88，哎，90个了，哎，90个了。
1: 下午还会产蛋吗？鸡
0: 会产蛋的。哦，正常的话可能还有60个没蛋。
1: 那您这一天就大概可以捡150-160枚蛋？
0: 哎，对对，15斤是肯定有的。这个是15块一斤哈，可能是220多年前。嗯。
2: 林下散养的鸡蛋之所以能卖这么高的价格，完全是得益于它的品质。鸡蛋颗开，蛋清浓稠紧致，蛋黄饱满圆润，颜色金黄，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并且这些鸡天天在竹林里跑，吃的是青草虫子，配上五谷杂粮，食谱丰富了，蛋黄里就会积攒更多风味物质，烹饪之后腥味小，蛋香浓，口感细腻。正因如此，鸡蛋的身价也就随之上涨。不过张荣文这里一天捡100多枚鸡蛋听起来不少，但他却并不满意。按照正常情况，龙游飞鸡的产蛋率在40%到50%之间，他一共养了600多只母鸡，按理说一天应该捡300颗蛋左右，但眼下的情况却是比正常产蛋量少了近一半。
3: 可以算我的
0: 没多赚钱的，只不过是保本现在样子。如果现在像我现在得到50只的话，就是每一天300枚鸡蛋出来的话，嗯，要有450块钱，嗯，
1: 就比这多出来一半。
0: 这个成本也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哎，一样的成本，嗯，就是效益没有的，嗯。其实我也是尽自己努力去圆，还是没他们多赚不到钱，确实心里也不感觉到不是很舒服。
2: 张荣文想不明白，对待这些鸡，自己没有偷懒，也没有懈怠，为啥产蛋量就是上不去呢？更让他焦虑的是，养鸡几乎投进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家里的生活都将陷入困境。
4: 现在养的那个场地是村上去照顾的，
0: 看我们就是也有点是残疾哈，真的脚不方便点，反正你去养没事的。
1: 残疾，
0: 我走路不方便，这个脚残疾的。
1: 哦，就您这只脚，
4: 哎，你看他，你看他的脚，
0: 这个是假肢啊。
2: 十几年前的一次意外造成了身体的残疾，但是张荣文没有消沉，在村里的帮助下，他投身养殖行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这片竹林和这群飞机身上。这位姑娘名叫胡秀秀，8年前为了把家乡的飞机品牌打出去，她辞掉深圳的白领工作，回家养起了鸡，如今已成为乡亲们眼里的养殖能手。得知张荣文的困难后，他特地赶来了解情况。对的，
5: 看一下你这个料。
0: 这个就是我们拉来，这个就是这个成品料，就是这样的。
5: 这个看这个料里面有玉米。
0: 哎，玉米。
5: 然后贝壳粉，
1: 哪里有贝壳粉呀？
5: 就是那碾碎的这个就贝壳粉。哦。你尝一下，很香的。
1: 可以尝啊。嗯。
5: 就是这个玉米的粉碎还是很不错的，就怕这个霉菌，它这个地方呢比较存放的这个地方呢比较干燥，然后呢还是还可以的。
2: 吃的咋样是影响鸡产蛋的第一要素，但是张荣文用的饲料搭配非常合理，完全可以满足鸡的需求。就在这时，鸡舍里传出阵阵嘈杂声，引起了胡秀秀的注意。
5: 听这个里面的声音，
1: 这声音很大，一直在叫。
5: 对，就在排队下蛋。哦，就是母鸡嘎嘎嘎嘎嘎嘎下蛋的时候都是这种状态。
1: 那咱们去看看张大哥。
0: 啊，好，等，小心看一下。
5: 你看下面还有这么多鸡，它都进来，其实它都在排队下蛋。
1: 居然这一些都是排队下蛋的。往那边看一下，就这些鸡，还有那些鸡
5: 都在排队下蛋，
1: 都在排队。
5: 就是这个鸡铺的话，可能就是用600只鸡来养的话，就一个是太小了。
1: 张大哥，您只有几个鸡窝呀？这是，这边有3个。18个鸡窝，
5: 但你想想看，600只鸡，18个鸡窝，它能够来的够吗？肯定不够啊！如果说这里下不了，它就会找到外面去下。那这样子的话，它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外面找蛋，被鸡踩到了破掉也可能。
2: 鸡棚面积小，鸡窝数量不够，鸡在下蛋的时候互相争抢，精神紧张，应激反应之下，卵巢排卵功能会被抑制，产蛋自然就会影响。并且那些等不及把蛋下在了外面的，丢失破损也会造成损失。不过张荣文这里的鸡产蛋量少那么多，原因肯定不止这一个。
5: 平时你喂清饲料的话喂得多吗？
0: 山上有啊，这个整片都是有啊。
5: 整片都是有啊，
0: 都有青饲料啊。
1: 青草是吗？山上
0: 啊，青草啊。
5: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在这里养了

0: 三年级，这山上的青石料怎么这么绿油油的一片？那是急不上去吗？察觉到异常，他们决定沿着竹林上山去一探究竟。看这个山上有很多这个落石藤哦。
1: 啊啊，落石藤。
0: 它是鸡是不吃的哦。你看你这里植被这么好，这个地方也不是很陡。你看这个山上全部都是，我们再走上去看一下。这个植物鸡不吃。对对。
1: 鸡在野外觅食，天生就懂得避开那些对自己有害的东西，而落石藤属于家猪桃科植物，枝叶中含有毒性成分，味道也很苦涩，并不是鸡爱吃的食物。
0: 小心一点啊！
2: 好好好，
0: 你看这个满山遍野都是这个
1: 啊，全部
0: 对吧？
1: 这个叫啥嘞？
0: 它这个发的速度特别快的。
1: 刚才胡老师讲过了，叫落石藤啊。
0: 嗯，落石藤。
1: 哎，
0: 小心点，
1: 都是草的藤，
0: 一点都没被鸡吃掉，3年了。 但是没有上来看过都不知道。
1: 哎，对对对，那我还以为是这个青饲料，不会吃青饲料，我这个山上这么多。
0: 这你想想看，我们这个鸡铺离这里这么近，3年下来，这里还有这么大片青饲料绿油油的，它都没吃，肯定是有原因的。
1: 我因为我们这个
0: 落石藤的话，它属于是夹竹桃科的一种植物，然后呢，鸡它是不吃的，那肯定是青饲料不够嘛。青饲料对于这个产蛋率影响会很大，是吧？
1: 啊、
0: 还是很大的。其实它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问题，
3: 那它是
0: 维生素最大的来源，就是来自于青饲料。虽然你就喂点南瓜，其实它是远远不够的。那我们通过自然的这个青饲料去一起去组合它，但是我们身上这些青饲料鸡都不吃。
3: 哦，也就是说这个青饲料是影响张大哥目前产蛋率比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对对对，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3: 根据专家的判断，要想让飞机尽快恢复产蛋，张荣文需要马上做两件事情：一是扩建鸡舍，增加产蛋窝。 二是给鸡补充青饲料，而漫山遍野的竹子正是搭建鸡舍最好的材料。在山上的人都很有经验呢，怎么砍毛竹？乡亲们互帮互助，给鸡筑巢，暖了人心。这边在搭建新鸡舍，另一边，胡秀秀带着张荣文在旧鸡舍的周围增加了一些产蛋窝。
0: 放在外面晓得。
3: 然后上面有盖的吗？有啊，我来盖。好。这样子给它搭起来就很牢了吧？可以了。新鸡舍建好了，那缺少的青绿饲料该用什么来补充呢？
0: 这个都是很好的食物，萝卜、地瓜藤，还有这个空心菜，鸡很喜欢吃空心菜的。
3: 空心菜维生素含量丰富，并且水分足，口感好，鸡特别爱吃。更重要的是，空心菜割了还能再长，不光能提高产蛋量，养鸡的成本也能省下不少。
0: 对对，就一天喂这个达到这里有30多斤，差不多就达到15%以上了，就可以差不多了。在每天持续的喂。
4: 鸡群搬进新家，也吃上了新鲜的饲料，张荣文的心里又有了盼头。一枚好鸡蛋从竹林走上餐桌，背后却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辛苦。在我们品尝美味的时候，千万记得每一口鲜香都来之不易。一枚鸡蛋的花样吃法，厨房里最不起眼的食材，往往藏着最大的本事。 小葱与鸡蛋的搭配看似简单，却暗藏味觉上的平衡之道。葱的辛辣遇热便化作清香，搭配鸡蛋的醇厚嫩滑，不必繁复的技法，无需多余的调料，一青一黄便是盘中最美妙的滋味。 茶汤慢煮香入骨，一旦藏进40味，桂皮的甘厚，八角的新香，辣椒的微烈，茶叶的清苦。

他们在汤里各自卸下锋芒，彼此成全，成就这道最见功夫的时间之味。没有什么比一碗水蒸蛋更懂收敛的智慧。它褪去了炒蛋的焦香，卤蛋的浓烈，回归到最原始的纯净，只剩绵柔与温润，这是鸡蛋最温柔的样子。

0: 的面皮，包裹葱花与肉馅，打入一颗鸡蛋。下油锅煎到两面金黄，这便是浙江传统小吃鸡子果，一口鲜香，把鸡蛋的包容演绎到极致。一枚鸡蛋落进不同的锅里，变成了不同的味道。就像灶台上的日子，用心经营，方得滋味。
1: 沂蒙山区猛火热锅，酱汁翻滚，鸡香诱人。
2: 你吃过多的好吃呗。
1: 羽毛似芦花，体型像元宝，这只芦苇荡里飞出的土鸡为何能成为炒鸡店里最受欢迎的品种？
3: 它的肉非常的紧实，一只鸡啊卖200多。
1: 一只鸡能为我们的餐桌奉献多少食材？
3: 煲汤，
4: 老母鸡汤，
3: 对，老人孩子喝着都比较好。
1: 从古人口中的德禽到如今餐桌上的吉祥担当，这只鸡经历了怎样的故事？不要走开，餐桌密码，鸡宴八方，稍后精彩继续。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跟随鸡的脚步一路往北，来到山东的沂蒙山区。一只鸡在这里被烹制成一道全国有名的家常菜肴，甚至成为当地的美食名片。不仅令无数食客大快朵颐，更承载着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记忆。没错，这就是临沂炒鸡。刚出锅的炒鸡色泽鲜亮油润，每一块鸡肉都牢牢裹着挂勺的浓稠酱汁，外皮带着铁锅爆炒的焦香与韧劲儿，内里的鸡肉则鲜嫩多汁，鲜香醇多重味道交织得恰到好处，引得无数食客慕名而来。这道备受追捧的炒鸡好吃的秘诀是什么呢？
1: 可能是鸡好吧，它好像有特殊的酱料包吧，
2: 还有米粉，
3: 人家吃个多的好吃呗。
0: 大家的猜测说的都在理，要做出地道临沂炒鸡，有三个环节需要把握。首先是食材的选择，精选本地散养180天以上的小公鸡，肉质紧实又不失鲜嫩，处理干净后剁成小块，热锅内倒入花生油，鸡肉冷油下锅，煸炒定型后不断翻炒。第二，秘制酱料。待鸡肉炒至金黄微焦，锅气最盛时，放入提前备好的秘制酱料，大火快速翻拌。让高温激发出酱料的醇厚香气。

0: 三则是火候。炒好的鸡肉淋上高汤，再以大火煮沸，让滋味渗透。汤汁收至一半，转文火慢炖，最后再开大火收汁，撒上葱段、青红辣椒和蒜片，翻炒片刻。鲜香味浓，肉质紧实的地道临沂炒鸡就能出锅了。一道临沂炒鸡成了沂蒙山区响当当的美食招牌，如今当地专营炒鸡的门店超过了10000家，日均消耗30多万只鸡，年产值突破150亿元。从养殖到加工再到销售，形成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了周边不少农户增收。宋学鹏原先是一位开餐馆的厨师，正是看到了这个商机，便转行养起了鸡。而他养的鸡长相很独特。
1: 呵，这就是芦花鸡啊。
2: 对呀、
1: 啊，哎，长得真好看。
2: 它那个颜色和尾巴长得像芦苇花一样，所以就叫芦花鸡。
0: 芦花鸡起源于微山湖畔，湖边芦苇丛生，芦花鸡长期在芦苇荡里生存，羽毛逐渐变成了黑白相间，像芦苇花一样的保护色，它也因此得名。
1: 这鸡我能抓一只过来看看吗？
2: 得用这个的。
1: 哦，钩子。
2: 对，你要趁它不注意的时候，钩它的腿。
1: 行，我试试。
2: 你可以试一下。
1: 试试。

0: 来，
1: 你看这鸡多漂亮。就是在市场上想分辨这个纯种芦花鸡啊，你就看它的腿，腿都是白色的，嘴也是白色的，
2: 肤白貌美大长腿啊，你是？
1: 对，很漂亮。
3: 芦花鸡虽然外貌独特，但对宋学鹏来说，他更看重的还是芦花鸡的肉质。
1: 它的肉非常的紧实。
4: 哎呦，真是，你就感觉像那个运动员一样，一身腱子肉那种感觉。
1: 散养的它运动量大，
4: 你看它在这个运动场里面天天的活动
1: 跑，对，不停的在动。
3: 芦花鸡肉质紧实细密，皮下脂肪很少，用它来做当地的特色炒鸡，口感滑嫩筋道，鲜香浓郁。除此之外，煲汤或者加工成烧鸡也别具风味。宋学鹏以前在县城开饭店的时候就发现芦花鸡特别受食客欢迎。
1: 一只鸡啊卖200多。
2: 一只鸡能卖上200多？
1: 对对对。
2: 那普通鸡呢？
1: 普通鸡就卖100多，而且每天啊这个芦花鸡就是7000都卖完了。
3: 在当地炒鸡店的经营竞争激烈，因此发现这个商机之后，宋学鹏没有犹豫，立马投资建厂养起了芦花鸡，目标就是养出高品质的鸡给城里的炒鸡店供货。殊不知养鸡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初出茅庐的宋学鹏遇到了难题。
1: 主要是这批鸡啊长得太慢，大小不均匀。
2: 我看这个鸡就大哈、
1: 啊、对对对、
2: 哎、这个就小，
1: 这个大，这个就 小、
2: 嗯、就小，
1: 你看它起码就差一斤。抓一个大的抓一个小的，你可以比较一下。哎，这也是大的，
2: 稍微大一点。它
1: 4斤2两。
2: 这个
1: 你看
2: 3斤1两，真是差了一斤、啊、
1: 这两只鸡啊就差1斤1两。
2: 嗯，那这种情况多吗？
1: 挺多的。
3: 随后宋学鹏又抓了2只，
1: 看这个3斤6两，看一下这个
2: 3斤、
1: 啊、这个只有3斤，
2: 差了6两。
1: 对，按正常情况下6个月都应该出栏了、嗯、现在都7个月了，
2: 还是小。
1: 你看这个是更小。
2: 是
3: 按照饭店的标准，芦花鸡养满180天，体重达到4斤以上就可以收购，这也是他们总结出的经验。这时候的鸡肉肉质紧实有嚼劲儿，脂肪适中，一出香，鲜嫩不发柴，最适合做炒鸡。而体重相差悬殊则说明鸡肉的品质不够统一。宋学鹏这一批芦花鸡已经养了7个多月，陆续卖掉了1000多只，还剩下2000多只没能达到标准，而不能及时出栏给他增加了不少的养殖成本。
1: 他这1个月下来就是每只鸡的成本就增加了10元。我这2000多只鸡啊就是多养1个月就是2万块钱的利润没有了。
3: 因为开过几年饭店，宋学鹏非常明白市场的需求。为了提高鸡肉的品质，

0: 他也是想了很多办法。
1: 哎，嫂子，您这是什么新方法呀？这挂起来，
2: 在秤砣上看的。
3: 挂起来之后，让鸡跳着吃，
2: 增加它的运动量，再让它的肌肉的扣感。

0: 机却迟迟达不到上市标准，这让宋学鹏非常焦虑。为此他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当地一位养鸡经验丰富的老把式。
1: 这是喂鸡呢？
2: 对，
1: 我还喂白菜啊。
2: 喂点白菜啊。
3: 他呀想了很多的办法，你看前面挂着呢。
1: 挂起来了。
2: 这个办法挺好，给鸡补充一些营养，它也会增加它的活动量。
4: 但是这鸡长得还是不行，
2: 看一下
4: 看什么原因。
2: 好好。
5: 一开始的话我就想看一下它这个鸡群是不是健康。
3: 刘老师啊，我看您观察的这么仔细，您都观察的啥呀？
5: 第一，你要看它的鸡冠是不是很红，然后的话是这个羽毛比较光亮顺滑，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叫声，就像那一只时间拉的比较长，
4: 比较洪亮是吧？
5: 比较洪亮，总体不错，健康状况很好。
0: 有经验的养殖户最关心的就是鸡是否健康。看到这里的芦花鸡冠红毛顺，叫声洪亮，柳如恒稍稍松了口气。此时也正好到了宋学鹏喂鸡的时间。
2: 你一天喂几次啊？
4: 喂两次，一只鸡按照一两半的量喂的。
2: 量是够了。
4: 这里面还有这个玉米和麦麸，都是纯粮食喂养，
2: 别的没有啊？
4: 别的没有。
2: 这样的话它这个营养太单一了。
4: 就是我在养的时候我就想着，像我们小时候那种吃的都是纯粮食，它的肉质啊会更好，就是追求更高品质的这芦花鸡的质量。
0: 为了追求品质，坚持用纯粮饲喂，这种做法有何不妥呢？
2: 你这个饲料你的能量是足够了，但是缺少蛋白和微量元素。
3: 那还应该加点什么呀？
2: 应该再加上一些豆粕，然后再加上一些育混料。
0: 现代养殖讲的是营养均衡，玉米和麦麸的主要营养成分是淀粉和纤维，能给鸡补充足够的能量，但是蛋白质和钙、磷等营养元素含量不高，就好比光吃主食不吃菜和肉，难以满足芦花鸡的生长需求，得配上豆粕补充蛋白，加上育混料补齐微量元素，营养全面了，鸡才能长得好。
4: 我再加了你说的那种别的料，它会不会影响肉质啊？
2: 不会不会，这个肯定不会。它本身这个芦花鸡的活动量比较大，然后你加上这个豆粕，它不是营养更全吗？它肉质会更好。
0: 找到了饲料的问题，但柳如恒却没有放松，他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5: 它的饲料营养不全面，影响的是整个鸡群的生长缓慢。但是呢，它这个鸡是有的大有的小，并且长得快的和长得慢的能差到半斤，甚至差到半斤以上。这样的话呢，它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所以呢，我想肯定还得有别的原因。
0: 带着疑惑，柳如恒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养殖棚，他是否能有新的发现呢？
3: 刘老师，您都数的啥呀？
2: 我数他这个料桶有多少个？你这是养了多少只鸡啊？
4: 之前有4000多，现在还有2000多只。
2: 一直都是这么多料桶吗？
4: 对，一共27个。
3: 有啥问题您发现了？
2: 你这个料槽严重不足啊。
4: 我这料喂的料够不就行了吗？
0: 面对宋学鹏的质疑，柳如恒决定先带他来观察一下鸡的吃料情况。
2: 你看着了吧，个头大的都在前头挤着吃，个头小的都在后头，
3: 就很多都在外围转。
2: 对，都在外头是吧？大鸡和大鸡之间也在抢是吧？
3: 你看一看，踩着背就上去了。
2: 是啊，
0: 能飞善斗，野性大，这是芦花鸡的天性。为了抢到食物，它们还经常发生打斗。而且芦花鸡还欺软怕硬，在长期的这种斗争中，鸡群也分出了等级。
2: 长期这样下去的话呢，它就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就是让个头大的、体型大的先吃，体型大的吃完以后，它才敢往前挤。这样的话呢，就导致大鸡它吃得多，小鸡吃不饱。它长期下去，它越吃不饱，它就越小，越小它就越受欺负。
0: 而要想避免这种情况，就需要养殖户不仅要把握好饲喂量，更要为它们设置足够的吃料位置。
2: 我刚才数了一下，每一个料桶的料位是18个，那这样的话就得分4次，
4: 对对，
2: 分4次才能吃完。嗯。

0: 少只鸡合用一个料桶您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1: 正常说的话哈，一般是能分上两次吃上就可以了。
2: 这么说的话，我之前4000多只鸡也是这么多的料桶，那就更不够了。
1: 那是啊，差距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随着这个鸡越长越大，差距越来越大。
3: 找到了原因，宋学鹏没有迟疑，他立刻去买回了豆粕和预混料，而柳如航也为他送来了自己的备用料槽。
1: 这个呢是我厂里用过的、你先应一下急。
4: 太感谢了。
1: 咱们这一条料线加起来能多增加500多个料位，加上你原来的料位基本上就满足了。那咱们把这个料再配一下重新。
4: 行。
3: 在柳如航的指导下，宋学鹏按照合适的比例重新配置了饲料。
2: 太好了，吃食的时候也不那么挤了。
3: 解决了难题，宋学鹏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0: 这多好。
3: 而芦花鸡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作为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土鸡品种，食客们对它的期望越来越高，这也对养殖户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柳如航总结出了一些能提高鸡肉品质、增加养殖效益的妙招，这引起了宋学鹏的兴趣。不过，这第一招却有点吓人。哎，
1: 看一下，
0: 这啥呀？
1: 这个东西叫黄粉虫。
0: 呵，活虫子啊！
1: 它主要是给它补充蛋白质。
0: 看着还挺吓人呢。
1: 对，这个黄粉虫是高蛋白的东西。
3: 在当地养黄粉虫的人不少，柳如航通过查阅资料发现用这个虫子喂鸡对于改善鸡肉品质很有帮助。
2: 哎呀，一会儿就抢光了。你看，
1: 鸡吃虫子是它的天性，2-3天给它放一次，一次给它放个10来斤，
2: 它吃了以后呢，
1: 对鸡的肉质口感都有一个提升。哦，
2: 还能改善肉质啊？
1: 能改善，能改善。
3: 研究表明，黄粉虫富含优质蛋白和多种氨基酸，鸡吃下去之后，这些营养成分会沉积在鸡肉里，这样一来，鸡肉中风味氨基酸含量会明显增加，让鸡肉吃起来更鲜更有滋味。说完了鸡肉，这芦花鸡还能给我们带来另一种优质食材，那就是鸡蛋。
1: 这是咱们另一种养殖模式，是以养母鸡为主，主要是产蛋用。
0: 我看这个芦花鸡母鸡它那个颜色更黑啊。
1: 这就是公鸡和母鸡的区别，母鸡颜色深一些，白点比较细比较小。
0: 但我看也有公鸡啊。
1: 对，放一些公鸡进来呢，是促进这个母鸡的产蛋，产蛋率会高。
3: 大部分的土鸡品种都属于肉蛋兼用，芦花鸡也不例外，并且芦花鸡蛋在市场上也属于抢手货。
0: 咱芦花鸡下的蛋都是这种粉壳蛋。
1: 对，都是这种粉壳。
2: 这个鸡蛋都是按枚卖的，不是按斤的。现在这个市场价是1.5块一枚。
1: 这个芦花鸡的产蛋性能也比较好，每年的话能达到230枚左右。
3: 芦花鸡蛋蛋黄圆润饱满，蛋清光亮浓稠，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好食材。仅靠销售鸡蛋，一只母鸡一年就能带来70-80元钱的利润。
1: 产蛋周期2年，产完以后呢，这个老母鸡价格也非常好，煲汤，
2: 老母鸡汤，
1: 对，老人孩子这个喝着都比较好。
3: 养了2年以上的老母鸡，鸡肉里积攒了足够多的风味物质，像脂肪酸、游离氨基酸、核苷酸等等，最适合用来煲汤。不过煲老母鸡汤不能心急，需要文火慢微，这些风味物质会在慢火的催促下一层一层的释放，融进汤里。这一口鲜美是时间赠予的礼物，也是芦花鸡最后的奉献。
0: 这芦花鸡真是物尽其用啊。哎，
1: 对对对，
4: 这个模式更好，
2: 到时候我可以试一下。
1: 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可以很好。
3: 一道美食带动一个产业，一只土鸡成就一方风味。从山林到灶台，这只鸡被烹出了千般滋味，也养活了万户千家。每一道看似寻常的菜肴背后，都凝聚着日复一日的操劳与守候。那些我们看不见的汗水，才让餐桌上的一口鲜香有了来处。一只鸡的故事，就是中国乡土最鲜活的味道。
5: 论个头，它不及牛羊；论排场，它不如鱼虾。可偏偏是它成了我们餐桌上最离不开的食材。

日记为啥有这么大的牌面？早在2000多年前，汉代学者韩英就曾夸过他。他说鸡有五种美德：头顶红冠，像戴着官帽，是文德；脚生利爪，威风凛凛，是武德；遇到强敌，敢拼敢斗，是勇德；找到食物不独吞，招呼同伴一起吃，是仁德；每天准时打鸣报晓，风雨无阻，是信德。文、武、勇、仁、信五德俱全，所以古人管它叫德禽。并且鸡不止品行好，名字也吉利，它一上桌，宴席就有了吉祥的意味，婚丧嫁娶，节庆团圆，有鸡在，这顿饭才算是圆满，不是光为那一口鲜，更是图一个好彩头。从2000年前的德禽，到如今餐桌上的吉祥担当，一只鸡不光喂饱了我们的胃，也承载着我们最朴素的心愿，所以也要祝您大吉大利，咱们今晚吃鸡。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东盟博览会上，生态立体循环农业、智能割草机亮相，吸引多国客商。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2025年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比上年增加0.9千克。东海大开鱼首批新鲜鱼货连夜回港。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搭建金丝猴野外种群基因备份库，看金丝猴幼崽如何变色。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博览会上，智慧农业展区人气十足，吸引东盟多国客商前来对接洽谈。
1: 在本届东盟博览会智慧农业的展区啊，各种各样的好味道扑鼻而来。你看，像这个展台就吸引了很多参展商，包括来逛展的这些人们啊。你好，你好，啊，
2: 怎么样？感觉
3: 味道可以，小时候的味道。
1: 对，这些好味道和好的农产品，它的智慧都在农产品的背后。我们看这张大图。生态种植、生态养殖，包括循环农业这样的理念，也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不仅吃得香，而且吃得放心。通过这个沙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啊，其实像这个，上面是光伏的，是一个鸡舍，鸡舍下面就是
4: 鱼塘，
1: 蓝色的就是鱼塘，其实它就是一个种养循环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生态农业的一个模式。在这边那个小房子就是加工的工厂，像这样的生态立体的一个循环农业啊，也得到了很多来自于东盟各个国家的这个参展商的青睐。
4: 那个老挝的来了，泰国的，缅甸的，印尼的，这三个国家约了明天的。
5: 我们这一次过来参展以及过来参观，就是说想把中国优势的技术以及相关的这个产业的想带回老挝。
1: 在本届东盟博览会的智慧农业展区，尤其是上海这个展台，这台小的像小坦克一样的割草机器人也深得很多东南亚的客商喜欢。
6: 在泰国也差不多，也可能用。
7: 东盟的几个国家，他们对这个智能割草机器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呢，它是一个新能源，绿色、生态、环保。
0: 参展商告诉记者，这款智能割草机配有前后双摄像头，机身上有毫米波雷达，能够侦测前方的人员、牲畜和障碍物，实现自动避障。机身内的接收装置集成全套算法，是设备的农业大脑，可自主规划行进路线，也能通过手机电脑远程操控。续航能力随田间环境有所浮动，环境简单的地块单次充电可工作4个小时，实测下来充满一次电一天能够作业20多亩。本届东盟博览会上有不少消费服务和农业生产等领域应用类机器人亮相，机器人正从好看变得好用。
8: 让机器人大厨烤一张披萨，总共分几步？第一步铺酱抹匀，第二步撒上食材配料，第三步送入烤箱，第四步烤熟取出，第五步装盒切割。一套动作双臂协同，完全不需要人工接手。在今年的东博会现场，聚焦场景应用类的机器人随处可见，比如说服务新零售场景的咖啡师、售货员机器人，可以现场验光配眼镜的验光师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产品正在逐渐从好看变得好用、能用。
9: 服务我的竟然是机器人，对我来说是完全新鲜的认知。原来机器人可以成为商店里的售货员。
10: 我身旁的这台农业巡检机器人，在农场里走上一圈，它就能够精准地识别灰霉病、蚜虫这些病虫害，还能够评估农作物的长势如何。那在东南亚有很多树长得都很高，它却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而这背后则依赖于一颗定制的大脑。
11: 农业特种机器人，主要围绕一些东盟的一些特色产品展开的，包括像我们橡胶的割胶、榴莲的分选，还有菠萝的搬运。我们现在为东盟展开定制化研发的作物模型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4个。

0: 17号，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就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5%。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比上年增加0.9千克，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升。17号，四个半月的东海福季休渔正式结束，迎来大开渔。在上海，鲳鱼、带鱼、小黄鱼等新鲜渔货连夜回港，运抵海鲜批发市场。凌晨2点，市场里灯火通明，各类海货集中上新。第一批渔货上市货量有限，还是抢先价。批发端，鲳鱼每斤10到12元，带鱼每斤22元，小黄鱼每斤25元。
1: 今天凌晨2点钟左右的时候，第一批东海海鲜到达我们的市场，3点钟左右我们就开始正式交易了。
2: 目前来看，价格稍微偏高一点，品种蛮多的，基本上都有。
0: 随着渔船陆续回港，预计10到15天后，海鲜价格会出现回落。在浙江海宁市，随着东海全面开渔，农批市场的水产海鲜区里，梭子蟹、深海珍宝蟹等新鲜海产纷纷上市。目前，梭子蟹每斤30元到45元不等，带鱼每斤13元到60元不等，鲳鱼每斤15元左右，深海珍宝蟹每斤120元，波士顿大龙虾每斤110元。
3: 鲳鱼啊，东海带鱼啊，木鱼啊，包括啊八爪鱼都是新鲜的。接下去的话，价一些更加实惠了呀。
0: 不仅是海鲜，在江西湖口的南北港水域，湖鱼也迎来了今年秋季首轮捕捞作业。
4: 本次捕捞采用赶网作业方式，将渔网布入水中，引导鱼群入兜，捕大留小。随着渔网缓缓收拢，一尾尾鲜鱼跃出水面，岸边的工人们捞鱼、分拣、装袋，将鲜鱼转运至运输车，送往各地市场。不少收购商也早早来到现场选购。
5: 赶到那个中秋节，价格行情好一点，主要的是草鱼、花鲢、白鲢、鲤鱼、鳊鱼，平均价格在7到8块钱一斤，今天可以铺到10万到15万斤。
6: 我们主要是拉到南昌市场的供应酒店，今天的话我们装满车的话差不多就7、8千斤吧。
0: 这两天，在贵州兴义，第三代杂交水稻品种迎来测产验收，经现场测产，多个品种亩产都超过1000公斤。在兴义市乐立村第三代杂交水稻示范种植基地，由湖南省农学会组织、四川、贵州省农科院专家组成的专家组，现场选取代表性田块，开展实割实测、面积核验、水分检测等验收工作。测产数据显示，第三代杂交水稻大优167亩产干谷为1041.19公斤，大优895亩产干谷1006.80公斤。两款第三代杂交水稻品种在黔西南喀斯特山地环境下均实现高产表现。
7: 从田间的现场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品种呢，它的穗粒是多，然后呢，整体的这个栽培现场的这个，有效穗也是比较的多，整体表现产量应该是比较产量比较高的一个品种，它这个结实率还是比较的高，质地饱满度也比较的好。
0: 产自甘肃天水甘谷县的辣椒是天水麻辣烫的灵魂佐料，眼下12万多亩甘谷辣椒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期。在甘谷县的辣椒种植基地，老乡们正在田间采摘装筐运送辣椒。今年甘谷县鲜椒产量可达29.64万吨。近年来，当地联合科研院所建立三级繁育体系，选育推广本土良种，提升大田挂果率与品质稳定性，并通过开展数字化管护，确保采收期交果饱满，减少损耗。
8: 直播辣椒苗肥料都是村上统一发放的，辣椒亩产在5千斤左右。采摘完以后，企业的车在道路边就统一收购了。
9: 我们和村委会签订了定向收购的协议，我们每1到2天来一次，每次大概能收鲜椒5000到6000斤。这样一方面让我们有了优质的货源保障，另一方面呢，也让农户不去担心销路的问题。
0: 当地还将直播间搬到采摘现场，直观呈现采摘与分拣过程，吸引线上订单，拓宽销售渠道。
10: 同时呢，在三大平台进行直播，每日的一个出单量呢在300单以上。
0: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甘谷县辣椒全产业链综合产值预计突破13亿元，当地特色辣椒产业正逐步向规模化多。

0: 渠道的现代营销体系转型。在新疆吐鲁番，辣椒进入晾晒季。这两天，在吐鲁番市大河沿镇红柳河社区万亩晾晒基地，火红的辣椒均匀地摊铺在开阔的晒场上，工人们分工协作，翻动晾晒，检查品相。
1: 今年从八月中旬开始，到目前有6500多吨辣椒入场晾晒，大概要持续到年底，每年能够晾晒40000多吨。
0: 这两天，在四川喜德县中坝社区的甜瓜产业园迎来了丰收，老乡们正忙着采摘。依托喜德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标准化管护、智能大棚温控培育，今年中坝社区的甜瓜品质优、口感佳、产量稳，成为市场热销的特色农产品。
2: 我们中坝基地今年是种了50亩，亩产大概在4000多斤，总体能达到20万斤以上。我们的销路也是非常广。
0: 近年来，中坝社区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持续壮大特色果蔬产业，拓宽就业渠道，累计为当地群众提供务工岗位7000余人次。
3: 我们土地转给基地上了，现在找着打工，一天挣130块钱。最好了，在家门口就把钱挣到了。
4: 今年的话，甜瓜产业园二期以工代赈工程给我们村民发了460多万的误工费用。
0: 眼下，四川平武县一年一度的蜂蜜采收季开始了，在龙池村的深山蜂场，蜂农们穿上防蜂服开箱取蜜，蜂箱里金黄透亮的巢蜜，有的单块重量就达到了好几斤。
5: 这一大哦，你们看哟，这一大至少有10斤哦。金黄金黄的，你看这个方面，老皮这个。
6: 我今年呢，总共收了呢有1000多斤蜂蜜，总共卖了呢15万块钱。因为我们的蜜蜂呢，养在这个深山老林当中，它的环境好，没得污染，这蜂蜜的质量很不错。
0: 平武县森林覆盖率达77.5%，当地依托自然资源发展中蜂养殖。目前，平武县中蜂养殖规模常年稳定在7.5万群以上，年产蜂蜜约600吨，产值超过5000万元。每年秋季，我国部分地区都会迎来标志性的连阴雨天气——华西秋雨。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华西秋雨开始时间偏晚，但未来10天华西地区阴雨天气增多，华西秋雨可能就此开启。
7: 华西秋雨是指我国华西地区秋季特有的连阴雨天气，主要影响四川、重庆、贵州、甘肃、宁夏、陕西、湖南、湖北等地。华西秋雨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单日雨势平缓，但雨日密集，阴雨反复，经过长期累积，整体雨量可能惊人。
8: 气象部门以秦岭为界，将华西分为南北两区来监测秋雨。南北区任何一个区连续出现5个秋雨日，就可以判定秋雨的开始。第一个秋雨日就是华西秋雨开始日。华西秋雨多年平均是在9月2号开始。
7: 今年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前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可能在11月至12月前后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气象专家介绍，这会导致华西秋雨南区降水偏多，今年华西秋雨雨量将呈现南多北少分布。
8: 预计今年华西秋雨南多北少，南区的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左右，北区则相对偏少。
0: 秋季是农业生产收获季节，今年华西秋雨南多北少的格局对农业生产会有什么影响？一起来看气象专家的介绍。
8: 对于南区来讲，秋雨偏多会导致湿害的风险升高，影响秋收和秋种。比如持续的阴雨寡照会导致土壤过湿，田间积水，成熟作物无法及时收获和晾晒，同时土壤过湿使冬小麦、油菜等作物无法及时播种。北区的降水偏少，对农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土壤缺水和储水不足两个方面。冬小麦播种和出苗主要依赖于秋季降水补充土壤水分，秋雨不足会导致土壤伤情差，影响小麦播种、出苗和生长。同时呢，秋季是水库、池塘储水的关键期，秋雨偏少意味着自然储水减少，农业灌溉水源不足，灌溉成本也会上升。

0: 记者从四川阿坝州茂县应急管理局获悉，16号8点40分，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定子坝滑坡体发生垮塌，造成河道和国道213线茂县叠溪镇定子坝路段受阻，因及时预警管控未造成人员伤亡。垮塌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目前，国道213线茂县段已双向管制。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来自全球的近300位外宾及代表围绕农业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应用等展开深入交流。会议期间，人工智能驱动全球农业转型成为嘉宾的关注重点。在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全体会议上，国际水稻研究所总干事伊冯平托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水稻生产方式。本次大会汇聚了各国多元视角和顶尖智慧，他期待看到中国的实践经验在世界不同地方落地生根。
1: So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avenues where AI is.
2: 人工智能正从多个方面深刻改变水稻生产方式。在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各国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农业生产开展了广泛讨论，不同视角在此交汇，帮助我们汇聚更优的思路与更杰出的人才，共同为子孙后代构建稳健的粮食体系。
0: 一些农业大国也在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探索。巴西农科院院长表示，中国有先进的算法和 AI 技术，将中国的技术与巴西的数据和信息相结合，能够优化当地农业的生产效率。
3: 这届论坛非常有意义，农业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但它的解决方案是地方性的，需要把算法与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例如巴西有6个生物群落，每个生物群落有不同的土壤和气候，例如我们使用人工智能来寻找病虫害，促进农业产量等。
0: 与会专家认为， AI 驱动农业转型关键在于让技术真正落地生产一线。中国农业大学神农大模型团队负责人王耀军介绍，神农大模型自2023年发布以来持续迭代，已覆盖全国31个省份，服务百万农户，落地应用超500万亩农田。2026年7月发布的神农大模型 4.0 病虫害识别能力由上一代的615种扩展至1016种，准确率达 93% 以上，并新增基因组生成和多方言语音交互功能，支持10种方言，让基层农户更自然地使用农业人工智能。
4: 在 WiFi 大会上的话，我们可以跟各国的专家包括是领导人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话可以加速这种国际接的科技的合作，以此来推动我们这个农业 AI 的快速的高质量的更好的发展，来普惠于全球的农户、农业和农民。
0: 中秋节临近，月饼迎来了销售旺季，各地在保留传统风味基础上打造出多种新口味，适配不同消费需求。眼下，重庆开州区的冰雹月饼推新上市。冰雹月饼是当地的小吃，通常采用冰糖、橘红、冬瓜蜜饯、芝麻面粉等原材料，经过10项工序制作而成。今年，当地在传统风味的基础上，还推出了新口味。
5: 一天10几个工人，做得到8-9百盒，因为我们全是手工操作，椒盐的，鲜玫瑰花、桂花花的。
0: 在贵州榕江县寨蒿镇，当地极具代表性的中秋民俗美食寨蒿麻饼迎来了销售旺季。寨蒿麻饼选用芝麻、花生、面粉、白糖等作为原料，从和面、调馅、包饼到双面粘麻、吊炉炭烤，核心工序依靠手工完成，炭火慢烤出的麻饼金黄酥脆。
6: 现在我们做的麻饼呢，已经快超过20万个了啊，在这个产值呢，可能在突破在40万左右，是这样子。
0: 在山东阳信县，为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不少商家推出了特色口味月饼，其中香辣牛肉月饼很受欢迎，饱满牛肉粒融入馅料，口味咸香微辣，成为了节日热销新品。
7: 年轻的呢喜欢吃这种牛肉的，牛肉粒非常多，也非常好吃。
0: 17号，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在京启动。本次活动共汇聚1.5万多款特色农产品，覆盖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及对口支援地区、新疆、西藏、革命老区。活动以央企携手兴农惠民为主题，共汇聚1.5万多款特色农产品，线下展销为期4天，设立主题展、央企展等展区，配套民俗展演、美食品鉴等

0: 特色活动。活动还依托网络直播，搭建线上线下联动模式，提升消费帮扶联农带农实效。
1: 这次我们带来了平山县的苹果，还有蜂蜜，还有我们的香菇，我们还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蛋品，我们的鸡蛋、鸭蛋、鹅蛋，包括我们还养的鸵鸟，我们的鸵鸟蛋也非常好。截止到今年九月底，我们中国农化从平山县直接采购及帮助销售的金额已经突破了2500万元。
0: 进入秋季，一年一度的牲畜出栏季如期而至。经过一整个夏季的休养生息，牛羊膘肥体壮。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的多处诺木尔活畜超市交易火热。临近正午，新巴尔虎左旗乌布尔保利格苏木的牧民们陆续驾车拉着牛犊前往诺木尔活畜超市，现场早已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收购商。
2: 今天把自己的12头牛犊拉到这个诺木尔活畜这个市场上，公牛犊卖了10000块钱一头，买卖很成功，然后很高兴。
0: 诺木尔活畜超市是游牧交易市场，采用多点轮转、全域覆盖的游牧式运营模式。市场结合草原地理特征与道路交通条件，将交易点位设置在交通要道，方便活畜运输，辐射周边多个嘎查，成功打造1小时活畜交易圈。这一模式改变了牧民长途驱赶牲畜异地交易的传统方式，实现牧民家门口卖牛羊。
2: 是这个安徽、河北、天津、吉林、辽宁这地区的这个育肥厂来采购犊牛嘛，而且今年的这个活畜的价格相比较往年有所上涨，相比较去年有更多的牧户前来市场出栏犊牛啊、活牛啊，而且就是相比较在家卖能有更好的效益。
0: 今年运营以来，当地牧民已集中出栏牛犊超过15000多头，出栏总金额近1亿元。平台通过精简中间流通环节，让牧民每头牛平均多获利500到800元，累计带动牧民增收超500万元。今年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了3只金丝猴幼崽，咱们一起去看看。
3: 那在我身后的这片活动场域里，生活着5只穿金丝猴，有16岁的成年母猴，2只6岁公猴，1只4岁小母猴和1只1岁小猴，可谓是老中青3代同堂。今年春天，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出了3只幼崽。刚出生的幼崽呢，体重仅约500克，相当于一瓶矿泉水的重量。那秦岭穿金丝猴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幼崽出生时，它们全身覆盖着灰黑色胎毛，与成年个体的毛色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醒目的毛色能让它们获得族群当中更多的照料与保护。毛色变化记录着幼猴的成长。接下来，咱们看一段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录下的一次完整分娩视频。穿金丝猴多在夜间生产，这能大大降低它们被天敌发现的概率。现在宫缩袭来，母猴极度的不适，现在幼崽头部已经娩出了，母猴正在伸出前肢轻轻地向外拉。每一只幼猴的顺利出生、健康成长，背后其实离不开工作人员的守护与付出。对金丝猴来说，这里首先是一座120生命驿站。野外受伤落单的穿金丝猴常被第一时间送到这里进行救护。其次，这里是他们的诺亚方舟和基因桥梁。这里正在搭建一个野外种群基因备份库。这里开展的秦岭穿金丝猴的繁育研究工作，能够扩大种群数量，优化种群结构。他们的第一次啼哭、第一次进食、第一次攀爬，都被记录在科研日志里，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生命的珍视与守护。
0: 秦岭穿金丝猴通常繁育是一胎一崽，偶尔产2崽。那金丝猴是如何带崽的？一起了解一下。
4: 金丝猴家庭每个家庭单元是由一雄多雌的成员构成的，他们生产出来的小猴子，每个母猴子都会特别的关心，并不是只是妈妈照顾它，即使在哺乳自己的孩子的同时，它也会去帮助其他的年轻的雌性去照顾它的家庭。
0: 此外，幼猴在成长过程中也会和其他家庭的同龄幼猴共同玩耍成长，就像一个金丝猴的幼儿园。
4: 一些婴幼猴，他们是可以出去同其他家庭的婴幼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玩耍的这样一个。

0: 个过程。这些小猴子游离在家庭之外，就像我们小朋友上幼儿园一样。
1: 随着幼猴的成长，两岁左右的雄性亚成体会逐步离开原生家庭单元，加入家庭群周边的光棍群，慢慢独立生活。雌性个体一般4到5岁性成熟，大多留在原家庭单元，仅有少数个体在不同家庭单元之间迁移，选择配偶。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管护局管护人员在日常野外巡护作业途中，偶然拍摄到了一条大眼斜鳞蛇正在捕食哀牢溪蝉的画面。大眼斜鳞蛇是保护区常见的无毒蛇类，主要以蛙蝉类为食。哀牢溪蝉是中国特有种，栖息于云南哀牢山无量山海拔2200米到2600米的常绿阔叶林溪流中。近期，德国勃兰登堡州第23届贝里茨南瓜节开幕，南瓜展预计将持续到11月15号。据主办方介绍，他们摆放超过10万个南瓜，打造成各种经典的电影角色，兼顾了各个年龄段参观者的喜好。南瓜节同时还展出了500多个南瓜品种。展览结束后，用于布展造型的南瓜将运回田地当做肥料，或是运往沼气厂进行资源化利用。据路透社17号报道，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2026到2027年度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印度气象部门数据显示，自今年6月雨季开始以来，全印度降雨量比正常水平少15%，降雨减少将导致水稻产量下降。预计印度2026到2027年度大米产量将减少约1000万吨，比去年创最高纪录的1.54亿吨大米产量下降近6.5%，降幅为2009年到2010年度以来最大。印度政府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夏季水稻种植面积同比减少近4%。由于预期产量下降，印度大米价格已开始上涨，出口价格升至1年多以来最高水平。日前，西班牙东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伦西亚自治区遭遇强降雨并引发洪灾。截至当地时间17号，恶劣天气造成1人死亡，另有1人失踪。此前一天，西班牙东部地区遭遇地中海风暴，暴雨导致当地多个城市街道、房屋被淹，道路临时关闭，列车停运，多个机场出现航班延误或取消。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白露时节，各种作物陆续成熟，丰收的大地五彩斑斓。在河南夏邑，农民朋友们在晾晒金黄的玉米，而在贵州锦屏，村民在整理刚采摘的黄黄绿绿的百香果。在甘肃静宁，大家在采摘火红的辣椒。预计19日到21日，夏邑和锦屏都不会受到降水的打扰，但是在甘肃静宁，19日、20日会下起小雨来。其实现在甘肃所在的华西地区已经进入多雨的状态，未来10天华西地区依然多降雨。19日，四川东北部还将会下起大到暴雨来。20日，大到暴雨的区域将会扩展到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北部以及重庆的中北部一带。那么这一带的朋友要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预计20到21日，河南中西部部分地区也将会下起中到大雨，降水总体利于土壤增伤，降水强度较大地区要注意及时的排湿降渍，防范作物早衰。而在东北，预计19日到21日，黑龙江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伴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黑龙江部分地区22日清晨的时候将可能会出现初霜冻，滩青晚熟地块要注意防范霜冻危害。
4: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20到28摄氏度；天津阴，22到29度；平山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加师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皖南小雨，7到13度；突泉小雨转多云，10到18度。 遵义多云，21到30度；安庆阴，23到29度；中卫小雨，11到22度；林芝阴转阵雨，10到21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8度；衢州多云转晴，25到35度；邯郸多云，23到33度。 淮南阴转多云，21到28度；咸阳小雨，19到22度；昭通阴，15到26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9: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中国海，繁衍生息的海洋动物超过20000多种。无论是弱小的生物，还是庞大的猎手，他们都要为生存全力以赴。海洋变幻莫测，只有凭借智慧、力量和勇气，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挑战中赢得存活的希望。一头年轻的布什鲸，身长达10米，体重约20吨。

维系生命，它必须在夜晚追随食物深潜，白天上浮前行，只为在春季之前赶到北部湾。是否能在海湾赢得期待中的盛宴？谁也无从料定。布氏鲸的觅食之旅仍在继续，它不再形单影只，

然而，并没有那么顺利。不论怎样，旅途不再寂寞。正值早春，小沙丁鱼如期而至，它们在北部湾集群繁育。布氏鲸终于找到搜寻已久的美食。

洋中很少有哪一种生物拥有比它们更高效的进食能力。不是鲸，海湾最神秘的访客。

这是最大的鱼类，鲸鲨。时至二月，鲸鲨从遥远的委内瑞拉海岸来到这片进餐场地。然而，饵鱼却围着鲸鲨活动。他们在寻求鲸鲨庇护。其他掠食性鱼类也在附近潜伏。黄鳍金枪鱼看似比鲸鲨更为机灵。鲸鲨开始下潜，离开这片拥挤的区域。随后，黄鳍金枪鱼群便开始捕食这群脆弱的饵鱼。然而，鲸鲨又归来了。鲸鲨张开大口，吞下满满的饵鱼。鲸鲨与金枪鱼一同分享了这顿大餐。金枪鱼必须小心鲸鲨，除非他们也想成为鲸鲨的美餐。这是地球上最大的掠食性鱼类，大白鲨。

南非海狗每天在黎明时外出捕鱼，它们必须穿越一片狭窄海域才能到达外海，而大白鲨就在那里巡游。海狗们必须拼命游泳，

白沙的速度和力量来自体内高速的新陈代谢，它们只待在低温海域，也只有这些海域才有足够的食物能养活如此贪婪的掠食者。

0: 全民防诈，就是想和各位好好聊聊如何将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做到像我们提升个人保护意识，体验花样百出的诈骗手法，让骗子
1: 小瑞子又来上班了。
2: 哎，别骚扰我。
1: 哎呀，小瑞子，别生气了啊。前几天工厂门口那事儿啊，不值得咱老爷们儿心里搁。给我来个刮刮乐。
3: 哦，好家伙，两千，
1: 不得了，不得了。
4: 行啊，马老三，第一次买就中了。小瑞子都快住我这儿了，都没见过这么大的。
3: 运气挺好，再来点。哎，
2: 不了不了，见好就收。
1: 小瑞子，晚上请你喝点。
5: 不去，明日赶紧给你丈母娘治病去。
1: 哎，我说你小子就是不识好歹啊，走了。
2: 马老三，你这马老三，马老三，你这个老光棍，不就是中了2000块钱吗？看你那个嘚瑟样。
6: 听谁说话呢？吃饭？
2: 吃什么吃？
6: 天天买彩票，也没看你发个财。
2: 你懂啥呀？我这是买了顿生，希望希望啊，希望啊啊！
6: 就你呢？
7: 今天把大家叫到这儿来呢，我就想说，大家入股的钱啊，想撤的可以撤，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留下来。
8: 你放心啊，我的钱留你这儿，我挺你。钱放你手里啊，比放我手里安全。
9: 那是，你拿回去不都得打个女网友了？这个我钱不多，我撤出。
7: 哎，行，
10: 你撤可以撤啊，但钱得让你媳妇儿过来拿，那你全拿去买彩票去吧。
9: 我媳妇儿都回老家了。
7: 你的2万拿好了。
8: 那我先撤。哎，
11: 你优秀的那一天站在校门口。
2: 老板，这个买十注。
4: 哟，今儿个阔绰了，都10注10注的买了，是不是偷你媳妇儿钱了？
2: 老板，这个再买十注。这期我算过了，三给您出，万一我中500万呢？
11: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

人。骗子吧还要钱？就是9块钱。要是真的，我们不赔呢？

0: 准备小帅，又来活了啊！收到，
1: 收到。我才刚加入这个大家庭，没想到立刻赚了580，太开心了。
2: 怎么？来个好心群众。
3: 群众共享里有 APP 下载连接，群主有内部情报，线上彩票。难道是因为我没有内幕啊？赶紧下载注册，充值买彩票，等会儿群主就发号。群主，
1: 该你上线了。来了。1赔3，买4567；1赔2，买3765；1赔10，买7892。
3: 这么准吗？先买个1赔2试试。
0: 好了没呀、啊？
1: 马上，我看看他充值了多少钱。10块钱，真抠！
3: 能充钱就意味着上套。
4: 20块钱给他转过去了，
3: 真是1赔2。提现，
5: 到账20元。
3: 提现也没有到账。
1: 准备小帅，快发一波中奖截图。把氛围烘托一下，
3: 发红包感谢一下，
0: 谢谢群主。
3: 群主太厉害了，
0: 这次赚了2000块。
3: 是吧？这次给100。
6: 到账50元，到账100元，到账300元，到账500，到账1000元，到账1000元，是否提现？
7: 小瑞哥。千万别给陌生人转钱啊！
8: 我说你不会悄悄把退股的钱给眯下来了？
7: 小心你媳妇揍你！
9: 这才是退股的钱。哎，
8: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7: 你不会搞诈骗吧？
9: 晚上我请你喝点。哦，哎，回家。
7: 毛驴上树头一回啊！别忘了整点硬菜啊！
9: 4万变8万，8万变16万。
0: 今天那个放5000的不会不玩了吧？
10: 咱们下这么大饵，
1: 冷静。
0: 这半天都没下注了。
10: 他醒了，咱们损失可就大了。
1: 钓大鱼，准备小帅，准备上点绝活。下一把我猜他有多少，压多少。
9: 上次，别了，快点，多喝。
7: 翻篇了啊，
9: 翻篇。
7: 小瑞子，经哥一句劝啊，以后别卖彩票了，有钱了呀，就做点生意，不入股董承了吗？你快投资我呀！
11: 你懂不懂投资回报率？
7: 啥驴啊？
9: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我可是挣大钱的人。
7: 你可拉倒吧啊！你研究这玩意儿研究多长时间了啊？还没我幸运呢。
11: 我跟你说啊，我们现在都是线上运作，
9: 你懂吗？
7: 线上。
12: 我不懂，你等着啊。我给你找个懂的人过来。
7: 哎，人呢？
9: 家伙，
13: 醒醒！嗯，你哪那么多钱买那些东西？
14: 26000全买了。
9: 买了，
8: 来，你看一下你中啥了？
7: 怎么可能？ 小瑞子，我告诉你，幸亏我报告的早，要不然啊，肯定完蛋了。
9: 那

0: 咱们报恩，喝一个。翻篇了啊！我余家务驻村乡警张松林，携全村父老乡亲提醒大家，电信诈骗无处不在，希望大家可以擦亮双眼。
1: 咱们有钱呢，不搞网络投资和博彩，不去熟人、导师、资深投资专家、有内幕的大拿推荐的自制赚钱平台。
2: 咱们呀，不刷单，10块钱小利虽好，但刷得多返不了。

0: 最后呀，只会掏空咱们的卡。
1: 碰到那些啊，让你理财、让你转钱的高富帅、白富美，千万别信。
2: 年人啊，要慎重购买他人推销的来路不明的产品。
3: 好，
4: 网络购物一定要警惕退货赔钱的诈骗电话。
5: 大家共同举杯，
1: 来，
5: 天下无诈，国泰民安。
6: 这边，天下如诈，国泰民安。
7: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妈就愿意挨着你睡，那你不在，妈总觉得被窝空。妈，好黑呀、啊。晚上都不黑，啥时候黑呀、啊？今天怎么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呢？

0: 今天是下弦月，
1: 这月亮啊要到后半夜才能出来呢。妈，
2: 嗯，
1: 你说人真的有来世吗？
0: 老话说有，有没有妈也不知道。要是有来世，我生你轮不着你妈，
1: 我手脚麻利，性子急，妈性子慢。

0: 谁呀？大姐，我和老周。大晚上的，鬼叫门啊你！柱子，彤彤这孩子，真的，他得了重病，还不告诉咱们，他一个人扛着。你说啥？
1: 彤彤得了重病，
0: 雪爱。

0: 这小峰几点钟到啊？
1: 不是坐飞机回来吗？估计也快了。
2: 阿周，你贾峰回来了，就把跟彤彤的婚事办了。我得眼看着彤彤跟小峰在一起，过两天舒心的日子。
3: 办，咱还得好好办。让小刘把饭店关了，咱办喜事儿。
2: 不去省城了，咱就在家里办。到时候把老亲少友、房前屋后的邻居们都请来。啊，
0: 这样好，这样好。我呀，在胡同口支两口大锅，亲自炒菜，咱在这院里摆上几桌。哎呀，到时候咱把门上挂上红灯笼，贴上喜字儿，这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好吧。
3: 朱子，给赵如海写信，让他带着瑶瑶回来吧。
2: 写不写信，让不让瑶瑶回来，还是让彤彤自己做主吧。

0: 姐，别误会，就咱们别哭了，咱们得控制好情绪，还有好几个老人呢，咱们得先听主的。你别怎么摊上这种病了？
1: 饭做好了，吃饭吧。

0: 老天不让咱活着，咱也得活着。但这次，跟老天霸气一回。
1: 床头，
0: 我们结婚吧。

0: 曲小峰，我不能跟你结婚，你以后的路还很长，你得找一个轻轻省省的能跟你白头到老的。如果有缘分，我下辈子再嫁给你。
1: 我就要这辈子，这辈子我们等了太久太久了，不想再等了。老老天给我们一个月，我们就做一个月的夫妻，给我们一星期，就做一星期的夫妻，给我们一天，我们就做一天的夫妻。

0: 你赶紧去腌，把菜量都带着啊！
1: 哎，好，
0: 这个菜洗洗扒出来啊！
1: 哎，好的，
2: 好的。
0: 哎，我跟你说，一会儿这个炒完了，把那个弄好啊！
1: 哎，好，
0: 把这个都捞出来，一会儿我亲自来炒啊！
1: 哎，放心吧。
3: 放到里面去，来，快！这里高点，高点，高点。这里高点，高点。日出又日落，深处才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容的茫茫。

诉，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

0: 直到我睡得轻。
1: 一拜天地，拜李泌，二拜高堂。

0: 小峰，这条河会流到哪里去呢？它会一直向东，会流进大海。真好，大海永远都不会干。
1: 在我们身边流过的这些河水，也永远不会干涸。
0: 我们生个孩子吧。

0: 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1: 男孩吧。我们有瑶瑶了，找个男孩。
0: 我也这么想。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一下班就买菜做饭，吃完饭瑶瑶得赶紧做功课，你呢就负责陪儿子，我洗好了水果，咱们就窝在沙发里看电视。到了周末，我们一家人得去公园，还得带上妈。妈要是走不动了，你背着妈，我背着儿子。
1: 我们就这样过完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们一起活得很老很老。到那时候啊，我还对你讲，老赵啊，我给你打盆洗脚水，我给你打一辈子。
0: 小峰，你相信这一切吗？
1: 相信，我相信。

云童，妈对不住你啊，妈怎么能让你得了这么个病，怎么能让你走到了妈的前头呢？妈这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

小杨，照顾好彤彤。

0: 老五，你上我那儿住几天，我把咱家这些事儿写成了一本长篇小说，还没写完，你帮我看看。
1: 等把你那小说印成书再给大家看吧。再说了，你家有这款证啊？等将来老五去省厅的经侦总队上班，估计一时半会儿啊也安排不了房子。愿意来家里住呢就来家里住，不愿意来家里住，饭店那边给你安排。
2: 老五，你得换换心情吧，抓紧去新单位报道吧。你们省公安厅的领导问过很多次了，问你到底还来不来，要是不来的话，人家就调别人了。
1: 也不能太着急了，这么大个事儿，彤彤刚走，让小芳也缓一缓。
3: 我明天就去报道。
2: 这样最好了，一来呢，工作上的事儿总算是尘埃落定了，这二来呀，忙起来了也就不用胡思乱想了。

0: 什么？走了？你再去小区找找。他这几天总喜欢一个人在小区溜达，拿着行李回去了。
1: 惨了，这是。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想把妈接到我那儿住一段时间，
2: 一个月就行。
0: 住什么呀？这还说着呢，在我这儿都住不到一个月，就偷着跑回鹤山了。
1: 啊？回去了？
0: 啊。哎呀，咱这妈呀，真的是，怎么就那么油盐不进呢？
3: 同志们，小峰同志呢，作风扎实，招之即来，来之能战。面对复杂的工作呢，头脑清醒灵活。经省厅领导班子决定，
4: 在此宣布，
3: 任命周小峰同志为二处副处长。因处长暂缺，由周小峰同志主持处内工作。周小峰同志，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抓好几个国有资产流失案。
5: 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保证完成任务。
6: 好，知道了，跟你爸说。阿正，竹子又回鹤山了。
7: 这活来活去，鹤山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6: 好在他身体恢复得挺好，听小柳说脾气也变好了。
7: 脾气变好了，就说明上年纪了。我们都老了，

0: 小峰啊，自从你调回本省以来，这两年真是战功赫赫呀，有一块硬骨头想要交给你，你敢不敢啃？
1: 队长，啃硬骨头才能练出一副好牙口。
0: 这是一起重大的经济犯罪案，犯罪嫌疑人是原百货公司总经理陈延平。
2: 这个陈延平啊，也真是个能人。最早呢，他只是承包了一家连年亏损的小百货站，他用了一年时间就实现扭亏为盈。后来他更是步步高升，直接掌管了省百货公司，在全省的商界，他也是有头有脸的。就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他的爱人闹到了省商业厅，他因此受到通报批评，并且免除了其百货公司经理的职务。一个月之后，他主动离职下海，成立了延平工贸公司，生意做得很大，涉及业务范围也很广，目前应该算是全省的几个龙头企业之一。不过最近有很多针对他的举报，有很多迹象表明他在对公众进行非法集资，而所集资金并没有明确的商业行为，也就是说他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用来还本付息，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3: 这样一个人如果堕落到犯罪的地步，实在令人惋惜。

0: 喂，小峰啊，你说你这孩子都多长时间没回来看你妈了？
1: 洪大爷，我是最近处理事儿太多了，我想想啊，两三个星期。
0: 啥？你浆糊脑子，大爷都给你记着呢，一个月零八天。
2: 这么久没回去了？哎，孔大爷，我妈是不是骂我了呀？
0: 哎呦，她哪舍得骂你呀？哎呀，小峰啊，你要有时间呢就回来一趟啊，你妈想你了。
2: 哎，那我今天回去。
0: 嗯，好。
3: 小峰，小峰，这儿呢，这儿呢。哎，小峰，你怎么来了？等我呢？
0: 可不是等你呢。上车，咱回家。
2: 孔大爷啊，从小啊就是您拉我，今年我拉您一次。
3: 不是，哎，好。
0: 哎哎，哎呀。
4: 小峰回来了。
2: 哎，张叔，
0: 晚上叫上琼芳一块儿到祖祖家吃饭。小峰回来了，来庆祝庆祝，喝点。
4: 好好，我再商量完事过去啊。哎，酒我带啊。
2: 哎，早点过来啊。
4: 好嘞，
2: 过来走。
5: 坐好啊。
2: 好嘞。

0: 是谁。
1: 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呀、啊？
0: 妈，回来了。
1: 不瘦，
0: 工作太忙了。
1: 你啥时候不忙啊？妈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0: 妈，佟大爷说晚饭他来做，还叫了琼芳阿姨和江叔一起。
1: 知道。走，咱们准备准备。
2: 石大江，你能不能上点心？什么事都离不开我。
3: 我这也刚打完电话，来，
4: 安排好了吗？
1: 还是八八八。
4: 行。
1: 哎。
4: 习惯了啊。
1: 花儿当。
2: 咱家啊，可好久没聚这么齐了啊。

0: 小峰，我知道他回鹤山了。你们呢？最近怎么样啊？汇报汇报。笑什么呢？这是有段时间没见我，是高兴的。
1: 姐啊，我觉得你手里边啊缺一鸡毛掸子。
0: 什么意思？
1: 咱妈来了呗。
0: 哈，说我像咱妈呀？哎，那就对了。
2: 妈不在，当然是您老人家当家了。
3: 你才老呢！
2: 老佛爷二号。行了啊，你们别贫了。说说吧，赶紧的。你这，教师生涯怎么样啊？嗨，
3: 我还能怎么样啊？除了上课就是读书写字儿呗。
2: 小安，你当着自己家人的面儿，你就别假模假式的谦虚了。我们小安前两年写的那本书出版了，过两天马上就开研讨会。我呢，也被评上了副教授。
3: 哎呀，
0: 错，这个事儿我们得干一个啊！我们家也出了个大学者，也算是鸡窝里飞出个金凤凰。来来来来，
3: 干了！
0: 来来来来来来，
3: 你俩啊，接着汇报啊！
0: 我，提了，厅长助理。
3: 哎呦！
4: 啊，我也挺好的。
3: 最近拿到了几个电影的本子，在挑角色呢。嗯，剧本啊是真没少看，角色呀也没多少。哎，你挺有意思的呀，在家冷嘲在外热讽的，没完没了的是吧？姐，你看见了吗？现在就这样。妈，你这态度也是，这小蝶好点儿啊。 小蝶现在不也努力着呢吗？那有个词儿叫厚积薄发，那没准哪一天就演出名了。那我们沾光，你也沾光啊，是不是？
5: 厚积薄发了10年了，就算演出来了，出了名有什么用啊？天天在外边给我抛头露面，丢人现眼。
3: 什么叫丢人现眼呀？
5: 我干的是正儿八经的文艺工作，我是一个演员。
0: 那我正儿八经是一个领导干部吧？整个商业系统天天上上下下看着我呢，啊，要注意影响啊。
5: 我怎么不注意影响了？你干你的工作，我干我的工作，咱俩有什么关系啊？
0: 结婚的时候你不就答应我不做演员了吗？
3: 王小岩是同意我拍电影的。
5: 行了，咱这是家庭聚会，不是来听你们吵架的。
3: 你也是皮猴子，你说你提了一厅长助理这好事儿吧？你这脾气也长得不少啊。
5: 助理怎么了？嫌小啊？我是正处级干部，享受副厅级待遇。
6: 行行行，跟你说你也明白。这被你好，你行了，别说我们俩了，说说你俩吧，怎么样啊？哎，我们挺好的。对了，有件事我还想问你。
5: 啊，
6: 我前一段啊包了个工程，出去哪儿问题，你帮我出个主意。
5: 开发商是谁？
6: 开发商是。
5: 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有一哥们儿考我，在楼上包间呢，我呀去打一圈就回来，你们先喝啊。咱这家庭聚会还没开始呢，你先垫吧点儿，别上去就打圈去。哎，没事儿。哦，对了，姐夫，今天呀我请客，嗯。
6: 怎么了？最近近视了？哈。
3: 工作需要，你们先喝啊。口气大，他还换酒。那我家饭店能让他请吗？哎呀，
6: 小小这一天忙得脚不沾地儿的，跟家人吃个饭都这么费劲。
3: 喝那么多吗？没事。官场
6: 上的人啊，跟你们生意场上一样，都身不由己。
3: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替他说话了。你呢，先帮我们分析分析，这刚才姐夫说要干工程，这行不行啊？
6: 姐，你别看我姐夫没读过几年书，但他这个嗅觉还是很灵敏的啊。
7: 这小安说的对，姐夫这脑子是好使。嗯，
6: 姐夫的感觉没错。自从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以后啊，空气活泛了很多。时下最流行的就是下海。我听说很多公务员都已经开始停薪留职下海了。哎，咱们学校就有老师停薪留职下海了。那更有甚者，这辞职下海的都有。 那你说他们都是傻子吗？那肯定不是。
0: 一定是权衡了利弊之后看准了才这么干的。
1: 哎，小安，我看你在学校一天备课教书吃粉笔灰挣不了几个钱吧。啊，要不然这样，你也辞职跟我们一块儿干，
2: 哎，
1: 怎么样？
2: 姐夫，小安他做不了生意，还是让他老实在学校待着吧。
0: 对，我呢穷且益坚，就不坠青云之志了。
1: 说什么呢？别跟我说那些，听不懂，好好说话。
3: 就是你姐夫这文化，他听不懂，念也没用。你别老瞎劝，这干什么呀？这教书挺好的啊！我跟你说啊，以后啊，这文化人最值得被尊重了。

0: 省商业厅工作的周小小，是不是你哥？周处，大隋哥别冲了龙王庙，你最好回去问问你哥，然后再回来办我。
1: 哥，我问你，
0: 啊，你和他之间有没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我姓陈的恩怨分明，知恩图报。
2: 有仇，也必报。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4: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

0: 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0: 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
11: 重质量，守诚信，玉佩园值得信赖。
12: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13: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4: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金香大蒜，世界飘香。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安，我看你在学校一天备课教书吃粉笔灰挣不了几个钱吧。要不然这样，你也辞职跟我们一块干，怎么样？
1: 姐夫，小安他做不了生意，还是让他老师在学校待着吧。
2: 对，我呢穷且益坚，就不坠青云之志了。
0: 说什么呢？别跟我说那些听不懂，好好说话。
3: 就是你姐夫这文化他听不懂，你也没用。你别老瞎劝，这干什么呀？这教书挺好的啊，我跟你说啊，以后啊这文化人最值得被尊重了。
0: 文化人干吧。
2: 那就
3: 哎呀，行了，别干喝了，赶紧吃吧。
4: 哎呀，周处这么快就过来了。
5: 陈总，您这么大的老板呼我，我还不得第一时间快马加鞭的赶过来见您
4: 啊。周处，快请上桌，快请上桌。
6: 行，坐坐坐。
4: 来，周处。
6: 哎呦，
5: 走走。
6: 老陈，这可是主位啊，我坐不合适啊。
4: 周处，
7: 你就应该坐这儿。
6: 来来来，哎，
4: 周处，周处，周处。
6: 哎，周处。
8: 老陈啊，我呢就是厅长身边的一个小小的助理，
7: 未来大有可为啊。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周小小，省商委厅厅长的助理，全省商委系统中最年轻的青年才俊。
6: 嗨，什么才俊不才俊的呀？来的呢都是哥们儿，陈总的哥们儿，也就是我的哥们儿。这样啊，老陈，我来晚了，我先自罚一个啊。
0: 你不能喝。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红的都喝没了。
0: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9: 怎么回事？看不出来吗？哥，这男人事业有起色了，在家也装起来了呢。哎，姐，我提醒你啊，咱以后在外面可不敢叫人家皮猴子了，人家现在是周处。
3: 哎，你看你这想太多了，他是我弟，没事儿。
9: 他是我老公呢，在家跟我说话都不到十句。哎，这十句可有意思了，分别是：我回来了，我不回来了，你睡吧。
3: 小蝶，他呢，这个对你态度呢是有点不对，回头我教训他啊。但是你呢，得多理解他。男人以事业为重，这是好事儿。再说他正值上升期，难免重心有所偏颇啊。
0: 还有啊，小蝶，周小小大小也是个领导，你在外边给他留点面子。我跟爸都给你惯坏了，还有，少喝酒，注意身体。小小不说你们要孩子吗？怎么样了？
9: 嗨，孩子这也不是说要就能要的，听天由命吧。再说了，就他现在这样，孩子生出来他能教育好？
3: 你这话怎么说的呢？
9: 姐，你跟我说今儿是家宴，我才把外面导演的局推了过来的。既然周处一点面都不给，我也走了啊，我也忙。
3: 哎，不是小蝶，你大家吃好喝好啊。你看看这俩人，一个官脾气，一个明星范儿，真是！你说他俩以前那么恩爱，现在怎么了？这是相互报应的。跟你说，你俩啊，可不许这样啊！
6: 这就是瞎操心。
5: 这个陈延平啊，确实是个能人。最开始呢，承包了一家小百货站。用一年的时间扭亏为盈，后来就步步高升，掌管省百货公司，是本省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就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他媳妇闹到省商业厅，他受到通报批评，还被免除了职务。他一生气就跟媳妇离婚了，并辞职下海，成立了延平工贸公司。但是近来呢，出现了越来越多针对他的举报，有很多迹象表明他对公众进行非法集资，而所集资金并没有明确的商业行为。 也就是说，它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用来还本付息。

不是，你跟我说说，你那个公司的运营情况到底怎么样？各方面都非常好，非常顺利。啊，你呢？是个能人，我当然相信了。但是吧，最近啊，听到一些谣言，说。 其实你有的一些业务是赚不到钱的。

0: 作为兄弟，我得奉劝你一句，有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咱可不能干那种铤而走险的事儿啊。
1: 你也不知道我吗？我是那种人吗？
0: 我就是这么一说，但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对吧？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哎，我最近在俄罗斯进了一批貂，我挑件最好的大衣给你媳妇留着，回头我让司机给你送过去。
0: 总是这么客气。
1: 应该的，应该的啊。还有事吗？
0: 没了。
1: 没事接着喝，
0: 走
1: 啊。
2: 自己溜达着就走。
3: 对，
4: 司机有车一点油的事
3: 儿，
4: 你俩还跟我客气？
3: 这不是喝酒吗？有司机。
4: 哎，这
0: 怎么？
4: 算了，
3: 你应酬多，半天不来，我们也不能在那儿干等着你啊。
4: 江丽姐呢？我妹说她不舒服，先回去了。
3: 家里边人聚个会吃顿饭，你非得去应酬啊？啊，那头重那头轻，你分不出来吗？我告诉你，外边没有那么多真朋友，长点心眼行不行？还有，有些人愿意教你，是因为你头顶的乌纱帽。
4: 哎呀，我能不知道吗？
0: 家人没得说，但是这个外人嘛，咱是不是更得周全呀？这年头啊，你不用跟君子处，君子他处不处都是君子，小人可就不一样了。小人啊，得好好处，用心处，可得把小人处好了。
4: 我跟你说，你说的这就是歪理。
5: 想想现在是领导干部，求他的人多，他要是不去，人家该说他架子大了。
4: 你看，还是二嫂懂事吧？那你们回去了？
5: 我回去了。
4: 啊，行，正好啊，我那个楼上还没散。我再去打个招呼，啊！
6: 哎，小小，
7: 小蝶现在有自己的事业，你该支持的支持。还有啊，你那个脾气收敛收敛。
4: 知道。
6: 哎，你少喝点啊。
8: 彤彤，我来看你了。现在家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着。我现在啊，在经侦总队工作，案子一个接一个。在新形势下，打击经济犯罪是我们全新的任务。但是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虽然短暂，但是我很幸福。我现在终于明白，人靠着回忆真的可以过完这一生。有你在我心里，我很知足，很踏实。老赵啊，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丢人，更不会给老周家丢人的。我一定好好干。
4: 陈总，
9: 你们是？
4: 我是省公安厅二处的吕军，想请你回去配合我们了解一些情况。
9: 哪来什么二了吧唧的小警察？你毛长齐了吗？动火？你搞清楚了？
4: 我们没去你的公司，而是在这儿等，就是考虑到你的身份，众目睽睽之下把你带走，面子上恐怕不好看吧。走吧。
9: 老陈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走就走。不过我把话撂到这儿，你们怎么把我请去的，就怎么把我送回来。
4: 希望如此。走吧。

0: 是你们把我弄来的，我叫什么你们不知道吗？
1: 来都来了，老实回答。
0: 陈彦平。
2: 民族。
0: 汉族。
2: 职业。
0: 商人。兄弟，省厅搞经济这块上上下下都熟，没见过你，新来的。
2: 陈彦平，你现在的身份呢是嫌疑人，我是警察。兄弟这个称呼你觉得合适吗？我提醒你严肃对待这次谈话。
0: 有什么问题不赶紧问，完以后赶紧让我回去，我公司一大堆事儿呢，哪件事耽误了不是几十万上百万的生意。
2: 陈老板生意做得挺大的。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你来吗？
0: 我是守法的企业家，我公司是送合同守信誉单位。
3: 能把你叫到这儿来，我们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
0: 炸我，我跟别人谈判玩这套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我告诉你，我遵纪守法，符合政策，我什么问题我都没有。
2: 这是彦平公报。

我们热切期望着各方商户在这个充满商机的舞台上能够赢得机遇，拓宽空间，取得丰硕的成果。我们诚挚希望这次商品交易会能够给各位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各位领导、各方来宾、新老朋友能够进一步了解东平商品交易会。好，下面有请省商业厅领导周小小同志给大家。

0: 能给我根烟吗？
1: 这儿禁止吸。周处，这陈总这么配合，要不……
0: 领导，你姓周？
1: 没错，我姓周。
0: 领导，你姓周啊？你瞧我这五迷三道的，连这个我都没看出来。周小小，省商业厅工作的周小小，是不是你哥？周处，大嘴哥别冲了龙王庙，你最好回去问问你哥，然后再回来办我，一点都不晚。

0: 不出，这个案子我跟厅长申请回避。阿娟，案子一定要办下去，要办成提案。
1: 我全力配合你，确保案件公正。
2: 老五，里面也没动静，肯定不在。老五，都跟你说了，他不在。你知道什么呀？我们俩呀，从小就有心灵感应。老五，我知道你在里边，开门。
3: 哥，来了，你看，我就说他在吧，这就叫心灵感应。
1: 嫂子，哎呀，
4: 坐，
1: 不坐了，办公室坐一天了，招有事儿。
4: 瞧你这话说的，我是你哥，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啊？我上周还来找过你呢，后来听说你小子回鹤山了，你说你啊，太不仗义了啊！回鹤山你不喊上我。

0: 我也得回去看看妈呀。我知道你忙，
1: 是啊，这段时间是挺忙的。哎，
0: 你说过多少次了，别住这个宿舍了？你看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1: 一个人住，没事儿。
0: 这样，咱别在这儿说。我跟你嫂子，你吃个饭，走。
2: 咱出去搓一顿，
3: 给我吃过了。今天案子比较多，累了。
0: 早就跟你说过了，悠着点儿。这个公家的事儿啊。 差不多就得了，犯不上太玩命啊！啊，说起案子来了，听说你最近在办陈彦平的案子啊？
3: 嫂子，我有话跟我哥说，你先出去一下吧。
0: 嗯，去吧，去楼下等我和老五。

0: 今天刚拘的他，案子还在保密阶段，一早就知道了。
1: 瞧你这一惊一乍的，你这年头还能有什么保留住的秘密啊？人家老陈呐，商业界的名人，他这一被抓，整个商业圈全知道了，这有什么可稀奇的呀？
0: 老陈呐，这个人啊，不错。当年在省百货公司，人家搞改革很有一手，很多的领导都给他提过字。他和我呢，关系还不错，老朋友了。

0: 看什么啊？职业病啊！审犯人审习惯了，我可是你哥。
1: 哥，我问你
0: 啊，
1: 你和他之间有没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
0: 什么叫上得了台面？什么叫上不了台面？嗯，
1: 还真让我给猜中了。
0: 听哥的，把老陈的案子摆平了，放了他，那该干嘛干嘛去。
1: 出不来了。
0: 老吴，我没跟你开玩笑。
1: 哥，我也没跟你开玩笑。

0: 怎么样啊？你当初就不应该把他调回来。
1: 别生气了，咱吃饭去吧。取消了吧？
0: 取消？为了你外面那么重要的应酬，我都推掉了。再说你不让订江柳，我可是搭了朋友的面子才订了一这么私密的地儿，你说不去就不去了？
1: 回家吧。
0: 我定金都付了，咱俩去吧。
1: 我说回家。

0: 哎呀，那憋着马桶那往哪跳？
1: 老姜，老姜，看下棋呢？
0: 哎，竹子，你干啥去？这是？啊，
1: 我去趟省城，这不是小柳想吃我做的咸菜疙瘩，我去给他送几个去。
0: 去省城给小柳送咸菜疙瘩？人家在乎哪几个咸菜疙瘩呀？<笑>我看你是想儿女们了吧？ 你啥时候变成了我肚子里的蛔虫了？到了那儿，谁去接你啊？要不我让大江去汽车站接你吧。
1: 不用你操心了，好了，我走了。
0: 哎，想孩子们了。

0: 妈，你咋来了？来来来，坐坐坐，说一声我去接您啊。有人送你吗？
1: 我自己坐公共车来的。啊，小柳说想吃我给他做的咸菜，一会儿给你也留下一瓶。
0: 好，我刚倒的水吧。
1: 小柳说想让我在他这儿住几天，你这儿也没个住的地儿，所以我就先来看你，一会儿你再把我送过去。
0: 行，那妈，你稍等一会儿，我先看会儿资料。
1: 不着急，你再看会儿资料，

0: 同志，你就是周小峰吧？
1: 是是。
0: 哎呀，总算找到你了，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2: 您二位是？
0: 我们是省百货公司的退休老职工，我们把一辈子的血汗钱都寄付给了陈延平，亏我们那么相信他，还指望他的公司分红来。

0: 养老，可谁料想血本无归呀。
1: 不是，你别激动啊。妈，
2: 要么你先忙，我先过去。
1: 你等我吧。
2: 我不等了，工作重要啊。
3: 慢点吧。
4: 我们都知道你把陈彦平抓起来了，我们是来向你反映情况，这是我们的证据。
0: 都在这里的。

0: 大舅，家，
1: 刘处，陈延平被放了。
2: 放了？我马上回去。
0: 队长，啥情况呀？为啥把陈平放了？
3: 省里有领导发了话，说我们的定性有问题，刑法里也没有相应的条款，应该把陈延平的搞法看作是改革开放当中出现的新事物。队里面压力也很大，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只能把人先放了。
0: 队长，我们处已经掌握了新的证据，这个陈延平问题很大，他现在捅了很大的窟窿，而且很多人受害，不抓他，我对不起头顶上的警徽。请您相信我，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啊，
4: 陈总，来，我敬你一个，祝贺你吉人天相，逢凶化吉。
5: 谢谢老田。
6: 哥，我也敬你一个。这回啊，咱们就算渡了一个小小的劫，
7: 日后咱这生意还是蒸蒸日上，鹏程万里。
5: 谢谢我兄弟。
6: 哎，来。
8: 周领导，这一晚上你也没敬我酒，什么意思？
9: 来，陈总，我敬你一个，在里边受苦了啊。

0: 怎么，我出来你不高兴？
1: 怎么可能啊，我当然是希望你平平安安的。
0: 我就是跟你逗个乐了，我知道我进去的时候你费了不小心，审我那个周晓峰是你的弟弟，为我的事儿你找过他，你够义气，我姓陈的恩怨分明，知恩图报，有仇也必报。
1: 老陈啊，咱俩能单独聊聊吗？
2: 小峰工作忙，被告状的给拦住了。那小小跟小岸呢？哎，好不容易来一趟，他俩连个面都不露。你是没告诉他们吧？
3: 不是，老三那两口子人家去北京了，去开个研讨会，是一级别特别高的会。
2: 那小小他们两口子也去开会了？
4: 妈，我给小小也打个电话了，真的有个应酬，实在走不开。我也给小蝶打电话了，她说她也来不了。
5: 哎，这皮猴子，真的是，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这不满张不飞忙什么呢。把我见着他，我就非得好好问问。
2: 算了，甭问了，人家现在当官了，当官忙也正常。哎，你们都忙，忙是好事。哎呀，那妈就今儿在你们这儿住一宿，明儿我就回去了。
4: 那怎么行啊，妈，你这次来最起码也要住个小半年，不然的话不能让你走。
3: 对，
2: 省城啊不是我久待的地儿。
3: 您这话说的怎么就不是久待啊，这不有我和大江伺候您的吗？
4: 就是。
3: 哎，行了，老佛爷，咱吃饭吧。啊，我都饿了。
2: 你饿了？
3: 嗯。
2: 他饿了，吃饭吧。
4: 吃饭，啊，慢点。
1: 老陈，我给你个忠告啊，你手里边那些烂账，能清的抓紧清，能还的赶快还。纸里边包不住火，雪地边埋不住死孩子。有些事情不要等到穷途末路的时候，他想起找吧。
0: 我陈艳萍办的事儿，连省里领导都知道，你看我这不是出来了吗？上面的领导我打通了，底下办事的，我希望你和你弟弟，咱们能成为一家人。
1: 你弟弟和我不一样，不是啊，能说的和不能说的，我都说了。好自为之。

0: 哟，在家呢。
1: 你干嘛去了？
0: 陈明的老婆叫我逛街。你们男人喝酒，我们女人能干什么呀？
1: 就穿这身啊？
0: 穿的这身不给你丢人，周处。
1: 哦，对了，钱雨萍送你的那件皮草呢？
0: 送给我们上个戏的导演了。
1: 你又干嘛去？
0: 跟那导演吃个饭，顺便聊聊下个戏的事。
1: 去吧。
0: 这太阳得西边出来了，怎么不冷嘲热讽了呢？
1: 啊，去了以后啊，正好把那件皮草要回来。
0: 为什么呀？
1: 还给陈彦平。
0: 你神经病吧，我东西都送出去了，我怎么要回来啊？
1: 那就去买一个一模一样的还给他。
0: 没跟你说明白吗？我送出去的东西怎么要回来啊？再说了，不丢人吗？你能为我考虑考虑吗？
2: 让你还就还，
1: 哪那么多废话呀？
0: 好。
1: 还有，记住了，以后陈彦平的东西，沾都不能再沾，明白吗？
0: 明白了。还有吩咐吗，周处？
1: 坐过来。
0: 干嘛呀？
1: 坐过来。
0: 有事儿你就说。
1: 先坐过来。

0: 干什么，周小姐？我来例假了。
1: 你又来例假了？
0: 嗯。
1: 你这个月来的次数挺多啊。
0: 我身体不

0: 行吗，江冷点？啊？为了演戏，不给我生孩子，你挺活得出去啊？
1: 那也比不上你，为了升官不择手段。
0: 我早晚有一天毁在你手上。
1: 说什么呢？自己工作不顺心，冲我发什么邪火啊？
0: 我不冲你，冲谁啊？啊？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2: 还不是因为你？
1: 关我什么事儿？周小小，这些年哪一笔烂钱、脏钱是我给你收的？现在要出事了，想起来怪我了，你是男人吗？
2: 我不是男人，我不是男人，我能这么惯着你吗？
3: 不让你演戏，
2: 你非要演，好，你去演啊！
3: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那这些年啊，这些破戏，这些破戏没演几个，哈，啊，反而学会了讲支、讲传、讲排场。什么都要最好的，我就挣点死工资，啊！你让我怎么办？我怎么养得起你？
1: 是你让我去结交你那些有钱有势的朋友们，是你手把手教会了我怎么讲诗、讲传、讲排场。要出事了跟我翻旧账是吗？好啊，翻啊！是谁在大连河边跟我月亮为证、山盟海誓的？是谁跟我说让我当世界上最幸福、最耀眼的女人的？你算算，我这些年花了你多少钱，我还给你。我告诉你，周小小，你养不起我没关系，外面养得起我江丽婷的男人有的是。

说，你这辈子迟早毁在我手里。

0: 来了，就这个。
1: 陈老板，动警察风险可大呀，
2: 恐怕动手的兄弟一年半载可回不了家。
3: 兄弟，行了啊，你做事敞亮，老陈是差事人吗？啊，跟弟兄们说清楚，点到为止，千万别真动，弄大了你我都麻烦。
2: 陈老板，您放心啊。
4: 爹妈呀，你也真是的，说你每次都那么着急，干啥呀？回鹤山呀？哎，小峰咋还没到呢？
5: 要不你上班去啊，我一个人在这等。
4: 哎、不行，您说您都要走了，我陪您等嘛。都怪那大江，也不知道把车开哪儿去了，要么我就直接送您了。
5: 别急别急别急，这小峰说来肯定来，
4: 平常也挺准时的呀。
6: 二姐，把马凳子出来，让妈坐着。

0: 几点？
1: 就是，谢谢啊，谢谢。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我是警察，别找事儿。
1: 今天打的就是警察，打！
2: 周晓峰是我一个娘胎里边生出来的亲弟弟，你要是再敢动他一下的话，不用他，我会亲手弄死你。
3: 检举揭发，算不算立功？
4: 如果能够证实，并且对我们案件侦破有推动作用，量刑上是可以考虑。
3: 我要检举省商业厅的周晓晓。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金龙鱼1:1:1，
11: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11: 我选金龙鱼1:1:1。
1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4: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 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17广告独家。

爱丽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0: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暗处潜伏，悄无声息，他们是自然界令人恐惧的毒客，毒是他们最危险的武器，也是人类珍贵的药方。看科研团队如何制斗毒物，揭开致命毒液背后的生命密码。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在地球亿万年的生命演化中，有一类生物选择了最极端也最精妙的生存策略——用毒。它们体型不大，却站在食物链的某个特殊节点上。胡蜂、蜘蛛、毒蛇，这些微小而致命的生灵让人本能的恐惧，却也让人无法移开目光。本期节目将带你走进隐秘的世界，看他们如何在荒野中生存，又如何在人类的实验室里化毒为药。

0: 屠峰，也许你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你一定听过他的另一个名字，马峰。尖锐的毒刺，致命的毒液，铺天盖地的蜂群，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磨刀庆村，一个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沙朗乡的小山村。初来此地，人们感受到的大多是宁静祥和。直到成群结队的胡蜂出现，空中悬挂的蜂巢，漫天飞舞的胡蜂，以及蜂群飞舞时发出的嗡嗡声，都是磨刀庆村的日常。在中国很多地区，蜂农养的都是蜜蜂，靠蜜蜂收获蜂蜜。磨刀庆村的邹明珍和丈夫李聪福养的却是胡蜂，并且是村里的养蜂大户。
1: 先把裤脚先穿进去就好穿一点。
2: 这个会比较笨重。
0: 清晨，李聪福夫妇会换上更加厚实严密的防风服，
2: 然后头部像这些把它顶高掉的，就是那个风它遮的话它遮不到头的。
3: 来下下去再拉上了，要不然太热了。
2: 那我们走吧，拎着那个。
0: 当他们接近蜂巢时，周围已经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胡蜂。丈夫李聪福用镰刀在蜂巢表面竖直地划开一道口子，随着开口逐渐扩大，胡蜂密集飞出。聪福想说点什么，但他的声音却被蜂群的嗡嗡声淹没，只好向妻子挥手示意保持距离。待妻子走远后，李聪福继续横向切割，直到蜂巢出现了一个剖面，层层叠叠的蜂蛹清晰可见。

0: 油炸蜂蛹是云南当地的一道名菜，或者用胡蜂泡酒，中医认为可以驱风除湿、舒筋活络以及散寒止痛。
1: 等会有一个他要这个，要一整盒，要满满的一盒，你就给他分开滴就行。他都是要快要飞了已经。你好，
2: 你拿空多少菜斤？
1: 嗯，拿走。嗯，这个的话就给你150就可以了。哦，
0: 中午收摊后，李聪福夫妇没有外出，他们在等待一位老朋友。李宗旭，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前往蜂农的养殖基地挑选样本，探索胡蜂毒素的应用价值。今天，李宗旭打算收集一些胡蜂带回实验室提取蜂毒，还要带走一些蜂蛹回去培育。
3: 现在这是在干嘛？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是在炼王，相当于就是明年的王，然后我们把它弄在这个地方，然后交配了的我们就把它弄去其他地方，就让它越冬，然后越冬了以后它就是明年的王了。
0: 胡蜂是一种社会性昆虫，由一只蜂王、几只雄蜂和许多工蜂组成。这个体格明显大出很多的就是蜂王，主要工作就是产卵，负责族群的繁衍和扩张。
1: 割下来的蛹，
3: 这些草
1: 草
4: 草，这些就是蜂王。
3: 哦，
4: 明年的蜂王，相当于这饼最上面这饼，每一窝的最上面这饼都是娃饼。
1: 嗯，对，
4: 都是明年的娃。
3: 哦，明显高出来一点了，就是。嗯。
4: 这个就是也是娃。
1: 对。哦，这个就比较大，这个是娃。
4: 这个也是娃，就刚才我捏出来的这种，明年就都一个娃就可以出现一巢，就是像这种八个体的。
1: 哦，
5: 对，
4: 这是娃了，明年的。
6: 王它有毒吗？
5: 有，
6: 也是从尾部是吗？
4: 嗯，它这个比较软，它现在还没长齐全呢，它这个疥都还不会出来，出社会出来，它毒素很小。
0: 话音刚落，蜂王的尾部就出现了一团神秘的物质。
5: 你看白色的是什么？
0: 悄无声息，尾部分泌。所有人都谨慎起来。
5: 那个是他的粪便，
7: 那是蜂便，
5: 粪便。
0: 不成想，蜂王给大家开了个玩笑。的确，胡蜂也是要排泄的。
6: 它的粪便是跟毒针一块的吗？
5: 不是。它是一个是它的消化道，它的那个排泄的口，一个是它的毒针，它是不一样的，它有毒腺。

胡蜂的生化武器，它们最重要的御敌手段。使用时，毒囊内的毒液会通过尾针注入人体。胡蜂的体色和蜜蜂相似，但体长

0: 这就是它的毒囊，那里面的那个东西就是毒液，就是它毒液采出来的那个毒液就储存在这个囊状的东西里面。
1: 一旦中毒，受影响的局部组织就会坏死，蜂毒蔓延至全身，甚至会引发肾功能和肝功能衰竭，所以不要轻易招惹它们。生活中，人们常用同马蜂窝形容闯祸，然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者总是在捅马蜂窝，因为胡蜂有毒，但是毒三分药。李聪福的养蜂基地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这里地势开阔，有树木环绕，远离农作物，是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今天李宗旭也要一同去探访。
2: 这个帽子的话，就是我们拿过来的话，就是相当于小蜂群它很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帽子遮一下脸，如果蜂群多的话，我们就得穿另外一种，这个可以遮一下，防止叮不到脸。
3: 对，这个就是野化的时候，就是防止遮到这个手，这些就是它是整套的，
2: 这个就是遮上半身的。
3: 对，这个就遮上半身，
2: 然后上半身。
1: 胡蜂的飞行速度大约为每秒7到10米，和奥运会百米赛跑最快速度相当，但它能以这样的速度一直飞行近2小时，而且胡蜂常常会发动集体攻击，因此要进入他们的领地必须穿戴严密的防蜂装备，
4: 尽量拉紧一点。对
0: 啊，好好好，谢谢谢谢，
2: 要不然的话
4: 把抓这些里面就
0: 好谢谢。
1: 准备就绪后，李宗旭一行进入基地。
2: 这个
5: 里面有吗？
2: 小心。没有了，
3: 这个里面早就没有了。
5: 没事，有手套。
2: 好，没事，
3: 没有了，这个已经空掉了。
6: 可以打开看一下里头的结构吗？
2: 可以。
3: 这个呢，
7: 这个
3: 的蜂王就是蜂王不成器，本来是没有到开割的季节，它就已经是哇，这些蛹就已经基本成熟，就出壳了，出壳它就不做窝，啊，正常是有莲子在里面，但是它已经不做大，然后它就那么小，它就你看全部出完掉了。白色这些都是蜂一级蛹，它都是那些完饼。
2: 一个都打开吗？一个都包下来。
3: 别，看看。
2: 哦，对，
3: 你看它正常的话是我们是有那么大才割它，但是它就这个就是只会它的精英只有这么大
0: 啊，它就长不大了，
3: 它就不大了。我以为它还在继续长，但是我今年发现了，再看一下它的这个外壳我就知道了。
2: 像你看，像外面的它就比较白，基本也是没做了。正常它在做的话，它是这种颜色的。
3: 对，这个已经气潮好几个月了
0: 啊，比较新鲜是吧？
2: 对，比较新鲜。对。
1: 做窝就是筑巢，对于胡蜂来说，这可是个大工程。
3: 他就是拿那个树皮去填那些树皮，还有泥巴这些，然后他的那个蜂胶那些，慢慢土撕掉的方，把它慢慢就堆起来了。
1: 胡蜂社会中的工蜂会将收集来的木材和植物纤维与唾液混合，

0: 形成一种具有粘性的物质，类似于纸浆。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建筑材料。
1: 快吗？这个过程会？
2: 对，很快，三个小时，它就你割的那个裂缝机，它基本就把它做到就。
3: 因为它中型很多。
0: 随着纸浆不断增多，蜂巢的形状逐渐清晰并稳定下来。很多鸟类和昆虫的窝巢都是开口向上，蜂巢不同，开口向下，它们的回家是从下方升空进入，而非常见的落地。这种独特的设计能避免雨水灌入，还有助于避开一些天敌的侵扰，比如鸟类在蜂巢上方找不到开口，就会怀疑自己的鸟声经验。蜂巢内的一个个小房间叫巢室，是用来储备食物和哺育幼虫的场所。
1: 一个里面就会有一个幼虫，最后成一个蛹，然后就出来。
4: 对，那它这孔是朝下，它不会掉下去吗？
5: 不会，
1: 对，它尾巴那好像会有粘着的东西，我感觉。
6: 它正常是，如果它活生的生长得很好的话，它在里面它就不会掉。嗯。
0: 胡蜂幼虫掉不下去的秘密，是因为它们会分泌粘液或丝状物质，增加附着力。在化蛹之前，它们还会吐丝结茧。这些茧具有很强的粘性和韧性，将幼虫拽得紧紧的。
1: 胡蜂呢，它的生活时除卵期外，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吧。一个是幼虫，还有蛹期，还有就是成虫。啊，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成虫。
6: 这个阶段的话差不多就是20天左右。
1: 20天左右
6: 对，它因为有一个点蛋，从点蛋到它长到肉肉的那种。
0: 在幼虫时期，它们完全依赖于工蜂的喂养和照料。
1: 第二个阶段的话，就是它已经不需要喂食了，它就会自己吐丝把那个巢室封闭起来，然后在里面发育。
6: 第二个阶段的话，就是刚好它萌头嘛，然后有一点形状长脚了，就把小脚那些全部长出来，有小眼睛了，它就在里边就生长，然后慢慢的它就会咬过那个。
1: 其实这个阶段是看不到的。
6: 对，
1: 在那个对分泌起来。
6: 第二个阶段差不多10天左右，反正总的从它点蛋到它出成这种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2: 十多天
6: 差不多孵化。
0: 当蜂蛹破巢而出，便标志着它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成虫期。这也意味着整个发育周期的完成。
4: 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有哪些要求呢？
2: 就是第一，就是要气候、温度、湿度些够。
0: 胡蜂经常在屋檐下、树冠中筑巢，就是因为它们对温湿度有很高的要求。胡蜂在30摄氏度的环境下展现出最强的活动性，这是因为它们对水分的需求随之增加，用于筑巢、新陈代谢以及巢穴的冷却。胡蜂生存的理想湿度大约在60%至70%之间，湿度再高，蜂巢会滋生霉菌；湿度过低，蜂巢又会变得很脆，容易碎掉。树冠中、屋檐下，遮阴通风，没有阳光直射，也能利用自然气流调节温湿度。
2: 然后还有这个农药要少一点，尽量没有就更好， 因为它最怕就是农药，你在几百米以外一打，它就立马就芭蕉了，挺快的，这个它敏感的很。
6: 地里边这些草为什么长那么深呢？
2: 不敢打药啊，
6: 真的是不敢打农药，
2: 只敢传舍过去割它。
6: 然后又有蜂蛹，又不敢进来割，
2: 所以就要给它收完以后，我们过完年以后才来割，割它个三五天就行了。
0: 胡蜂是制毒高手，但对神经毒素性农药的耐受性较弱，不怎么会解毒。他们的解毒酶系统并不发达，因此当胡蜂接触的农药时无法快速分解排出农药中的有毒成分。这些外来毒素在体内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中毒直至死亡。

0: 蜂蛹只需20到30天就长成年，接着就要去工作了。
1: 他很勤劳的，就是每天早上天刚刚亮，然后他就开始去搬东西。这个蜂我觉得他很聪明，有的他就是
2: 比较明确的，
1: 运水的，然后运树皮的，他都会有，就是他分工会很明确的。
2: 专门开门的，还有专门做壳的，
1: 对，
2: 抬石的，抬水
3: 的。所以爬在巢外面的那些，他们是在做巢是吗？
1: 对对，是的。
0: 这些忙碌的身影全部都是工蜂，他们是天生的工作狂。包括修筑蜂巢、饲喂幼虫、捕猎、御敌、护巢等等等等，内勤外勤都要管。在胡蜂的社会中，工蜂没有伴侣，只负责打工。但有趣的是，所有工蜂都是女生，只因为她们的生殖器官发育不完全，卵巢和受精囊等退化或丧失。这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女儿国。
4: 这个是现在动的，这个是雄蜂。
1: 啊，对，
4: 对对。
1: 这个的话，就是它。没有真的，
4: 但是它还是会有这种，
1: 还是会有这种举动哈。
2: 看它的
1: 屁股，
2: 屁股这里也可以看得见，
1: 嗯，
2: 这里可以看得出它的是有点平。
1: 这个它是不会蛰人的。
0: 雄蜂是女儿国里少见的男生，它们没有饰针和毒腺，因此无法使用毒刺进行攻击。然而。雄蜂腹部末端的生殖器应激时会外露出一对生殖刺突，迷惑捕食者以保护自己。
2: 辨别它的时候，我们就看它的头部这个这两个
1: 它会
4: 触角。哎，对对对，我这手上这个是它的一个脂肪，
1: 对，
4: 要工蜂，它的触角
1: 就不一样，
4: 明显就触角这个
2: 长一点，
4: 对，这个要长一点，
2: 触角要长一点。
0: 雄蜂唯一的使命就是和蜂王交配，简单说就是一妻多夫制。养蜂人就是利用这个特性培育蜂王，能够与蜂王交配，这是雄蜂的职责。但雄蜂也会因这短暂的爱情丢掉性命。交配完成后，雄性一般都会即刻死去。虽然也有一些幸运者，但为了蜂群整体的繁衍，减少资源消耗，雄蜂也会被赶出蜂巢。在蜂巢外，雄蜂还是逃不过被冻死、饿死的命运。总结就是，胡蜂社会不养闲人。
1: 像那种大一点的，
2: 像那种大一点，估计有两三千，
1: 两三千只。对。
2: 像我们大的那种，一割开那个蜂，全部钉在我们蜂衣上，还是感觉还是有点。那个蜂衣能不能抵挡得住我感觉
4: 比那个蜂衣要厚一点这个都不行
2: 这个不行、这个下来就要被蛰了直接
1: 割蜂的时候像下雨一样的我跟着他来过一次
2: 他就直直的飞过来屁股躲一下就抓鸡身那些就挺大就像下雨一样的所以还是要安全还是要注意好
0: 胡蜂的生存智慧远不止于此，它的身体构造同样暗藏玄机。
3: 哇，它的这个身子就感觉像快要断成两截的感觉。
1: 对，它就是有一点点。
4: 有的说法就是说它的腰太细了，通过不了固体的食物碎屑，只能靠幼虫排补。
0: 胡蜂是出了名的小蛮腰。它们的胸腹之间的连接处异常纤细，几乎像是一条线。这种进化结果能让它们在狭窄的空间中随意穿行，并且能够通过转动腹部灵活地用毒刺攻击敌人。
5: 好，
0: 李聪福养蜂五年多，常在河边走，难免会湿鞋。
2: 就是刚被叮到的时候是叮的这个部位感觉有点疼，但是慢慢的话就开始野珠子还有这些头皮特别痒，就喜欢抓，然后身体这些上也会出现一些红色的那个大红块，慢慢开始脖子这个地方就开始有点有个异物一样的卡这个地方，然后就慢慢它就感觉就呼吸不怎么顺畅，心速可能就加速很挺快的，反正就是自己能感觉得到，是就是这么一个症状。
1: 窒息感，
2: 对，窒息感。
0: 蜜蜂的试针有倒钩，刺进皮肤后很难拔出。胡蜂的试针没有倒钩，因此能够不断攻击，有时在短短一分钟内可对目标发动3至5次攻击。
1: 来，你看，就这个就是他当时被蛰到的那个样子，就直接像这样了。
5: 也就是刚才一瞬间黄，
1: 就封钉状事情。哦，真是好烦。

0: 头皮啊各种都在发麻，然后
1: 眼睛都，
0: 你看就，
2: 对，
0: 这个是
2: 眼睛通红，然后头皮很痒，只晓得装，把这就是
0: 脸，然后全身就长，全部是红的。
1: 哦，这皮肤是起疹。啊，
0: 对，起疹嘛。
3: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李聪福的皮肤红肿，有鼓包凸起，表情十分痛苦。胡蜂毒液是一种复杂，
2: 打进去的那一秒钟开始就感觉就很舒服，差不多过了个三分钟，基本就没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就很舒服了。嗯，就是打那个抗生素，我记得就是打什么来着？
0: 地塞米松。啊，
2: 地塞米松那个针水，嗯，打下去就好过多了。
3: 因为经常被叮，李聪福夫妇甚至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0: 就是相当于头到腰这个上面以上的，它就会比较严重一些。但叮到脚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就会好那种，稍微好一点。嗯，然后像我们的话不是经常会被蛰到嘛，特别是他。然后有一次我们也是那个医生朋友，然后就问了他们，我们就自己在家里边就会备一些药，然后他就被叮到的第一时间他就会自己就是直接对完以后就是直接给自己注射。嗯，因为真的就是像人家说的，真的是救命的。

0: 没办法，
1: 还是路程远的话还是必须必备，因为外面有交通工具这些就麻烦，
0: 对，
1: 因为它会窒息，
0: 路程远就比较危险。
2: 在日常生活中，胡蜂蜇人事件时有发生，如果不幸遭遇胡蜂攻击，应立即用衣物护住头脸等暴露部位，防止二次蜇伤，然后及时就医。这些年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不仅成功从胡蜂毒素中分离和鉴定出过敏原，还发现胡蜂毒素对人类的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具有积极且显著的影响。这一研究成果有望为开发新型药物和治疗手段提供重要依据。

0: 你知道吗？看似相同的蜘蛛，种类数量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们虽然体型微小，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有毒动物。
1: 它不是吃它，而是吸它身体里面的体液，直接把它吸干净了。
0: 蜘蛛还拥有360度无死角的独特视野，
1: 视野是非常无敌开阔的，我感觉可以翻360度。
0: 蜘蛛拥有庞大的群体，成分复杂的毒液，常人避之不及。但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却有一群不畏毒的研究者，在医学方面。蜘蛛毒素应用于临床的药物已达200多种。

0: 平地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北部，植被茂盛，是各种野生毒虫理想的栖息地，其中就包括蜘蛛。李娟作为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一名科研工作者，他所属的研究小组长期专注于蜘蛛毒素的研究领域。为了进行研究，李娟每年都会带领团队深入野外，采集蜘蛛样本，以探索蜘蛛毒素的潜在应用价值。
1: 手套拿了吗？
2: 我这边有。
0: 不同的工具用于不同的捕捉环境，大部分蜘蛛都有毒，甚至有少数种类具有致命毒性，所以手套必不可少。
2: 差不多，就这么多。
1: OK， 结束，上山，
3: 上山。
0: 在确认没有遗漏后，科考队开始进山。这是一条背阴的山路。也是蜘蛛的家。蛛网是蜘蛛捕食和防御的重要工具，即便没有蜘蛛的踪影，但发现蛛网也是个好兆头，意味着蜘蛛的巢穴就在附近。
1: 这个网它是一种很典型的蜘蛛，它叫铝网蛛科。铝就是那个蓝铝的铝，网就是铝网，是因为它的网非常的破烂，所以我们叫它铝网蜘蛛。它这个蜘蛛白天只能看见网，它看不见蜘蛛，它应该是藏在它的洞里面的。
0: 由于这种蛛网多悬挂于石缝外或土洞壁上，在长期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后，逐渐失去弹性，变得稀疏破烂。
4: 网不会断吗？
1: 不会，就蜘蛛网这个东西又是另外一个研究的课题了。就是他们研究过蜘蛛的韧劲，这蛇大概那么长，它爬到它的网上，因为它网它有粘性，它就会把那个蛇先粘在上面，粘在上面之后，它也不去弄死它，它就给它挂在上面，挂了之后，等它差不多已经没有反抗的力气的时候，它就爬上去用它的毒液把它给麻痹掉，是麻痹神经，它并不是把它致死，而是麻痹它不能动，它自然没有食物取食，它就死了。死了之后，它就可以吸食它的身体。
0: 蜘蛛网之所以具有韧性，主要得益于其基本构成材料——蜘蛛丝。由蛋白质纤维构成的蜘蛛丝，兼具高弹性和高强度特性。能够在张力作用下迅速恢复原状，并且拥有极高的抗拉强度。在蛛网的禁锢中，即便是剧毒无比的蛇似乎也显得束手无策。四两拨千斤，恰如其分地诠释了蜘蛛借助蛛网捕食的巧妙。
4: 如果他碰到的是毒蛇呢？那个蛇会不会也对他就是分泌一些毒素啊、毒液？
1: 不会吧，因为毒蛇你因为蛇毒这个东西一定要到神经里面才会起作用，如果不咬到它其实是没有用的。你就是喷毒，就是毒蛇喷到你身上，那个毒液喷到你身上没有用，因为它就是这些蛋白质，它要蛋白质要跟咱们血液去结合，它才会对它其中的一些东西起到一个结合作用，它会麻痹到神经。
2: 有时有一些网，哦，小心，
1: 哦，这里有，这个很有意思。你看，大家都知道蜘蛛是生活在网上的，但其实它不在网上的时候，它在哪里？它在这里，它把叶子蜷起来，当成了它一个安家的地方。
0: 在人类看来，这片树叶平平无奇，但它却是蜘蛛的避风港。
1: 所以有一些类群它是把叶子卷起来，然后它会织个网，然后等到发现网上有猎物，它从叶子下面嘟嘟爬出来。
2: 这个很好抓，一扣它，你看一扣它就掉下来了。
1: 啊，这个圆珠。
0: 圆珠很小，体长在2毫米到60毫米之间。 但他的家族却十分庞大，种群数量多达2500种。圆蛛偏爱在日出前织好蛛网，整个白天一直静默不动，耐心等待猎物自投罗网。即便等到了猎物也不着急，一直忍到夜幕降临才出来享用美食。
1: 但是大部分这种它的领地意识很强，就是一个蜘蛛它只能在那一块，但是它那一块它可能也有很多类群的在一起生活，但是那个网上就只能有这一个蜘蛛，因为它是它自己织的。
4: 蜘蛛是不是一般都自己待着，不太会跟同类在一块儿，是吗？
1: 对，它只要在一起就打架。
0: 无毒蜘蛛虽然没有毒液做暗器，但打起架来也毫不手软。
1: 但是有一些极少的类群，它会成一个那种一个家族式的存在，就是那个像五蛛科那个没有毒的，它就会在一块儿。
0: 所以他们的生存策略是拉开距离，避免冲突，以此和平相处。
1: 我们往上走吧。
2: 嗯，这边蜘蛛圆蛛还挺多，
1: 我觉得运气要好能拍到一个蜘蛛捕食的那个就可有意思了。
0: 科考队员放慢脚步仔细搜寻，不久他们又发现了蜘蛛的一个藏身处。
4: 张老师有什么发现吗？
1: 看到啥了？
3: 这边好像有一个洞穴的蜘蛛。
1: 你看到网了吗？
3: 我看到我这边有一个网。
2: 你看这上面就是它的壳子，就是它的食物。
1: 看到网上的食物，已经被它吸干净了。它不是吃它，而是吸它身体里面的体液。
3: 它会先把一些就是

0: 注射进去，使它的一些内脏什么的话，会它变成一滩液体，这样的话方便它直接的吸食。
1: 圆珠吃东西其实不是吃，是吸食。它们首先会吸食猎物血液，随后对内脏和肌肉逐一进行破坏。圆珠吃一顿饭需耗费数小时乃至数天的时间，最终猎物只留下一具躯壳。有时猎物挣扎动静过大，他们就会迅速扑上去给猎物来一针。
2: 可能这是圆珠科的蜥蜴很好，狼蛛和捕鸟蛛的话还是基本上全吃，比较大嘛。
3: 我的捕鸟蛛的话，它应该是无脊椎动物里面的站立天花板。
4: 我这里正好有一段那个捕鸟蛛的那个，
3: 对，你可以翻给他们看。
4: 你看这里，就是它在感受到它蛛丝的扰动以后，就我们前面说的，它会快速的直接一口直接注射毒液。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它的挣扎其实基本上就已经很慢慢开始减少了，这时候就是它的毒液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就是说，为什么尽量碰到这种洞穴类的蜘蛛不要去这种，第一个它除了毒，它的獒牙比较长以外，它可以扎破我们的手指，第二就是它的毒性比较长。
1: 蜘蛛注入毒液的速度极为迅速，最短几毫秒就可完成，最慢也能快到几秒钟结束战斗。
3: 我们一般就选择这种扫网的方式，这种扫网的方式的话是对所有的小型节肢动物都适用。这个有一个意外收获，扫到了一个竹节虫。这一波没有。往上走走吧，我们看看有没有头。
0: 这里还有个圆珠科的，还是球珠科的蜥蜴。
3: 我看看，现在在哪呢？在你刚刚看的，
0: 在这个叶子上。
3: 这就是那种比较小的蜘蛛，它是一个球珠科的东西，因为它的身体像一个果冻的球一样。
1: 球蛛有着球形的腹部，这一特征有助于它们在各种环境中灵活移动和高效捕食。
3: 大家都认为蜘蛛它可以分为有毒蜘蛛和无毒蜘蛛，但是其实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所有的蜘蛛都是有毒的，所有蜘蛛它都有毒腺，它都会咬人。
1: 蜘蛛的毒腺通过导管与毒牙相连，当蜘蛛释放毒液时，毒液会通过毒牙注入猎物体内，接下来猎物就会感受到麻痹甚至死亡。
3: 往上走，你给你看看店里还有没有
5: 细致性东西。
1: 现场继续搜寻。
3: 啊，这还有一个。
1: 李娟发现了另一种蜘蛛。
3: 你看这个小蜘蛛，这个因为它太小了，它应该是个幼体，不知道它是什么类群的，但是它是，我们可以把它叫成一个游猎型 wander spider， 就游猎型的蜘蛛。哦，这
1: 不是所有的蜘蛛都结网，游猎型蜘蛛就是个特例。它们不结网，不挖洞，不筑巢，天天四处游猎，主动捕食。这类蜘蛛通常没有固定的栖息地，完全依靠移动搜寻猎物维持生存。
3: 在全世界基本上每一个深境里面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是沙漠那种很极端的天气，孤岛里面大家都能看得到蜘蛛的分布，而且它每年的取食量是非常大的，它能取食大量的那小型节肢动物，所以蜘蛛这个东西可以说是自然界里面的食物链的一个顶端，它的那个生态级的地位是可以跟鸟一样比较重要的，它又是取食大量的小型无脊椎动物，维护咱们生态的一个平衡吧。
1: 由烈形蜘蛛看起来貌不惊人，但其实是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与那些依靠蛛网捕食的蜘蛛相比，游猎型蜘蛛四处游走，拥有更为出色的捕食效率和适应各种环境的生存能力。蜘蛛有效率，科考队员也要采用更快的方法捕获蜘蛛，这就是筛土法。
3: 绳子，咱们这有绳子吗？他兜里，他跟我说他拿了一个，你看一下。我突然发现我有一根绳子，就地起来，主打的就是一个快准狠。没事。
1: 网袋底部封口，筛掉大片树叶，截留下细小的昆虫。
3: 哪个是青年大学的一个团队，他们自制的一个采蛛工具，主要是落叶和那些土壤里面的东西。然后我们这样子看一看，一次性可以筛很多次，然后筛完之后就揪，然后下面就能看到一些小虫子在土壤里面的。一会儿我们就倒在白布上捡就完了，这样可以。
1: 样本填充的越多，采集到蜘蛛的可能性就越大。
3: 最后再来一次吧，我们就去捡。这是坡，我们要上去捡，要在平地上捡。走吧，那我们去先捡一下吧，看有没有东西。
1: 终于到了揭晓盲盒的时刻。
3: 还是你正好，你解一下，解一下下面。
1: 绳子一松，虫子连同泥土一同倾泻而下。科考队员迫不及待地迎接收获。
6: 这哇，一瞬间爬出来好多呀！
3: 对，
6: 是。
3: 这小的很小很小的，琪琪，你用小管子收小的。
6: 嘟嘟，逃跑了一个，
3: 小嘟嘟。那这种我都看不出来这是，感觉像狼蛛科的东西，
2: 像在寻宝一样。
3: 对，
4: 啊，因为它太小了。
1: 科考队员们眼疾手快，以最快速度完成挑选与收集，不让他们逃掉。
7: 咱们采集用做实验的这个蜘蛛标准是什么呢？
3: 活的，活的我就要，因为我们跟别人做的不太一样，我们就是只要逮到蜘蛛，我默认为它是活的，我就可以把它拿回实验室去做分析，但是也许它的毒腺的时候它活的就可以。
7: 我们已经从蜘蛛里面筛选到了一些具有镇痛能镇痛功能的一些多肽，还有一些抗菌的、凝血的、抗肿瘤的，我们都在做这方面的功能研究，希望能找出一些新型的一些多肽吧。
1: 突然，一只蜘蛛吸引了李娟的注意。
3: 就是一个小蟹蛛，你看它的形态，非常像一个小螃蟹，蟹蛛，蟹蛛科的东西。
1: 螃蟹做梦都想不到，它竟有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蟹蛛。除了长得像，连移动方式都和螃蟹如出一辙，都是横着走。蟹蛛的花纹细腻，色彩丰富协调，在蜘蛛界中显得格外优雅。
2: Okay.
8: 无穷小亮之前提到的那个捕那个叫啥蟑螂的那个白额高脚蛛，它也是一种蟹蛛，
3: 那是叫巨蟹蛛。
8: 对，
3: 那个，
8: 那是巨蟹蛛，那个就效果更明显，看起来更像大螃蟹。
1: 蟹蛛也有好多种，最大的叫巨蟹蛛，最大体长30毫米，和迷你辣椒蟹差不多个头。然而若论蜘蛛的个头，那一定绕不过亚马逊巨人食鸟蛛，也被称为哥利亚巨人食鸟蛛。它体长最长可达30厘米，体重可达175克，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大的蜘蛛。
3: 我今天还没有看到跳蛛，是不是这个季节跳蛛不出来呀？我今天真还没见到小跳蛛。你看，其实土壤里面的蜘蛛它是非常多的，但是大家
8: 小跳蛛就是我们刚才那边倒是看到有几只，就跳来跳去的。
6: 哎，这有一只小

话音刚落，李娟便精准地捕获了一只。光听名字就能推断出，跳蛛是蜘蛛界中的活泼型选手。

0: 他那个跳，因为他只是跳的，跳的话他要到处看他的旁边，他那个是视野是非常无敌开阔的，所以他的跳珠的视野是非常好的，我感觉可以360度。
1: 它其实不同的那个蜘蛛，它的那个
2: 眼睛，因为眼睛的排列方式也很重要。
3: 它不就是两只眼睛吗？
0: 不是，
1: 不是哦，
0: 不是，不是哦，不是哦，
1: 它是多只眼睛的。
4: 蜘蛛为了获得更广阔的视野，搜寻猎物，进化出了多只眼睛。在蜘蛛的视觉系统中，每一对眼睛都承担着独特的任务。
0: 播毒线之类的工作。
1: 它其实确实，它有的是两排，有的是三排那种。
3: 发现新大陆，感觉。怪不得我们刚才拍想找它的眼睛，就是分不清哪个是它的眼睛。原来不止两个呀。那它们一般的这个眼睛数量是多少啊？
1: 看吧，
0: 三对儿好像是。
4: 这些眼睛不仅是蜘蛛生存所需的功能性器官，也是人们区分蜘蛛种类的重要依据之一。为了了解更多细节，李娟联系了一位好友。
0: 喂，是这样的，王老师，他们其实今天我刚刚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狼蛛科，如果别人一般怎么说肉一眼看出来它是狼蛛科呢？
4: 王陆宇，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致力于蜘蛛多样性与区系分类的研究。
5: 狼蛛科的也是八个眼嘛，它的八个眼是分为三排的，就是422，第一排有四个眼，第二排有两个眼，第三排也有两个眼。
4: 眼睛的排列方式对蜘蛛视觉有着直接的影响。拥有两排眼睛的蜘蛛能够看得到前方和后方的环境，而拥有三排眼睛的狼蛛仿佛装备了升级版的视觉系统，能更全面地观察周围的环境，更精准地锁定目标，在运动中更精确地追踪猎物。
0: OK， 好的，
2: 行的，那王老师，那咱们回头聊。 OK， 谢谢，
5: 拜
2: 拜，拜拜，拜。
1: 就这个坡上面，
0: 顺着这个坡往上面一点，上
3: 就是盲踩，踩到啥算啥。哎，我看一下，
6: 这块黑色的呢，
3: 这个点，哎呀，这个是盲蛛，亲爱的，
2: 就是。盲目的盲，它不是蜘蛛。
4: 盲蛛，尽管名字听起来属于蜘蛛家族，实际上并不是蜘蛛。
2: 它跟那个蜱虫又很近，那是蜱螨纲。然后我们这个是，这个好像也是蛛形纲的，它是头胸腹连成一块的。但你看我们那个蜘蛛，你从拿一个大的蜘蛛过来，比较大的蜘蛛，看那个它的。头部前端这个角度看一看就很明显，看那个。
4: 为了更清楚的比对，李娟拿出了刚刚收集的蜘蛛。
2: 蜘蛛的话，它跟昆虫又有点近，它的头胸腹又是分开的。然后昆虫的话是头胸腹分开，它是三对组，而这个是四对组，就很明显。那所有的蜘蛛都是这样的，看头部和尾部是成两段的，它又四条腿，跟昆虫都这个地方又不太一样。
4: 蜘蛛不是昆虫，昆虫身体分为三个体节，头部、胸部和腹部，一共有三对足，而蜘蛛身体仅分为两个体节，头胸部和腹部，通常有四对

0: 此外，蜘蛛的尾部会反丝，而盲蛛尽管与蜘蛛同属蛛形纲，却根本没有反丝的器官。为了寻找更多种类的蜘蛛，科考队决定前往附近的另一座山坡。
1: 团团，
2: 团。
0: 路上，大家遇到了一位老朋友。
1: 他好可爱呀、啊！
3: 他第一次见这么多人。
2: 他这个脸长得。
4: 他可能是尴尬。
1: 他是微笑萨摩耶，
3: 欢迎你是不是？欢迎他们是不是？我欢迎。
0: 和团团告别后，科考队进入了一片山林。
2: 找几个大王，看能不能找几个。大一点的鸡居，哎，好久都没爬山了。我这漏斗中还有，看这个。
0: 李娟走到一棵树旁，她要在树缝里找蜘蛛。
3: 镊子给我，我试一下。
4: 我去旁边转一圈看一
2: 下，看看这能不能把它撬开。
0: 李娟小心翼翼地揭开树皮，试图寻找蜘蛛的踪迹。
2: 哎，有，你看，
5: 但是我没看见蜘蛛在哪里。
2: 它的食物，是被抓进去的，是它吃完的，那蛛网，但是我没有看见蜘蛛。
3: 掉下来了，
0: 一不留神，一只蜘蛛从高处掉落，隐没在了落叶堆里。
2: 咦，是那个叶子上的那个吗？
3: 爬出来了，
2: 掉了下来，没听到，
3: 因为它的颜色跟那个太相近了。哎呀，掉下来就基本上找不到了。
0: 蜘蛛跑了，但李娟没有失望，因为她在树缝间又发现了一只。
2: 哦，在这儿，在这儿，你看，这个多漂亮。这应该是一个，那个小白的，这好漂亮，这白色的
3: 蜘蛛呀，
2: 是的，
0: 一只未曾谋面的蜘蛛，引起了李娟的疑惑。
2: 圆圆的哈，它的贝壳上像一个笑脸。
0: 目前，全球已知的蜘蛛种类超过50,000种，然而科学家们估计。全球蜘蛛的物种总数可能高达10多万种，这只独特的白色蜘蛛可能是尚未被发现的新种类，也可能是已知种类中的一员，它确切的身份需要在采集后进行专业的科学鉴定。
3: 找找别的树吧，看别的树上有没有网。
2: 只有它哦，这是一个害虫就嵌在里面的，不是蜘蛛。
4: 哎呀，重新，
2: 我来弄吧，因为它可能会出来之后它会乱爬。
4: 哎呦，
2: 它嵌在里面，好难取啊。所以要赶它，看能不能赶出来。
0: 瞄准扣管，手指轻推，这只白色蜘蛛便顺畅地滑入管中。
2: 哦，这小白还蛮好看，那个，给我一个。哇，它像，我感觉它像圆珠科的东西，但是得问专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白的圆，我因为之前采集了，我也没采到过这个类型。
0: 科考工作的魅力正在于此，尽管过程艰辛，充满挑战，却能不断遇见一些自然界的新朋友。双桥村。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村落，村内密集的房屋也是蜘蛛偏爱的安家之处。 曹开勋绕着老房子进行探索。
6: 我们再看一下周边有没有吧。我们在里面看什么？
0: 过程非常顺利。
6: 哎，刚刚还说可能就没有了，你看，我们今天运气真不错，这一块。
0: 屋檐下，一只蜘蛛悬挂在空中，等待自投罗网的猎物，却不知自己已。

0: 们这个盖子都没有把它给夹断哦。
1: 对，就这样，大概就是刚才我只有我才能听到很清脆的一声，它才彻底夹断。
2: 蚌落心腹的蛋白质结构非常紧密，这使得它的蛛丝具有高强度的韧性。不要小瞧看似微不足道的蛛丝，它们可以是医疗缝合线、绷带和假肢的理想材料，甚至在防护装备方面也大有可为。
3: 非常美丽的一个颜色，黑黑色跟黄色还有一些红色。
1: 这是蚌落心腹，它的分布很广，然后呢它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它基本上哪儿都会织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网，然后它本身它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体量也是比较大的。
2: 蚌落心腹以形象好、色彩艳丽著称，它们的体长在0.5至2.8厘米之间。
1: 我们再看一下周边有没有吧。哦，对，哎，
0: 上面，
1: 把它取下来。就我们一般看到，我们采用的方法都是，给它一赶，它就会往另一边去跑。
2: 虽然蚌落心腹有毒，但毒性较弱，并且很少主动咬人。就算不幸被咬，也只会出现轻微的不适，甚至不需要特殊处理就能自愈。
1: 又抓到一只，我们回去吧。
3: 今天运气非常不错，抓了四只非常大。
4: 我看一下，那我们可以一起打，我把它
0: 取一下。老师，这个液氮是做什么用的呢？
5: 毒液它其实就是一些蛋白质，如果它在室温下的话，它会很快的降解失去活性，所以就是预防它在室温下面发生一个蛋白降解。
2: 一切准备就绪，科考队员们开始对蜘蛛进行现场取毒作业。
6: 然后我们就固定它，让它不要乱动，然后把它，你看它前端这个很明显，这只它很配合。我们把这个前端的鳌牙露出来，这个地方叫
7: 鳌牙，
6: 那这是两个尖端，其实已经有点在分泌毒了，有点出来了。来，
1: 你手小心点。
6: 你看见了吗？
5: 你看一下，碰一下它出不出火。
6: 我们要现在开始进行电刺激取毒工作。没有毒，对，不行，它不是不是毒，它的毒要从它的鳌牙里面出来的，那个才叫毒。
1: 嗯，它鳌牙尖尖有。
6: 嗯，那出来了，看到没有，出毒了，已经在那鳌牙中间，对，就是那个地方
2: 受到刺激。这只蚌落心腹的肌肉发生收缩，腺体开始释放毒液。
6: 就那个地方。嗯，对，那就是毒。好。好，再来一次。
1: 嗯，对，出了，挺毒的。
6: 嗯，
1: 那
6: 就是纯的，嗯，透明的。
8: 如果它是在浑浊的话，就是没有这个透明的好。
6: 嗯，因为它里面可能会有口水，可能会有一些降解的酶，可能会把它蛋白的纯度带来。
1: 这个要怎么办呢？这个
7: 液氮倒回去了，收一下所有的工具。
2: 安置好毒液，科考队员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7: OK，
1: 检查一下，没有，
7: 没有，关。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但我们似乎从未真正的了解过它。面对庞大的蜘蛛类群，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从蜘蛛毒液中发掘出多种活性肽和蛋白质，这些成分展现了抗菌、镇痛以及抗癌的潜力，为药物研发注入了许多新的可能。

0: 晨雾散尽，云南省昆明市西北方的绿泽社区外，几名徒步者围着一段排水渠转来转去，他们似乎正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1: 哎呀，哎呀，扎着脚了。
0: 这是南京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支调查队，目标是活动在这一地区的眼镜王蛇。眼镜王蛇是世界上体型最大、排毒量最大的毒蛇。它的名字之所以带着一个王字，是因为它以蛇为食。眼镜王蛇是吃蛇的蛇王。云南是眼镜王蛇的主要栖息地，它们的种群分布、繁衍生息，一直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跑了快一周，调查队一直没有找到心心念念的眼镜王蛇。直到刚刚，他们在公路边发现了一条蛇。这是一条黑眉锦蛇。
1: 养的那种。
2: 死了吧？
1: 没。
3: 跟枯树枝一样。
2: 那现在死的。
1: 是啊。
2: 死哦
3: 哦。哎呦我去！
1: 你吓我一跳啊！不是，
0: 原来这条黑眉锦蛇将自己伪装成了僵硬的枯树枝，但没忍到最后却游动了起来，这下就暴露了。
1: 它这个白的是它那个体线，它就是会有味道，会来吓唬敌人。
3: 防御用
1: 的。对。会臭，就臭臭的，它那个体线很臭。
0: 黑眉锦蛇的眼睛后方有一条黑色条纹，很像人类的眉毛，因此得名黑眉锦蛇。黑眉锦蛇特别爱吃老鼠，有着捕鼠大王的称号，当地百姓也将它叫做家蛇或者菜花蛇。这条黑眉锦蛇全身以黄绿色或棕灰色打底，背部分布着黑色斑纹，体长超过了1米，躯干丰满，看起来相当健康。
1: 醉了，黑眉锦蛇，它就是家蛇呀，就好多农村家里边是有的。
0: 蛇在攻击猎物时，下颌骨可以开到很大的角度，在咬合时还要左右甩动脑袋调整姿态，确保猎物无法逃脱。直到它认为这次攻击有效时，才会松口。
3: 你看他嘴有多大，看见头不大，嘴挺大。
1: 但你看到那个牙印了吗？
3: 你看这个牙印，
1: 就是小小的一排。
0: 在确认了这条黑眉锦蛇没有伤病之后，调查队将它放归山林。
2: 那个黑眉呢，是那个我们国家的三有保护动物啊。然后我们做完这个数据测量啊，各种数据的采集以后啊，就把它放生啊。
0: 为了防止它被过路车辆压到，放生地点也选择在公路一侧的山坡。
2: 它一下就走了，这草很厚。
4: 可以走吧。
1: 我们下去接着找。
0: 半小时后，汽车拐进了公路边的一个岔路，这个村子叫多米吉村，位于绿泽河谷附近。连日奔波的调查队听说这个村子也曾有眼镜王蛇出没过，一下车，调查队便马上投入工作。多米杰村坐落在山坡上，森林、石头、农田、溪流、公路、排水沟应有尽有。邓俊东的经验是这次追踪眼镜王蛇行动的重要指南，他判断 这种环境最适合眼睛王蛇休养生息。
2: 那个环境它一般就在这个山顶，就是树也大啊，然后落叶也厚，就在这种环境产蛋啊，做巢穴。然后再看这些可能会吸引一些，就是有村庄嘛啊，又有这个田地啊，可能会吸引一些大型的无毒蛇过来，那可能眼镜王蛇就跟过来，因为眼镜王蛇
3: 食物跟着食物，
2: 哎，它跟着食物来，
5: 对，
2: 因为它主要吃蛇，而且特别一些大个体的那个眼镜王蛇，那2米多嘛，那它吃的蛇也不小啊，那肯定就跟着过来，
0: 跟着食物找眼镜王蛇应该不会错，但大家搜索了好一阵儿，仍旧没有发现，
6: 抓不到蛇就是没走够路。
0: 调查队再次回到公路，打算开着汽车绕着多米杰村再转几圈。
7: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连路啥都看不到。
1: 对，快快
8: 快快快快快快！
9: 前后行动！
10: 不是，大王。
0: 说来就来。眼镜王蛇总算出现了，这条眼镜王蛇极为敏捷，发现人后掉头就要溜，用蛇钩挑，用衣服蒙，你堵我拦。
11: 小心！
0: 眼镜王蛇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成年体长可以达到2米以上。这条眼镜王蛇只有不到30厘米，很明显，它还是一条幼蛇。但想要控制住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丰富的经验、清醒的头脑、专业的装备和敏捷的身手共同发力才可以做到。这条眼镜王蛇在防咬手套上盘旋着，也显得小心翼翼。它的背面以黑褐色打底，颈背部呈现出明黄色的微型斑纹，几十条斑纹间隔分布在躯干上，配色极为明快。
3: 天生王者，
7: 他克其他蛇，对吧？
3: 对，血脉压制啊，
5: 很痛。
2: 它有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是区别于其他蛇的，就是它这个小蛇有点不容易看清，它有个枕鳞，在枕部的位置有2片鳞片，那是其他所有蛇没有的，就只有眼镜王蛇有这个鳞片。
11: 在这儿。
3: 那个是做什么起什么作用的？
1: 基因分辨吧，
2: 对，反正它区别于其他蛇类，就多了这2片鳞片，
1: 这区别
2: 啊，这枕鳞，
3: 带着王冠的，
5: 看出来，能看走，
6: 够了，再来遇到个大的，完美，
7: 来。
0: 千万别以为它小就轻视。眼镜王蛇天生带毒，蛇苗也不例外，
1: 特别危险。
2: 它在国内应该可以排到第一，
1: 这还是个
2: 苗子啊。如果成体的话，那排毒量肯定是最大。它咬住不松口，
1: 它就一直
2: 就看刚刚那个咬到那个蛇钩那个，它就一直住毒，咬住它一直在住毒。

0: 所以那毒液链的话，
1: 庞大身躯和致命剧毒使得眼镜王蛇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几乎没有天敌。
0: 这个小蛇有点不容易看清，
1: 所以面对眼镜王蛇就是在面对死神。
0: 那是其他所有蛇没有。
1: 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试图挑衅它，这是一个极其愚蠢并且危险的行为。遇到眼镜王蛇最好的策略就是一别两宽，各自相安。眼镜王蛇感受到威胁的时候，上半身会直立起来保持警戒，随时准备出击，这个是他的招牌动作。
0: 他就死死咬住示范毒液，他跟其他毒蛇那个，
2: 哎呀，看这毒液，
0: 你看这毒液。
1: 眼镜王蛇松开口，可以看见在蛇钩上留下了一块湿漉漉的毒液。一条成年眼镜王蛇一次中毒量高达400毫克，可以轻松放倒一只成年亚洲象。相比之下，人类在它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3: 有牛来了，兄弟们！
0: 其实这一点就很致命，不然咬住的话，
2: 那个毒液能拍，能
4: 拍到了，拍到了，拍到了。
3: 有牛了，拍到了，拍到了。4头牛，5头牛，
0: 一口毒死5头牛。
1: 安全起见，调查队决定回到多米杰村，对眼镜王蛇进行仔细观察和拍摄。眼镜王蛇被装进了布袋里。
0: 你这样扎高一点，因为下面你碰到袋子，它可能还会咬穿袋子。哦，
1: 这是一个特殊的扎结方法，正常扎一遍，然后翻过来再扎一遍，双重保险。
2: 我看这个袋子，它这个孔隙很多，很柔软，这个材质
0: 啊，很透气。
1: 快门声和着闪光灯轻快地响起，绿泽河谷的一块空地成了眼镜王蛇的临时舞台。这条小眼镜王蛇非常活泼，但现在还不是回家的时候。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就是拍摄呢，你就像刚邓老师其实有提到的，就是你拍摄不难，拍到好看的才叫难。你要就是你要想要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蛇的照片，还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3: 大家全神贯注的拍照，几乎都忘记了时间。这些照片将会用于研究资料或科普读物出版。通过已掌握的信息判断，绿泽河谷一带眼镜王蛇种群正常，和当地人和谐共生。优良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使它们衣食无忧，健康成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天后，邓俊东又来到多米杰村，放生眼镜王蛇。
2: 那我们这个眼镜王蛇的幼体，那个数据采集已经做完了，今天就把它放到它这个原产地。啊，我们挑了一个比较不错的环境，因为呢野生的那个眼镜王蛇呢是我国的二级保护动物。你这个蛇看到呢，还是尽量不要伤害它，不要去弄它，危险性太大了。跟它熟悉熟悉，就把它放在这路上吧，放在这路上让它慢慢爬走。哎，找到这边吧。啊，这边就眼镜王蛇很多，数量很多，就让它慢慢长大吧。
1: 小眼镜王蛇回到了熟悉的家。连绵的山林里，各种蛇类在此繁衍生息。青山依旧，绿水无忧。
3: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敬畏土地，喜闻稻香。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种稻人远离繁华，却也从不缺少遇见。
2: 八年来，他不遗余力坚守梦想。
3: 我们这个山村呢，虽然偏远，但是呢，它是我心里面一种归宿。
4: 三农群英会讲述发生在稻田里的丰收故事。云天化股份邀请您收看本期节目。
5: 丰收了。
1: 那个，
6: 这个怎么会陷进去？
1: 这个是我们的藕田，就是我们这里也是乌莲之乡，我们的藕田改种的稻田，然后这个泥脚就比较深，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收割机收的时候啊，陷进去了。
0: 眼下正是衡阳一带的中稻收获季，到处可见忙碌喜悦的景象，却不料收割机突发状况。
1: 现在我们正在用我们的这个耕田机，通过把它拖上来的方式，把陷进去的这一块拖上来，然后把它填平之后继续收割。
0: 将收割机拖出泥泞的田块，还需要吊车系上牵引绳。
1: 已经很紧了，这会爆裂，就不定多好远。
6: 啊，是不是？
0: 折腾了大半个小时，收割机又可以作业了。衡阳地处洞庭之南，湘江之滨，北纬26度的黄金气候生态线，孕育了得天独厚的水稻产业区。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朱霞，乡亲们都喜欢叫我霞妹子。我今年34岁，从事农业已经7个年头了。我喜欢在稻田里奔跑，也喜欢在稻田里写诗。我有很多田，我的生活有点甜。
0: 这片30多亩稻田地，2023年种的是新品种，是朱霞的试验田。收获当天来了很多农技手、农业专家和水稻种植户、种子经销商，大家要对收割的水稻现场称重，测定水分。
7: 矮杆，稻肥很强，一地大概一就有300多粒，亩仓有2340斤，确实干得很好。
8: 我看这个品种呢，是我做的20多年以来的这个品种是最好的，产量最高。它这个呢，都还有增产的余地。
1: 就同样的地，通过这个不同的品种来试验，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个种植方式，然后这个产量不同，那么成本相同，产量不同，那么收益就来了嘛。然后老百姓看到了，就会跟着一起种。
0: 别看朱霞年纪轻，却是当地10里8乡有名的种粮大户。他还是党的20大代表，2023年度全国10佳农民。
1: 这个红瓦，然后用水泥粉过的，这是我出生的老屋，它是一个土砖房。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全部都姓朱，然后门前的这一口塘是我儿时的记忆，就这口塘在当年30年前的时候，它这里是长满了荷叶。所有的人都在塘边进行生活。
0: 湖南衡阳水系发达，和孪生弟弟安静的性格不一样，朱霞从小就活泼好动。她先后掉入水井和池塘，2次捡回小命的事情刺激到了父母，于是动了搬家到城里的念头。
9: 在那一次起始呢，我就开始让小孩呀在家里不安全，想带到市里头去，得去给好个环境，给好个生活。
10: 是个一语唏嘘个，得到楼房挑选个，走路走一下得楼房挑。
0: 来到陌生的城市讨生活，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朱霞的父母就靠起早贪黑卖菜维持生存。因为爷爷奶奶生活在台九村，朱霞经常会跟着大人回去探望。

0: 我一到寒暑假我就想念这个地方，我从小就喜欢这种风吹到浪在田野中奔跑的感觉，就是我记得我奶奶就会在后面喊你跑慢一点啊，你没有走完这个路啊，还有好多你看不见的碎石子呀，就在后面喊，然后我就在田间奔跑，时而就摘一片荷叶弄到头顶，摘一朵路边的野花闻一闻，我觉得这种感觉很美好。
1: 2012年也是朱霞湖南农业大学毕业，在长沙工作的第二年，父亲却突然宣布他要回去种田的决定。
2: 非要主要原因是偶娘偶爷身体不好，有时有邻居个叫不要多少多少多大料费，就光不好的，所以就非要一回来的时候就好的不得事，就是个原因，回来个原因还是个个。回来，结果几之后呢？看到我的好的房子呢，我就进不到的，等于就进不到几百亩的，是这样。后慢慢就陆续就搞多了。
1: 父母回到了乡村，朱霞也会在假期回来，看荷叶花开，闻稻香四溢，而诗词创作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的生活。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是秋天最美的时候。种稻人远离繁华，却也从不缺少遇见。这里，
1: 朱霞对乡村的喜爱是真挚的，但在要不要回来的抉择上，却一直纠结着。
0: 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我不知道我回来之后，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甚至我有一个突发奇思的妙想，我说如果时间能够快进，让我来看一看我回来之后和我现在的这个生活来对比是否值得。
1: 看到家乡大多数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孩子，朱霞的心就很痛。回乡村还是留在城里，可以说这是朱霞最纠结的一段日子。直到2017年一个炎热的中午，他接到了母亲的一个电话，
0: 说我父亲因为农忙晕倒在田里。当时母亲的那个电话特别的哀嚎、无助、惶恐，我觉得是时候回来了。
1: 对于女儿的回归，父亲又心疼也无奈。
2: 心疼给做不来，一个工作队在过来，因为房子又你不搞就浪费了。
1: 开工没有回头见，朱霞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告诉自己要潜下心去学习。
0: 那我真的是我父亲走在哪我就走在哪，我就跟他的跟屁虫一样，他育秧我就育秧，他开这个小毛驴我就开小毛驴在田间转，他攻下来看什么我就看什么。我不懂种田呀，我学的又不是这个专业，我从小又不在这里长大，我觉得我最应该跟他们打成一片，而不是计较他们讲了什么。所以我真的是说干就干，就是从这个育秧、浸种、飞房，然后收割整个环节，我真的是躬身都尝试了一遍。
1: 在朱霞的带领下，台九村有20名年轻小伙报名参加县里组织的农技手培训，成为粮食生产的主力军。
0: 所以平时就比较大胆，这些农机爬上去我就开，也把我父亲吓得半死。他说这么大的机械，你这个子小小的，你爬上去万一摔下来怎么办？我有时候还安慰他呢，这泥巴都是松软的，摔下来大不了就在泥巴里面这个沐浴一下。
1: 朱霞是个急性子，她觉得如果田是这样的种法，太苦了，也太累了。
0: 因为俗话说，秧好半年禾，就是我永远都记得，就是这个农民自己育，你家育你家的，我家育我家的，到时候秧没有了，到处求秧的这种情况。所以我就大建这样的育秧工厂。
1: 育秧工厂的建立，不仅解决了早稻育秧烂秧问题，而且还解决了种双季稻体力繁重等一系列难题。朱霞把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聚拢在一起吃饭聊天，跟他们算经济账， 看到了种粮的前景，年轻人纷纷返乡，加入朱霞的合作社种田。32岁的农机手冯立群就是其中的一个。
3: 我以前在外面开货车，后来听说他家里面招了个农机手嘛，这一块嘛，后来我们他也邀请了我们，后来我们就加入了他们那个农机合作社，在家里面搞这个农机这些这一块。
1: 39岁的汤建军在广东打工20年，在朱霞的劝说下，汤建军回乡流转了300多亩地。
4: 自己对这块也不是很懂，第一年基本上就是保过本，第二年呢在朱代表他们一代也指导下，包括我们自己也在不断的学习，所以第二年就开始赚钱了，第二年就基本上比打工没得差了。
0: 这个地方都是传统种稻，老百姓就看着你先种，你先试，你觉得这个试了之后，哎，到你田间来看一看真实情况，哎，还不错，我就接着跟你干，这是他们的一个干法和一个想法。
1: 回乡6年，朱霞已经拥有了一支70多人的专业务农队伍，形成了一条现代化标配的粮食生产线。
5: 天天要晒太阳，起早摸黑，也为了这个农业，也保证它的产量。啊，我们每天基本在田间要去转转，查查成绩的情况。你看我们田都晒得很黑，
6: 我们有时搞到天黑啊，天黑也搞啊。
7: 那能看得见吗？
6: 智能的搞自动汇房也搞啊。
0: 其实啊，我们的农事活动啊，分为很多个组，就是年轻人呢，一般作为机械小组。这其中啊，机械小组就分了12个组，就有专门负责飞房的，有10来个人，还有负责插秧的，然后还有负责收割的。然后在农闲的时候，这些人呢又能够综合的利用起来，就是什么事情都能做。
8: 快点发大了，发大了一点喽！
9: 又是一条，很漂亮的鱼啊！
10: 尝试用有机农业这种方式呢，带动我们村民呢，共同发展起来。
1: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9: 乡亲们，今年我们马上要丰收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丰收之前，我们有个重要工作，就是排水抓鱼。好，
11: 鱼和水稻共生，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岑耿村自古以来的一种传统耕作方式。每到水稻收获季节，提前进行稻田抓鱼，就成为当地一种喜闻乐见的农事活动。
8: 快点发大了，发大了一点喽！
12: 快发了一条喽！
9: 哇，又是一条，很漂亮的鱼啊！
13: 我也抓到一个。
14: 我叫杨正伟，34岁，是黎平县岑耿村人。我平时就工作在村里，跟村民一起从事有机水稻的种植。

0: 岑耿村位于黎平县上重镇西南，全村共有5个自然寨，10个村民小组。再过几天，岑耿村的水稻就要开始大面积收割了。作为贵州有牛复谷农业专业合作社在岑耿村的主要牵头人杨政委，水稻收割的压力不小。
1: 一个是我们今年的总体任务是很重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2000亩的有机正熟的基地全部完成收购和销售，另外我们还有6000多亩的参照有机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

0: 所以是收购中要完全按照有机的收购的办法，都要完全按照有机的程序和技术标准去执行。
1: 合作社给杨政委下达的工作任务，对于他来说的确将面临不小的挑战。8000多亩的水稻不仅比较分散，而且还分布在不同海拔高度的田块里，水稻的成熟度不一致。杨政委需要逐一了解不同田块的水稻长势，制定收割计划。
2: 就是这个地图分布，就是看我们村的那个整个地图地块，因为我要认真去检查我们这个整块地块啊，它的一些稻谷和一些分布情况啊。如果是遇到有质量的问题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我要做好详细标记，以便我们接下来说的工作更详细。
1: 9月底的岑埂村天气晴朗时，气温还是有些偏高。杨政委首先来到低海拔的地方查看2023年的水稻长势。
2: 低海拔的这个位置啊，它气温比较高，它这个水稻成熟还比较早，虽然我们每年呢都是从低海拔地区啊开始收割。低海拔地区这个稻谷啊长势非常好，你看都是很饱满的，颗粒饱满啊，金黄色的，这就是我想要看的结果啊，长势很喜人啊，一片片金黄的。
1: 岑埂村所在地的海拔大约在400米到1100米左右，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这里自古以来就有种植水稻的习惯。
2: 今年这个水稻啊，会比往年是好很多了，平均亩产大概是450千克左右。刚才我观察了一遍，就是它没有产生霉变，也没有产生病虫这个问题。今年虽然那个有点干旱，但是这个水稻呢，啊，对于我们做有机农业，品质是非常好的。
1: 2023年的水稻长势良好，即将迎来丰收。看着满目沉甸甸的稻穗和层层叠叠的梯田，杨政委内心无比感慨，拿出手机与在外地的女朋友分享这份田间的美好。
2: 喂
3: ，Hello，
2: 你看一下我们梯田，哇，好漂亮啊，好不好看？看见我们梯田吗？
3: 嗯嗯嗯，
2: 对，
3: 看到了，
2: 这是很漂亮，你看，稻子很漂亮，对吧？
3: Oh.
2: 一片片梯田，
3: 好看，嗯，
2: 是吧？你过来吧，我种田养你。
1: 8年前，28岁的杨政委在广东从事互联网相关的工作。在广东工作的那段时间，每年春节回家过年，当看到家乡的那山那水时，他的内心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惆怅。
2: 我们这个山村呢虽然偏远，但是呢，啊，它是我心里面一种归属，就是一种回得去的故乡嘛。又待在这个地方，虽然是没有像深圳那样发达，但是呢，晚上你一打开窗，啊，就有青蛙的叫声，然后就看到什么，看到满天的那个星空，啊，还是觉得是一种比较舒适，啊，始终有一种归属感。从小就有一种啊，在家里面想做点什么，啊，也想回乡创业，所以我2017年呢就辞掉那边的工作了。
1: 回到家乡的杨政委虽然感觉十分踏实有归属感，但是创业做什么？岑埂村有什么发展优势？杨政委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
2: 当时我就想，那我们这个山村啊，山高坡陡，青山绿水，那没什么污染，很适合做这个有机农业，带动我们村民啊共同发展起来。
1: 就在此时，贵州有牛复谷农业专业合作社计划在岑埂村推广有机水稻种植，杨政委于是加入合作社，成为理事会成员，开始引导村民们尝试种植山地有机水稻。8年来，种植品种和面积不断在增加。就在杨政委为水稻长势感到无比高兴的时候，当他来到另外一处田块时，却发现了自己最不想看到的情景。
2: 哎，哇，完了，我最担心的问题出现了，这是那个稻纹病的一种，你看，这是我们叫那个稻谷霉变，就是比较严重了。这个
4: 是怎么形成的？
2: 这个是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雨季太多的话，下雨啊，持续下雨也会产生霉变；第二种是撒的牛粪太多了，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啊霉变现象。
1: 随着杨政委继续走进这块稻田的深处，眼前的水稻更是让他痛心不已。

0: 这件事情是我最不愿意看的原因，在于它会导致农户今年的产量减少。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到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一颗一颗的它都是粮食，然后发生了霉变就白白浪费掉了，多可惜啊。
1: 心急如焚的杨政委做好田块登记后，赶紧找到了种植这块稻田的农户。
2: 哎，大叔，那个刚才我检查了那个您家的稻田，走了一遍，然后发现您家这个稻田谷子啊，就很多是发生的霉变。
3: 对，
2: 那是不是你那个施的牛粪太多了，对吧？
3: 是吗？一年之内肥料都下重了，所以吃不了那个肥料，它就变成这样了。这个是粮食的问题啊，一颗粮食就是一颗子弹嘛，好辛苦啊。
2: 我看到你这个田的谷子对，我也觉得很可惜。对，然后看咱们那个怎么处理啊，然后尽量减少这个损失。
1: 眼看着同样着急的大叔，杨政委马上带着他来到了出问题的稻田，对后续的收割提出了建议。
2: 这我们就能选好的，不好的
3: 把它筛掉，
2: 还是呢先把好的其他的稻田好的先把它收割了，最后的话呢再来收割这个，只能这样去处理了，其他的没办法了。
1: 看着一脸沮丧的大叔，杨政委也很是无奈。
2: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还是观念上的问题。我们农户老是觉得撒的牛粪越多越好，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完全超量，营养超标了，就会导致这个结果。所以更多的我们还是跟村民都沟通，都交流，从观念上，从思想上去转变这个东西。
1: 当天晚上，他把村里各村民小组的负责人召集了起来。
2: 我们在辛辛苦苦种植一年马上就有丰收了，但是收割的环节也非常重要，从割稻谷到打稻谷、装稻谷，每个环节我们都有要求和标准的，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执行标准去操作。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村民努力了一年有好的收成，有好的收益，大家回去一定要把这个执行好、操作好，而且要宣传好，好不好？
4: 好，
2: 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们及时去处理，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行不行？
4: 行。
2: 好，
4: 好，
2: 大家好休息。
4: 好，
1: 等杨政委忙完手里的事儿时，已是夜里11点多了。最近农忙时节，杨政委每天忙到很晚，也就一直睡在办公室里。
2: 我就睡沙发上，然后把这个沙发稍微这样就变成我的床了，电脑在一边，然后床在一边，有时候村民打电话过来，我就跟他们沟通就比较方便。
1: 这几天的天气不错，岑埂村低海拔区域的水稻开始收割了。杨政委每天在村里的各个水稻收割现场来回奔波，督促村民们按照有机水稻的收割标准进行收割。
2: 先停下来，先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
5: 走啊！
2: 你搞这个不对了，你看一下，你是用什么袋子装的？
5: 这个袋子啊，
2: 这个不行的，这种东西啊，装这个稻谷是绝对不行的。
5: 那用什么袋子嘛？
2: 我们每家每户都有那个毛布袋啊。我跟你讲，这个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看一下，看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装饰料的？你用这个东西装稻谷，怎么可以呢？
1: 原来这户村民是2023年刚加入合作社的新社员，还没来得及领到合作社的专用麻袋，这一下可急坏了杨政委。
2: 我想跟您借那个竹筐，您这有吗？
6: 有的。你要那个竹筐做什么用？
2: 因为我想拿去装稻谷，
6: 捆一下这样子就可以弄了。
2: 这样吗？
6: 嗯，对，可以了。
2: 好。
1: 连续找几户村民借了几个箩筐后，杨政委随即赶回了稻田里。
2: 大哥，是这样的，我们先用这个晾布用来装这个稻谷，就是你脱犁的时候就是一边打一边脱犁一边晒了
5: 好的，可以。
2: 然后我们不是有竹筐吗？你这个满着你再用竹筐挑到你的谷仓里面去。
5: 好的
2: 就这样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吗？
5: 好，可以。
2: 好。
1: 在岑埂村的各处

0: 入稻田里，不时闪现着杨政委的身影。村民们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按照合作社的要求收割着水稻，看着刚刚收获的一袋袋有机稻谷，杨政委的内心无比欣慰。
1: 那你把这个真正把它做起来的时候，你回头一看，是最踏实的一种，也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他们种田的产品，然后变成他们有价值的产品给我们消费者，这就是一种成就感。这就是我在这个山村里面去做这个事情的意义所在，这也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乡土藏绝技，好物要京城。当能人现役，欲怀柔渤海镇特产出圈，奇绝绝活亮相，仙曲旋律登场，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惊喜藏于指尖，欢乐溢满乡野，共赴这场乡韵盛宴。来到渤海。

0: 跟我一起拍拍手。
1: 升级渤海，能者争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好山好水孕育了太多好物。
2: 来到怀柔啊，那我就闻到阵阵飘香的板栗，这可是我们千年贡品，还有这个怀柔特别出名的纸皮核桃。一手捏下去，那是满手的香气啊。
1: 还是老规矩，今天呢咱们有六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集聚渤海镇，最终渤海镇能量大礼包这终极大奖究竟是什么，包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那就别说了，赶快吧，
2: 快开始吧，
3: 秀起来吧，
2: 快点吧，我都等不及了。
3: 来，
1: 谁先出战？
2: 那肯定得是我身边的宁姐先来呀。
3: 对了，那就对了，您俩瞧好吧。
4: 渤海人烙大饼，使唤用饼和称，大饼卷农产品，我唱给您听一听。大饼卷炒鸡蛋，这好吃又好看。
2: 这还是地道。
4: 大饼卷炒栗子，架炮往里轰。
5: 您这是唱的是哪出啊？
4: 烙大饼卷大葱，身强力又壮。
6: 光啃大葱不来点硬货呀？
4: 卷的是渤海百味尽在。

0: 今天到这儿来，到渤海镇，特别的高兴，还给大家带了好多当地的这个特产啊。但是这特产拿红布盖着，你可不知道是什么。
1: 您的意思呢，让我们得闻？
0: 不用闻啊，闻不了。我要出一个谜语，
1: 让我们猜。
0: 对，用我的方式呢，给它唱出来，听听啊。

0: 哎呦，藏黄宝，这一听就听出来了。
1: 哦，栗子，
0: 栗子猜对了吗？
2: 栗子对了吗？谁是栗子？
3: 在我这儿了。嘿，
1: 哎，你看，
0: 谢谢谢谢。
4: 怀柔板栗，
0: 来看看。哇，哎呦，
2: 第二个啊，

0: 肯定就是咱们啊这个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这应该错不了了，
0: 是吧？
2: 响水梨，
0: 咱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长得都招人稀罕，
0: 吃一口，我跟你说，那汁水
3: 是
0: 流的，我说不上来，反正。
4: 你听见我了吗？
2: 还有一样。

0: 我要碰还能留到现在，我看就是你俩在碰瓷。
1: 看看霞姐，呵，非常稳，哇，不断的滚动。
2: 我感觉霞姐这脚好有劲儿啊！
1: 关键我感觉这个钢啊，就长到她脚上似的。
2: 是是是，
1: 就是滑轮啊，连续的转动。我感觉对她来说，小菜一碟呀、啊，
2: 真的就这感觉好轻松的事儿，
1: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这是一只脚支撑另外一只脚转动，哇，单脚转，单脚蹬。
2: 我觉得这一个钢啊都得几十斤，
1: 而且花样频出，
2: 对，
1: 不带重复的，
2: 能看出我们霞姐足下有千斤力。这也就是蹬钢要蹬我一下我都得飞出去。
1: 两位霞姐啊，姐妹俩一起配合完成高车。来看看霞姐上了高车之后，
2: 给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一个非常有难度和技术含量的。
1: 对，上完，哎呦，单腿

0: 在呢，霞姐的脑袋上啊有这么几个碗，
1: 嗯，
0: 接下来霞姐呢，你看脚蹬一碗，要把脚上的碗送到脑袋上。
2: 哎呦，漂亮，
0: 精准无比。
2: 继续，现在脑袋上应该有五个碗了。六个碗，漂亮！
0: 朋友们，你们看着霞姐很轻松，但其实这个动作难度很大，一边找平衡，一边呢还要用自己的脚和脑袋进行配合。
2: 对，关键一般人都骑不上这独轮车。
0: 对。
2: 哇，七个碗！最后两个碗。
0: 啊！
2: 哇，同时两个碗一起上头啊！
0: 不会吧，
2: 高难度啊，
0: 屏气凝神，加油加油小姐。
2: 哇，厉害，还有小水杯。
0: 哎呦，这个可不一样了，脚刚刚适应碗的力度
2: 啊，
0: 接下来换了一个新物件，这个可跟刚才那个脚感完全不一样了。
2: 看看临门一脚，漂亮，还有哦，再加勺子，
0: 这太难了。哎呦，
2: 看看啊，倒挂金钩啊，
0: 来一球制胜，
2: 来，脚定乾坤，
0: 真棒！
2: 还有要把这个盖儿给盖上，最后的绝杀。
0: 因为勺在上面啊，它其实不太好盖上，勺会影响这个盖儿，它有可能会通过这勺把就给碰下来。哇！哎呦，完美呈现。飞下来呀，
2: 腰马合一啊，
0: 真棒！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看您这功夫不止十年吧？
3: 三十多年了，从三四岁都开始锻炼。
0: 别说这个霞姐了，霞姐这全家都非常厉害
2: 哦。
3: 今天妹妹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2: 我觉得今天既然姐妹俩都来到了现场，两个霞姐在，不得 PK 一下呀？
0: 刘林，你这人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你怎么？你这么个提议，你是你让观众朋友们多高兴啊！
2: 是啊，咱们既然来到了渤海镇，这里啊有特产。

0: 栗子，还有大枣，
1: 红枣，
0: 就能不能骑着独轮车，两人一起啊，两分钟的时间内，就一个人捡板栗，一个人捡大枣，看谁捡得多。哇，
2: 可以可以。
0: 那您觉得谁赢？
3: 你觉得姐姐厉害，妹妹厉害？
1: 咱两个一样厉害。
3: 一样厉害，那当然，是妈妈的心头肉。
1: 对呀、啊，
3: 来吧，那看看谁更胜一筹。
0: 好，比赛开始。哇，姐姐呢是捡栗子，妹妹捡枣。啊、哦，
3: 这你看，我说为什么他这个手眼身法不都很重要？哎，真的是，他既要控制好独轮车，又要找好哪个是栗子，哪个是枣。
0: 其实不太好分。
3: 对呀、啊，尤其是咱怀柔的板栗和枣，个都长得差不多，
0: 都挺大的。哎，
3: 栗子跟枣那么大，枣呢又长得这个颜色跟栗子差不多。
0: 哎，好，加油！哎，
1: 我来掉了一个，
3: 掉了一个没事。哇！
0: 这是
3: 发生了小摩擦，
0: 可以可以，
3: 发生了小摩擦。哎，
0: 妹妹偷他的栗子，偷他栗子，妹妹偷他栗子，快点，或者给他撞一下。
3: 你这这这，咱们不要听他的。
0: 考验体能，我跟你说，这太累了。哎呀！还有二十秒，
3: 加油！
0: 十、九、八、七、
4: 六、
0: 五、
4: 四、
0: 三、
4: 二、
0: 一，时间到。哇，咱数数吧，
3: 来看看谁输与谁赢。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四六二十十十十四十六十八十九
3: 二十二二十三。哎呀，厉害厉害！
0: 刚才啊是姐妹俩呢同台比拼，哎，能不能在同台合作呢？
1: 那我和妹妹我两个一起来表演一个走钢丝，钢丝上的技巧。哇，
3: 厉害！小小的一根钢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细，

0: 我们在钢丝上能前走，能后退。哦，对。
1: 单膝搭跪，这个节目是最难，这是双跪。
0: 双跪，对，双跪。而且今天还风特别大，你看啊，这是要在钢丝上，
2: 这是坐凳子，
0: 在钢丝上。你们做板凳都是坐的是四条腿，我们女儿坐钢丝坐的是两条腿。哎呦，对，还要撒开两只脚，离开钢丝。哇，
1: 厉害。
0: 哎，我对，要把腿撑开，还蹬起来。姐姐
1: 一直做一个动作，就是她这个手不断的在动，是找平衡的。
0: 对，那是平衡，没有平衡就不可以沿钢丝。哦，这换过大女儿，钢丝上水流性。
1: 咱们是世家传承。
0: 对，我们是祖传，我爷爷、老爷爷都干这。
2: 水流性。
1: 哎呦，漂亮。

0: 这就叫一心三用。你看，对，一只脚摇晃，一只脚在钢丝上，一只手还要表演节目。哦，
1: 下面又更难了，下面要在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这是在钢丝上骑独轮车，你看摇摇晃晃，很不稳当。哇，
2: 软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难度很大。哦。
2: 坐上来就很难、
0: 啊、对，坐上来就很难。咱们在地下还不好骑的，他们在钢丝椅上骑。
2: 对啊，
1: 哦，还能倒回来啊。
0: 对，能前走能后退。哦，这叫钢丝椅上一心多用顶技。哦，今天有风哈，把这个伞
1: 顶在嘴，
0: 搁在小棍上。哦，
1: 顶在嘴里这个小棍上。
0: 今天有风，
1: 然后同时两个手要转这个，转
0: 对，
1: 还
0: 要转
3: 这儿啊。
0: 这叫一心三用。哦，哎呦，看到没？哎呦，
3: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0: 有风，有风。今天有风，不好表演。
2: 这风太大了。
0: 对，有风就这个顶技不好顶。
2: 而且其实之前呢，姐妹俩已经耗费了很多的体力。
4: 对。
0: 对。这咱就都是怕风，但是没有风，怎么都可以表演。
2: 好，稳住，找个平衡点，转起来，漂亮。最后一个动作，妹妹啊，要在软钢丝上劈叉，
1: 钢丝上劈叉呀？
0: 对，钢丝上劈单叉。哇！哎呦！刚累得慌了，叫他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觉。
2: 荡秋千呢啊，荡起来了，
0: 叫打秋千。
1: 想不到姑姑当年就是这么休息的呀。
2: 好，哎呦，感谢霞姐一家，让我们看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和代代传承的默契与坚持。说到传承与协作，就不得不提渤海镇的另外一张世界名片。慕田峪长城，每一块长城上的砖都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和汗水。我这有长城砖的文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个小游戏互动，赢了就能获得长城砖的文创。砸出来这宝贝到底是什么？那
5: 好嘞，
1: 那我找人了啊，
6: 我来，我来，
1: 这边。那有没有愿意跟我一组的呀？
5: 没有的话你就自己一伙吧。
1: 来，哎，就行，太好了。
7: 两位能人推荐官各挑选一名观众，分为两队接力进行，双手交替放置砖块前进，脚不能落地，率先抵达终点的一队获胜。
2: 比赛开始。
5: 哎哎，不对，
2: 宁姐现在有点不太会走路了，要相互交替。对，天笑可以啊，每一步走都很扎实。
1: 你俩脚得放两块砖上。
2: 宁姐现在还有点原地踏步啊，
1: 对对对，
2: 好，天笑可以啊，
1: 对，哎呦可以啊，哎，
2: 不是姐你在干嘛？
1: 过小溪呢姐，
2: 掉河里了啊。天笑已经马上到达池永志这儿了，
1: 好，
6: 加油加油姐。
2: 宁姐那边还是步履维艰，
1: 厉害，
2: 天笑可以啊。接下来就是池永志的表演，
6: 好，加油。嘿，
2: 天笑帮助永志队领先了得有七块砖吧。
6: 好，
2: 宁姐也完成了接力，接下来就是海宁上场。
8: Ready go！ 哇，
2: 海宁这也太快了吧，急如闪电啊，已经是超过了永志，永志这边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
1: 你怎么那么快啊？
2: 哇，哎，慢点慢点，
9: 这不是一个运动型的竞技，这是一个智商的比拼。
2: 拿长城砖。
1: 小伙子的功劳，他那个砖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
3: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能人海宁。
7: 刚才我就看你是如履平地，这砖好像就活了一样，自己能走路啊。
6: 当然也不是每块砖都听话，也有那调皮捣蛋的。

0: 海宁太厉害了，我感觉你是施了魔法一样，这砖完全自己活蹦乱跳。
1: 这个其实啊，在我们幽默杂技来说啊，算是肢体控制，举重若轻，举轻若重。
2: 哎，这太厉害了，海宁，我都有点佩服了，我想跟你学学这控制砖。
3: 我早就想学呢。
1: 比如说这块砖啊，现在让这个车拉着我们跑。哎。
3: 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没发育。
2: 演确实好。
1: 接下来呢，这样我把我的工友请上来跟我合作一个耳目一新带有故事性的幽默杂技。

0: 海宁的砖确实被他玩得活灵活现。那接下来呀，我得请上我这边的能人，
1: 哎，
0: 把球也能玩活。

0: 篮球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个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
3: 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难？
4: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哦，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1: 哟，永志，你这站住
3: 了，看见没有？
0: 你接力谁都行。
3: 什么接力？
1: 你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能把这么样的一个绝技练得这么棒？
4: 我现在是一家村咖的主理人，做咖啡。
1: 这完全跟篮球没有关系啊。
4: 其实背后是有很大关系的。

0: 专业了，这个
1: 咱们可以尝一下看看啊。
0: 我这杯绝对是跟杏仁有关，因为我上面有杏仁。
2: 我尝出了其中的风味，怀柔板栗。
1: 正确，
3: 我这也尝出来了，特别像桑葚。
1: 对，三位喝的这个咖啡就是我这二位朋友做的。哦，
2: 就怎么想到将这个杏仁啊、板栗啊加到咖啡里面？
4: 因为这个我们怀柔冲开啊是秋季限定，然后结合我们怀柔本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特色，渤海镇最大的特色就是怀柔板栗。
2: 是，
4: 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也是板栗拿铁。
2: 不仅咖啡卖得好，也让咱们渤海镇的板栗出圈了。
5: 我们这个冰美式呢，采用的食材呢是当地山上产的桑葚。这个桑葚呢，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作为原料，然后融合在一起，就厚重的味道。
2: 感谢江大哥，还有两位村咖主理人，谢谢，
0: 谢谢。
2: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1: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啊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2: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1: 限制个秒数时间，30秒怎么样？
3: 30秒啊，我觉着呀，35圈，
0: 36圈。
3: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命；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0: 可以。
2: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3: 好，
2: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3: 大象转。
2: 对，
6: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0: OK。
6: 好，
2: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时间停。
0: 这就是小陀螺，
2: 你不晕啊？
1: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0: 妞。
1: 那你把这话你下回你早说。
2: 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来了，开始。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两圈，三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2: 不仅让我们看到篮球是竞技，更是融入了功夫，而且他还让咖啡不再是远方的风味，让村咖成功破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3: 说得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一位能人也很厉害，他是一位13岁的少年，绝对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起身，我钻过去。

0: 旋转，并且没有任何的辅助，用头部支撑，相当于是一个轴承。
1: 哇，这时候支撑就变成肚子了。哇，这是把力量和柔美同时并合在一个节目当中。
0: 是，
1: 好，哇，给拎起来了，
0: 劈叉。

0: 两位最后那个动作，我和池永志老师完全看呆了。
1: 嗯，
0: 就不断的那个旋转，和电钻似的。
1: 是，
0: 就这样。
1: 来到我们渤海镇想吃口柿子，那必须得快人一步
0: 啊，
1: 对吧？那我想吃口栗子得怎么办呢？
0: 那得高人一等啊。
1: 怎么做到啊？
0: 这样，让明星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以高人胆大。第一把椅子，
2: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0: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1: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0: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
1: 嗯，
0: 好，在第五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哇，左右摇摆，

0: 而且是单臂支撑，
1: 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第六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哇，还要等风停，
2: 再稍稍等，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0: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2: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2: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2: 是，
0: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他先下来。
3: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喜欢落高椅，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0: 鸣金第二次挑战开始。一把椅子，
2: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0: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把椅子，
2: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0: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鸣金只有13岁，
3: 从小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0: 第四把椅子，已经有了3米的高度，
2: 来吧看看
0: 好
2: 会怎么样。
1: 加油，
0: 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
1: 好，
0: 单臂支撑

0: 是人的极限啊。
1: 关键是这个腰也太软了吧。
0: 对呀、啊、
1: 和橡皮泥似的。第五把椅子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0: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1: 是，
0: 还要再高吗？
1: 第七把椅子，
0: 加油，明杰！
1: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0: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2: 是，
0: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1: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8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0: 我都有点不敢看了，
1: 大气不敢喘啊！
0: 加油，加油！

0: 角度，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1: 换了一个方向。
0: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1: 旋转，然后再倒立，换了一个方向。还在做不同的花式动作。要单臂支撑吗？
2: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1: 再旋转，哇，漂亮，恭喜恭喜恭喜，
0: 真棒真棒。
1: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挑战让我们刻骨铭心，而让明金自己也刻骨铭心。他用快与高为我们带来了超越年龄的震撼，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绝技的炫酷，同时也记住了渤海镇的特产柿子。
3: 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精彩还要继续，我要请上我们队的一位能人，他叫脸盆哥。接下来啊，他会让大家既饱眼福还饱口福。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4: 各部门先注意啦，渤海镇百丽宴今天正式开席啦！哇，
5: 今天我是主角，你们要给我搭好戏哦。
6: 俺老让我最懂你，俺俩可是黄金搭档，必须锁死。
7: 姐姐我啊，给你捏个造型，保你 C 位出道。
8: 我呢，就负责颜值担当，解腻又清爽。
4: 咱们动起来！
8: 为了百丽宴，冲啊！

0: 开始了。
1: 大家好，让我们挥挥手，摇起来。嘿，先来个盘子给大家啊。耶，
2: 哎呦，哇，盘子转起来了。
0: 哎，这个是瓷盆。
3: 哎呦，哇，
1: 盘子盆都行。
2: 自己还能跳，真厉害！我发现了，什么都能转哈。
0: 我是名厨师嘛，哦，那锅碗瓢盆嘛，啥都眼睛。
2: 这个能转不能？
0: 这个比较危险，往边上站的，别砸到你了，大哥。
2: 行，你注意点啊。
1: 哇，
2: 真行啊！哎，哇，哎呦，
0: 还有托盘，
1: 长方形也行。
0: 对。
1: 拿鱼竿也能转，把鱼竿撑起来，现在得有你了。哇，还跳呢！
3: 我发现了，你是锅碗瓢盆你都行是吗？
0: 是的。
3: 那么好，哈哈，那么好。
2: 不，姐，你干啥去啊？姐，这个不行啊。
3: 怎么不行？我刚问完，锅碗瓢盆都行。
2: 不是，我们是那个小瓢，你这是澡盆。
1: 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勇于挑战。
0: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1: 来来来，
2: 试试。
1: 掌声响起来。

0: 三，一，二，三，一，二，三。哇哇哇哇哇！啊，哎呦，还能单手支撑，
1: 可能。
0: 哎呦，这是单手撑。
1: 我就知道刘大哥有无限的可能。
0: 行了，刘大哥，咱成功了，刘大哥。
1: 可以了，刘大哥。
0: 我越这么快，
2: 这还能接呀？
0: 还能抛接？哇！
2: 连续两次，厉害，厉害，厉害！
1: 可以，可以，来，你试试这个，来。
3: 你看他都比我人都长了，你看
0: 不？你看我把他人物立起来，
3: 你看比我都长。哎，
0: 朋友们，这就叫魔术，人体消失术，刘大哥没了。
3: 都比我高，我咋转呀？你
4: 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看？
5: 想。
0: 不是你想看，关键它不好转呢。
4: 咱试试，刘大哥，
3: 我只能试一下啊，
0: 试一下。
3: 一、二、三，哇，
4: 这也行啊！哇，掌声！哇，
1: 成功！
0: 哎，厉害厉害！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队的这个刘俊杰那可是全能选手，不仅转的一手好牌，还做的一手好菜。哇，
4: 太丰盛了！
3: 这都是我给我师傅做的板栗宴。
4: 王师傅，您给介绍介绍，这些菜都叫啥？
6: 这第一道菜是咱们这个板栗红烧肉，
4: 尝尝啊，
0: 尝尝栗子。嗯，哎呦，栗子吃出肉的味道
6: 了。对，
4: 肉加了这个板栗之后又清香了。
0: 没错。
4: 好，下一个。
6: 栗子面窝窝头。哎呦，
4: 你看这里面。栗子都掺进去了，
0: 这个栗子跟我们这个杂粮面一结合，那可以说是香上加香。
4: 是，
0: 王大叔，这俩是什么呀？
6: 栗栗香芋，
4: 又鲜又香。
6: 这道菜就是咱们当地的板栗拌白菜，
4: 这个更加清甜了，
0: 对，
4: 而且很爽口。
0: 没错啊，
4: 感谢俊杰和王大厨，让我们品尝到了这么美味的板栗宴。在俊杰的手上，脸盆转出了新天地，绝活融入了别样烟火。他创新的板栗宴让渤海镇的板栗以全新的方式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了解。六组能人轮番上阵，身怀绝技，推荐的都很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十位观众朋友们投票，将渤海镇特产南瓜送给你喜欢的队伍，哪队拿到的南瓜数量多，哪队获胜。那现在投票开始。
0: 谢谢。哎，
7: 我有后台。
0: 我的天！行，放这儿吧，
4: 放地下吧，
0: 挺沉的，就放这儿就行，哎，谢谢。
1: 我在想呢，
0: 放这儿就行。
1: 我在想呢，池永志，放这儿就行
0: 。哎，
4: 最后的比分是5-5战平，也就是说双赢。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8: 一路向前。
4: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听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长了，这好长好长。
3: 哦，我这么个平推。哦，
4: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可以啊！
5: 就随便绑一绑，试一下就行。这个东西碰运气吧。
6: 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8: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来到了黄河之畔的陕西省榆林市五堵县，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7: 让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更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是舞台，
8: 集结号角
7: 吹起来，
8: 迎着欢声笑语，我们踏秋而来，共赴丰收。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榆林市的五堵县，这里是扎根黄土高原，坐拥黄河风光，到处都是丰收的喜气。
1: 刚才啊，一段地地道道的陕北秧歌，舞出了咱们黄土地的豪迈，也舞出了咱们丰收的喜悦。
9: 这片沃土四处丰饶，我们五堵的青梨、红枣、山地苹果，那真是遍地飘香。那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我们又作为今天的丰收推荐官，咱得把这个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和最具特色的丰收节目展现给大家。
7: 那咱们这样吧，就两两组队，好好的推荐一下咱们这个丰收能人，让他们一展风采。
8: 没问题，那这样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竞演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陕西省榆林市五堵县的特色丰收大礼包。同时，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7: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马上有请第一轮选手，看看谁能在丰收舞台上崭露头角。

0: 苦练这么多年的杂技都是为了我爷爷，他特别的喜欢的就是杂技表演，但在农村呢又很少能看到一整场完整的杂技，每次呢我在练功的时候，我爷爷都感到特别的骄傲和开心。
1: 爷爷，我马上就要登上央视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你很快呢就能在电视台看到我了。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我叫刘春，来自四川眉山，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平日里忙田间农活，守着一方小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作之余，我也潜心练习我的弹弓技艺。在这平凡的生活里，

0: 打磨属于自己的农家崛起。
1: 田间务农是我的本分，苦练绝技是我的热爱，在这寻常的农家小院里面也能练出过硬的绝活。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3: 哎呀，你看这姿势一看就不简单啊，先亮相。
2: 这太厉害了，赶紧起来吧。
4: 我手上这两样呢，是我们河南周口的丰收好物。你看我手上这辣椒，色泽红亮，香而不辣。还有这白芝麻，颗粒饱满，不论是抹香油还是做调料，样样出彩。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美食甜皮鸭，香甜可口，肥而不腻。
3: 那不光是我们丰收特产有名，那两位今天到我们的现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
1: 今天我不仅带来了甜皮鸭，也带来了我的弹弓。
3: 弹弓绝活，甜心，
4: 我呢样样精通，带来的节目非常的多。
2: 听说你好像还有厉害的称号，对不对？
4: 六边形战士。
3: 六边形战士，有点期待了。
2: 两位请准备一下，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吧。哇，单手托举中翻，太厉害了。
3: 我说实话呀，甜心人如其名，看起来特别甜啊，
5: 并且今天的天气还稍微有点风，
2: 对，
5: 还为他的表演增加了难度。
3: 是的，
2: 尤其是这是我们队。哇，哎呀，你看看这稳稳的接住，这太难了。
3: 我怎么感觉好像没多沉似的呢？
2: 没关系啊，一会儿你感受一下。哇，
4: 哎，特别稳，
2: 就感觉在他的这个手上中翻特别听话，就是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别着急，绝活马上就来。
3: 我的天啊，
2: 哎呦，
4: 我的天啊，
6: 现在这个风有点大，这对他的表演无形中又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3: 这是下巴顶着中翻，
2: 用下巴只有一寸左右的地方要顶起很重的中翻。
3: 哇，天啊，
2: 鼓掌吧朋友们，
3: 太棒了，
2: 太帅了，
3: 点赞。哎，哇，
2: 谢谢
3: 我们点赞。
2: 只用了一根指头，
3: 我的天哪！
2: 我现在有点相信小敏说的话了，不太重，要不怎么一个手指头都能举起来呢？

0: 心不断在移动啊，其实是真的，因为现场的风还挺强的。
1: 是的，还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持平衡。
0: 哦，甜心真棒！
2: 太厉害了，甜心，
3: 是不是特别飒？
1: 我觉得特别轻啊！
3: 一个女孩把这个中翻舞的行云流水。
0: 小米，你不说轻吗？来来来，你试试啊！好，朋友们，哎呦呦呦呦，哎，哎呦呦呦呦，哎，
4: 他呢是不到50斤，40来斤。你直拿还好，你感受不到它的重量。
1: 是的，
4: 但是如果你这样拿的话，它就不只有50斤的重量。
5: 刚才这个甜心表演的这个中翻呢，不管是技巧，哎，还是在台上这个稳当这个
4: 劲，没错，
5: 确实是有两把刷子。
0: 既然你服了，那咱们就结束
4: 了。服什么啊？
5: 凡事它都得有个但是啊。
4: 就是啊，
5: 你刚才你在丰收展台你怎么说的啊？我们是
4: 六边形的战士啊！
5: 哎，你得拿出点
4: 真本事。
5: 哎呀，哎呀，没错，
0: 你不要，等会儿，行了，
4: 我会的这个杂技节目类型可多了，你们随便出题。
5: 那你要是杂技都会，那我可就让大伙儿挑了啊！
0: 大伙儿怎么选啊？
5: 让大伙儿把他们心中想看的杂技写到纸条上。
3: 我希望杰哥你对我们甜心友好一点。
0: 一会儿我要抽着你写的那个乱七八糟的，就让你先试试啊！
5: 来，美女，你抽一张。
3: 顶技。
0: 哎，不是，人抽出来一个顶技，
3: 对，
0: 这行不行啊？
4: 肯定行。我跟你说，上我们节目的顶技太多了，别人的顶技什么样的话我不了解，但是我的顶技呢绝对跟他们不一样，绝对让大家一饱眼福。
0: 目前大家可能看不出这怎么是个顶技呢，别着急，因为甜心在给自己不断的增加难度。来，什么叫一心多用呢？你看，哎，用下巴顶起了非常非常多的杯子，而且杯子每个上面都有玻璃板。哎呀，慢一点，慢一点，
4: 小心！
0: 现场还是有风，有风，有风。站在晃梯，同时呢，下巴上顶着这个玻璃杯。

0: 确实是一心多用，确实
1: 不
0: 人家这是能耐，
2: 服了吧？
1: 对吧？
0: 我怀疑刚才在底下抽签那个，他是个托，可能是提前商量好了，田心就会这个，咱得抽一个。
1: 没错，
3: 行行行，你随便抽吧，那箱子里我们都有。
0: 我抽一个，我抽这个是呼啦圈。
1: 我跟你讲，老师，从我出道开始啊，呼啦圈我都没碰见过对手，不是我吹牛。我演出的时候他都不敢往跟前站耶、
0: 你把圈套我身上都行，这玩意儿有什么不敢的？
3: 朋友们就这么说定了，来准备圈。
1: 哎呀，换了身衣服呀，
3: 这个呼啦圈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1: 不一样啊。
0: 田心，咱们初次相识，你不要离我这么近。下边给大伙表演个节目叫火烤过金节，你们搁这干啥呢？你们搁这
3: 别怕哥，别怕，别怕。
2: 我他去，他去，
0: 你老喊我干啥呀你呀？
3: 你先晃一会儿，我们让他过去。
2: 哇！哇，可以了，哥，
3: 哥快进去，
2: 上去，大路，哎，上啊！你别跑啊你呀！来来来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对对，他追，他逃，
0: 快快快！别跟着我干啥？
1: 你别往我这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对对对对，来来来，郭老师，哎呀，你这个可你可见这速度有多快，
3: 这里给我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增加难度的项目现在才开始，来看看三个着了火的呼啦圈在田心手里是怎么变的。
2: 哎呀，烫手了，烫手了！哎呀，好厉害！
3: 杰哥，怎么样啊？这回刚才那个郝旋没把头发撩没了吧？
0: 什么呀？
1: 什么呀？啊、你刚才
4: 吓傻了？
1: 你倒是往前站呀！
0: 我跟你说，就是刚才通过这一表演，咱就知道人田心人一点都没说大话。
2: 我发现田心人气还是挺旺的。
3: 对，
2: 因为我刚好像听到有朋友说，好像喊了句什么，我认识他。
5: 我认识吗？
3: 大哥，你刚才说的什么？
5: 我在网上刷到过他的视频，我还是他粉丝呢。他有好多可厉害的节目，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叫软钢丝，你可以看一下。
3: 软钢丝你都看过？这是真粉丝啊！
1: 全网播放量9000多万，
0: 真事儿啊！
1: 对，
0: 我那播放量啥时候能达到9000万呢？那下回你演完那钢丝，你用钢丝勒我一下，看能到9000万。
3: 既然今天有这个需求，
4: 对，一会儿感受一下，
2: 你尝试一下。
0: 行，我先看看他怎么演，
2: 行吗？
3: 来。

来，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他不会是要坐在钢丝上吧？哇！哇，朋友们，

0: 是要干什么？
1: 啊，这是注意！
0: 鼓掌呢？这是，
2: 吓死我了！这个，
0: 我的天哪！
1: 还要下叉？
0: 我平地都下不了叉，你在软钢丝上下叉？
2: 哇，太稳了！
0: 太厉害了！哎呦！
2: 我看完甜心表演的节目啊，我特别开心，
1: 是不是？
2: 我也特别担心。有人不是不服气吗？怎么样啊，杰哥？
3: 我要上去能有播放量吗？
0: 必然有。我教你一个这个软钢丝当中最简单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我专门为你设计的，绝对可以，9000万一个亿都不是问题。哎呀，
3: 老妹儿，我告诉你，刚才你一上台你没表演，我就觉得你这孩子就是善良。
2: 哎呀，小脚勾住，往后一躺，哎，荡起来了，这就这很简单啊，杰哥，看起来
1: 很简单，很简单。
2: 手啊，还得撒手，
3: 很简单，很简单。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难度。
1: 是，来吧，哥。
0: 哥哥啊，我们短视频已经开拍了啊。
1: 脚勾着，
0: 就这脚，对，倒勾，哎，
2: 对，
0: 非常不错。
1: 把住，
0: 很好，
1: 好。
0: 哎呦，哥哥，哎，
4: 好，可以撒手，我数3、2、1，撒手，来。
0: 说哥，8000万绝对有了。
1: 刚才这个金姐表演的烤全羊非常非常
2: 烤全羊，
0: 但是说实话，基本上每个杂技演员因为就一项绝技，
1: 对，
0: 吃遍天。甜心真的特别厉害，她是每一样都会，
3: 对，
0: 而且每一样会的都特别的精。
3: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很难。
5: 我小时候就是我爷爷经常跟我说，他特别的喜欢这个杂技表演，然后我就每一样都尝试一下，然后越练就是越精，就这样的。有没有什么话特别想给镜头前的爷爷说？
6: 爷，我为咱村争光了，为咱家争光了，我现在上这个丰收集结号了。
7: 爷爷，我刚才给天心学了个杂技，我硌得可疼。
0: 那如果真的登上了丰晚的舞台，你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我们周口是杂技之乡，我希望呢把我们的杂技表演带上全国大舞台，
1: 也希望甜心一路繁花越来越好。
0: 接下来就到我们组的刘春啦，有请刘春。给大家介绍一下刘春。特别的巧，自己研究制作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弹弓。
1: 谁小时候没弄过一个弹弓啊？
0: 就是
1: 这有啥厉害的呀？这
8: 我最擅长的是速打，
3: 人家拿出来就打，根本就不考虑。
8: 我是这样子，这样就能中。
3: 打的时候你能不能先看前面有没有人呢？
8: 我有自己的把握的。
1: 哎，中了，
8: 又来，
1: 啊，又中了，
8: 皮亮履直。
2: 啊，就是聊天的时候，然后说打就打，
8: 对，
1: 还不耽误说话，
8: 对，就这样玩的，我就懒得瞄。
1: 我想先问问刘春啊，你像这种功夫，你是每天都练吗？
8: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基本上要打到7、8个小时，要出手2000次左右。
1: 睡觉睡醒了就得打两下，
3: 睡着觉也打两下，灯泡怎么憋的？
8: 我平时做梦80%都是玩弹弓，都在研究怎么打得准。
0: 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对不对？
3: 对。
0: 我们今天就现场感受一下，你们说拿什么当弹弓，我们刘春就能拿什么当弹弓，
2: 太狂了，
1: 有点太吹牛了。是不是？来，我问问观众朋友们，用什么当弹弓更合适啊？
9: 这个板凳可以打吗？
8: 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来，绑根皮筋玩一玩。
1: 现场制作弹弓，哦，绑也是门学问。
8: 绑的话要绑正，如果一边留的长一边留的短，打出去它是偏离的。
3: 绑也是有技巧的。
8: 其实你们家里边都有一把弹弓的，看到没？板凳就能当弹弓，试一下就行。哎，这样拿着舒服一点啊，这还有个靠手的。
1: 有点机甲战士的感觉了啊！哎，
0: 有点帅气。哎，
8: 试一下啊，这个东西碰运气吧。
1: 哎，这样啊，我提出来啊，你能？
8: 哇！我的天，
3: 打上了！
1: 我还是有。

0: 点不相信，我再找一个，
1: 再找一个。
0: 你想让什么当弹弓？
2: 拿手机打，
3: 打坏了我可不赔呀。
0: 这是你手机吗？
2: 我手机。哦，
0: 真豁得出去啊！
3: 他愿意尝试，我可以尝试，但是打坏了我不赔啊。这手机是好的吗？
1: 是好的，
3: 屏幕还是亮的啊。给你们证明一下。
4: 没事，你就随便破坏。他说不要了，
0: 我没说。
3: 贴在这儿绑吧。
1: 哎，我怎么就不信用手机还能当弹弓的啊？
4: 他是先用这个胶带把这个皮筋
1: 固定住，
4: 固定在手机的上一侧，然后再用这个剪刀把手机的机芯拆下来。哦，拆下来之后把那个电池剪。
3: 我又不是修手机的，你想给我瞎掰扯一下是吧？绑好了，我看一下啊。
0: 简易弹弓做好了，
3: 我先看一下打哪个吧。
5: 想打哪个打哪个。
3: 第三个吧，第三个长得漂亮一点。
5: 哦，好。哦，他喜欢打长得漂亮的。
3: 哎呀，还行，第一发能打出去，没打到手机上，它中间没有弓门。
0: 对，哇，
1: 中了，
4: 漂亮，
3: 手机打穿了，这个
4: 没问题了，已经打上了，
3: 手机没坏啊，大哥，这个可以退给你哈。
1: 我不服气，有能耐你别用手。
0: 对，
1: 能给我打中，哎，我算厉害。
5: 你不用手，你用脚打呀？难道？哎，
0: 你看，
1: 好想法，
0: 还得是队长，还得是队长啊！
1: 就用脚，
0: 随便一出，这个难度就这么高。
1: 我觉得也是。
3: 行，用脚我不怕，可以试一下。
0: 你要真能行，我给你一个大脚奖。
5: 大脚奖，
3: 试一下吧。没练过啊。
1: 哇！哎呀，
6: 力度可以，但是准度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得让人尝试，人以前没掌握，你得让人找找感觉。
3: 我脚还站不稳嘞，
6: 是不是得扶一下？他站不稳。
3: 对，我脚是晃得很。
6: 对对对对对对。
3: 哎，有人扶，扶我青云志。

0: 一样吗？
1: 我就喜欢有人扶，
0: 咱一人扶上，马上这准度就出来了。
2: 金杰是刘春的另外一只脚。哎呀，
1: 没想到我脚还能打得动，
2: 没难住啊，还得上难度。
3: 你这样啊，我来，把我那个神器给我拿来。
2: 还得是我姐呀。
3: 我跟你说，如果你能用这个给我打准，啊，就算你厉害。
1: 这么打的受伤性吗？我没试过。我
2: 给你三次机会，看看能不能成。
1: 行，我看找什么地方支点。哎，顶这儿不错啊，顶这儿不错，放兜里边，免得他跑出去了。放裤兜里边。哎，可以搭上力。一发都能动啊，
4: 还难不住他了。
0: 你不是说增加难度吗？你们这怎么找道具让我们好好展示了吗？这不是，
3: 我以为小的好打，我没想着这么大弹弓他也轻而易举就打中了。有点东西。
2: 但是刚才呢我发现问题了。
3: 又发现问题了。
2: 因为你打的呢都是固定靶，如果这回靶子给你移动着，还能不能准确的打？
3: 打移动靶。
2: 哎，
3: 对，
2: 这几个易拉罐一会儿抛起来打到易拉罐，
3: 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来，
0: 他就是故意。你看见没有，
1: 是不是只要是标准了配合好吗？你这演员，
0: 你刚才就是想拿自己当靶子。你
2: 不是，哎呀，配合的还真默契。
0: 你看看，
1: 对呀，
3: 我觉得这个也没难住他呀，
2: 反倒又简单了呢。
4: 这还没难度了。
2: 刚才呀是不用手用脚了，哦，这回呀手脚可以用，但不能看。
0: 我们可以不用手，可以不用脚，但是你不能不用脑子，你说话。
2: 哎，让他这样蒙着眼睛。
3: 哎，这个想法好。哦，
1: 我懂了，蒙着他眼睛打桃。
2: 不是这意思，是春你得蒙上眼睛，然后我们给你设计一个目标。你可以呢先看准目标，然后呢戴上眼罩你再击打。
1: 没问题，可以试一下。
2: 来，这个呢是给春找的一个蒙眼睛的啊。
1: 啊，你先看一下吧。
3: 确实是
2: 看不见吧。
3: 看不见。
2: 来吧。
1: 哎呀，伸手不见五指啊。我的天，我不知道，我这应该是五。我再试一下，看看高度啊。
2: 看一眼啊。嗯，
5: 盲打其实是在我们玩弹弓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难度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目标大概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在手里边去秒打的时候，它只是很精确的一个点，盲打是完全

0: 看到自己的感觉来打的。
1: 可以试一下。
2: 哎，有点高，
1: 高了是吧？
2: 还有一点点高，
3: 非常接近了，
2: 还是有一点点高，
1: 还带高。
0: 当时眼前是一片黑暗的，完全看不到目标，我只能靠自己的一个记忆来锁定目标。但是前面几发打不中的话，但是其实心里还是比较着急的。后面有小米给我提示了一下，哎呀，打高了，一会儿打左了，那我就慢慢去调节一下。
2: 哎，对，
4: 不是三次，
2: 这个是对的，
4: 四次打的都是同一个地方，
1: 是吧？
2: 这个高度是对的，
1: 这个高度
2: 但是有一点点歪。哎，
1: 有人提示比较好啊，才是。
2: 他这种手感其实很重要，这种感受力要比较强，
1: 就是一个经验问题。
3: 春儿，我特别好奇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会接触弹弓呢？
1: 我是眉山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家里边就经常养些鸭子，在我们家河道里边，你人是赶不到它的，你只能用弹弓去驱赶，它才会回来。哦，是这样子，慢慢的就这样就练出来了。
3: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将把我们村里边的老老少少都来表演一个丰收乐，让大家知道咱们农民不仅会种地，也能有自己的爱好与精彩。
2: 把这个爱好当成一种这个技能去练，你也一定会有精神的丰收。
3: 好，谢谢，谢谢春儿，稍事休息，一会儿等待最后的结果。
1: 好嘞。
3: 好，有请下一轮选手。
5: 大家好，我叫董群国，他们都叫我董飞人，因为我擅长飞。听说丰收集结号是乡土文化能人的天花板，所以我要站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6: 大家好，我是胡池。听闻丰收集结号群英汇聚，各路能人各显神通，所以我要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展示我徒手健身的实力。
5: 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6: 高手相逢，实力见真章。
5: 丰收集结号，
6: 我来了，
5: 来了，
3: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5: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家乡最地道的丰收好物，饱满圆润的花生，粒粒紧实，还有香甜的玉米，都是我们土地里丰收的成果。
2: 哎呀，你看看这个香甜的玉米加上圆润饱满的花生，这妥妥都是丰收的好物哈。那我们这边胡池带来了什么，跟大家介绍介绍。
7: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糯口口的高山小土豆，还有就是云雾滋润的高山绿茶，清香甘甜，我们当地人都特别爱喝。
3: 那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5: 我的杀手锏就是极致的弹跳力，别人求稳，而我求快求高，腾空飞跃，轻功制胜。
7: 我的杀手锏是超强核心力量，稳扎稳打。
2: 什么叫做强强对决，针尖对麦芒？朋友们，这一下比拼的感觉就上来了。那如果大家准备好了，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这挺高的了，在上面还晃板玩，我天哪，
1: 三层晃玩，天哪，好厉害呀、啊，有点吓人，
0: 还能做下蹲的动作，我天，太厉害了，这还不算完。

0: 常难度系数大，而且很危险。
1: 哦，创造难度也要让自己显得更加精彩。
2: 怎么样，精彩吧？光说这两张桌子就得有两米多了吧？嗯，再加上这个三层晃管，是不是差不多得有一层楼这么高了？国池，他们都已经开始吹牛吹到这个份上了，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拿出真本事了，咱给他们秀一段好不好？
3: 没问题，来点强度，
2: 来点强度。
4: 生命你在何时了断，哪可以去错，若这生命在等，
2: 看看稳稳的，你看他的支点在哪儿了吗？
5: 不是，这不就是健身表演吗？
2: 健身表演，姐你好好看他的支点。

0: 502呢，
1: 怎么
2: 一直杀人了呢？
3: 对此我怒喊痛苦。
2: 哎，这叫什么？单手剑不轮。
0: 打着剑斧轮那不是光
2: 靠铁水瓶，一个水瓶就可以当剑斧轮，
0: 而且还单手，这核心力量这太强了吧，
2: 太强了，
0: 我就没法比。
2: 哎呀，

这才叫轻功。几多足印重大

0: 真帅，真帅。
1: 如果说小董在上边是晃来晃去，我们这属于是稳扎稳打，
0: 一看就外行。什么叫晃来晃去？我们那叫晃板记忆，
2: 那可是平衡和柔韧两手抓。刚才我们小董那都是热热身而已。
3: 我听他说话好像不相信我。
1: 不相信？
3: 那我就展示一下给你看看，谁站在配合一下。我直接从人头上飞过去。
2: 杰哥呀、啊，你不是不相信我们小董的实力吗？
4: 你不要碰我，男女授受不亲，不好意思。
2: 你瞅你这个损色，接下来啊，你就往这一站，用心感受一下，
4: 好不好？老妹儿，你等会儿，你说这个不相信，我问你，你们刚才搁这吵吵半天抬杠，我说一句话了吗？你哪看出来我不相信了？
2: 不是你们组的不相信吗？
4: 他不相信，为什么让我站？行，来吧，
0: 抬脚，哎。
4: 好，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兄弟，你这个整过吗？
0: 哎，
1: 你下来了呢。哎、
3: 我整过没？啊，我可以挑战一下。
2: 可以挑战一下。
4: 你跑这来拿我做实验来了？
0: 不是，我们小董啊整过，但是没整过活人。
4: 来吧，这真不行，这真不行。
0: 第一次碰见活的，
4: 太高了。
1: 来来来，小董准备好了吗？好。
0: 哥腿站直了，哥腿站直了。

0: 我就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是没问题。
0: 你看咱的表演，就是演出了一种害怕的感觉。其实刚才兄弟往这一站，我就说他肯定能成功。
1: 我都看着了，这凳子都湿了，这凳子啊。
2: 怎么样？这个加高了之后，是不是增加了难度？
0: 这个没错，不叫难度。你们这节目表演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运气，靠的是嘉宾的胆量。
3: 没错，
0: 你们才能成功。
3: 是的，
1: 那你们的意思，你们
3: 我们
1: 靠什么？
0: 我们
3: 靠嘉宾的重量，
2: 啊、重量，
0: 重量。
3: 他们不是要往上叠吗？
0: 对，
3: 我们就往下压。哦，看见我们胡池的俯卧撑了吗？嗯，压一个我。能够轻轻松松做十个哦。
1: 既然你们队长啊如此大言不惭，哎，咱们就让他先试一试。我问问胡池，如果站在你的身上，你认为你能做出多少个俯卧撑？
4: 只要他不累，我就不累。
1: 先试试，来，
2: 来吧。
1: 你等会儿，你这什么？你这姿势？
2: 哇，这个哦，哎呀，哎呀，不是，哎
0: 呀，哎呀，漂亮！
1: 完喽。损失一个队长喽！
0: 刚才他俩给大伙展示的，这就叫配合默契。
1: 你等他命令。
2: 你坐稳了啊？
1: 可以吗？
3: 好，
1: 来，大家帮我们数着啊，一共十个，看能不能做成功。来，二、三、四、五、六、七、
3: 八、
1: 九、十。哎呀，可以了，可以了。
2: 哎，你别说，他这个。
0: 张米，你晕没晕？
3: 我有点晕，我有点晕。他在我在上面跳起来了都。
1: 我觉着他驮小米不算本事。
2: 他怎么也就一百斤吧？哎，
1: 最多他都到不了一百斤。你看，要我也是一百公斤。
2: 嗯，我觉得可以。
1: 你要是啊，能驮我做三个俯卧撑，就算你厉害。
3: 我觉得你能一脚把他踏碎了，真的。
1: 我们家板凳已经坏四个了啊。行吗？敢挑战吗？
0: 试试就试试。永志啊，你用不用给家里打个电话给弟妹？
1: 我不用，你就问问胡池要不要打电话吧。
0: 棒棒，你先马上踩，别踩腰，你别踩腰。
3: 一，
0: 往上踩点。
3: 阿玲，你别动了。三个。我认真说，这一点重量，这都不够。朋友们，看见我们的右边了吗？
1: 这大轮胎这个难度有点大，感觉你行不行？
4: 必须的，肯定行。
3: 来吧，两位男人，两个，三个，四个。
1: 我要是再加轮胎，你还行吗？
4: 加，全部。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服了，服了，
1: 好好好好，可以了。我觉得这项记忆差点意思，要不这样吧，你别负重了，你要是能双手把我托起来，算他厉害。
2: 接受。
3: 胡池准备好了吗？
4: 哎，准备好了。
3: 好，来。
1: 好，首先我必须保持平衡，我要站直。好。哎呀，这个对核心要求太高了。哦。哎，哇！哎，哇！我天哪！
3: 的感觉，
1: 我觉得我呀，哎，我就升起来了。
3: 刚才呀，第一轮比拼，一个升高，一个加重，我觉着呢都各有难度。但第一轮只是开胃小菜，接下来第二轮将更加精彩。刚才你看，我们小董只是在高处，感觉确实厉害，但是感觉没有那么神奇。那接下来呢，小董将飞越汽车，
1: 飞越汽车，
3: 对。胡池，假设说一会儿我们小董真的飞跃成功了，你能不能也拿出一个升级挑战对等一下？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3: 好，那我们先飞汽车。一辆汽车固定在一侧，小董必须要完全飞过去，如果当中呢高度不够或者是远度不够，都有可能受伤造成表演失败。
5: 小董准备好，听我们倒数三个数，三二一，走。
3: 小董助跑，小董加速，

0: 我觉得刚才大家呢看到车啊，虽然是挺壮观的，但是我觉得没有达到震撼的效果。
1: 当然，这才多长点啊！
0: 哎，我觉得什么叫震撼？
1: 什么叫震撼？
0: 真正上人才震撼。
1: 上人？
0: 如果让你飞跃人，行不行？
2: 没问题，先飞八个人试一试，就是先找找感觉。
0: 我要是在最后一个，没问题吧？
2: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3: 是飞跃前七个落在第八个人身上，
0: 这没听说过。
4: 你觉得你这个位置安不安全？
5: 不好说，希望他看准点。
0: 小董，那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你趴好就行了。
0: 行，
2: 我尽量不踩。
0: 我谢谢你啊，小
3: 他说的是尽量，兄弟。听我口令啊，来，兄弟准备好，走你。
0: 看见没有，飞八个人是轻松加愉快，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底气。
1: 我觉得呀，那飞跃是爆发力，是那一瞬间的跳跃。
0: 这还不行，
1: 我们需要的是持续稳健的发力。我们所有健身的人士都知道有一个挑战核心的能力，叫健腹轮。
0: 这叫什么能耐呀？我们静姐就是每天就是健腹轮。
6: 非常不错。
0: 哎，干啥呀，姐？
3: 就想让你展示一下，没想到你给大伙展示了一个五体投地。
1: 我们让胡芷给大家展示一个。
7: 我直接升级，放五个鸡蛋，我绕着鸡蛋绕过去，如果碰到鸡蛋，那就鸡蛋会碎。
0: 不是，我听你说话怎么那么夸张呢？
1: 我们哪里夸张了？你看我们的健腹轮的是核心腰腹的稳定性，
5: 是
1: S 弯要的是灵活性，所以你看这个才是我们能力的体现。
0: 我不信，
1: 来吧，那就看呗。 S 弯
0: 还要过鸡蛋，
1: 两个，三个，
0: 我天，
1: 四个
0: 啊，这核心力量啊，
1: 哎呀，打头回
0: 去时容易回来难，
1: 两个，哎呀，三个，四，小心，五，起，还能再做，哎呀，哎呀，
3: 哇，静儿啊，你赶紧再绕个鸡蛋，快点，
8: 你绕不绕鸡蛋呢？我跟你说，这首先我觉得这个创意呀也不太行啊，你这样啊，那个我这有一个小圈儿。啊，然后这个我再给你找个棍儿，我给你手搓一个健腹轮，好不好？
0: 明白了，刚才呀，我们认为你健腹轮啊太。

0: 便宜你了。
1: 你那叫健腹轮，你那不就是螺母吗？那不就是
2: 我这个是迷你健腹轮啊，你那大的你到处带着它多麻烦呢。
0: 我跟你说，这是静姐家自行车的脚蹬。
3: 来，你这随
4: 姐这个连两个手握都握不住啊，这只能拿手指头这么捏。
5: 咱们就上难度，我都不握，我用我的手指头捏着给你做。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这样我再给他找一个道具去。这回啊，你也不必走什么 S 弯，你走直线就行，好吧？来，就在这块铁上。
4: 你怎么这么过分呢？
0: 你上一边去啊！
5: 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
0: 这个难在哪儿呢？因为它是三角铁，它没有一个完整的面能接触地，
4: 它接触不了，
0: 它只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着力点，所以这对它来说的难度可以说是成倍增长。
4: 没有支点，
2: 对，
0: 是啊，敢挑战吗？
5: 必须的。
4: 天哪！
1: 对，
4: 你这是给他拿了个轨道啊！
1: 他已经把那个槽控到底下了，他现在就在那一条直线上。
2: 对，难住我啊！
0: 其实我觉得难在哪儿啊？你看这健腹轮，这上面是没有凹槽的，
2: 对，
0: 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它能卡得住，不是。就是纯靠手指的力量去掌握它，
2: 所以扶吗？
0: 那肯定不能。
2: 那对，
0: 刚才你的腿啊是固定的，接下来我让你这个腿啊活动着。我找了一个会移动的椅子，这个椅子呀，是让你健腹轮从那边走滑过来的。
4: 你意思就是让这个三角铁别稳定？
0: 哎，对了，
4: 本来就不稳定，你还要让它给它加一个动作。
0: 我跟你说，这样呢就非常容易磕掉它的门牙。
4: 哥，你懂什么叫做健腹轮？他得脚固定，人下去，你脚也不固定，你是怎么？你
6: 我说他肯定挑战不成功，
0: 对吧？
6: 我不相信，
4: 真的，移动小加上健腹轮，所有的难点全部叠加在一起，能不能行？
5: 让他们心服口服。

0: 我的天哪，你看到他所有的肌肉浑身都在抖。
1: 不去后边那个凳子，后边那凳子
2: 是核心，稳稳的。
1: 我跟你说，回来的时候那凳子非常容易滑，
3: 他要靠两个手指和核心的力量。哇
1: 哇，真的朋友们，如果现场有谁不服，谁可以来试一试。刚才我们小董呢是飞跃了人，而且是挑战了自己。我们胡池也是用这个核心力量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自己。二人在这第二轮当中都是展示出了自己突破自己的能力。
0: 没错，挑战永无极限。我相信台上的是两位，台下还有很多很多的网友朋友、观众朋友，一定也想要迎接挑战。所以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观众朋友说？
4: 来的时候我就听说丰收集结号是乡土能人的天花板，今天我正式向全国轻功高手发起挑战，一次性飞跃12个人，欢迎所有高手前来切磋较量。
1: 那既然我们要发起挑战，咱们能不能这个先展示一下？
4: 可以。
1: 那我们就现场再请8个人来吧。最终小董要挑战12位朋友，
5: 那还是按咱们刚才那种趴是吧？
6: 对对对，快跑！
5: 不，请来这么多朋友，你得把机会让给人家。来，咱这个请来的朋友，让人家先选位置，咱不能
0: 睡。没错，
1: 对，
0: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2: 哎，你干嘛？
1: 什么人呢？这是让人家女生来，
5: 那我也换个裙子不就完事了吗？
0: 害不害怕？
2: 害怕。哎，大家看，刚才我们8个人躺成一排，这都堪比一辆汽车了。然后长度每增加1分。风险就成倍上涨，这才是真正的考验啊！
0: 等会儿，
2: 加油！
0: 等一下，大事不妙，朋友们，你不是从这边跑吗？
4: 我也没说我要从哪边跑呀。
5: 美女，你不要在我旁边哆嗦，他从哪边飞，咱俩这儿都是最安全的。
4: 对了，
5: 这个兄弟，我发现你也挺会选，
7: 跟着你选。
5: 好兄弟，我跟你说，等一会儿他再加人的时候你还挨着我，我跟你说咱选的位置一定是最安全的。小董，放心大胆的飞，不管你在哪边飞，哥都支持你。来，听我口令，3、2、1，走你，
1: 快往那边挤。

0: 长了，这好长好长。
1: 那要不我们还是挑战失败吧，好吗？
0: 没有失败，我能挑战成功。
2: 那嘎不安全，你起来，我们上那边去。
3: 我在这儿还要录下他最美好的瞬间呢。
2: 我拿着来，刚才
3: 你看，
2: 我就觉得我的大腿嘎巴一声。我被顺带踢了一脚，
3: 兄弟，你年龄小，你以后有的是机会。
4: 他也怕惨呀，
3: 我就这样行吗？兄弟，来吧，小董，准备好。
4: 那这是
3: 3、2、1，走你。
5: 走。

0: 你是最后一个，你感觉咋样？
1: 挺刺激的。
2: 因为我刚才是什么呢，我已经被你们给挤麻了，我没有脑子去想他什么时候过了。
0: 你应该是最后一个。
2: 我抢不过你。
0: 朋友们，我们小董的战书已下，欢迎全国的高手都来挑战。
3: 扶持呢，
4: 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也要向全网健身爱好者发起这个挑战，完成高难度单杠平推，我希望全网的健身爱好者过来挑战。
3: 那我们现场也挑战一下咱们的这个单杠平推好不好？
4: 好的，
3: 单杠平推挑战开始。
5: 眼底向上上去了，
3: 你看他的手，哇，
5: 都在抖，
3: 是平的，
2: 哇，这么个平推啊，
0: 我天，这核心力量也太强了，
3: 这个不光核心，还有手臂啊，
0: 手腕，哎，手指，这力量，我的天，太厉害了。
3: 我觉得刚刚这个挑战的难度就是在你的臂力、腕力加整个核心的力量全部都需要发动起来，所以其实也是向全网的观众朋友做这样的一个挑战，其实也是为了推动我们的全民健身运动哈。
4: 是的，是的。
3: 那如果两位能够登上我们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6: 我希望把杂技展现给全国观众，让大家看见乡村少年敢闯敢拼的模样。
4: 我希望把全民健身的理念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不需要昂贵的器材也可以强身健体。
0: 好，突破自我是成长的丰收，逐梦前行是青春的丰收，也希望你们青春不设限，活力无极限。
3: 谢谢，谢谢两位，那我们继续有请下一轮选手。
7: 我们来自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8: 重庆。
9: 我们是神行千里跳绳队，
10: 一群爱跳绳、爱生活、更爱家乡的年轻人。
11: 我们爱这里的山，爱这里的水，更爱这片土地上
8: 丰收的伟大的。
7: 今天我们带着家乡的美景，
12: 带着家乡的美食，
13: 带着家乡的丰收特产，
14: 更带着我们的青春和热爱，
8: 丰收一点好，
9: 我们来了。
15: 大家好，我是秦腔演员王平，主攻闺门旦。一副长绸，一件细衣，一朝一世都是常年打磨。今天我收拾好舞台道具，带着我们秦腔独有的风骨奔赴丰收舞台。

0: 收集结号，我来啦！
1: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2: 大家好，我们带来了重庆地道的风味特产重庆香肠和重庆腊肉，麻辣鲜香，肥瘦相间，
3: 烟熏的香气特别醇厚，一口下去满满的烟火气哦，
2: 是咱们重庆人民逢年过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
0: 我今天带来的一个是我们临潼的石榴，另一个呢是我们户县葡萄，是我们秋季最甜美的丰收硕果。
4: 周教练，咱们这一次带着孩子们来，会给大家展示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活力满满、动感十足的花样跳绳。
1: 那王鹏老师您呢？
0: 我带来的是戏曲秦腔，以戏韵展风华。
1: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大家好，我们是神行千里跳神队。
1: 哎呀，太可爱了！现在孩子多厉害，单人跳、双人跳、花式跳。我刚看你们那个用屁股跳，能再展示一下吗？顺便让我们的两位老师一块尝试尝试。
2: 好学吗？
0: 没问题的。
1: 那我们先跳五个，先看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哎，你看，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哇，
2: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两个的臀部肌肉含量啊
1: 不太一样。
2: 我这也不差，
1: 当然不差了，你这个体积在这儿放着呢，
2: 对不对？
3: 要不你试试？
1: 来吧，先在脑袋顶上摇三圈，
3: 往上跳，
1: 走，一二三，好，
0: 收腿，哎呀，收屁股，加油，收屁股。
1: 好像粘在地上了呢，
2: 硌着了。
1: 教练，你一般情况下能跳几个？
0: 30秒大概能跳个40-50个。
4: 你赶紧让他给我做50个，我看看。
2: 小菜一碟，
0: 来吧。
1: 一个，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
3: 七四八四九五十，哎呦可以了！哎呦，
1: 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必然要挑战极限。
0: 那我们可以邀请团队的邱教练为大家做一个俯撑跳的展示。
1: 俯撑跳是什么意思？
5: 俯卧撑，然后绳子摇起来之后，我要一瞬间起跳，手脚同时离地，核心收紧。
1: 您一般情况下一分钟能跳多少个这样的俯撑跳？
5: 80个左右吧。
1: 那我们就30秒。
2: 多少个？
4: 50个。
5: 挑战一下。
1: 来，
2: 我们队不服输，来。
1: 一、二、四、五。
3: 速度是越来越快了。
1: 他再说快一点，还有10秒，9、8、7，哦，厉害呀！
2: 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年轻人的这种不断挑战自己、不断突破自己、不断完成自己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这个过程。
1: 对，
4: 他们这个花样玩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说纯拼速度的话，能不能行？你
2: 花样只是我们跳绳队的看点，速度才是我们的基本功。
1: 什么意思？
4: 还真有速度。
2: 你别小瞧这些小朋友们啊，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上，可是获得了60秒400。

0: 196个跳绳的好成绩啊。
1: 但是我认真说，今天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两个教练都挑战了自己，孩子们敢不敢挑战自己？
2: 敢。
1: 看了60秒，500个，
0: 突破一个都
1: 一个都可以。
3: 好，
1: 来，亲爱的朋友们，开始挑战。
4: 裁判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0: 稳定心态，
1: 不要着急，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好，稍微缓一下，没关系啊。我觉得所有的比赛场上都一定会有尝试和失败，但是失败过后重新站起来，这个才是成功的秘诀。好，准备。
4: 裁判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跳。10秒。50秒。
1: 加油，
5: 加油，
4: 停。哦，
1: 天呀，最终的数量是
4: 单脚249，
1: 双脚是
4: 乘以二，498。哦，挑战成功。
0: 在我意料当中，他们肯定会成功，但是我心里啊非常激动，他们的表现真的太超乎常人了。
1: 是的，
0: 也超过了自己，就是有那种少年不服输一直奋进的精神在支撑着他们。
1: 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我们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4: 我希望将我们团队更多优秀的小朋友一起带去，让更多人看到孩子们闪闪发光的样子，把我们的花样跳绳传递给全国各个地方的同胞，让我们都能实现全民健身的目的。
0: 小小的跳绳在你们身上啊，看出了万千的模样，也看出了少年不屈不服输的精神。田地丰收啊，是岁岁粮足的踏实；少年奋进是生生不息的希望。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越走越好。
4: 谢谢，
1: 谢谢。看完了热血沸腾的跳绳少年，接下来要到了我们队的王平为大家带来秦腔云宫乐舞。

0: 的绝活，秦腔呢是咱们西北啊比较古老的戏曲之一，而且又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尤其是一部电视剧主角把咱们这个戏带火了，很多朋友啊都想模仿当中的一些
2: 片段啊唱段啊。
1: 哎，我们能不能学一个小的唱腔？哎，我们也感受一下秦腔的魅力。
3: 可以啊，那就我们来一个主角里边最经典的那个《狐仙节》里边那个叫天呐。
1: 天呐！
0: 像我们老家也经常说这个天呐，但它前面会加一个修饰词，
3: 叫
0: 哎呀天儿哎。
3: 他这个天呐，就是说这个人物在非常无奈的情况下，就是走天天无路，走地地无门的这种感觉。天呐！天哪，一声是小的，然后苍苍苍，天哪，天哪，天哪，天哪，
4: 眼前有点发黑。
5: 剧中还有这个吹火，
3: 是的，
5: 这项绝技您也学了吗？会吗？
3: 会。
6: 电视剧里边吹火是吹了81口，我们平时练的时候会吹这么多口吗？
3: 在练习当中，老师要求就是一个包子吹100口以上，但是呢，剧情中他不需要吹这么多，要以这个剧情为主。
6: 每天都要练吗？
3: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我们包包子会包90个，
6: 这是一周的量？
3: 不是一周的量，是一天的量。哇，
6: 每一天90个包子？
3: 是的，上午练完之后，你这个腮帮子都已经不听使唤了。
6: 别说100口了，就是1口可能都困难。
1: 这样，让王鹏老师展示一下，同时咱们也试一下。
0: 行，上包子。
3: 这个呢，就是我们包的这个松香包子。火把呢，就是专门定制的这种，上面用的是煤油。
6: 好，我们往后。连珠，哦，哇，
0: 刚才看王老师那一拖，我也想烫嘴，不是，我
3: 也想试试，
6: 可以可以。
0: 小米先咽下去了。
6: 这鸭子可以啊，哇！哎呀，啊，你不行，你拿出来吧。这个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那个包子在我的嘴巴里面含着的过程当中，是整个顶在我的上颚和小舌的位置，所以你是没有办法用力的去往外。很简单，但是它所有的东西堵在你嘴里和嗓子眼的时候，我吐出来的基本是反出来的。王老师，你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
3: 也是一样，刚开始我是鼻涕眼泪啥都有，口水，就是很多次都想放弃这个绝技，但是呢它在舞台上太美了，老师不断的在鼓励你，自己也不断的在鼓励自己，我一定行，才把他一天一天的这样坚持下来。
5: 刚刚您吹火的时候，我离您挺近的，我都觉得那个火特别烤脸。
3: 是。
5: 那您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受过伤？
3: 受伤我倒没有，但是睫毛、眉毛，你前面的刘海可能会一直没有。长时间的这种火在你面前烤的话，你的皮肤你会蜕皮，一层一层的，脸很红，一直处于一种就是红红的那种状态。
1: 哇，真不容易。看了王老师，我觉着我们看电视剧啊，不是说单纯的被这个人物、被这故事感动，正是因为有了很多像你们这样的手艺人，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的传艺者，才有了这些故事。
3: 其实我中途有很多次想放弃，之后发现自己真的很爱，没有办法放弃，
6: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现在。
3: 对，我真的很爱。
6: 其实就靠着那一份热爱坚持，靠着那一份热爱传承，感受完了这种传承和热爱，想要登上我们丰满的舞台，还是要让我们现场

0: 观众朋友们心服口服，一口包子能吐100多口火，我们现场能不能跟大家挑战展示一下自己，
1: 挑战一下
2: 100口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
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0: 哎呦，小心28，
1: 边吹边找风的方向，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62 63 64 65 66 67 78 8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1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7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2: 登上丰满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会把我们最好的秦腔、最好的绝技展示在荧屏上，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秦腔，喜欢我们的非遗。
2: 非遗啊，不是老旧的传统，而是年轻人用热爱守护的乡土记忆。山河丰收是岁月馈赠，文化丰收是薪火相传。也希望咱们的未来越来越好，越来越平坦。
3: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0: 谢谢王老师。下一轮要上场的节目可不简单，这可是我们芜湖本地的压轴节目，我们一起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天又到今下的都是甘露细雨，地又到吃的都是五谷粳米。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芜湖的老丁。
6: 大家好，我是二强，我是扎根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说书艺人，一把三弦，几个唱段，唱尽家乡的丰收事儿。
5: 守一方非遗记忆，
6: 唱一方乡土风情。在这里，我祝大家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啊！
7: 丰收节节号，我们来了吗？
2: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5: 我是老丁，
8: 我是二强，
5: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的五谷六味。五谷调饭有六味，草莓有，辣子有，辣椒喝酒搞俩草，还是是教授赛主绕。
0: 作为东道主，今天能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5: 那我就和我的搭档给大家唱一段《爱青山爱绿水》。
0: 那话不多说，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苦法、和面、滑条、盘条、拖条、上筷子，一道道工序全凭手感，不紧不慢，保留本味，然后上架拉伸。一根小小的面条可以拉到3米长，最后让它自然阴干，这样就能让面条筋骨成形了。洁白如玉的面条根根纤细，沸水入锅，吸进汤汁，入口柔韧入味，这一碗挂面，一缕麦香，都藏着陕北大地独有的烟火滋味。
1: 那么细的面都是空心的，但是怎么证明呢？
2: 可以吹泡泡，就是当吸管用。
1: 哎，可以哦。哎哎哎，好厉害。
3: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想我们用陕北输出的方式，把我们的江乡，把我们黄河岸边的这些文化带给更多的人。
3: 谢谢老丁二强。经过激烈的角逐，七组选手已经竞演完毕。
1: 接下来30位现场的观众朋友，请将您手中的五补特产五补青梨投给您喜欢的竞演的选手。青梨越多，那就代表人气越高，那就会得到我们今天的最佳人气选手。那我们今天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就是我们的秦腔
3: 王平老师。
1: 那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4: 赤松茸丰收了，咱们的赤松茸科学种植，小小菌菇撑起致富伞，
5: 冷水鱼丰收了，好水出好鱼，欢迎大家到美丽的索罗河谷来做客。
6: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沃野良田作物长势喜人，诚邀各界朋友共享齐鲁乡村振兴的丰收成果。
7: 大鹅、白羽肉鸡起货出栏，特色养殖新乡村，欢迎大家走进台安，品鉴地道乡土好物。
8: 现在正是袍子腾出前，各个饱满，锅如厚实，欢迎大家来欣赏这丰收果实。
3: 本节目感谢中共陕西省五补县委、陕西省五补县人民政府、中共陕西省五补县委宣传部、陕西省五补县农业农村局、陕西省五补县文旅局、陕西省五补县张家山镇党委的大力支持。

0: 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0: 敬畏土地，喜闻稻香。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种稻人远离繁华，却也从不缺少遇见。
2: 八年来，他不遗余力坚守梦想。
3: 我们这个山村呢，虽然偏远，但是呢，它是我心里面一种归宿。
4: 三农群英会讲述发生在稻田里的丰收故事。云天化股份邀请您收看本期节目。
5: 丰收啦！
1: 那个，
6: 这个怎么会陷进去？
1: 这个是我们的藕田，就是我们这里也是乌莲之乡，我们的藕田改种的稻田，然后这个泥脚就比较深，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收割机收的时候啊，陷进去了。
0: 眼下正是衡阳一带的中稻收获季，到处可见忙碌喜悦的景象，却不料收割机突发状况。
1: 现在我们正在用我们的这个耕田机，通过把它拖上来的方式，把陷进去的这一块拖上来，然后把它填平之后继续收割。
0: 将收割机拖出泥泞的田块，还需要吊车系上牵引绳。折腾了大半个小时，收割机又可以作业了。衡阳地处洞庭之南，湘江之滨，北纬26度的黄金气候生态线，孕育了得天独厚的水稻产业区。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朱霞，乡亲们都喜欢叫我霞妹子。我今年34岁，从事农业已经7个年头了。我喜欢在稻田里奔跑，也喜欢在稻田里写诗。我有很多田，我的生活有点甜。
0: 这片30多亩稻田地，2023年种的是新品种，是朱霞的试验田。收获当天来了很多农技手、农业专家和水稻种植户、种子经销商，大家要对收割的水稻现场称重，测定水分。
7: 矮杆，稻肥很强，一地大概一就有300多粒，亩场有2340斤，确实干得很好。
8: 我看这个品种呢，是我做的20多年以来的这个品种是最好的，产量最高。它这个呢，都还有增产的余地。
1: 就同样的地，通过这个不同的品种来试验，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个种植方式，然后这个产量不同，那么成本相同，产量不同，那么收益就来了嘛。然后老百姓看到了，就会跟着一起种。
0: 别看朱霞年纪轻，却是当地10里8乡有名的种粮大户。他还是党的20大代表，2023年度全国10佳农民。
1: 这个红瓦，然后用水泥粉过的，这是我出生的老屋，它是一个土砖房。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全部都姓朱，然后门前的这一口塘是我儿时的记忆，就这口塘在当年30年前的时候，它这里是长满了荷叶。所有的人都在塘边进行生活。
0: 湖南衡阳水系发达，和孪生弟弟安静的性格不一样，朱霞从小就活泼好动。她先后掉入水井和池塘，2次捡回小命的事情刺激到了父母，于是动了搬家到城里的念头。
9: 从那一次起时呢，我就开始让小孩呀在家里不安全，想带到市里头去，得去给好个环境，给好个生活。
10: 是个一起学过，得到农行挑学过，走路走下去得农行挑。
0: 来到陌生的城市讨生活，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朱霞的父母就靠起早贪黑卖菜维持生存。因为爷爷奶奶生活在台九村，朱霞经常会跟着大人回去探望。
1: 我一到寒暑假我就想念这个地方，我从小就喜欢这种风吹稻浪在田野中奔跑的感觉。

0: 觉，就是我记得我奶奶就会在后面喊：“你跑慢一点啊，你没有走惯这个路啊，还有好多你看不见的碎石子呀。”啊，就在后面喊，然后我就在田间奔跑，啊，时而就摘一片荷叶弄到头顶，啊，摘一朵路边的野花闻一闻，我觉得这种感觉很美好。
1: 2012年，也是朱霞湖南农业大学毕业，在长沙工作的第二年，父亲却突然宣布他要回去种田的决定。
2: 回来主要原因是偶娘偶爷身体不好，有时有邻居过去不要多啊，多啊，多大年回来就光不好的，所以就就回来，一回来的时候就好的不得事，就是个原因，回来个原因还是个。回来结果几之后呢，看到我的好的房子的，我就进不到的，等于就进不到几百亩的，是这样，后慢慢就陆续就搞多的。
1: 父母回到了乡村，朱霞也会在假期回来，看荷叶花开，闻稻香四溢，而诗词创作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的生活。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是秋天最美的时候。种稻人远离繁华，却也从不缺少遇见。这里，
1: 朱霞对乡村的喜爱是真挚的，但在要不要回来的抉择上，却一直纠结着。
0: 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我不知道我回来之后，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甚至我有一个突发奇思的妙想，我说如果时间能够快进，让我来看一看我回来之后和我现在的这个生活来对比是否值得。
1: 看到家乡大多数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孩子，朱霞的心就很痛。回乡村还是留在城里，可以说这是朱霞最纠结的一段日子。直到2017年一个炎热的中午，他接到了母亲的一个电话，
0: 说我父亲因为农忙晕倒在田里。当时母亲的那个电话特别的哀嚎、无助、惶恐，我觉得是时候回来了。
1: 对于女儿的回归，父亲又心疼也无奈。
2: 心疼给做不来，一工作等于在过年，因为反而又你不搞就浪费了。
1: 开工没有回头箭，朱霞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告诉自己要潜下心去学习。
0: 那我真的是，我父亲走在哪我就走在哪，我就跟他的跟屁虫一样，他欲秧我就欲秧，他开这个小毛驴我就开小毛驴在田间转，他攻下来看什么我就看什么。我不懂种田呀，我学的又不是这个专业，我从小又不在这里长大，我觉得我最应该跟他们打成一片，而不是计较他们讲了什么。所以我真的是说干就干，就是从这个育秧、浸种、飞房，然后收割整个环节，我真的是躬身都尝试了一遍。
1: 在朱霞的带领下，台九村有20名年轻小伙报名参加县里组织的农机手培训，成为粮食生产的主力军。
0: 所以平时就比较大胆，这些农机爬上去我就开，也把我父亲吓得半死。他说这么大的机械，你这个子小小的，你爬上去万一摔下来怎么办？我有时候还安慰他呢，这泥巴都是松软的，摔下来大不了就在泥巴里面这个沐浴一下。
1: 朱霞是个急性子，她觉得如果田是这样的种法，太苦了也太累了。
0: 因为俗话说秧好半年禾，就是我永远都记得，就是这个农民自己育，你家育你家的，我家育我家的，到时候秧没有了到处求秧的这种情况。所以我就大建这样的育秧工厂。
1: 育秧工厂的建立不仅解决了早稻育秧烂秧问题，而且还解决了种双季稻体力繁重等一系列难题。朱霞把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聚拢在一起吃饭聊天，跟他们算经济账，看到了种粮的前景，年轻人纷纷返乡加入朱霞的合作社种田， 32岁的农机手冯立群就是其中的一个。

0: 我以前在外面开货车，后来听说他家里面招了个轮机手嘛，这一块嘛，后来我们他也邀请了我们，后来我们就加入了他们那个轮机合作社，在家里面搞这个轮机这一块。
1: 39岁的汤建军在广东打工20年，在朱霞的劝说下，汤建军回乡流转了300多亩地。
2: 自己对这块也不是很懂，第一年基本上就是保过本，第二年呢，在朱代表他们一代指导下，包括我们自己也在不断的学习，所以第二年就开始赚钱了，第二年就基本上比打工没得差了。
3: 这个地方都是传统种稻，老百姓就看着你先种，你先试，你觉得这个试了之后，哎，到你田间来看一看真实情况，哎，还不错，我就接着跟你干，这是他们的一个干法和一个想法。
1: 回乡6年，朱霞已经拥有了一支70多人的专业务农队伍，形成了一条现代化标配的粮食生产线。
4: 天天要晒太阳，起早摸黑，也为了这个农业，也保证它的产量。而我们每天，基本在田间，要去转转，查查成绩的情况。你看我们皮肤晒得很黑，
5: 我们有时候搞到天黑啊，天黑也搞啊。
6: 那能看得见吗？
5: 智能的搞自动汇报，也搞啊。
3: 其实啊，我们的农事活动啊，分为很多个组，就是年轻人呢，一般作为机械小组。这其中啊，机械小组就分了12个组，就有专门负责飞繁的，有10来个人，还有负责插秧的，然后还有负责收割的。然后在农闲的时候，这些人呢又能够综合的利用起来，就是什么事情都能做。
7: 快点抓到了，抓到了一条了，
8: 又是一条，很漂亮的鱼啊！
9: 尝试用有机农业这种方式呢，带动我们村民呢，共同发展起来。
1: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1: 临沂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匠心制作，专注品质深耕，以诚守护美好，用心服务，不负万千信赖。
1: 诚心服，专注品质，诚信为本。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匠心品质，情系意浓，强格筑梦，助力丰收。
11: 品牌创造价值，济南微动力餐饮有限公司。
1: 天然山泉水，就喝花溪落。美味传承，匠心制作，正宗味道，美味相伴，含香斋。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关注品质护肤，代州品牌，值得信赖。不想在家吃，就来小毛驴炒鸡。国科那里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2: 乡亲们，今年我们马上要丰收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丰收之前，我们有个重要工作，就是排水抓鱼。
13: 好，
14: 鱼和水稻共生。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岑耿村自古以来的一种传统耕作方式。每到水稻收获季节，提前进行稻田抓鱼，就成为当地一种喜闻乐见的农事活动。
7: 快点抓到了，抓到了一条了，
6: 快抓到一条了！
12: 哇，又是一条，很漂亮的鱼啊！
7: 我也抓到一个。
15: 我叫杨政伟，34岁，是黎平县岑耿村人。我平时就工作在村里，跟村民一起从事有机水稻的种植。

0: 岑耿村位于黎平县上重镇西南，全村共有5个自然寨，10个村民小组。再过几天，岑耿村的水稻就要开始大面积收割了。作为贵州有牛复古农业专业合作社在岑耿村的主要牵头人，杨政委水稻收割的压力不小。
1: 这个情况应该是我们今年的总的任务是很重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2000亩的有机正属的基地全部完成收购和销售，另外我们还有6000多亩的参照有机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这次收购中要完全按照有机的收购的办法，都要完全按照有机的程序和技术标准去执行。
0: 合作社给杨政委下达的工作任务，对于他来说的确将面临不小的挑战。8000多亩的水稻不仅比较分散，而且还分布在不同海拔高度的田块里，水稻的成熟度不一致。杨政委需要逐一了解不同田块的水稻长势，制定收割计划。
2: 就是这个地图分布，就是看我们村的那个整个地图地块，因为我要认真去检查我们这个整块地块啊，它的一些稻谷和一些分布情况啊。如果是遇到有质量的问题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我要做好详细标记，以便我们接下来说的工作更详细。
0: 9月底的岑耿村天气晴朗时，气温还是有些偏高。杨政委首先来到低海拔的地方查看2023年的水稻长势。
2: 低海拔的这个位置啊，它气温比较高，它这个水稻成熟的比较早，所以呢，我们每年呢都是从低海拔地区啊开始收割。低海拔地区这个稻谷啊长势非常好，你看都是很饱满的，颗粒饱满啊，金黄色的，这就是我想要看的结果，啊，长势很喜人的，一片片金黄的。
0: 岑耿村所在地的海拔大约在400米到1100米左右，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这里自古以来就有种植水稻的习惯。
2: 今年这个水稻啊，会比往年是好很多了，平均亩产大概是450千克左右。刚才我观察了一遍，就是它没有产生霉变，也没有产生病虫这个问题。今年虽然那个有点干旱，但是这个水稻呢，啊，对于我们做有机农业，品质是非常好的。
0: 2023年的水稻长势良好，即将迎来丰收。看着满目沉甸甸的稻穗和层层叠叠的梯田，杨政委内心无比感慨，拿出手机与在外地的女朋友分享这份田间的美好。
2: 喂
3: ，Hello，
2: 你看一下我们梯田，哇，好漂亮啊，好不好看？看见我们梯田吗？
3: 嗯嗯嗯，
2: 对，
3: 看到了，
2: 是不是很漂亮？你看，稻子很漂亮，对吧？
3: Oh.
2: 一片一片梯田，
3: 好看，嗯，
2: 是吧？你过来吧，我种田养你。
0: 8年前，28岁的杨政委在广东从事互联网相关的工作。在广东工作的那段时间，每年春节回家过年，当看到家乡的那山那水时，他的内心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惆怅。
2: 我们这个山村呢虽然偏远，但是呢，啊，它是我心里面一种归属，就是一种回得去的故乡嘛。就待在这个地方，虽然是没有像深圳那样发达，但是呢，晚上你一打开窗，啊，就有青蛙的叫声，然后就看到什么，看到满天的那个星空，啊，还是觉得是一种有的舒适，啊，始终有一种归属感。从小就有一种啊，在家里面想做点什么，啊，也想回乡创业，所以我2017年呢就辞掉那边的工作了。
0: 回到家乡的杨政委虽然感觉十分踏实有归属感，但是创业做什么？岑耿村有什么发展优势？杨政委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
2: 当时我就想，那我们这个山村啊，山高坡陡，青山绿水，那没什么污染，很适合做这个有机农业，带动我们村民啊共同发展起来。
0: 就在此时，贵州有牛复古农业专业合作社计划在岑耿村推广有机水稻种植，杨政委于是加入合作社，成为理事会成员，开始引导村民们尝试种植山地有机水稻。8年来，种植品种和面积不断在增加。就在杨政委

0: 为嘴道长事感到无比高兴的时候，当他来到另外一处田块时，却发现了自己最不想看到的情景。
1: 哎，哇，完了完了，我最担心的问题出现了，这是那个稻瘟病的一种，你看，这是我们叫那个稻谷霉变，就是比较严重了。这个
2: 是怎么形成的？
1: 这个是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雨季太多的话，下雨啊，持续下雨也会产生霉变；第二种是撒的牛粪太多了，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霉变现象。
0: 随着杨政委继续走进这块稻田的深处，眼前的水稻更是让他痛心不已。
1: 这件事情是我最不愿意看的原因在于，它会导致农户今年的产量减少。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到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一颗一颗的它都是粮食，然后发生了霉变就白白浪费掉了，多可惜啊。
0: 心急如焚的杨政委做好田块登记后，赶紧找到了种植这块稻田的农户。
1: 哎，大叔，那个刚才我检查了那个您家的稻田，走了一遍，然后发现您家这个稻田谷子啊，就很多是发生的霉变，那是不是你那个施的牛粪太多了，对吧？
3: 是吗？今年子的肥料都下重了，所以吃不了那个肥料，它就变成这样了。这个是粮食的问题啊，一口粮食就是一口子弹嘛，好辛苦啊。
1: 我看到你这个田的谷子对，我觉得很可惜。对，然后看咱们那个怎么处理啊，然后尽量减少这个损失。
0: 眼看着同样着急的大叔，杨政委马上带着他来到了出问题的稻田，对后续的收割提出了建议。
1: 这我们就能选好的，不好的
3: 把它筛掉，
1: 还是呢先把好的其他的稻田好的先把它收割了，最后的话呢再来收割这个，只能这样去处理了，其他的没办法了。
0: 看着一脸沮丧的大叔，杨政委也很是无奈。
1: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还是观念上的问题。我们农户老是觉得撒的牛粪越多越好，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完全超量，营养超标了，就会导致这个结果。所以更多的我们还是那个跟村民都沟通，都交流，从观念上，从思想上去转变这个东西。
0: 当天晚上，他把村里各村民小组的负责人召集了起来。
1: 我们在辛辛苦苦种植一年马上就有丰收了，但是收割的环节也非常重要，从割稻谷到打稻谷、装稻谷，每个环节我们都有要求和标准的，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执行标准去操作，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村民呢努力了一年有好的收成，有好的收益，大家回去一定要把这个执行好、操作好，而且要宣传好，好不好？
4: 好，
1: 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们及时去处理，共同去解这个问题，行不行？
4: 行。
1: 好，
4: 好，
1: 大家好休息。
0: 等杨政委忙完手里的事儿时，已是夜里11点多了。最近农忙时节，杨政委每天忙到很晚，也就一直睡在办公室里。
1: 我就睡沙发上，然后把这个沙发那个稍微，这样就变成我的床了，电脑在一边，然后床在一边，有时候村民打电话过来，我就跟他们沟通就比较方便。
0: 这几天的天气不错，岑埂村低海拔区域的水稻开始收割了。杨政委每天在村里的各个水稻收割现场来回奔波，督促村民们按照有机水稻的收割标准进行收割。
1: 先停下来，先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
5: 什么？
1: 你搞这个不对了。那个，你看一下，你是用什么袋子装的？
5: 这个袋子啊，
1: 这个不行的。这种东西啊，装这个稻谷是绝对不行的。
5: 那用什么袋子嘛？
1: 我们每家每户都会有那个毛布袋啊。我跟你讲，这个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看一下，看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装饰料的？你用这个东西装稻谷，怎么可以呢？
0: 原来这户村民是2023年刚加入合作社的新社员，还没来得及领到合作社的专用麻袋，这一下可急坏了杨政委。

0: 我想跟您借那个竹筐，您这有吗？
1: 有的。你要那个竹筐做什么用？
0: 因为我那个想拿去那个装稻谷，
1: 捆一下这样子就可以弄了。
0: 这样吗？
1: 嗯，对，可以了。
0: 好。
2: 连续找几户村民借了几个箩筐后，杨政委随即赶回了稻田里。
0: 大哥，是这样的，我们先用这个亮布呢，用来装这个稻谷，就是你脱犁时候，就是一边打一边脱犁一边晒了。
3: 好的，可以。
0: 然后我们不是有竹筐吗？
3: 嗯。
0: 你这个满着，你再用竹筐呢，挑到你的谷上里面去。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就这样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吗？
3: 好，可以。
0: 好。
2: 在岑耿村的各处稻田里，不时闪现着杨政委的身影。村民们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按照合作社的要求收割着水稻。看着刚刚收获的一袋袋有机稻谷，杨政委的内心无比欣慰。
0: 那你把这个真正把它做起来的时候，你回头一看，是最踏实的一种，也是很高兴的一些事情。他们种田的产品，然后变成他们有价值的产品给我们消费者，这就是一种成就感。这就是我在这个山村里面去做这个事情的意义所在，这也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
4: 澳明品牌，品质卓越，格调不凡。卓越品质，爱家之选，东人门窗。
5: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6: 梵天净土，天空之城，贵州梵净山。
4: 源于专业，精于品质，暖得家多品热泵。阿山餐饮店，新鲜食材，现做现吃，滋味暖心。
7: 揭阳让品质生活触手可及，精工细作品质之选。
4: 摩绒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
8: 百吉相伴，快乐永远。
9: 青海原策新型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值得信赖。
4: 众信诚，给用户一卷好线。
8: 充电壶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科技陪伴每一天。
4: 安润泽农田灌溉水带，严苛品质，值得信赖。

0: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匠心好瓷器，我选蝶系蛟龙。
0: 镇齐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2: 椰林园竹棚酸粉店，一碗零水地道酸粉。
4: 幸福生活，吃红喜乐，品黄金龙。
3: 鱼味香鲜，真材实料，真的好。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有果支撑啊，双手支撑。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1: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0: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这是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儿。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作，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在。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0: 好，哎呦！
1: 注意安全！
0: 看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玲，加油！
2: 再一次发烫。
1: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是吗？
2: 注意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0: 好。
2: 哎呦！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过

0: 西南北的灶火中，一只鸡能变出多少滋味？莫干山下地道食材，农家大姐有何妙招能让人流连忘返？
1: 大鲜，
2: 这个味道好。
0: 小鸡蛋里藏百味，妙手巧烹滋味足。钱塘江畔看一枚好鸡蛋如何从竹林走上餐桌。沂蒙山的铁锅里酱汁翻滚，一道炒鸡撑起百亿产业。
3: 它那个颜色和尾巴长得像芦苇花一样。
0: 芦苇荡里飞出的土鸡为何能成为炒鸡店里最受欢迎的品种？欲知详情，让我们一起品味餐桌密码，鸡宴八方。中国人与鸡的缘分绵延了8000多年，从《诗经》中“鸡栖于食，日之夕矣”的田园牧歌，到寻常百姓灶台上的烟火升腾，鸡是中国人餐桌上最隆重的诚意，招待贵客无鸡不成席，游子归家必有鸡香相迎。一只鸡承载着乡土的温度，也见证着天南地北从未停歇的风味创造。
4: 新鲜的，
5: 刚摘下来的月鸡一定好喝，好甜，水又多又满。
0: 南海之滨，椰林深处，海南人用最清甜的方式烹制一只鸡。文昌鸡，皮薄肉嫩，在椰汁的浸润中慢慢成熟。椰水的清甜与鸡肉的鲜嫩在锅中相逢，这是热带阳光的慷慨馈赠，更是海南人大道至简的饮食哲学。岭南大地，客家人用最质朴的方式致敬一只鸡。炒热的粗盐，包裹的砂纸，在热力催动下，咸香层层渗透。当砂纸揭开的那一刻，盐香与肉香扑面而来，鸡皮金黄透亮，鸡肉紧实鲜美。客家人用最简单的方法锁住了最醇厚的味道。一杯米酒去腥提鲜，一杯酱油入味上色，一杯猪油润泽增香。江西人用三杯诠释烧鸡的极致，不加水，不勾芡，小火慢煨，火候到了，鸡肉酥烂脱骨，汤汁浓稠透亮，三杯之间是对火候与配比的精准拿捏。淮北平原府里古镇，一只烧鸡传世百年，13味香料配以陈年老

0: 汤文火慢卤，鸡肉在卤汁中缓缓蜕变。福离集烧鸡不只是一道卤味，更是京沪铁路上南来北往的味觉记忆。千里沃野，物产丰饶，川渝大地的饮食智慧在热辣中沸腾。花椒的麻，辣椒的辣，鸡块的嫩，这是巴渝人无辣不欢的味觉宣言。川菜大师却把鸡演绎出了极致的温柔，鸡胸肉反复捶打成蓉，与蛋清交融，搅打上劲儿，滑入温油中推炒，出锅如云朵般洁白绵软，入口即化，鲜香满颊。这是川菜百菜百味的巅峰表达，不见鸡形，只闻鸡香。从南海到北疆，从家常做法到宴席名菜，一只鸡变化出了万千风味，而人们对于味道的创新从未停止。当地道食材遇上新的烹饪巧思，灶台上的故事便有了不一样的讲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
1: 咕。
0: 这里是莫干山脚下的仙潭村，一大早施平平和丈夫汤慧健就来到后山，看他们养在竹林里的鸡。
3: 喏，这个鸡喏，就吃这个蚯蚓啊，山上那么虫子啊、草子啊，都吃这个东西的呢。
0: 莫干山地处浙江湖州德清县，这里竹林如海，山泉清冽，是江南一带难得的避暑胜地。每到暑期，上海、杭州的游客纷至沓来，为这座大山添了许多热闹。山里的村民也瞅准机会，纷纷开启了农家乐。
3: 我是2001年开始做农家乐的，做着我也赚的好几百块钱，那时候几百块钱嘛也很好了啦。我说老公，我们干干这个看，我们就这样干起来了。
0: 将农家饭做成农家乐，施平平和乡亲们渐渐找到了窍门。城里人来度假，为的是乡村自然的环境和纯天然的食材。仙潭村的后山有10000多亩的林地，在竹林下养鸡是村民们延续多年的传统。这些鸡在竹林里放飞自我，练就了非凡的野外觅食能力，也练出了一身好筋骨，毛色亮，气血足，肉质远非室内养殖的鸡可比。因此散养的竹林鸡成了仙潭村留住游客的一张招牌，也成了施平平和村民们增收的指望。
3: 那么有时候割青草给他吃的，一天要基本上是喂两次，要吃草吃过的那个鸡呢，那个肉呢，烧那个竹笼那个鸡呢，肉很香的。
0: 竹林鸡能飞善跑，想抓住它们并不容易。不过经常抓鸡的施平平自有办法，渔网就是他的秘密武器。用来抓鸡得心应手，
3: 这个鸡呢你要起码要炖4-5个小时。这个鸡呢它们它活动量大，那个肉质紧，吃草的鸡呢吃虫子的那个肉红，那么还有油腻要黄，那个油一定要黄，还有那个鸡胗要大一点的。
0: 炖鸡是当地代代相传的老做法，炖的烹饪方法看似简单，但因食材和地域的不同，做法也各有玄机。竹林鸡肉质紧实，既要炖熟又要炖出口感，不因炖的时间过长而使鸡肉发柴，火候和用料很有讲究。莫干山的泉水富含矿物质，用来炖鸡有催熟提鲜之效。加几片新鲜笋片，少许盐，简简单单却能最大限度调出鸡肉的鲜味。不过炖鸡虽鲜，架不住家家都这么做。游客来上

0: 两三回，新鲜劲儿一过，就没了再来的动力。于是，村民们都开始动起了脑筋，有人捡起了老手艺，土鸡带毛腌制，再用稻草层层包裹，挂在屋檐下慢慢风干。十几天的光景，盐分渗入鸡里，稻草的清香也一点点进了进去。这道毛腌鸡味道咸香，肉质紧实，让游客尝到了最本真的传统味道。而年轻人善于创新，把莫干山的茶叶和竹林鸡凑到了一块儿，用茶叶来制作熏鸡。出锅的茶熏鸡外皮金黄，茶香若隐若现，别有一番风味。看到大家都动了心思，石平平也坐不住了，他该怎么把鸡烧出点不一样的味道呢？一次偶然的机会，家里盛鸡的瓷碗不够用，他临时起意，将炖好的鸡盛在竹筒里端给客人。想不到这种竹筒盛鸡的方式受到客人交口称赞，于是他便琢磨着将竹林鸡与竹筒结合，做出独具风味的竹筒鸡。竹筒鸡的做法不再是简单的炖煮，而是需要全家人的配合。这边施平平在厨房里炖鸡，另一边公公汤小根背着砍刀上了山，他要为竹林鸡定制专用的竹筒。
1: 要竹筒这个筋呢要稍微长一点，太短了不行了。
0: 做竹筒并不是砍下来就能用，长短、粗细、截距都有讲究。汤小根跟竹子打了一辈子交道，眼睛一过，手上一颠，就知道哪根合用。
1: 这个是偷毛竹的专用工具，这个是捆在毛竹上的，这个是勾在捆毛竹的面上面的。
0: 将毛竹扛回来，他便立即着手制作盛鸡用的竹筒。以前一根毛竹只能卖到几十块钱，现在用来做竹筒鸡，身价也跟着翻了几倍。竹筒做好洗净，竹林鸡炖好，分装在竹筒内，再上蒸笼40分钟。
2: 竹筒鸡们一定要蒸出来好吃，那个竹子那个清香味融入那个鸡里面香。
3: 这个味道好，
4: 德清特色，这个是
0: 竹筒鸡端上餐桌，鸡肉浸入竹子的清香，鲜得让人放不下筷子。一道竹筒鸡让施平平的农家乐有了自己的招牌，也让这个藏在竹林深处的小村庄飘出了不一样的鸡香。
5: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争论了2000多年的话题。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主流科学的观点是先有蛋。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假设有只鸟长得像鸡，但其实还不是鸡。有一天它下了一颗蛋，这颗蛋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普普通通一颗蛋。但是在蛋形成的那个瞬间，也就是受精卵刚刚开始发育的时候，里面的基因发生了一点变化。鸟爸爸和鸟妈妈都没变，但这颗蛋里的小生命跟他们不太一样了。等这颗蛋孵出来，一只全新的地球上从来没出现过的生物诞生了，它就是第一只真正的鸡。从一只不完全是鸡的祖先到第一只真正的鸡，中间发生了什么？答案是基因突变。研究表明，基因突变只能发生在生殖细胞形成或受精卵发育的早期阶段，也就是说只能发生在蛋里，而动物出生以后基因就定型了，改不了了。所以结论就很简单了，先有那颗蛋才有了第一只鸡。但是不管怎样争论，我们的餐桌上可实实在在多了两道美味呢。
0: 小鸡蛋里藏百味，妙手巧烹滋味足。

0: 钱塘江畔，看一枚好鸡蛋如何从竹林走上餐桌。
1: 哇，九十个蛋，九十个蛋。
0: 茶叶蛋、水蒸蛋、鸡子果，鸡蛋美食知多少？沂蒙山的铁锅里酱汁翻滚，鸡香诱人。
2: 你吃个多的好吃呗。
0: 一道炒鸡如何撑起百亿产业？不要走开，餐桌密码，鸡宴八方，稍后精彩继续。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如果有什么食材称得上中国的国民食材，那一定非蛋莫属。小小的身材却自带满满的能量，凭借丰富的蛋白质、极强的可塑性以及亲民的价格，在餐桌上畅行无阻。小小一颗蛋可装点粗茶淡饭，亦可成为宴席主角，堪称美食界的百变大咖。在浙江兰溪有这样一种传统，每逢新女婿回门，岳母必定端上一碗肉陈子以表疼爱之心。做肉陈子，鸡蛋最是讲究，当天清晨捡的土鸡蛋，蛋黄韧性足，能包裹住更多的馅料，保证更加的口感。肉馅也有标准，三分肥七分瘦，切细剁碎。入口的肉馅到底是柔软黏腻，还是带有微微的颗粒感，全凭着一手剁馅的功夫。酱油、猪油、白糖三味调料的连续加入，保证了肉馅的粘性，促成了味蕾体验的丰满。接下来是最见功力的一步，用筷子在蛋黄上戳出一个小洞，把调好味的肉馅从小洞里一点点塞进去。蛋黄不能破，肉馅又要塞得满满当当，靠的是耐心和巧劲儿。小火慢炖十来分钟，捞出来盛进碗里，浇上汤水，撒一把葱花。蛋和肉早已融到一处，咬一口，鲜香滑嫩，温暖入味。按当地人的讲究，里面包裹的肉馅有多少，岳母对女婿的重义程度就有多少。
5: 辛苦了，做一个好难的。
0: 从兰溪沿着钱塘江往西三十多公里，到了浙江龙游，同样是漫山遍野的竹林，同样是竹林下自由奔跑的鸡，这里的村民盯上的就是鸡每天下的那颗蛋。
6: 我看咱这儿就是养殖环境挺好，这片是竹林，后面是山。
1: 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山的一个小湾里面。
0: 张荣文的养鸡场处在群山环绕之中，一望无际的竹林是散养鸡的天然场地，鸡在这里生活，空间够大，运动量充足，体质自然健壮，肉和蛋的品质就有了保障。
6: 您这是养的什么品种呀？
1: 飞鸡，我们的
6: 飞鸡。它会飞吗？
1: 会飞。这个鸡呢，这个个子不大，运动力很强，它警觉性很高啊。我们人走过来，
6: 它就跑了，
1: 就跑了，喏，小木头啊。
6: 可以抓一只吗？
1: 可以。
6: 这个是我们抓鸡的工具啊。
1: 对，我用这个钩子去抓鸡。你在后面一点哈，我跑前面去看看哈。
6: 我离您远一点。
1: 对对对。
6: 哎呀，
1: 来了，
6: 这就抓住了，这么厉害。
1: 你看我们这个脚多少细啊。
6: 就是这里比较细是吗？
1: 比较细，然后它这个胸骨啊，这个露出很大的外面的了呢。
6: 就是会露胸骨。
1: 露胸骨啊，对啊。你看我们这个翅膀多大。
6: 对，就展开之后很大。
1: 就是它的飞的能力比较强一点啊。
6: 那它可以飞一个吗？
1: 可以啊，
6: 可以
1: 啊。我这个给它飞一下了。
6: 好好。
0: 龙游飞鸡其实是当地一种肉蛋兼用的麻鸡品种，因为飞翔能力特别强，所以当地人都把这种鸡叫做飞鸡。这些鸡散养在竹林下，早晨天一亮就外出觅食，中午回到场地喝水，补充一顿饲料之后就开始下蛋，

0: 这时候张荣文就该去捡蛋了。
1: 62.88，
2: 90个。
1: 下午还会产蛋吗？鸡
2: 会产蛋的。
1: 哦，
2: 正常的话可能还有60枚蛋。
1: 那您这一天就大概可以捡150-160枚蛋？
2: 哎，对对，15斤是肯定有的。这个是15块一斤哈，可能是220多年前。
1: 嗯。
0: 林下散养的鸡蛋之所以能卖这么高的价格，完全是得益于它的品质。鸡蛋磕开，蛋清浓稠紧致，蛋黄饱满圆润，颜色金黄，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并且这些鸡天天在竹林里跑，吃的是青草虫子，配上五谷杂粮，食谱丰富了，蛋黄里就会积攒更多风味物质，烹饪之后腥味小，蛋香浓，口感细腻。正因如此，鸡蛋的身价也就随之上涨。不过张荣文这里一天捡100多枚鸡蛋听起来不少，但他却并不满意。按照正常情况，龙游飞机的产蛋率在40%到50%之间，他一共养了600多只母鸡，按理说一天应该捡300颗蛋左右，但眼下的情况却是比正常产蛋量少了近一半。
3: 可以上，我来。
2: 没多赚钱的，只不过是保本现在是。如果像我现在得到50只的话，哈，就是每一天300枚鸡蛋出来的话，
1: 嗯，
2: 要有450块钱。
1: 嗯，就比这多出来一半。
2: 这个成本也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2: 哎，一样的成本。
1: 嗯。
2: 就是效益没有的。
1: 嗯。
2: 其实我也是尽自己努力去圆，还是没他们多赚不到钱，确实心里也不感觉到不是很舒服。
0: 张荣文想不明白，对待这些鸡，自己没有偷懒也没有懈怠，为啥产蛋量就是上不去呢？更让他焦虑的是，养鸡几乎投进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家里的生活都将陷入困境。
4: 现在养的那个场地是村上去照顾的，
2: 看我们就是也有点是残疾哈，怎么脚不方便点，反正你去养没事的。
1: 残疾，
2: 我走路不方便，这个脚残疾的。
1: 哦，就是您这只脚，
4: 来，你看它，你看它的脚，
2: 这个是假肢。
1: 啊！
0: 10几年前的一次意外造成了身体的残疾，但是张荣文没有消沉，在村里的帮助下，他投身养殖行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这片竹林和这群飞机身上。这位姑娘名叫胡秀秀，8年前，为了把家乡的飞机品牌打出去，他辞掉深圳的白领工作，回家养起了鸡，如今已成为乡亲们眼里的养殖能手。得知张荣文的困难后，他特地赶来了解情况。
5: 对的，看一下你这个料。
2: 这个就是我们拉来，这个成品料就是这样的。
5: 嗯，这个看这个料里面有玉米。
2: 哎，玉米。
5: 然后贝壳粉。
1: 哪里有贝壳粉呀？
5: 就是那碾碎的这个就贝壳粉。
1: 哦。
5: 你尝一下，很香的。
1: 可以尝啊。
5: 嗯。就是这个玉米的粉碎还是很不错的，就怕这个霉菌。它这个地方呢比较存放的这个地方呢比较干燥，然后呢还可以的。
0: 吃的咋样是影响鸡产蛋的第一要素，但是张荣文用的饲料搭配非常合理，完全可以满足鸡的需求。就在这时，鸡舍里传出阵阵嘈杂声，引起了胡秀秀的注意。
5: 听这个里面的声音，
1: 这声音很大，一直在叫。
5: 对，就在排队下蛋。
1: 哦，
5: 就是母鸡嘎嘎下蛋的时候都是这种状态。
1: 那咱们去看看张大哥。
2: 啊，好，等，小心看一下。
5: 你看下面还有这么多鸡，它都进来，其实它都在排队下蛋。居然这一些都是排队下蛋的。
1: 往那边看一下，就这些鸡，还有那些鸡
5: 都在排队下蛋，
1: 都在排队。
5: 就是这个鸡铺的话，可能就是用600只鸡来养的话，就一个是太小了。
1: 张大哥，您只有几个鸡窝呀？这是，这边有3个。18个鸡窝，
5: 但你想想看，600只鸡，18个鸡窝，它能够来的够吗？肯定不够啊！如果说这里下不了，它就会找到外面去下。那这样子的话，它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外面找蛋，被鸡踩到了破掉也可能。
0: 鸡棚面积小，鸡窝数量不够，鸡在下蛋的时候互相争抢，精神紧张，应激反应之下，卵巢排卵功能会被抑制，产蛋自然就会影响。并且那些等不及把蛋下在了外面的，丢失破损。

0: 也会造成损失。不过张荣文这里的鸡产蛋量少那么多，原因肯定不止这一个。
1: 平时你喂禽饲料的话喂得多吗？
2: 山上有啊，这个整片都是有啊。
1: 整片都是有
2: 啊，都是禽饲料啊。
3: 青草是吗？山上
2: 啊，青草啊。
1: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在这里养了三年鸡，这山上的禽饲料怎么这么绿油油的一片？那是鸡不上去吗？
0: 察觉到异常，他们决定沿着竹林上山去一探究竟。
1: 看这个山上有很多这个落石藤哦。
2: 落石藤。
1: 它是鸡是不吃的哦。你看你这里植被这么好，这个地方也不是很陡。你看这个山上全部都是，我们再走上去看一下。
3: 这个植物鸡不吃。
1: 对对。
0: 鸡在野外觅食，天生就懂得避开那些对自己有害的东西。而落石藤属于家猪桃科植物。枝叶中含有毒性成分，味道也很苦涩，并不是鸡爱吃的食物。
1: 小心一点啊！你看这个满山遍野都是这个
2: 啊，全部
1: 对吧？
4: 这个叫啥嘞？
1: 它这个发的速度特别快的。
2: 刚才胡老师讲过了，叫落石藤啊。
1: 落石藤。
2: 哎，
1: 小心点，
2: 都是草，都是藤，
1: 一点都没被鸡吃掉，三年了。但是没有上来看过都不知道。
2: 哎，对对对。那我还以为是这个禽饲料，不会吃禽饲料。往这个山上这么多，
1: 这你想想看，我们这个鸡铺离这里这么近，三年养下来，这里还有这么多一片禽饲料，绿油油的，它都没吃，肯定是有原因的。
2: 因为我们
1: 这个
2: 不认识。
1: 落石藤的话，它属于是夹竹桃科的一种植物，然后那鸡它是不吃的，那肯定是禽饲料不够嘛。
3: 禽饲料对于这个产蛋率影响会很大，是吧？
1: 还是很大的。其实它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问题，那它是维生素。最大的来源就是来自于禽饲料，虽然你就喂点南瓜，其实它是远远不够的。那我们通过自然的这个禽饲料去一起去组合它，但是我们身上这些禽饲料鸡都不吃。
3: 也就是说这个禽饲料是影响张大哥目前产蛋率比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对对对，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0: 根据专家的判断，要想让飞机尽快恢复产蛋，张荣文需要马上做两件事情，一是扩建鸡舍，增加产蛋窝，二是给鸡补充禽饲料。而漫山遍野的竹子正是搭建鸡舍最好的材料。
1: 在山上的人都很有经验的，怎么砍毛竹。
0: 附近的村民得知情况也赶来帮忙。乡亲们互帮互助，给鸡筑巢，暖了人心。这边在搭建新鸡舍，另一边胡秀秀带着张荣文在旧鸡舍的周围增加了一些产蛋窝，
1: 放在外面小袋。
2: 好。
1: 然后上面有盖的吗？
2: 有啊，我来盖。
1: 好。这样子给它搭起来就很牢了吧？
4: 可以了。
0: 新鸡舍建好了，那缺少的青绿饲料该用什么来补充呢？
1: 这个都是很好的食物，萝卜、地瓜藤，还有这个空心菜。鸡很喜欢吃空心菜的。
0: 空心菜，维生素含量丰富，并且水分足，口感好，鸡特别爱吃。更重要的是，空心菜割了还能再长，不光能提高产蛋量，养鸡的成本也能省下不少。
1: 对对，就一天喂这个，打到这里有30多斤，差不多就达到15%以上了，就可以差不多了。在每天持续的喂。
0: 鸡群搬进新家，也吃上了新鲜的饲料，张荣文的心里又有了盼头。一枚好鸡蛋从竹林走上餐桌，背后却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辛苦。在我们品尝美味的时候，千万记得每一口鲜香都来之不易。
5: 一枚鸡蛋的花样吃法。
6: 厨房里最不起眼的食材，往往藏着最大的本事。小葱与鸡蛋的搭配看似简单，却暗藏味觉上的平衡之道。葱的辛辣遇热便化作清香，搭配鸡蛋的醇厚嫩滑，不必

繁复的技法，无需多余的调料，一青一黄便是盘中最美妙的滋味。茶汤慢煮，香入骨，一旦藏进四十味，桂皮的甘厚，八角的辛香，辣椒的微烈，茶叶的清苦，他们在汤里各自卸下锋芒，彼此成全，成就这道最见功夫的时间之味。没有什么比一碗水蒸蛋更懂收敛的智慧。它褪去了炒蛋的焦香，卤蛋的浓烈，回归到最原始的纯净，只剩绵柔与温润，这是鸡蛋最温柔的样子。

0: 薄的面皮，包裹葱花与肉馅，打入一颗鸡蛋。下油锅煎到两面金黄，这便是浙江传统小吃鸡子果，一口鲜香，把鸡蛋的包容演绎到极致。一枚鸡蛋落进不同的锅里，变成了不同的味道。就像灶台上的日子，用心经营，方得滋味。
1: 沂蒙山区猛火热锅，酱汁翻滚，鸡香诱人。
2: 你吃个多的好吃呗。
1: 羽毛似芦花，体型像元宝。这只芦苇荡里飞出的土鸡，为何能成为炒鸡店里最受欢迎的品种？
3: 它的肉非常的紧实，一只鸡啊卖200多。
1: 一只鸡能为我们的餐桌奉献多少食材？
3: 煲汤、
4: 老母鸡汤，
3: 对老人、孩子喝着都比较好。
1: 从古人口中的德禽，到如今餐桌上的吉祥担当，这只鸡经历了怎样的故事？不要走开，餐桌密码，鸡宴八方，稍后精彩继续。跟随鸡的脚步一路往北，来到山东的沂蒙山区。一只鸡在这里被烹制成一道全国有名的家常菜肴，甚至成为当地的美食名片。不仅令无数食客大快朵颐，更承载着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记忆。没错，这就是临沂炒鸡。刚出锅的炒鸡色泽鲜亮油润，每一块鸡肉都牢牢裹着挂勺的浓稠酱汁，外皮带着铁锅爆炒的焦香与韧劲儿，内里的鸡肉则鲜嫩多汁，鲜香醇多重味道交织得恰到好处，引得无数食客慕名而来。这道备受追捧的炒鸡好吃的秘诀是什么呢？
5: 可能是鸡好吧，它好像有特殊的酱料包吧，
6: 还有米好，
2: 你吃个多的好吃呗。
1: 大家的猜测说的都在理，要做出地道临沂炒鸡，有三个环节需要把握。首先是食材的选择，精选本地散养180天以上的小公鸡，肉质紧实又不失鲜嫩，处理干净后剁成小块，热锅内倒入花生油，鸡肉冷油下锅，煸炒定型后不断翻炒。第二，秘制酱料。待鸡肉炒至金黄微焦，锅气最盛时，放入提前备好的秘制酱料，大火快速翻拌。让高温激发出酱料的醇厚香气。第三，则是火候。炒好的鸡肉淋上高汤，再以大火煮沸，让滋味渗透。汤汁收至一半，转文火慢炖，最后再开大火收汁，撒上葱段、青红辣椒和蒜片，翻炒片刻。鲜香味浓、肉质紧实的地道临沂炒鸡就能出锅了。一道临沂炒鸡成了沂蒙山区响当当的美食招牌，如今当地专营炒鸡的门店超过了10000家。

0: 日均消耗30多万只鸡，年产值突破150亿元。从养殖到加工再到销售，形成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了周边不少农户增收。宋学鹏原先是一位开餐馆的厨师，正是看到了这个商机，便转行养起了鸡。而他养的鸡长相很独特。
1: 呵，这就是芦花鸡啊。
2: 对呀、
1: 啊，哎，长得真好看。
2: 它那个颜色和尾巴长得像芦苇花一样，所以就叫芦花鸡。
0: 芦花鸡起源于微山湖畔，湖边芦苇丛生，芦花鸡长期在芦苇荡里生存，羽毛逐渐变成了黑白相间，像芦苇花一样的保护色，它也因此得名。
1: 这鸡我能抓一只过来看看吗？
2: 得用这个的。
1: 哦，钩子。
2: 对，你要趁它不注意的时候勾它的腿。
1: 行，我试试。
2: 可以试一下。
1: 试试。

0: 来，
1: 你看这鸡多漂亮。就是在市场上想分辨这个纯种芦花鸡啊，你就看它的腿，腿都是白色的，嘴也是白色的，
2: 肤白貌美大长腿啊，你是？
1: 对，很漂亮。
3: 芦花鸡虽然外貌独特，但对宋学鹏来说，他更看重的还是芦花鸡的肉质。
1: 它的肉非常的紧实。
2: 哎呦，真是，你就感觉像那个运动员一样，一身腱子肉那种感觉。
1: 散养的它运动量大，
2: 你看它在这个运动场里面天天的活动
1: 跑，对，不停的在动。
3: 芦花鸡肉质紧实细密，皮下脂肪很少，用它来做当地的特色炒鸡，口感滑嫩筋道，鲜香浓郁。除此之外，煲汤或者加工成烧鸡也别具风味。宋学鹏以前在县城开饭店的时候就发现芦花鸡特别受食客欢迎。
1: 一只鸡啊卖200多。
2: 一只鸡能卖上200多？
1: 对对对。
2: 那普通鸡呢？
1: 普通鸡就卖100多，而且每天啊这个芦花鸡就是7000都卖完了。
3: 在当地炒鸡店的经营竞争激烈，因此发现这个商机之后，宋学鹏没有犹豫，立马投资建厂，养起了芦花鸡，目标就是养出高品质的鸡给城里的炒鸡店供货。殊不知养鸡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初出茅庐的宋学鹏遇到了难题。
1: 主要是这批鸡啊长得太慢，大小不均匀。
2: 我看这个鸡就大哈、
1: 啊、对对对，
2: 这个就小，
1: 这个大，这个就 小、
2: 这个、就小，
1: 你看它起码就差一斤。抓一个大的抓一个小的，你可以比较一下。哎，这也是大的，
2: 稍微大一点。它
1: 4斤2两。
2: 这个
1: 你看
2: 3斤1两。
1: 3斤1两，
2: 真是差了一斤、啊、
1: 这两只鸡啊就差1斤1两。
2: 嗯，那这种情况多吗？
1: 挺多的。
3: 随后宋学鹏又抓了2只。
1: 看这个3斤6两，看一下这个
2: 3斤、
1: 啊、这个只有3斤，
2: 差了6两。
1: 对，按正常情况下6个月都应该出栏了、嗯、现在都7个月了，
2: 还是小。
1: 你看这个更小。
2: 是
3: 按照饭店的标准，芦花鸡养满180天，体重达到4斤以上就可以收购，这也是他们总结出的经验。这时候的鸡肉肉质紧实有嚼劲儿，脂肪适中，易出香，鲜嫩不发柴，最适合做炒鸡。而体重相差悬殊则说明鸡肉的品质不够统一。宋学鹏这一批芦花鸡已经养了7个多月，陆续卖掉了1000多只，还剩下2000多只没能达到标准，而不能及时出栏给他增加了不少的养殖成本。
1: 他这一个月下来就是每只鸡的成本就增加了10元。我这2000多只鸡啊就是多养一个月就是2万块钱的利润没有了。
3: 因为开过几年饭店，宋学鹏非常明白市场的需求。为了提高鸡肉的品质，他也是想了很多办法。
2: 哎，嫂子，您这是什么新方法呀？还挂起来？
4: 在从网上看的。
1: 挂起来之后，让鸡跳着吃，
5: 增加它的运动量，
4: 再让它的鸡肉的口感比较好。嗯。
3: 给鸡加完餐，时间临近傍晚，芦花鸡陆续回舍。天黑以后，宋学鹏还得时不时地到鸡舍里转转，确保没有黄鼠狼等天敌来偷鸡，这也是他每天的例行工作。
1: 哎，这个东西太费心了，精力体力啊都比那开饭店的时候大得多，从早到晚基本上不会闲着。

0: 费尽心力养的芦花鸡却迟迟达不到上市标准，这让宋学鹏非常焦虑。为此他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当地一位养鸡经验丰富的老把式。
1: 这是喂鸡呢？
2: 对，
1: 我还喂白菜啊。
2: 喂点白菜
3: 啊。他呀想了很多的办法，你看前面挂着呢。
1: 挂起来了。
4: 这个办法挺好，
1: 给鸡补充一些营养，它也会增加它的活动量。
2: 但是这鸡长得还是不行，
1: 看一下
2: 看什么原因。
1: 好好。
5: 一开始的话我就想看一下它这个鸡群是不是健康。
3: 刘老师啊，我看您观察的这么仔细，您都观察的啥呀？
5: 第一，你要看它的鸡冠是不是很红，然后的话是这个羽毛比较光亮顺滑，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叫声，就像那一只时间拉的比较长，
2: 比较红亮是吧？
5: 比较红亮，总体不错，健康状况很好。
0: 有经验的养殖户最关心的就是鸡是否健康。看到这里的芦花鸡冠红毛顺，叫声洪亮，柳如杭稍稍松了口气。此时也正好到了宋学鹏喂鸡的时间。
1: 你一天喂几次啊？
2: 喂两次，一只鸡按照一两半的量喂的。
1: 量是够了。
2: 这里面还有这个玉米和麦麸，都是纯粮食喂养，
1: 别的没有啊？
2: 别的没有。
1: 这样的话它这个营养太单一了。
2: 就是我在养的时候我就想着，像我们小时候那种吃的都是纯粮食，它的肉质啊会更好，就是追求更高品质的这芦花鸡的质量。
0: 为了追求品质，坚持用纯粮饲喂，这种做法有何不妥呢？
1: 你这个饲料你的能量是足够了，但是缺少蛋白和微量元素。
3: 那还应该加点什么呀？
1: 应该再加上一些豆粕，然后再加上一些育混料。
0: 现代养殖讲的是营养均衡，玉米和麦麸的主要营养成分是淀粉和纤维，能给鸡补充足够的能量，但是蛋白质和钙、磷等营养元素含量不高，就好比光吃主食不吃菜和肉，难以满足芦花鸡的生长需求，得配上豆粕补充蛋白，加上育混料补齐微量元素，营养全面了，鸡才能长得好。
2: 我再加了你说的那种别的料，它会不会影响肉质啊？
1: 不会不会，这个肯定不会。它本身这个芦花鸡的活动量比较大，然后你加上这个豆粕，它不是营养更全吗？它肉质会更好。
0: 找到了饲料的问题，但柳如杭却没有放松，他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5: 它的饲料营养不全面，影响的是整个鸡群的生长缓慢。但是呢，它这个鸡是有的大有的小，并且长得快的和长得慢的能差到半斤，甚至差到半斤以上。这样的话呢，它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所以呢，我想肯定还得有别的原因。
0: 带着疑惑，柳如杭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养殖棚，他是否能有新的发现呢？
3: 李老师，您这数的啥呀？
1: 我数他这个料桶有多少个？你这是养了多少只鸡啊？
2: 之前有4000多，现在还有2000多只。
1: 一直都是这么多料桶吗？
2: 对，一共27个。
3: 有啥问题您发现了？
1: 你这个料槽严重不足啊。
2: 我这料喂的料够不就行了吗？
0: 面对宋学鹏的质疑，柳如杭决定先带他来观察一下鸡的吃料情况。
1: 你看着了吧，个头大的都在前头挤着吃，个头小的都在后头，
3: 就很多都在外围转。
1: 对，都在外头是吧？大鸡和大鸡之间也在抢是吧？
3: 你看一看，踩着背就上去了。
1: 是啊，
0: 能飞善斗，野性大，这是芦花鸡的天性。为了抢到食物，它们还经常发生打斗。而且芦花鸡还欺软怕硬，在长期的这种斗争中，鸡群也分出了等级。
1: 长期这样下去的话呢，它就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就是让个头大的、体型大的先吃，体型大的吃完以后，它才敢往前挤。这样的话呢，就导致大鸡它吃得多，小鸡吃不饱。它长期下去，它越吃不饱，它就越小，越小它就越受欺负。
0: 而要想避免这种情况，就需要养殖户不仅要把握好饲喂量，更要为它们设置足够的吃料位置。
1: 我刚才数了一下，每一个料桶的料位是18个，那这样的话就得分4次，

0: 对，
1: 分四次才能吃完。
2: 多少只鸡合用一个料桶，您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1: 正常说的话哈，一般是能分上两次吃上就可以了。
3: 这么说的话，我之前4000多只鸡也是这么多的料桶，那就更不够了。
1: 那是啊，差距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随着这个鸡越长越大，差距越来越大。
4: 找到了原因，宋学鹏没有迟疑，他立刻去买回了豆粕和玉混料，而柳如航也为他送来了自己的备用料槽。
1: 这个呢是我厂里用过的，你先应一下急。
5: 太感谢了。
1: 咱们这一条料线加起来能多增加500多个料位，加上你原来的料位基本上就满足了。那咱们把这个料再配一下重新。
5: 行。
4: 在柳如航的指导下，宋学鹏按照合适的比例重新配置了饲料。
5: 太好了，吃食的时候也不那么挤了。
4: 解决了难题，宋学鹏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 这多好。
4: 而芦花鸡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作为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土鸡品种，食客们对它的期望越来越高，这也对养殖户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柳如航总结出了一些能提高鸡肉品质、增加养殖效益的妙招，这引起了宋学鹏的兴趣。不过，这第一招却有点吓人。哎，
1: 看一下，
2: 这啥呀？
1: 这个东西叫黄粉虫。
2: 活虫子啊！
1: 它主要是给它补充蛋白质。
2: 看着还挺吓人呢。
1: 对，这个黄粉虫是高蛋白的东西。
4: 在当地，养黄粉虫的人不少。柳如航通过查阅资料，发现用这个虫子喂鸡对于改善鸡肉品质很有帮助。
5: 哎呀，一会儿就抢光了。应该
1: 鸡吃虫子是它的天性，2-3天给它放一次，一次给它放个10来斤。它吃了以后呢，对鸡的肉质口感都有一个提升。哦，
5: 还能改善肉质啊？
1: 能改善。
4: 研究表明，黄粉虫富含优质蛋白和多种氨基酸，鸡吃下去之后，这些营养成分会沉积在鸡肉里，这样一来，鸡肉中风味氨基酸含量会明显增加，让鸡肉吃起来更鲜更有滋味。说完了鸡肉，这芦花鸡还能给我们带来另一种优质食材，那就是鸡蛋。
1: 这是咱们另一种养殖模式，是以养母鸡为主，主要是产蛋用。
2: 我看这个芦花鸡母鸡它那个颜色更黑啊。
1: 这就是公鸡和母鸡的区别，母鸡颜色深一些，白点比较细比较小。
2: 但我看也有公鸡啊。
1: 对，放一些公鸡进来呢，是促进这个母鸡的产蛋率会高。
4: 大部分的土鸡品种都属于肉蛋兼用，芦花鸡也不例外，并且芦花鸡蛋在市场上也属于抢手货。
2: 咱芦花鸡下的蛋都是这种粉壳蛋。
1: 对，都是这种粉壳。这个鸡蛋都是按枚卖的，不是按斤的。现在这个市场价是1.5块一枚。这个芦花鸡的产蛋性能也比较好，每年的话能达到230枚左右。
4: 芦花鸡蛋蛋黄圆润饱满，蛋清光亮浓稠，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好食材。仅靠销售鸡蛋，一只母鸡一年就能带来70-80元钱的利润。
1: 产蛋周期2年，产完以后呢，这个老母鸡价格也非常好，煲汤，
5: 老母鸡汤，
1: 对，老人孩子这个喝着都比较好。
4: 养了2年以上的老母鸡，鸡肉里积攒了足够多的风味物质，像脂肪酸、游离氨基酸、核苷酸等等，最适合用来煲汤。不过煲老母鸡汤不能心急，需要文火慢微，这些风味物质会在慢火的催促下一层一层的释放，融进汤里。这一口鲜美是时间赠予的礼物，也是芦花鸡最后的奉献。
2: 这芦花鸡真是物尽其用啊。哎，
1: 对，
5: 这个模式更好，到时候我可以试一下。
1: 可以试一下、可以，很好。
4: 一道美食带动一个产业，一只土鸡成就一方风味。从山林到灶台，这只鸡被烹出了千般滋味，也养活了万户千家。每一道看似寻常的菜肴背后，都凝聚着日复一日的操劳与守候。那些我们看不见的汗水，才让餐桌上的一口鲜香有了来处。一只鸡的故事，就是中国乡土最鲜活的味道。
6: 论个头，它不及牛羊；论排场，它不如鱼虾。可偏偏是它，成了我们餐桌上最离不开。

开的食材。这只鸡为啥有这么大的排面？早在2000多年前，汉代学者韩英就曾夸过它。他说鸡有5种美德：头顶红冠，像。

德勤，并且机不止品行好，名字也吉利。他一上桌，宴席就有了吉祥的意味，婚丧嫁娶，节庆团圆，有鸡在，这顿饭才算是圆满。不是光为那一口鲜，更是图一个好彩头。从2000年前的德勤，到如今餐桌上的吉祥担当，一只鸡不光喂饱了我们的胃，也承载着我们最朴素的心愿。所以也要祝您大吉大利，咱们今晚吃鸡。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3: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4: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5: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7: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上高空绳记，凌空起舞，观纸上飞仙，轻盈如燕，听锅碗瓢勺，生活节拍，看能人竞技，特产出圈。这里文化与风物相融，这里奇迹和欢乐共振。乡土能人大会，走进活力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您看，今天呢，我们乡土能人大会啊，就把舞台搬到了我们京北福地，也就是昌平区的延寿镇。在这里呢，北依银山塔林，南望京北平原，万亩栗林作为层林叠翠的画卷，可以说是三个字形容啊，太美了，对不对，各位？
3: 就这几天啊，我走在咱们村的小路上啊，看着原来的那些老宅子现在都已经变成民宿了，而且院里都飘着农家的那个饭菜香，我告诉你别提有多惬意了。
1: 哎呦，您说我都馋了。
4: 而且你吃饱喝足了，你就沿着咱们这个延寿镜你走上一圈，感受一下咱们大自然的这个魅力，活力满满的一天。
1: 好地方啊，自然就有吸引力。那今天呢，我们是各路能人齐聚于此，最终哪个队胜利，哪个队呢就能获得我们延寿乡土大礼包。
3: 我这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了，你不用比了，这礼包肯定是我的了。
4: 一上来我还寻思我让一让你，这礼包要实在不行我赢过来我分你一半。
1: 行了，
4: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老妹儿，你不用我

0: 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谁的面子我也不给。我告诉你，
1: 你老扒拉我干什么呀？
0: 我就是生气，
2: 不能因为弟弟长得像球，你就真拿他当球这么拨了呀？
1: 姐，你说话也不中听啊。看出来了，为了咱延寿大礼包啊，这二位队长都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啊。
0: 咱们延寿的三宝就有咱们延寿的板栗，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人家就是采摘这个板栗的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0: 抓到你了，
1: 真厉害！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能人可太能了啊！
3: 出场方式就很别致啊！
2: 您看人家踩板栗啊，属于高人一头啊！您看这个板栗多好，红润润的，这就是咱们延寿板栗，对吧？
0: 延寿板栗，
2: 咱们延寿啊是燕山红栗的发源地，这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叫北庄一号。板栗在元朝它就种植，明代呢那是广泛的种植，用现代化来说吧，这可是老网红了啊。
4: 哎、哦、是甜的。
2: 你推荐的能人今天有什么这个能力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0: 展示一个神韵。
2: 现在太阳非常刺眼，我相信这个小人在空中啊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太阳的干扰，但是呢他又有非常强大的自信，这是多年历练造成的，很漂亮，像一把弓箭一样。
3: 哎，这些动作就看着简单，实际上在上面做阻力特别大。哇，
2: 完全就是靠手臂的支撑，然后做出这么如此优美的形体的动作。哇。

0: 完成要比平时难度增加很多，
1: 都一次。

0: 实的掌声，我觉得就是对小云最好的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刚才呢那个算是空中漫步啊，而且是刚柔并济。
1: 因为我吧曾经学过几天这个高空杂技，你们属于看的是热闹，
0: 对，我们是外行，
1: 是吧？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完成的每一个动作，他台下要付出多少辛苦，就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空中做起来难度真的就超大超大的。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时候，哎呀，我说实话我就特别心疼。
0: 刚才那个节目没看过瘾，咱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呼啦圈。
0: 那咱一块儿看看这呼啦圈能难到哪儿呢？

这个是逐步升级啊，接下来这是多少个圈啊？我觉得这是双重难度啊，既要保证平衡，底下的底座也要拖得稳，然后同时要转呼啦圈。

0: 小女子不才，曾经对这个呼啦圈呢也有所研究。
1: 小女子不才吗？
2: 啊，
1: 你感受感受，
3: 你转一下试试。
2: 这个我拿都费劲，你信吗？
1: 哎呦，哎，哎，
2: 哎，哎呀！

0: 感觉全身都在按摩，光光的。
1: 永志来一下行吗？来来来来来。
2: 小云有没有什么特效动作？你教教我。
3: 就晃晃起来，
2: 就晃腰这样、啊、是吧？
1: 对对对对。
3: 来，三二一，走走，
1: 漂亮，漂亮。
2: 这我确实不太适合，这一百多个女生这有点费劲。
3: 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常练的一个，我觉得咱俩应该没毛病。
2: 我们想跟你来个挑战，
4: 来个挑战。
2: 你一个人挑战我们一堆人。
3: 台上的这些姐姐呀、姨们呐，我们这一帮人，完了那个总数加起来，看咱们谁赚的。
5: 咱们挑战一个圈，我来用脚晃。
2: 更有点瞧不起我们了。谁会转呼啦圈？
3: 哎，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是五个人，
2: 五对一。
1: 开始。
3: 哎呀哎呀，
1: 左侧。永志是用腰，你别老用肚子。
2: 时间到，姐姐，您刚才查了小云转了多少圈？
6: 脚丫子73个。
2: 姐，你转多少圈啊？
3: 差气儿了，
2: 忘数了。后边这姐姐姐您转多少？
7: 我就没站起来，也就4-5个。
1: 你们刚才输其实不赖你们，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反而倒好转了，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
4: 反而倒好转了。
2: 哦，倒立着转
1: 啊。对对对，
2: 用脚
1: 啊。对对对，
2: 你给我展示一个来啊。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和白哥一块帮你。
2: 你就帮我倒立是吧？
1: 啊，对，来来咱试一下。

0: 不容易，是我不容易，你们挺容易的。
1: 我还容易啊？我都使出多大的劲儿了？
0: 看出来了吗？我们刚才这属于终极挑战了，对我来说这难度太高了啊！小袁，你今天来到了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
2: 今天想挑战一下自我，给大家带来一下更精彩的表演。

天让我特别感动的呀，是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鼎力合作，这就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时呢，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感情呢，像咱们延寿的栗子一样，哎，那是甜甜蜜蜜，也预祝你们的未来更加精彩。

0: 谢谢
1: 谢谢。
2: 姐要推荐的能人是什么样的？
1: 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呢，他是相当的厉害，他的身体可以在两种极限中自由的切换。
3: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4: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你了。
3: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
4: 当然是你呀。
3: 谁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女人？
4: 当然还是你了。

0: 仙女下凡。哇，
1: 这是刚才小片里那美女吗？
2: 就怎么感觉跟小片里感觉不一样呢？
1: 对呀，你看小片里她用那个头发，她拉着一车特产，是你拉的吗？刚才
3: 如假包换。哎
0: 呦，怎么样，眼前一亮吧？
1: 怎么空着手就到现场？
2: 怎么回事啊？
3: 我是打算来把这里的特产通通带走。
0: 我们今天就是抱着必胜的心态，把咱这的丰收特产都带走。
3: 别看我没带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今天带来了节目，
0: 而且这个节目让大家眼前一亮。
3: 我给大家带来纸扇飞仙。
2: 轻功哦，纸杯呀、啊、
0: 对呀、啊、
2: 踩上不塌不瘪，
0: 要不然怎么叫轻功呢？这个就是能在上面走稳就很不容易。
2: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前脚后脚，尤其是在换脚的时候，那个力是压着杯子的。
0: 对，你看着完成的很容易，我们上去杯子直接就瘪了。
2: 好啊，这回的是反方向走的。
0: 哎呀，风越来越大，还是有难度的啊。
2: 这杯子可能有问题啊，肯定特制的杯子。
1: 咱让那个大姐看一下，是不是纸杯？是纯纸杯吧？
4: 是纸杯。
2: 这样，我随便请上一位阿姨，让她试一试。
1: 对对对对，
2: 行不行？
1: 来来来
2: 来来来，您请啊，
1: 我扶着，我扶着大姐。
2: 不是，你别慢点慢点啊，
1: 走你没问题，走。哎，你看，没问题，你放心，你走你，你看这。哎呀呀呀呀呀！我不能松手啊！我一松手就彻底就踩塌了。
4: 这个还真是不简单，没有一点真功夫真走不了。
1: 我大姐能不能踩坏这个纸，完全在于我这手拖的劲儿的大小，使劲往上拖，她就能拖走两步。我一撒手就彻底就堵坏了，是吧，大姐？谢谢我大姐，
0: 谢谢谢谢。
1: 你这个节目有毛病，刚才人家阿莲一上来就说了叫纸上飞仙。
0: 对呀、啊、纸上飞仙，
1: 没说杯上飞仙呢。
3: 这只是一个热身小试牛刀，上道具。
2: 其实这张白的呀就是一张纸，他就踩着这纸过到另外一张椅子上。哦，哇，还能做动作，是在纸上站立，而且还做着非常优美的动作。如果在平地上就已经很漂亮，但是在纸上感觉更美。这纸是薄薄的一张纸，纸的厚度好像也就只有一毫米左右。哇，已经双脚站在纸上了，
0: 这就叫轻功。哇，
2: 还可以扭动身体。
0: 在纸上还加了生鸡蛋，阿莲的这个轻功看得我都紧张了。
2: 这一下最难，

0: 鸡蛋上。
1: 对，
2: 天哪，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3: 掌声鼓励一下，
1: 还要再继续增加难度，要不要？哇，
2: 如果再增加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难度？
1: 上面放着气球，嗯，我再把鸡蛋放在上面，嗯，
3: 你们觉得有质疑的咱们在台上近距离看，主要是我杰哥，我觉得我要给他留一个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4: 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2: 最佳位置是哪儿？
3: 就是这个底下，这个纸的底下，你躺底下看，哦，看你老清楚了。
1: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5: 我要在底下看，那他一踩空了不正好踩我脸上吗？
1: 你就接着了我了，我一个大美女你都不愿意接吗？
2: 你这不正好踩脸吗？你往上一点啊。
5: 永志，你把嘴给我闭上，
2: 被踩的不是你。
3: 怎么还要增加难度呢？气球，玻璃，
5: 怎么还有玻璃的事儿？提前可没告诉我要放玻璃啊。
2: 提前告诉你们不上了吗？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要做的这个挑战。一会儿呢，你要脚踩着鸡蛋，而鸡蛋下面呢是有块玻璃，玻璃下面是有气球，气球下面是纸，您还要用这个钢针吹爆面前的五个气球。好了，那朋友们，如果您觉着咱们这个唱联能顺利完成，给他来点掌声好不好？
3: 哇，非常的惊险。
2: 哎，
3: 天风很大的，所以对他的这个挑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2: 哎呦呦，这气球瘪了，气球瘪了，别害怕啊，金姐，乐呵点，
5: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2: 相信我，金姐哥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哇哇！
5: 哎，你别喊行吗？
2: 成功了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吹爆气球。
3: 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在纸上踩鸡蛋，还要增加难度，在展示轻功的同时要把气球吹爆。哇
2: 哇哇，现在是手眼并用。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别整这动静了。
3: 我怎么觉得这个气球越来越扁呢？这个纸也越来越塌陷呢？
2: 杰哥，你千万别害怕啊！哎，这样，哎呀，
5: 别整了！
2: 睁开眼了，哥，你看看呢？哎呀，哎呀，
5: 还几个？完事儿没？
2: 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哇，转过来，你没看着啊？来吧，金杰哥。
3: 飞龙，一二三。
2: 哇，一次成功。来，关键是下马。
5: 我可以出来了吗？
2: 我不行不行不行。
3: 你不是全程要盯着看吗？你全程闭眼睛，你看着啥了？哇，
2: 金杰哥，你看看这个纸是真纸还是假纸？
3: 听听声音。
2: 刚才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了，
3: 非常精彩。
2: 而且我觉得咱们能人啊有很多面，有可能前一秒还在地里耕种，转身一下就帮着我们助力家乡的宣传，我觉着非常了不起。再次把掌声送给唱联。
3: 谢谢。
5: 接下来我推荐这个能人呐，也在咱们延寿镇骑行的路上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6: 我有新订单了。
7: 骑上我亲爱的自行车。

0: 来，三位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
1: 你看咱推荐这能人不空手来，
2: 这就是咱们延寿镇的山泉水。
3: 咱们这个延寿镇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泉眼，所以这个水啊格外的好喝，格外的甜。
4: 我觉得你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儿？
4: 在他身上，下一届延寿杯超级骑行赛第一名。
3: 不过刚才您说的有一点特别对，咱们延寿镇啊是骑行友好小镇，其中啊有一些路线都是全国十佳骑行路线。
4: 是呢，
3: 哎，非常受到全国骑友的欢迎。您想啊，您就骑行在咱们延寿镇，看着路边的风景，感受着古朴的村落，那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享受。
0: 来，接下来我将为彭伟展现我的骑行技术。

0: 站立在自行车上，哇，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面，我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哇，车把翻转360。
1: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他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0: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1: 对，速度提不起来，就
0: 对呀、啊。小时候我要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啊！哎呀，哇，倒骑车！我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独轮车了，哇，太帅了吧呀！
2: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啊！好。
0: 粮都没了，还能这么骑车呀？
1: 哟，哎，这个小车好可爱呀！
0: 哎，这个小车我看海伟骑一点不费劲啊。
2: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海伟，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3: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4: 好，
3: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
1: 对，哇，这个好有难度啊，这是看着简单。
2: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哦哦，明白了。
1: 来，你明白了，来，
0: 你明白你了，
1: 你都来明白了，来。
2: 是明白了，
0: 哎，对，白鸽姐更瘦一点。
2: 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上去，上，轻点抓我，呀，抓着肉了，
0: 抓着肉了。
5: 当，我太难了。
0: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1: 对，这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3: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家为朋友们呈现一个拐了三道弯的独轮弯车，3米多高。
0: 三折的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哦，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吗？
3: 好，
0: 没问题啊，
3: 没问题。
0: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20、19、18、17、16、15、14、13、12、11、12。

0: 怎么样，朋友们，把掌声再次送给海伟。
1: 我经常做节目，这些节目我都看过。
0: 我明白了，姐那意思啊，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2: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3: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0: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0: 太厉害了。在延寿，骑行不是赶路，而是用车轮感受山峰的足迹，所以我相信大家来到延寿骑行同样有这样的感受，一起来延寿感受这样骑行的乐趣吧。
1: 这大家这个精神还是满满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可以说是活力满满。
2: 大家好，我是热爱运动的小魔力，今天我要和一位花式跳绳高手进行比拼。嘉俊哥哥，你应战吗？
3: 来呀，试试。

0: 群哥哥跳得太棒了，我也想展示一下我的跳绳技术。
1: 试试。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小魔力，大能量。
3: 有请家俊。
4: 欢迎。
1: 大家好，我叫马家俊，今年20岁，来自吉林长春，喜欢跳绳，现效力于中国国家跳绳队。哎呀。
4: 这是我们国家队的成员、
0: 啊、你以为呀，
4: 发现没发现呀，家俊一上台，台上有2个帅哥了，现在
5: 你怎么说话的哥，明明是有3个帅哥。
3: 你这么着，如果刚才那个家俊的自我介绍你要记不住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叫他的外号。
5: 外号叫什么？
3: 冠军收割机。
1: 我在2021年刷新了连续3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4年刷新了连续4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3: 此处得来点掌声。
5: 那到底这实力怎么样？给我们露一手行不行？
4: 对，给大伙展示一下。

帅帅帅帅帅。

0: 是怎么做到的？哎呦，那个绳是咋飞过去的？看不着，
1: 这绳怎么穿过来的？

完呢。哇，街舞的动作

0: 咱一秒钟最多能跳多少下山？
1: 六七个差不多。
0: 哦，那这样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来，咱们凝神屏气，准备开始。哇，能再来一遍吗？三二一。哇，太棒了。来，我们都知道跳绳有非常难的动作是双摇哈，接下来能不能教教我们？
1: 双脚并拢，膝盖

0: 微屈，身体往前倾，跳起来摇两圈。
1: 哎嗨，这个简单。
2: 来试试。
3: 3、2、1。
2: 咱们进阶一下，来。
0: 1、2、3、4、5、6、7、8。就是绳先抻直。
4: 抻直。
0: 往前摇的同时，左手伸左腿底下，是一。
4: 左。
0: 一。哎，左手伸左腿底下。
5: 左手
0: 伸左腿底下。
3: 你这一脚，我不知道左腿是哪个了。
2: 伸底下，然后呢？
5: 然后右腿，这不右腿吗？
2: 我感觉有点不协调呢，家俊。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往前摇一圈，抬右腿。二。
5: 哦，明白了。
0: 没完事儿。
2: 没完事儿，还有。
0: 右手头头顶画过来，甩打开。
5: 哦，嗨，明白了，
6: 明白了。
0: 对，走，1、2、3、4、5、6。
5: 都缠上了吗？
7: 我觉得这玩意儿太难了，我是真做不到，但是我非常想做到。
0: 我能带他跳一个，你就往高跳就行，
7: 嘎嘎蹦呗。
0: 咱们做一个四摇，然后你三的时候跳。
7: 行。
5: 你就闭着眼睛，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2: 好，过来了，过去了。刚才呀，家俊这带我们感受了一下跳绳的乐趣。哎，咱们跳绳的难度有没有这个级别？
0: 跳绳难度最高的是8级。
2: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8级动作行吗？
0: 好，
2: 来。
0: 挑战一下，30秒跟着音乐卡点，看30秒我能做多少个不同的三摇。

0: 嘉俊刚才的表现啊，就是通过一根绳就舞出了那种生命的活力。像我们延寿的绿水青山也是用别样的节奏展示着小镇的活力。谢谢，谢谢嘉俊。
1: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位能人呐，必能让大家拍案叫绝，因为他有深藏不露的独门绝学。
2: 听说了吗？有人要向我们延寿核桃发起挑战。不好，他来了！
3: 偷袭！
2: 快藏起来！嘿，我不怕你，看我的厉害！核桃铠甲变身！嘿嘿，吃我一核桃！哈哈，没打到，还是我们延寿核桃最硬核。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飞，
1: 欢迎宋飞。
5: 哎，刚才杰哥可介绍了，说什么有什么绝技绝活，你这绝技绝活不是上台把这个核桃捏碎了吃吧？
4: 这不是，这都是皮毛。我绝活就是八个球就同时转动起来。
0: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0: 觉得刚光举起来这件事就很难，三个酒瓶子。
1: 目前咱们这个风啊很大，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表演啊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
0: 非常有影响。
1: 哎呦，这风太大了啊！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哟，哇，下巴能过千斤力。

0: 精彩，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我从来没想到足球不用脚踢，用舌头顶。哎呀！
2: 我们宋飞啊就被誉为舌尖上的功夫，
1: 想拿走咱们的丰收特产，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应该再拿出点绝技的真本事。
0: 宋飞老师，有没有更绝的、更有说服力的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什么叫能人？别人办不到的啊，我来办，来上活。
0: 五个球

0: 宋大哥能不能一发必中。哟，哦，哎呦，哎呦，
1: 确实是打中了 啊，但是我这是这个固定靶，因为我是一动没动，而且刚才也没有风。哦，如果有能耐，哎，咱来个移动靶的，我给它晃起来，或者我跑起来，哎，你要能打中，那就算你厉害。
0: 如果是移动靶，您有信心完成吗？
2: 有点难度，
3: 有点难度。
1: 我移动起来了啊！哎呀，哎呀。
0: 宋辉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真厉害厉害！
0: 刚才呢，把足球玩出了花样，把乒乓球吐出了新高度。哎呀，所以我觉着运动就是快乐的。
1: 是的，
0: 来到我们延寿，您就可以尽情的运动，尽情的快乐。
1: 谢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能人，他的双手有魔力哦。为啥这么说？所有的蔬菜。在他的手中可以演奏出一首狂想曲。

0: 我叫陈伟翔。
1: 平时您会做饭吗？会下厨吗？
0: 三岁玩刀，五岁玩勺，八岁心怀梦想做家乡美食，
2: 看着没？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通通都不是问题，
1: 通通都不是问题啊！
3: 哎，都知道咱们这个延寿镇这个旅游搞得特别好，
0: 是
3: 来到这儿啊，谁都想尝尝咱们延寿镇的这个农家菜啥的。
0: 对，
3: 所以说谁家还没几个大厨，谁还不会整几个硬菜啊？我跟你说，你就在咱现场观众里，你随便找几个，那都是大厨，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哎，你看咱的大哥，你看，
0: 还真有。
4: 我来自百合村的大厨，
0: 同样是大厨。

0: 那我觉得就可以现场较量一下了，是吧？
1: 行吗？敢接受一下挑战吗？
2: 敢接受。
1: 好，咱就比这个刀工如何。
3: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来，咱们上刀具。咱们两边的食材和盘子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比啊，同时切丝儿，看谁切的又快又好，先切完的为胜。啊！哎呦呵！
0: 镇住了！
1: 哎哎哎哎，你看看，三二一，开始！
0: 你看我们这速度都没散花。
1: 也不甘落后，这个丝儿呢切的也是非常均匀，可以说是刀挨刀，刀靠刀，刀刀相见，刀连刀。好，黄瓜切完了，哇，反刀切，
0: 天哪，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看看我们咋切呢，哇，
1: 这招式太厉害了。容易切到手啊！
0: 哎，发现没？他闭着眼睛切的速度更快了。
1: 是。
0: 哎呦哎呦呦呦呦！哇，
1: 这是完全的自信。
0: 哎呀，侠女。
1: 行，陶大厨已经切完了，虾包也切完了。我觉着哈，这次二人是打了一个平手。
0: 这没分出伯仲啊！
1: 来，曹大厨您先休息，谢谢。
0: 谢谢。
1: 有没有更厉害的技艺让我们能看到？
5: 气球上砍玉米，保证气球不会断。
1: 哈，来，喂
6: ，Ready Go！ 哇，
0: 这么厉害！
1: 哇，漂亮！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气球上切食材呀，在咱们淮扬菜当中经常有展示。高级的厨师呢，可以啊，闭着眼在气球上切豆腐。但是豆腐呢软的，而我们玉米呢是比较硬的，力气使大了，玉米是切开了，但是气球也爆炸。
5: 高难度的闭眼切。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荒科栏目。有风，
0: 这风大了。哎，哇，
1: 断了，
7: 断了，不行，风太大了，你等会儿。

0: 古英雄出少年，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1: 我告诉你，这都没亮出来看家本领呢。
2: 刀工咱是见识着了、嗯、啊。那刚才不说这是五岁时候的功夫吗？
1: 你别着急呀、啊，我们现在切这些丝儿啊、玉米呀、啊，一会儿那都得给咱做成好吃的，咱得品尝啊。哦，
0: 会用什么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3: 锅舞飞勺。
0: 油润锅，这个是我们家庭啊经常会用的一个步骤。先放豆丝儿，哇，接下来是
2: 黄瓜丝儿和这个胡萝卜丝儿，哎，这叫爆炒三丝儿，
0: 没错，这就是三丝飞舞。加入味道，一会儿大家是可以尝到的啊，
2: 香味出来了，哇。
0: 通过这种旋转，让我们的食物成熟啊，漂亮！里面的油和丝儿都一点没出来。

0: 行云流水啊，
1: 棒棒的棒棒的。
0: 哎呀，刚才这个表现得太好了哈，
2: 想把我们家乡的东西推荐出来，也想把外面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家乡。
0: 那来到咱们延寿镇，觉着什么样的好？

0: 好物你最喜欢？
1: 我听说这边的栗馍宴很有名，特别想尝一尝。
0: 哎，咱们本地的栗馍宴呢非常有名，既然您说出来了，我必须得满足你这个小心愿。
1: 真的？
0: 来吧，咱们上栗馍宴。啊！哎呀，什么美食都有啊。
2: 这个栗馍呢是我们延寿的三宝之一。
0: 嗯，
2: 在我们延寿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现在我们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种的特别好。这个栗馍它学名叫灰树花，
0: 像那个开出来的花似的哈。
2: 啊，对对对。
0: 哎，那您能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栗馍吗？
2: 因为它是长在栗树底下，所以就叫栗馍。
0: 哦，
2: 而且它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0: 您给大伙说说您这些菜都是什么呀？
3: 这是栗馍狮子头，这一个菜呢是葱油栗馍，经过葱油炒制烹制而成的。这个栗馍炖的土鸡汤，栗馍摊土鸡蛋，
4: 这很好吃，很好吃。
0: 这个栗馍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哈，它和任何食材搭配都有自己的香，这就是我们延寿本地人的一种幸福。感谢二位的介绍，那也感谢这个霞宝，一个00后用自己的热爱与坚持，让我们感受到了对家乡的热爱。
1: 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六组能人啊，已经推荐完毕，他们个个是身怀绝技，但是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延寿大礼包呢？还要看他们哪位更能打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投票正式开始，请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喜欢的选手，
1: 喜欢谁就投给谁，喜欢谁就投给谁。姐姐们、阿姨们，我们在这里。
0: 16-14，那我就宣布郭金杰队获胜。今天啊，我们在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啊，我们认识了延寿三宝，也品尝到了栗馍宴，感受到了延寿的活力。同时啊，我们延寿这个康阳小镇也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最后我提议，我们再喊出咱们节目的口号：田野欢歌，
5: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西沙群岛，新的生命正在萌生。小海龟，这是它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从脱壳到钻出地面，它已在沙子里艰难攀爬了70多个小时。

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龟繁殖地，每年有上万只小海龟再次诞生。它们只有一个念头，奔向大海。沙蟹，贪婪的机会主义者。还差几分钟，小海龟就能抵达海洋，但这几分钟决定着它们的命运。

沙蟹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食物。海滩上，死亡的气息不断弥漫。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水的味道。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这是以命相搏的时刻，

终于摆脱陆地的束缚，他躲开巨浪，向大海深处奋力冲刺。伟大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只有极少数小海龟能够活到成年，再次回到这片海滩。

0: 东盟博览会上，生态立体循环农业、智能割草机亮相，吸引多国客商。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2025年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比上年增加0.9千克。东海大开鱼首批新鲜鱼货连夜回港。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搭建金丝猴野外种群基因备份库，看金丝猴幼崽如何变色。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博览会上，智慧农业展区人气十足，吸引东盟多国客商对接洽谈。
1: 在本届东盟博览会智慧农业的展区啊，各种各样的好味道扑鼻而来。你看，像这个展台就吸引了很多参展商，包括来逛展的这些人们啊。你好，你好啊，
2: 怎么样？怎么样？感觉？
3: 味道可以，小时候的味道。
1: 这些好味道和好的农产品，它的智慧都在农产品的背后。我们看这张大图。生态种植、生态养殖，包括循环农业，这样的理念也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不仅吃得香，而且吃得放心。通过这个沙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啊，其实像这个，上面是光伏的，是一个鸡舍，鸡舍下面就是
4: 鱼塘，
1: 蓝色的就是鱼塘，其实它就是一个种养循环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生态农业的一个模式。
4: 在
1: 这边这个小房子就是加工的工厂，像这样的生态立体的一个循环农业啊，也得到了很多来自于东盟各个国家的这个参展商的青睐。
4: 那个老挝的来了，泰国的，缅甸的，印尼的，这三个国家约了明天的。
5: 我们这一次过来参展以及过来参观，就是说想把中国优势的技术以及相关的这个产业的想带回老挝。
1: 在本届东盟博览会的智慧农业展区，尤其是上海这个展台，这台小的像小坦克一样的割草机器人也深得很多东南亚的客商喜欢。
6: 在泰国也差不多，也可能用。
0: 东盟的几个国家，他们对这个智能割草机器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呢，它是一个新能源，绿色、生态、环保。参展商告诉记者，这款智能割草机配有前后双摄像头，机身上有毫米波雷达，能够侦测前方的人员、牲畜和障碍物，实现自动避障。机身内的接收装置集成全套算法，是设备的农业大脑，可自主规划行进路线，也能通过手机电脑远程操控。续航能力随田间环境有所浮动，环境简单的地块单次充电可工作4个小时，实测下来充满一次电一天能够作业20多亩。本届东盟博览会上有不少消费服务和农业生产等领域应用类机器人亮相，机器人正从好看变得好用。
7: 让机器人大厨烤一张披萨，总共分几步？第一步铺酱抹匀，第二步撒上食材配料，第三步送入烤箱，第四步烤熟取出，第五步装盒切割。一套动作双臂协同，完全不需要人工接手。在今年的东博会现场，聚焦场景应用类的机器人随处可见，比如说服务新零售场景的咖啡师、售货员机器人，可以现场验光配眼镜的验光师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产品正在逐渐从好看变得好用、能用。
8: 服务我的竟然是机器人，对我来说是完全新鲜的认知。原来机器人可以成为商店里的售货员。
9: 我身旁的这台农业巡检机器人在农场里走上一圈，它就能够精准地识别灰霉病、蚜虫这些病虫害，还能够评估农作物的长势如何。那在东南亚有很多树长都很高，它却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而这背后则依赖于一颗定制的大脑。
10: 农业特种机器人主要围绕一些东盟的一些特色产品展开的，包括像我们橡胶的割胶、榴莲的分选，还有菠萝的搬运。我们现在为东盟展开定制化研发的作物模型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4个。
0: 17号，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